0: 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个乌克兰公民和10个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0点，跌5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7美元，卖出4680.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㗎。咁香港仔隧道去返湾仔呢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返去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喺兴田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行車緩慢。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辜噶。

事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8:11嘅时间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继续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
2: 早晨，各位早晨。
1: 是即刻睇睇咧，隔晚美股升跌不一啊。其实咧，道指咧就升得几好嘅原先，咁但系咧啲科技股就扯一扯后腿啦。咁啊，外围市况都继续关心住咧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嘅局势嘅情况。咁啊，美国嘅经济制裁究竟系点咧？呢个礼拜要观望，当然要睇咧全球股王啊 Nvidia 嘅业绩啦。业绩展望又系点咧？内容有好多啊。外围市况嘅资讯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逐一去 update 啊。唔该，
2: 好啊。嗱，我哋咧先睇翻咧，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嘅表现啦。嗱，咁咧只有咧系道指咧系录得一个轻微嘅上升啦。咁而标普咧同埋纳指方面咧都主要都系下跌嘅。我哋咧可以望翻啦，其实咧道指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咧讲紧咧系喺呢个今年嘅四月初啦，直至现在咧，其实都系咧维持翻咧一个一浪高于一浪嘅上升通道噶。咁近日嚟讲咧，又再咧即系调整翻落去个呢个上升通道嘅底部附近啦，咁其實咧已經係連續兩日咧都係低開高收，咁呈現咧都有多少反彈嘅，咁暫時咧整體嘅上升格局咧就未有改變噶，咁我哋咧望埋個市場寬度咧，其實暫時嚟講咧都係屬於平穩嘅，咁我哋咧再睇埋啦，呢個係標普五百方面啦，嗱標普五百咧琴晚咧就做得幾好嘅，因為咧雖然咧嗰、那個即係指數方面下跌啦，咁但係市場寬度咧。見到咧，係無論咧係由一個叫做短線啦，即係話高於20天移動平均線嘅股票嘅比率啦，直至去到咧係即200天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咧有連續咧係起碼咧一兩日上升嘅，咁似乎咧就有個咧係比較穩定嘅情況啦。咁暫時講咧就指數方面咧本身有啲回落啦，咁我哋咧都要留意翻咧啲短期嘅支持位嘅。咁支持位方面咧會見到咧係8月4日啦有個裂口嘅，咁呢個裂口將會成為一個短期支持啊，咁我哋咧就留意翻咧喺8月3日嘅收市價7600点啦，咁睇下嚟个睇下嚟紧嘅时间咧落到7600点咧，会唔会咧系有啲反弹啦？咁跟住来咧，我就睇埋咧纳指方面啦。嗱，纳指方面咧喺过去一段时间咧都系相对比较弱啲噶，因为咧头先咧我哋睇到咧道指咧就沿住个上升通道运行啦，咁标普有一个轻微嘅调整，咁但系两者咧其实都已经系创咗历史高位噶啦，近日，咁但系纳指方面咧仍然都未能夠做到，再加埋咧，其實技術上咧近期咧都有啲咧係即係動力不足回落嘅情況啦。咁啊三大指數之中咧算係最疲弱噶啦。咁剛才咧提及啦，其實標普咧似乎咧個市場寬度咧都有上升，咁但係納指方面咧其實咧就琴晚係全線下跌噶，並且技術上咧呈現一個咧係背持嘅情況。咁呢個頂背持反映翻咧，其實個動力咧係有一個回落嘅跡象。咁所以咧，美國三大指數咧，我哋咧就要留意翻咧，即係科技股方面咧係要特別小心嘅。嗱，咁頭先咧，我哋咧即係好反講一講三大指數嘅表現啦。咁其實咧當中咧，我哋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嗰個市場嘅焦點啊，板塊方面嘅，因為咧睇到啦，其實咧喺琴晚嚟講咧，一啲科技類嘅股份咧表現係相對弱嘅，咁而資金咧就係流入咗一啲係叫舊經濟股啦，例如一啲係即係生物科技啊、金融類啊等等啦，又或者一啲咧係即係非耐用品嘅板塊裡面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咧資金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咁啊咧翻去一啲咧係一舊經濟股嗰度啊，咁同埋咧留意翻，咁其實咧早前咧市場咧都係咧一路追捧緊嘅一啲 AI 基建股啦，其實近日咧個表現都比較差啲嘅，咁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芯片啊或者記憶體方面啦，咁都係咧有一個即係反反覆覆嘅調整啦，咁而家嚟講咧又似乎咧穩定落嚟啦，不過咧只係一個行緊一個係上落嘅波幅嘅啫，咁至於另一個大家都一直有關注而且早前強勁嘅叫光通信嘅一个板块咧，咁啊见到咧相关一啲咧重磅嘅股咧，近日咧都系有一啲咧增发股份嘅情况啊，咁啊反映翻咧其实咧即系 AI 概念嘅一啲企业咧，对于资金嘅需求都相当之大啊，咁所以咧呢一点咧大家系要留意翻，同埋咧系小心翻个风险噶。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咧都睇埋啦嗰个 VIX 指数啦，嗱 VIX 指数咧咁大家咧称之为一个恐慌指数啦，咁但系近日嚟讲其实就唔系太恐慌噶啦，因为咧都见到。 咧維持翻喺一個咧比較穩定嘅區間啦。咁就係咧14-20呢個區間裏面啦。咁如果佢冇高於20嘅咧，其實咧市場係冇一個恐慌嘅情況㗎。咁但係咧係去到即係14嘅時候咧，就市場咧就比較咧一個叫即係處於平穩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見到近日嚟講咧，都係咧貼近翻14呢啲位㗎。咁啊最新到咧係15.85啦，都係處於相對低位。咁所以見到咧，其實市場咧就冇一個恐慌嘅情況出現。咁另一方面咧，我留意翻咧美匯指數啦。美匯指數咧近日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回落咗噶，咁咧更加咧落到去即係98.5附近啦，咁啊見到咧都係比較疲弱少少，咁唔多唔少咧同咧呢個係即係美國嘅長債有關嘅，因為我睇翻咧美國嘅即係十年啦，同埋30年咧嗰個美債孳息率咧，其實咧都處於個高位啊，咁其實當中嘅原因咧就係同頭先提及咧。好多嘅AI 嘅巨型企業啦，都即係對於資金有一個好龐大嘅需求啊，咁佢哋咧都喺市場咧即係不斷係發債啊、集資，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去希望咧係增加個資本啦。咁所以咧，令到咧都嗰個資金方面係緊張，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美債方面咧都係咧持續咧企喺個高位啊。嗱，咁喺呢一方面咧就會有利咗咧呢個黃金期貨啦，同埋咧呢個係比特幣方面，因為近日咧都見到咧係快速向上，而且技術上咧都做咗啲突破嘅。好啦，咁刚才咧亦都提及啦，美国咧会系即系从另一方面啦去制裁呢个系伊朗啦嘅经济方面啦，咁就唔系话再去轰炸佢啦。咁我哋睇翻啦，咁佢嗰个即系情况啦，暂时嚟讲咧，我哋见到咧即係比較受一個比較明顯嘅影響嘅一啲油價啦，例如係布倫特期油方面咧，其實就未有太大變化喎、哦。咁啊，暫時咧都係即係輕微升0.1% 左右啦。咁似乎咧大家都係等緊咧消息出台啦。咁我覺得咧暫時講就唔需要太過恐慌住嘅，因為往往咧有消息出台嘅時候咧，我哋都應該等待佢咧個消息係即係出咗之後，我哋再睇翻個市場反應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美股暫時咧就處於一個咧係叫調整嘅狀況啦。咁大家都要小心風險㗎。
1: 係咁啊，唔該曬 Chris 啦，外圍市況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啦，睇埋港股啊，港股基本上琴日咧無一幸免地跌㗎啦。咁啊，整個股票市場入邊咧跌嘅股份咧都係佔咗九成啦。咁啊，拉頭冷跌咧就係琴日同你一齊做節目講緊阿里巴巴啦。咁啊，配股啦，咁啊，琴日咧就直情啊穿埋个配股价添，咁不过咧啊又见到其实有 support 嘅，咁啊见到啲大妈撒咧都斥资啊1.2亿去增持啦，究竟咧阿里跌到落嚟依家啦，咁啊股价喘稳未？第二咧就系见到 ADR 咧其实恒指都升翻啲，咁啊琴日系咪太？panic 啊，即係有少少恐慌，大家跌多啲咧啊，去令到恆指今日有得升翻200多点咧，定還是 ADR 嗰200多点好快蒸發咧？後市點睇咧？琴日恆指咧去到25,517点，咁好指標嘅，咁啊冇跌穿25,500点，好似咧呢個位置係咪有啲支持咧？咁啊當然啦，要交俾咧我哋專家啦 ，Chris 啊，幫我哋分析下港股以至咧阿里巴巴，你嘅睇法又系点咧？唔该。
2: 好啊。嗱，咁我先睇翻恒生指數方面啦，咁ADR 都有個上升啦，咁夜期都升咗145点嘅，咁唔排除今日咧恒生指數咧都會略為高開，咁但始終咧升即係接近100点多少少咧，幅度唔算太大，未必有一個咧好大嘅影響㗎。咁我睇翻恒生指數本身嘅嗰、那個格局方面啦，咁其實咧我哋從咧1月29日開始咧睇翻落嚟咧，其實一路咧都係一頂低於一頂，咁到目前嚟講咧都係冇乜改變嘅喎。咁琴日恒指咧就因為咧阿里巴巴呢個配股嘅情況。咁就即係拖累咗嗰個指數表現啦，咁曾經咧一度咧跌係接近600点啊，咁隨後啦收市嘅時候咧嗰個跌幅收窄啦，咁就492点啦，咁亦都見到阿里巴巴股價方面咧，其實咧。喺日中嘅時候咧，都跌近咧係10%嘅，咁但係咧收市嘅時候咧，嗰、那個跌幅咧就收窄咗，咁都有8.54% 嘅。咁我睇到整體嚟講啦，嗱頭先提及咧一樣有重要嘅跌穿咗配股價，咁即係反映翻啦，其實咧早前咧係承接咗配股嗰啲貨嘅投資者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虧損嘅情況，咁唔排除咧部分咧又會即係進行一個減持嘅，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利彈因素啦，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啦。咁除此外咧，我哋都要睇多樣嘢啦。咁琴日嘅低位咧就落到去咧係110.01嘅，咁呢個位咧非常之重要噶，配股價穿咗。 嘅時候，咁大家其實可能有啲朋友都即係去鬧底啦嚇。咁但係如果琴日個低位穿埋咧，即係話琴日鬧底嘅朋友咧都要虧損，咁有機會咧觸發呢一個咧即係再持續落去一個調整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睇實咧琴日個低位咧會唔會守得住先。如果守唔住咧，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噶。同埋咧整體業績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噶。咁亦都咧見到啦，佢即係今次咧呢個配股其實都係非常之罕見啦。咁市場咧亦都即係意會到其實咧即係各大咧即係科企啊，對於咧資金嘅需求咧都好大啊，不斷咧都即係要有一個即係基建AI 基建嘅投資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大家預咗咧嗰個調整咧係冇咁快完噶。咁琴晚睇翻ADR 啦、巴巴方面咧，其實都一個輕微回落啦，就未有一個咧顯著嘅反彈。咁反映翻咧，似乎咧市場嘅承接力咧是一般嘅啫。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我覺得大家就需要觀望一下先，就唔好咁快入市住。同埋咧，睇翻恆指走勢咧，其實咧都唔係話咧好大承接力噶，因為咧琴日跌咗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啲嘢大家都要小心嘅，就話琴日跌嗰下跌股份咧都幾多嘅，1314隻都非常之全面啦。咁嚟緊嘅時間咧，我哋咧都要即係留意翻啲重要嘅支持水平啦，就喺8月14日嘅低位25089點，因為呢度咧都係一啲衍生工具嘅重貨區嚟㗎。咁如果呢個位失守咧，唔排除咧個市會進一步回落。其實今次嚟講咧，恆指我相信咧係冇咁快調整嘅。咁當然咧中間會有啲即係反彈啊、快速嘅情況啦。咁但是暂时来看呢，似乎呢那个下行趋势呢就未有改变啦。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 Chris 呢帮我们全方位这样分析大市啦。Chris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2: 冇持有上述股份。
1: 是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们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拜拜。
2: 拜拜。
3: 晨光第一线
4: 升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8:28听过有 Shiga 连思雅嘅残忍告别式。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阿欧、
1: 小白、
2: Vicky、
1: Yana， 晨光第一线。
0: 差唔多8:30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嗱，讲开骤雨咧，其实琴日咧，小弟啦喺夜晚黑9:00揸车嘅时候，哇，都真系突然间咧有滂沱嘅大骤雨啊！基本上水泊方面咧，你搞到超快最快咧，其实都前路都看不清，所以咧驾驶人士啊，当咧遇到啊吓呢啲极大嘅雨嘅时候，真系要小心驾驶，特别系如果你揸两个辘啊，讲紧电单车咧就。啊、有机会停喺啲有瓦遮头嘅地方停一停先啦，唔好驾驶字啦，始终咧安全先系第一。咁啊，讲多少少今日天气啊，今日咧初时咧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啊，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1-2度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风势咧间中清劲啊，展望未来1-2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早上嘅8:30，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8%。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同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跌5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6美元，卖出4,689.6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大埔嘅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系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百香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奇德專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繁忙，龍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青山公路去回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在浪翠園三期對出；丁九桥出翻九龙啦，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系我嘅科学小百科。
3: 哦，
2: 我咧，
3: 喂，科学堂你细个都唔中意上啊？
2: 唔中意，我对科学系一窍不通。
3: 我细个最开心咧，嗰堂咧就系学呢一个蝴蝶嘅完全变态。
2: 系啊，
3: 个个都笑噶啦，
4: 完全
2: 完全变态真系好搞笑喎、啊！呢、這个
3: 系咯，真系到而家我哋讲起都想笑啦、
4: 啊。但系啲老师可能已经咧
3: 忍住噶，
2: 啲老师本身都有种顽皮嘅心啦、啊。如果唔系唔会改呢个名字。应该叫完全变化都得噶嘛，系咪先？完全变异都得噶嘛，完全成长都得噶嘛，
3: 彻底孵化。
2: 即系要叫完全变态咧，因为变咗个状态啊，系咪啊？
3: 系，佢真系嘢嘅完全 completely 咁样去
2: 到。completely 算啦，唔好话。我细个咧，对科堂啊同埋 free camp 咧，我冇完全冇兴趣嘅。
3: 嗯，
2: 解剖老鼠又冇兴趣嘅、啊，即系通牛眼又冇兴趣。
3: 嗰阵时
2: 我读理科嘅，我读理科嘅，系我读理科嘅，我要文理双兼噶，我嗰间学校、哦，所以我所有
3: 咁心咧，即系嗰阵时有冇买猪心嗰啲去处理啊？有啊，我都有系。
2: 总之我
3: 斯列文沙呢个嗰阵斯列文
2: 沙，跟住 physics 咧，咪有三只手指揈嚟揈去嘅、
3: 啊，
2: 左边系摩打，右边系电脑啊，我都唔记得咗啦。你记唔记得？你有读 physics 嘅，你
3: 有少少印象。
2: 你跟住我完全都系捞到乱晒咯，系啊。咁总之。今日你夹硬叫我，
4: 你就要带我哋今日。
2: 我带啊，我今日特登上网揾咗啊。
3: O 老师而家咪带紧咯。
2: 首先你攞把间尺，攞件衫捽捽捽捽捽，再黐喺自己头嗰度，睇下啲头发会唔会黐咗上去。就系、是、静电啊！点解会有静电产生啊？就系靠个摩擦同埋热力啊。
3: 以前细个咧。
2: 睇依家仲會唔會？
3: 以前細個係一定要讀摩擦，跟住後屘讀完書之後，先發覺原來係老師都要讀摩擦
2: 係啊，摩擦
3: 係嘛？啊！點解、啊、你個摩擦完之後有冇靜得
2: 啊？今日濕度太高咯，可能
3: 濕十八
2: 啊！
3: 嗱，唔係喎，你呢度室內嚟嘅喎，
2: 我哋室內濕度都係71啦。你睇翻後邊個標靶白痛咯。不過。科學咧就係、是、要求真求問，
3: 冇錯，
2: 就係、是、你要探索嘅過程。科堂咧特別多同學有問題㗎，
4: 點解會咁樣嘅老師？
2: 係啊，點解？
3: 成日舉手嗰啲人嚟
2: 喎。係啊，其實咧，我覺得教 science 咧或者教 PKM 啲老師咧，其實咧都幾中意老師問問題㗎，好過你真係唔識咯。因為你一唔識咧，你就想 pass 啦，你就唔想問啦，跟住你就考試唔合格咯。係、啊，我
3: 因為
2: 就係咁，
3: 即係我覺得啱嘅，即係科學堂咧。點解佢係科學？就係、是、因為佢係透過以前嘅科學家或者發明家，佢哋咧就不斷去到摸索啊。佢哋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嘅人，係啦。點解？即係譬如地心吸力，點解呢個最出名啦？唔、知係咪真係跌咗個蘋果，定係跌咗個咩啦？跟住就發現，點解跌落地嘅？點解會跌落地㗎？係
2: 啊。
3: 跟住佢就問咗自己好多次，點解個蘋果會跌落地？跟住先至會發現呢一個即係地心吸力
2: 同埋
3: 有引力啦。
2: 天文現象咧，其實都係科學嘢嚟㗎嘛。係、啊。
3: 伽利略。
2: 譬如水龙卷，
3: 系
2: 水龙卷
3: 十五二十年前嘅事啦，呢个
2: 经典嘅作品，水龙卷嘅形成，呢个都系好多人都想知道嘅，呢个系咪先？小马水龙卷嘅形成，你系咪听到都觉得开心咧？
3: 水龙卷嘅形成咧，真系耐唔久都见到水龙卷，再一次系咩啊？前两三个月定系唔知几时啊？维港都有噶嘛？
2: 系啊。
3: 水龙卷
2: 啊，会唔会系旧时我哋睇嗰啲水卷盒、地引盒嗰啲出嚟咧？
3: 风飘盒
2: 系啦，风飘盒呢啲魔动王嘅故事咧，
3: 系嘛嘛嘛
2: 嗱，小马我知道你多啲货卖嘅呢啲科学嘢，
3: 唔系你好多啊！我倾落你又有水龙卷，又玩埋静电咁样，你真系一个好好嘅科学老师嚟噶啦！
2: 我仲有一个咧，几得意噶嗱。汽水啦，即係譬如大家飲開啲可樂咪黑色嘅、
3: 啊，
2: 你試下倒啲牛奶落去啦，佢、
3: 嗯、
2: 變咗透明㗎、
3: 嗯，
2: 因為佢個酸鹼值呢同埋個液體有啲化學嘅、chemical reaction 呢就會令到成個飲品會變咗透明囉。咁、我呢個就係細個學科堂嘅時候記得
3: 嘅。如果變唔到嘅話呢有機會係嗰個劑量嘅問題。
2: 係、啊。
3: 同埋會唔會其實而家新派嗰啲譬如無糖嗰隻
2: 係啦又會唔會變到呢唔知。
3: 係啦。
2: 係。舊時呢總之上科學堂嘅時候老師就有示範囉。嗰陣時好㗎每個、同學仔都有一罐汽水啦、跟住同埋一支牛奶囉。咁、跟住就大家喺度變咁樣囉。咁、佢又會淨到一啲叫做沉積物呢喺個
3: 底嗰度，
2: 系啊，好简单啊。听众朋友，你可以加写，即系喺网络上面搜可乐加牛奶，跟住会变透明，咁就会有啲短视频出嚟咯。我嗰阵时候有个同学咧，好疯狂嘅，男校啊嘛，佢咧一口可乐，
3: 一口
2: 牛奶，跟住佢擘大个口睇下会唔会变透明咯，会变咗水嘅颜色啦。冇人。
3: 冇，梗系唔会理佢啦。
2: 跟住佢噴到成个 lab 都系核突嘢。
3: 我以为佢系咩就一口可乐，一口嗰个咩猪嗰个咧，
2: 系朱古力啊？
3: 唔系啊，嗰个咩猪咩猪？
2: 摆
3: 到我嗰个噴到犀利啊！
2: 系啊，科学嘅嘢咧真系唔好乱嚟。
3: 系啊，科学嘅嘢咧以前咧就玩咩咧？就例如最简单嘅，譬如小学程度先嘅，咁就会喺呢一个五楼六楼嗰度咧。咁啊，包住只雞蛋，因為抌落，嗱呢個大家都玩過啦。
2: 咩叫雞蛋降地球啊嘛？嗰個實驗叫做係啊，
4: 喺降落傘
2: 啊。總之係啦，你可以
3: 唔爛嘅，
2: 唔爛咯。
3: 係啦，有啲朋友就用降落傘形式啦。係
2: 啊，
3: 咁有啲朋友就可能包到佢成日腫咁樣嘅，
2: 都唔爛嘅。
3: 係啊，即
2: 係你唔好以為一定係降落傘係最威風。
3: 有好多唔同嘅辦法咧，都可以令到佢降落係順利嘅。
2: 你有冇玩水火箭啊？舊
3: 水火箭有，
2: 水火箭係必教喎。
3: 而家水火箭玩具都系水火箭嘅，有
2: 系啊，教啲细路，
3: 有水火箭啦，有啲系空气火箭啦，都有好多嘅。咁科学真系有好多玩嘅，譬如海市蜃楼啦，海市蜃楼又可以都几特别一个现象啦，就系咩咧？就好似咁啱，寻日定前日啊，
2: 系
3: 寻日定前日喺边度咧？好似喺神户啊，
2: 哦。
3: 有海市蜃楼、啊，
2: 真系热到有海市蜃楼，好似话要有一定嘅温度先可以有海市蜃楼
3: 啊
2: 嘛，
3: 系啊，系啊，
2: 即系沙漠地区先会出现啦。
3: 系啦，咁嗰个都叫嗰、那个头先个城市都叫做咩啊？
2: 系啊，
3: 都叫市区。
2: 系啊，系啊，同埋我
3: 有海市蜃楼
2: 有咁热，
3: 系啊，有40度嘅，因为
2: 黐线嘅，
3: 所以佢哋真系有海市蜃楼见到。
2: 喂，
3: 呢个新闻嚟噶，
2: 跑神户马拉松咁样全部搞唔掂啊，真系。哇！真系
3: 要谂下点样补水啊！
2: 系啊，咁啊，科学嘅嘢大家就
3: 你有冇科学嘅学
4: 生？我嘅科学嘢就系本身啱啱想讲，就系细细个有玩过呢一个攞嗰啲糖放落啲猪度嗰个汽水度啦。
2: 系啊系啊，
4: 啲咩
3: 哦，你就想讲呢个啊？哎呀，俾你讲，我讲咗啲。
4: 不过咧，但系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咧一啲科学嘅得意嘢咧，就系你哋有冇食过嗰只糖？就系好似波板糖咁樣嘅，然後你放落去個口嗰度，跟住佢會用嗰啲耳骨咧會播音樂啊！
2: 哦，有啊，有啊，有啊！
4: 我覺得呢個都好神奇，好得意啊！
2: 耳骨傳導
4: 聲音啊！
3: 突然之間咧，你講呢一個咁科學嘅嘢，即係物理都係科學啦。咁有啲嘅公路咧，其實我同阿 O 都去過啦。我有啲公路當你行嘅時候，行到特定嘅指定嘅時速嘅時候，地下嘅紋理咧係會因應住嗰個速度，即係同車胎嘅碰撞咧，會產生咗一啲音樂嘅。
2: 係啊，
3: 係啦，咁嗰個都係一啲即係都係物理嘢啦，都係所以科學係可以。原來好有趣，
2: 係啊，好有趣啊！咁啊，啟發一下啦，希望大家咧擁抱下科學，開開心心咁樣過星期二嘅早上啊！
5: 小明、嘉明講健康。
6: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7: 早晨啊，嘉明。
6: 哇，我同你识咗几多年啊？都真系手指数唔晒。
7: 数唔晒，我91年开始喺晨光讲嘢。
6: 哇！
7: 正式咁啊，睇住好不断有即系新人加入啊，点成长啊？
6: 系。
7: 以前阿碌啊，淑梅姐啊，有彭仔啊，有 Cousin 啊，咁一个好玩得嘅节目嗰阵时，即系好多新嘅嘢。夠膽嘗試，不過咁多年呢我做晨光係非常開心的。咁點解開心法呢？因為可以鞭策我自己事先係做咗好多功課。即係譬如我係得5分鐘嘅呢，我話要起碼要2個鐘頭
6: 預
7: 備㗎，係咪？而家三集一齊呢就起碼要3個鐘頭。咁以前係呢、這個現場實播嘅
6: 啊，
7: 但係呢個有咩意義呢？即係話我嗰時一到嗰日呢一定要記得要早啲出門口，但係
6: 前一晚早啲瞓
7: 早啲瞓就唔會啊，即係AM瞓就會AM 都係早瞓啦。好啦，咁但係最難忘就係有陣時呢揸車塞車，咁點樣呢？試過呢喺出面摩打路道呢要開始啦，咁用呢、這個手機做節目，但係做到一半呢我已經到咗港台啦，咁一落車就飛入去 直播室，即系一边有得讲。啊！喺出面啊，翻到电台又系有得讲嘅。
8: 系做现场就系好刺激咯、啊，呢样嘢。
7: 系啊，又好，但系我系中意做现场嘅、
8: 嗯。
7: 同时个时间咧，我亦都可以掌握到。
8: 系
7: 嗱、啊，因为以前我师傅啊吴万仪咧，嗰阵时咧就喺隔离台咧有台咧就开始讲呢啲嘢啦。
8: 嗯。
7: 但系嗰度训练到有咩嘢咧？先系有十分钟，然后跟住得五分钟。原来四分钟、三分钟，真系逐分咁计啦。去到最尾咧，就一分钟嘅啫。即系我要喺呢个一分钟要讲完一个题目，咁啊系呢个好大嘅考验，
8: 好大
7: 嘅训练啊，好训练啊。即系呢啲咧，就亦都同惯嘅，即系喺电视台咧啊，唔使稿嘅，咁一路讲咧，个 FM 一路圈我咧，我知道要收档啦。咁所以一切咧系自己嘅分享，系、嘛？呢个系好开心嘅事。咁啊，仲有啦，以前咧，我哋晴天啦，港台晴天咧，多好多人嘅。咁啊，我最记得系想当年啊，两个堂哥冯伟堂啊、李在堂啊，咁啊一齐食早餐。食完早餐做乜嘢咧？未够钟，要走去学音乐。阿冯伟堂揸住一路喺。钢琴个 keyboard 嗰度，哦，咁
8: 啊，开声咁样，
7: 真系咁学噶，系啊，呢个真系好，
8: 系
7: 好多谢佢哋啊，真系，咁啊，亦都系喺个 canteen 咧，好多好朋友，系以前嗰啲员工啊，冚唪唥都好熟噶，而家咧又系人事大变啦，系嘛，一齐玩下啊，亦都要赞下啲。成天啲人员啦、招呼好好好多谢佢哋啊。
8: 咁你开头加入晨光九一年嘅35年前啦。
7: 係呀、
8: 应该留下仲有间巴㗎喎。
7: 係呀、有㗎，不过
8: 我
7: 咪入过一两次啊。係呀、
8: 以前广播道个风景真係好唔一样啦。
7: 唔同嘅，完全唔同嘅。咁、以前呢即係港台一直喺度做㗎。咁嗰陣时呢好玩㗎。先呢喺亞視。然后到无线、然后再嚟港台，最后再咗商台，系争一个街市，我冇得去，因为已经完结咗啦。
8: 台山
7: 系啊，真系好得意嘅。咁啊，仲有啦，如果我哋过时过节啦，有啲特别节目啊，就算你话公益金咧，嗰时我都参加过港台身份咧，就去行嘅。但系咧。不同之处咧，我起步完咧就走啊！
8: 你开幕嘉宾，
7: 唉，我系好玩噶、大家一齐约嚟食饭啊，咁样系一个好好嘅联谊机会，系、嘛？唔系净系做电台讲五分钟啊，你根本真系唔识佢，可能若干年后亦都唔会记得个样，系嘛？但系即系应该咧，就多啲去。食嘢，但有啲唔同咧，就系以前啦，阿碌咧时时咧就系食神嚟噶嘛，咁又就系介绍边度啊，咁我哋去啊，咁样自己一两个人去食唔到咁嘅嘢嘅，咁呢啲又系要感恩啦，啊刘大师啊、石景全啊咁样，亦都教咗我好多嘢，啊咁啊呢啲系尽在不言中啦。仲有咧喺香港电台咧。嗰啲架构呢梗係有个监制㗎。监制呢而家呢係第一次见面㗎啫。即係冇辦法监制唔係落嚟做节目係咪佢负责有其他嘅项目啊咁样。不过呢即係一个好开心嘅大家庭。
8: 再一次多谢李嘉仁医生啦，35年嚟不断将你最新嘅医疗资讯

0: 年嘅支持。
1: 系，多谢你咁多年嘅支持咧，我哋以后要多啲食饭啦吓。
0: 好啊。
2: 晨光第一线，嘉明、
3: 阿欧、
2: 小白、
3: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0: the violin.
1: 踏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静默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装。

0: 郭富城冲冲冲。
1: 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你对自己的着衫要求是怎样的呢？以舒适为主，定是要跟上潮流？那又会几耐才买一次衫？有没有试过买二手衫来到去着啊？今日是二手服饰日，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日？想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2: 我知道阿欧咧都有买过二手衫，
3: 有啊，
2: 你在香港买定系喺其他地方买咧？
3: 香港买啊！我成长的年代咧，有一个十年咧好兴second hand 嘅，特登咧要喺天后啊嘅一间铺头嗰度买咧啲美式嘅二手衫咯。嗰阵时有啲二手嘅 NBA 波衫啊，甚或乎有啲二手嘅牛仔褛啊。嗰阵时嗰啲二手牛仔褛咧系好有嗰啲。即係嗰啲叫咩磨啊？
2: 破爛
3: 嘅，係啦，有啲破爛啊，或者磨到有啲咩鏡面啊，嗰啲我唔記得咗啦。依家好久遠啦，我好耐冇著牛仔褸、牛仔褲嗰啲咁嘅嘢。但係我成長嘅年代就係興呢啲軍服啦，嗰陣時好興，即係軍褸啊，點都有件咩 M 四啊六啊嗰啲咁嘅，我唔記得咗啦。啲型號都唔記得。
2: 潮流指標啊，
3: 嗰陣時咧、
2: 就
3: 是、啊，熟書嘅時候咧。即系我年轻嘅时候好熟书啦，即系好知道啦，可以由始终讲俾你听啊！呢件军褛咧系德军噶，呢件军褛咧就美军噶，呢件系 M A 1嚟啊，呢件系乜乜乜嚟啊，呢件系 Parka 褛嚟，我真系依家完全咧冇晒呢啲记忆啊！好依稀咯，即系我估咧，你可能到我呢个年纪咧，细个有啲好投入、好中意嘅嘢咧，突然间咧问翻你咧，你真系求其系咁噏到算。

0: 要命嘅，
1: 因为冇乜再接触啦。
0: 系啊，但系你细个明明心心念念自己储钱，储四五百蚊买件军褛，觉得自己着完之后好剔糖咁样啦。但其实冇嘅，因为我系一个矮仔嚟噶嘛，点样都唔会着得剔糖。军褛系咩人着得最好睇咧？高大嘅军人，好似元彬咁样啦，就系着得最好睇噶啦。
1: 即系好似个衣架咁样咧，着上身系真系好睇啲嘅。
0: 咁高大咁横，
1: 得起件衫嗰啲系咪啊？
0: 你咧，你有冇买二手衫嘅诶嘢啊？
1: 我到而家都有噶，唔单止。衫添啊，有阵时有啲袋啊、饰物啊，甚至乎鞋咧，我都有试过买。其实而家咧，越嚟越多人咧，或者年轻人咧，佢哋都喜欢咧，就系去二手店去到寻宝啊。唔单止年轻人添啊，甚至乎有一啲嘅喺婚礼界，有一啲嘅新人咧，佢哋都觉得啊，其实我哋真系如果假设我要做去 decoration， 真系全新咁样买过嘅话，咁当然有一啲人系唔怕一啲嘅忌讳啊咁样咧，佢哋觉得其实。环保啲啦，我哋都系用一日啫嘛，我哋之后又唔会再用啦。甚至有啲婚纱啊，姊妹群啊，佢哋都会选择系比较环保嗰个方向。
0: 租借咯，租借就平时都真系多啲嘅。
1: 系啦，咁啊真系多咗好多咧，就系唔同嘅年轻人咧都会觉得，其实环保呢一条路真系可以系时尚同永续并存嘅。咁所以你话啊，如果喺今日嘅里面，你又中意买下衫嘅，无论系网上购物又好，定系实体购物都好，而家多咗好多咧网上嘅二手平台。大家都可以發掘多啲，我哋香港有嘅其實，咁有啲仲要係好平嘅添。你諗下，又平又環保又時尚，咁啊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说，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同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出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五成。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25 点，跌502点，港金报 43,775 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71.02 美元，卖出 4,672.2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曾经咧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仍然都排得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保持忍让啦。 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咧城门隧道沙田入口目前咧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车龙咧去到红桥；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较为慢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海之恋商场。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7: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8: 我是唐丽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e梁鹤琪。
10: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2: Hello， 我是张德兰。
13: 我是邓子峰。
14: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5: Hello， 我是叶子薇。
16: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7: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8: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20: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9:08嘅时间啊，投资 O to O， 我同大家跟进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咧评估啊，美国对伊朗咧实施新一轮嘅经济制裁措施啊，并且观望咧 ，Nvidia 即将公布嘅业绩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道指有得升，升140点，标普500指数咧跌21点噶，纳指要跌200点啦，港股 ADR 咧同样受到拉升嘅，升236点咁啊，大型蓝筹股咧普遍做翻好少少啦，咁有机会咧，今日啊令到啊恒指咧止跌回升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多了解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0: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上星期咧就講到咧，我去呢一個嘅順德佛山一帶啦。咁啊，上個星期就去觀摩咗呢個佛山無影腳啊，黃飛鴻嘅地方。咁啊，咁啊，睇到即係黃飛鴻醒獅隊佢哋嗰種嘅
0: 氣勢，
3: 係啊，點樣一字馬落莊嗰下咧，哇！真係睇到我哇哇聲，
4: 但係真係內地咧睇呢啲表演咧，即係咧佢會拍手好。佢會有一路拍手一路叫好，即係拍手叫好咧，我哋以為係一個形容詞啦，或者係點講咧，叫做形容好好睇啦。但係咧，人咧真係會咁喎。会真系佢哋会拍手，跟住好咁样，真系咁样。我唔知道小白有冇经历过呢、這个，系啊，真系会有咁嘅情况。特别睇舞龙舞狮同埋睇功夫表演咯，
3: 系啦、啊，功夫表演特别多啦。咁啊喺呢个黄飞鸿嘅叫做文化馆嗰度咧，纪念馆嗰度啦。咁啊除咗黄飞鸿之外，都有叶问嘅一啲嘅事迹喺入边嘅，大家都可以一齐睇到嘅。咁啊除咗呢一个黄飞鸿之外啦，咁啊喺广东一带咧，或者顺德一带嘅时候咧，其实另外仲一个咧都几值得大家去欣。想嘅咁就系呢一个广东嘅千古情，千古情系列咧，其实其中一站啊，欧都应该知啦。吓、千古情系列就系佢哋有好多地方都有呢一种嘅叫做乐园嘅，系啦喺入边俾大家去到探索一下嘅。咁啊，今次呢一个位于即系顺德佛山一带嘅千古情咧，佢就围绕住咧嗰个核心啊，就系围绕住咧就广东一带、所以每个地方。你北京咁样咁佢北京嘅千古情咯，咁、你讲翻即系北京咁多年以嚟嗰一带嗰个嘅叫做点样去到出现啊，甚至乎讲到以前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故事啊、历史嘅故事啊，即系由古装去到而家时装都有嘅。咁啊入边咧，好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街小镇嘅，咁啊同我哋嗰啲主题乐园其实都系一样嘅啫。不过我哋嗰啲可能就叫因为主题乐园嘅背景关系，所以我哋嗰个就美国大街咁样。咁但系佢哋嗰啲咧就真系大家就真系变咗系以前嘅一啲，譬如古装街呀、有啲就可能会文初街呀咁样。咁而嗰个街咧就唔系我哋好似以前咧。喺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以前嗰、那个港岛嗰个咧，
4: 记得有个海水公园嗰度有个集古村嘅，
3: 有个集古村
4: 你记唔记得？可能你年轻啊，你真系年轻，你真系后生。
3: 系啦，
4: 我哋旧时咧成日话，经成个主题乐园最唔好玩就系集古村，因为集古村唔系我嚟玩，俾你睇啲怀旧嘢啊，有啲宫女啊，跟住嗰阵时咧又传出有啲灵异嘢噶嘛，集古村，跟住就佢唔知搞两搞，依家就变咗海洋变咗水上乐园啊嘛，系嗰边嚟噶嘛，
3: 系啦，嗰一带啦，咁嗰一带。咁以前有集古村啦，咁或者再以前嘅时候咧，喺香港近丽景一带咧，即系丽苑后边其实有宋城嘅。
4: 哦，
3: 你唔知欧又记唔记得啦？
4: 我又记得，得我记得，唔系宋城又再旧啲，
3: 再旧啲噶啦，
4: 再旧啲啊，咁啊再怀古啲嘅。
3: 如果我冇记错咧，好似东南亚地方都有啲地方系类似宋城咁样嘅布阵嘅，咁啊都系有啲人咧就喺度表演轻功啊，
4: 系啊，
3: 啲唔系佢哋表演，即系佢哋唔系真系识飞啦，系吊威亚啊嘛，喺啲大侠嗰度。乒乒乒乒乒咁啊，两个一路吊住威亚就一路乒乒乒咁样咧，就好睇啦咁样。咁去到呢一个广东嘅千古情咧，佢除咗系有呢一类型嘅街道之外咧，喺个街道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因为以前我集古村都净系见到两边系啲铺头啦，咁咧都净系见到铺头入边好简单嘅装修啦、装饰啦咁样。咁但系佢千古情入边咧，佢真系你系入到去嘅时候咧，佢仲有好多细致啲嘅 decorate 嘅，吓俾你可以睇得到咧，入边都几多嘢睇嘅。
4: 你小朋友去到呢一啲嘅地方，个感觉系
3: 好似去咗第二个世界咁噶。
0: 有冇哇哇声？
3: 有噶，佢哋都会觉得咧。 好似去咗唔同嘅平行時空咁樣，因為遊客咁當然會穿著住我哋啲普通嘅衫啦，咁但係佢哋當地可能工作嘅朋友或者去到一特別嘅主題嘅，例如呢一個主題就講撈起咗一架嘅沉船嘅，咁入面就有啲譬如水手服嘅人啦咁樣，咁入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鬼屋㗎喎、鬼屋都有㗎喎，咁鬼屋佢亦都真係有啲就小朋友可以入去就要大人陪住啦，有啲呢就真係見到入面都仲有一兩個工作人員就會扮呢啲可能古靈精怪
4: 啲嘢吓你
3: 啊，
4: 叫怪
3: 人、
4: 叫怪奇屋啦，应该叫怪奇屋嘅内地嘅话系怪奇屋。总之有啲，
3: 当地人都同我讲过上面，我哋上面有鬼屋噶咁样嘅，
5: 系咩？
3: 佢哋都直接用呢个字同我讲，
4: 广东人讲嘢直接啫，唔好听佢讲，听我讲啦。怪奇屋就系叫怪奇屋啦。总之有啲奇艳嘅经历俾你。歷奇一下咁樣，
3: 係啦係啦。咁入面呢其中仲有一個呢就叫做千古城有一個嘅劇目㗎。咁呢個劇目呢就都幾震撼㗎。咁呢劇目嘅其實睇咗幾耐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即係入去睇嘅時候其實都唔係好覺唔係好覺嘅時間就過咗啦。咁就係因為佢好睇。
4: 因為好睇啦。
3: 因為好睇。同埋佢嗰個震撼嘅場面都令人覺得都幾犀利呀。咁個劇目就真係講返呢就廣東一帶由以前嘅時間咁到底遠古嘅時候咁到底石器時代點樣出現嘅呢咁所以呢一入去其實坐低咗呢佢已經啲水呀、water 嗰個水呀、橫飛呀、
4: 4D 㗎喎咁 4D 嘢嚟喎
3: 飛嚟飛去又大方啦咁最好出面又
4: 要買票入去嘅呢個千古情呢個要買票入去嘅呢個
3: 咁你入去又我仲要坐第一行添
4: 係正呀
5: 太開心啦
4: 啱天口慶等你成塊面濕曬
3: 哇真係咁嗰日呢就真係要真係想擔遮因為啲水都好犀利
4: 睇完之後
3: 呢舞
5: 但小朋友會好開心。
4: 睇完之後呢所有觀眾出嚟呢都抹一抹隻眼睛抹一抹塊面跟住以為千古情呢嘩係咪個鄉土情懷感動到。
3: 佢鄉土情懷真係
4: 感動到出來。
3: 所以要快啲講。咁佢點解呢佢開頭嘅時候佢哋都講到秦末嘅時候當佢即係盤古初開嘅時候啲話大禹橫飛之後呢跟住佢亦都有講到呢南越嘅呢個往事。咁當其時都有見到好多嘅即係古裝嘅人啦。咁我出嚟入去睇嘅時候都諗住啲劇目啦喂唔係喎佢真係有好多馬喺度跑
5: 喎。我見到啲相都有人係真係個舞台上面騎馬。
3: 佢其中有一匹馬呢就犀利咁講到其中一位即係以前嘅女王有啊以前嘅女王跟住佢就好似個 catwalk 嘅條路咁樣嘅。咁就咪一路跑住㗎喎。點解就咪可以一路跑住呢
4: 點解呢
3: 有跑步機
4: 好
5: 真係
4: 㗎喺下面俾你睇到呢個機關
3: 馬先用嘅跑步機隻馬仔喺上面跑咁一路按照住嗰個節奏啦同埋好多嘅演員啦佢喺個天空嗰度飛落嚟又喺個後面嗰度飛過嚟啦上面飛落嚟左右飛過嚟啦即係利用曬唔單止淨係舞台嘅空間甚至乎後面嘅空間呢
4: 大製作嚟喎
3: 好大製作啊好大製作啊
5: 應該好多驚喜喎
3: 好多驚喜即係特別我第一次睇
4: 第一次射水已經有驚喜啦
3: 係一入去嘅時候話咁涼一邊咁大雨嘅咁樣
5: 香港我哋有一個樂園都有
4: 我知但係估唔到講廣東省嘅文化鄉土情都射水
3: 有啲真係要讚呢要讚嘅就係咩佢個舞台呢係經常都會用水咁佢用水嘅時候呢亦都用火啦煙火佢哋都有啦。咁用水嘅時候呢佢真係好大雨。但係佢好快脆會成個舞台可以乾曬。即係令到啲特技人員或者啲演員呢可以喺上面繼續打關頭。咁你諗下個舞台呢頭先至落完水你都睇到個水因為佢哋仲會玩埋倒影水嘅倒影。所以佢係一層水喺個舞台上面。但好快脆呢佢全部走曬嘅。咁呢樣嘢我都一路我又坐得好近啦。
5: 係
3: 坐得好近所以我睇得好清楚。
5: 你睇到啲機關。
3: 我啲機關都睇到啊係啊佢舞台同埋個 catwalk 個台點樣走出嚟啊佢就嚟埋啲觀眾席呢係成一辣嘅一段嘅觀眾席一齊左右移動去褪嗰個 catwalk 嗰個台嗰個馬仔跑步機出嚟俾大家去到睇。所以呢個都犀利好啦。咁另外其中一個呢又係黃飛鴻佛山真係唔可以冇黃飛鴻。咁黃飛鴻其中一段嘅劇目呢都真係犀利。佢啲輕功啦同埋佢點樣用遮去到同其他嗰啲叫做壞人格鬥啦咁有啲衰嘅啲衰人譬如忍者呀武士呢好快就打低咗佢。咁見到黃飛鴻呢佢亦都要喺呢個舞台上面施展呢佛山嘅無影腳。
4: 嘩犀利呀。
3: 嘩真係無影啊離遠都已經將啲敵人呢就打低曬㗎。
4: 係真係冇掂到冇掂到。
3: 因為冇影啊。
4: 無影啊用到氣啊已經可以將你擊潰啦。
3: 係啦係啦犀利犀利。咁呢個都係好 都非常值得睇，因为嗰啲轻功咧做得好靓。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关于下南洋啦，咁啊特别我哋呢啲即系家乡好多都喺南洋翻嚟呢一代嘅话咧，我都有问我身边嘅妈妈。啊！你有冇睇到眼濕濕咧？咁樣諗翻起當其時佢嘅爸爸，我嘅公公，都係嗰陣時咁樣就下南洋啊，去到印尼呢啲地方，跟住而家又翻去咁樣。咁所以呢啲嘅劇目啊，或者整個嘅主題咧，其實都好適合大家去到欣賞同埋了解我哋嘅歷史。我哋今日用嘅耳筒可以俾我哋聆聽音樂，享受唔同嘅音質，但係耳筒嘅發明又係點嘅咧？耳筒的发展当初只是因应住通讯和军事要求，最初并非是用来听音乐的。不过在1890年代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有一间英国公司提出服务，让用户透过电话线和特殊的听筒可以收听得到剧院的现场，成为个人化聆听的雏形。去到1937年，德国有公司推出一个叫做 DT48， 正式开启了 WiFi 音乐耳机的时代。去到1958年的时间，美国音乐家 John C. Cors 为了推广唱片机而附送了 SP3 的立体声耳机，这个亦都是掀起了立体声耳机的一个风潮。甚至乎去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亚洲亦都开始推出属于我们自己轻量化的耳机，彻底打破了场地的限制，引领着边走边听的个人音乐风格。90年代初，有一位博士因为飞行途中引擎的噪音令到他没办法品尝音乐，所以激发了他的灵感，研发了一种叫做 ANC 的技术，即是主动降噪的技术。所以我们今日能够有这么高的音乐享受，拎着这么方便、这么小或者这么靓的耳机，是经过超过100年的演化的。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想了解多一点，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庞雅森，我是小白白元浩。
4: 好，呼吁下电话先喎。
5: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呢係2026年嘅8月25号喎。如果今日会系你嘅朋友啦、屋企人生日嘅话，欢迎你打电话上嚟送个祝福俾佢，又或者如果系你同你爱人嘅周年纪念，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佢讲声 I love you 啊。
4: 好啊，电话1872388打嚟啦。
2: 晨光追踪31。
3: 星期二的追踪31，电话旁边等我打电话俾阿畅先。喂，阿畅喺咩度啊？
6: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3: 早晨，六点半钟嘅时间咧，凝聚香港啊！唔知道有啲咩 topic 俾我哋欣赏
6: 咧？今晚咧一齐咧去凝聚下香港嘅一啲旅游点啊！咁啊，讲乜咧？嗱，今集咧我哋送俾大家有个环节叫做夏日玩乐好去处，咁啊趁住暑假啦，捉住夏天嘅
3: 尾巴，系啊，
6: 冇错，咁啊一齐咧捉住牛牛嘅尾巴，讲紧咩咧？带大家去到梅窝嗰度睇牛，
3: 喂，好多牛噶喎，嗰度我试住去亲大屿山啊，梅窝嗰啲位咧，全部都流浪牛周围行噶，
6: 冇错嗱，呢啲流浪牛咧，据讲啊，原来咧即系喺梅窝嗰阵时咧。即係之前啊，仲有好多農田耕作嘅時候咧，呢啲牛牛嘅祖先，即係佢哋啲阿爺啊、太公啊、牛牛嘅太公啊，佢哋係耕田用農夫嗰啲好拍檔，所以呢啲黃牛、水牛，咁啊就係佢哋以前攞嚟耕田嘅。咁但係自從咧，即係70年代開始咧，嗰啲農田荒廢啊，所以咧就呢啲牛牛咧就回歸咗大自然，咁啊令到佢哋咧可以喺佢哋區內，即係譬如梅窩一帶啦，或者銀礦灣沙灘啊等等啊，村落附近自由活動，
3: 係
6: 好奔放。咁大家有去過梅窩一帶咧，都一定會撞到呢啲牛牛噶啦。佢哋當地啲街坊咧，堪稱佢哋牛牛都係佢哋嘅街坊。
3: 係啊，我成日行過嘅時候都見佢牛咁眼望住我噶。
6: 係嚟啦，今日咧，我哋呢個凝聚香港咧，主持人咧就會去到當地啊，同嗱你普通人去都係咁睇牛牛嘅啫。嗱，但係佢哋咧會揾咗梅窩嗰啲街坊，嗱佢哋好認。识呢啲牛嘅，佢哋有啲乜嘢唔同睇法咧？佢哋系咪真系认得嗰啲牛嘅咧？究竟梅窝嘅生活有几超嘅咧？嗱，大家睇到啲牛牛生活都好超啦，
3: 系啊，
6: 嗰啲梅窝嘅街坊原来一样系咁超嘅。咁啊，究竟梅窝佢哋嗰种慢活嘅风格系点样咧？咁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凝聚香港，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吓。
3: 我都好有兴趣知道佢哋，我觉得佢哋一定认到啲牛嘅，我亦都觉得啲牛又会认到佢哋嘅。認住人㗎嘛，啲牛嘅你成日喺度行過，大家都變街坊啦。即係人同牛嗰個生活嘅連結，今日夜晚嚟凝聚香港，大家一齊欣賞一下啦。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大港腳嘅闖中超，唔知道今日夜晚係邊一位嘅好手咧？
6: 嗱，今晚最後一集啊，不經不覺嗱，最後一集壓軸出場嘅咧有余子南啊，咁啊余子南咧成條球場嘅右邊路線都佢打曬噶啦，右閘右中場防中佢都打埋，佢2018年咧就開始成為大港腳啊，即係我哋成為港隊嘅代表。嗱，今年六月港隊對陣蒙古一場國際友誼賽咧，余子南咧更加第一次咧擔任港隊隊長，率領球隊2-0擊敗咗蒙古啊，擊敗咗呢個。
3: 犀利犀利犀利，系
6: 犀利啊！余子南系我知道好多 fans 嘅香港。嗱咁啊，余子南咧，佢即系好，因为点解咁多 fans 咧？佢嗰个作风啊，打法拼命逼抢，即系又攻守兼备，所以咧球迷俾咗个绰号佢叫做拼命小南啊。咁啊，余子南咧，佢即系喺2022年咧已经加盟咗梅州客家呢个中超球会。咁啊，到咗今年2026年咧，转投北京国安，唔经唔觉喺内地打咗4年中超。咁啊，已經喺完全喺中超咧站穩陣腳。嗱，佢會同大家分享下咧，原來咧佢今年先加盟國安啦，但係原來北京國安咧，哦每一個轉會窗咧都邀請佢轉會加盟。
3: 哇，佢好受歡迎喎、
6: 啊。係咧，嗱呢個首都嘅球會點解對佢情有獨鍾咧？點解佢拖咗咁耐啊？而家呢一年，今年先至轉會加入佢哋咧，佢有啲乜嘢吸引到佢咧？嗱，同埋啦，佢會節目會帶大家去到余子南咧喺北京嘅日常訓練同埋生活係點樣嘅，亦都會帶俾大家咧近距離感受下北京國安真係喺中超比賽嘅氣氛。
3: 嗱、
6: 如果大家咧對我哋港隊嘅球員啊有興趣，特別係余子南嘅 fans， 今晚9:30一齊留意大港腳闖中超最後一集啊！
3: 啊，會唔會食多咗水餃啊嗰啲咁嘅？
6: 可能都会，但系佢会唔会余子南其实思乡，想食翻啲香港茶餐厅风味咧？真系唔知道啊！
3: 可能系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吓，唔该阿昌，拜拜，
6: 拜拜。

0: 将近八点半带嚟有 Mira 嘅新作品啊，《童往》。
1: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合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星霞话：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通过报道俾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喺航天发展嘅认识，深化爱国情怀。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2；腾讯控股440.4，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47元，升6.2。Minimax 298.2，跌14元；赤峰黄金43.2毫2，跌2毫4；盈富基金26.1，升1毫2；药明生物49.5毫6，升9毫6；智谱99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41 点，跌486点，港金报43,775蚊，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7.92美元，卖出4,66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在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大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land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有小白啦，同阿 O 啦。咁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其实阿 Vicky 咧就接咗个电话，个内容不如咧你讲出嚟啦，好唔好啊 ，Vicky 吓？
1: 讲俾我哋听先啦。
2: 冇错啊，就系阿陈太啊，陈太咧就点俾阿女啊，女就系 Fiona， 咁咧就系阿女 Fiona 咧听日生日啊，正日生日，咁就系咧女女咧17岁，咁所以咧就希望同女女讲，叫佢加油啦，因为嚟紧咧即将咧就会系升中六考 DSE 啦。
1: 哦，咁啊真系要加油努力噶，
2: 系啊，
1: 人生最重要其中一个嘅位置啊，嗱，但系并不代表一切。
0: 你听佢哋电话嘅时候咧，其实妈咪同埋女咧都喺旁边嘅啫，朝头早
2: 过
0: 暑假食个靓早餐先啊，去玩玩佢啊。
2: 最开心咧就系我听到阿陈太话，听日阿女正日生日嘅时候咧，会同佢一齐咧去啲主题乐园嗰度玩。
1: 哇！
2: 我都即刻同陈太讲，
1: 其中一个免费啦，因为
2: 好 sweet， 因为我回想翻自己17岁嘅生日咧，我都系净系同朋友去玩嘅啫嘛，咁啊夜晚先会同屋企人食饭啦。咁但系咧阿 Fiona 咧都仍然系同妈咪一齐去主题乐园咁啊，我就觉得。
1: 好难得啊！
2: 好甜啊！
0: 依家咧主题乐园咧，我呢个年纪去咧就真系睇下雨雨啊，睇下冰极世界啊，
1: 嗰啲机动游戏你
0: 唔啊戒晒啦，真系戒晒啦，冇掂好耐啦，讲咩嘢冇掂好耐啦，因为我细个咧真系你旧时咧，港台都会拍下呢啲唔同嘅节目啦，我都记得你都有去下，有阵时去下，即系譬如玩嗰啲跳楼机啊，或者过山车，细个真系好轻松噶嘛，
1: 过山车嗰阵时我哋都有拍过，二台都有拍过喺过山车嗰度以前嘅宣传片。
0: 嗰阵时最劲系咩咧？冇嗰啲运动式嘅相机年代。我想讲高咩嗰部嘢，嗰部
2: 摄影师咪好犀利咯，真系辛苦晒，
0: 手肯定啊，仲要咧部机冇飞咗落去海啊，
1: 挡住晒啊，
2: 真系。
0: 系啊，最紧要系嗰啲女同事咧个妆容咧就会 keep 得到
1: ，keep 到系嘛，
0: 系
1: 啦
0: ，keep 到系啊，黄天怡 keep 咗几廿年都系咁嘅样，
2: 系啊，
0: 你睇翻佢廿几年前同依家个样都一样啊，证明多啲玩过山车，过山车系青春会常驻。
1: 我哋一年喺水嗰度玩嘅都系啦，
0: 系啊，
1: 喺泳池嗰啲位，我哋啲同事全部啲妆都 keep 到啊。
0: 泳池 OK 啊，泳池咧真系好难得有机会俾大家可以咧，即系着条泳裤仔出嚟。见人
1: 系啊，
0: 我系着保守派嘅，你都好似系保守派嘅，
1: 我都系保守派嘅，
0: 有啲进击派嘅，
1: 有啲可能会叫积极少少啦，即系希望可以即系自己更加同大家啊喺个泳池嗰度咧就切入翻个主题。
0: 系啊，嗰阵时好咩噶，啲女同事都好咩噶，好厉害噶，系啊，好。
1: 所以真係犀利嘅，咁嗱你又見到我哋有咁多唔同地方嚟拍過啦，嗱又有呢個過山車，又有呢個水啦，以前都真係有好多地方。
0: 仲有足球比賽呢，我記得有一場波係喺黃竹坑嗰個運動場嗰度踢嘅，係啊，咁大家又踢下波啦，同明星足球隊，咁都有呢啲嘅狀況出現咗啊。點啊，我哋係咪揾到呢個朋友仔啊？係啊，好嘢好嘢好嘢，哇好 view 啊，好啊，既然咁 view， 我哋即刻搏一搏陳太出嚟先。Hello， 陳太。
2: 陈太，
3: 你好。
0: 系你好啊，陈太，系啊，我哋终于揾到你啦，系啊。
2: 系啊，陈太唔系香港噶，
0: 哦，
2: 系啦，所以我哋打唔到啊，靠陈太打翻嚟啊。
0: 哦 ，call back 俾我哋，好啦，喂，陈太，不如咁啦，讲下找紧时间讲下你祝贺你阿女啲内容嚟听下好嘛？唔该你。
2: 系。
0: 做咩啊？做咩啊？陈太，你
3: 我祝佢咧明年考呢个 DSE 咧，可以入到佢自己想入嘅大学。
0: 系咁啊，即系会去玩下啦，成啊咁样。咁啊，依家阿女喺旁边啊，系嘛吓？
3: 系啊系啊。另外咧，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咯。
0: 哦，会啦，一定会健康啦。咁啊，呢个 surprise 啊，女女知唔知啊？我请问 Fiona 吓。
3: 知。
0: 知嘅。可唔可以俾 Fiona 傾幾句 ？Hello Fiona，Hello
1: Fiona，
3: 哦 ，Hello，
0: 你好啊，你媽咪好有心啊，打個電話嚟咧，點個唱俾你聽咁啊？17歲咧係最靚嘅年紀，最青春嘅年紀，你有咩想做啊？今年生日願望講嚟聽下先。
3: Hello，
4: 考到我想考嘅。
0: 哦，咁一定得啦，一定得噶啦，
2: 一定可以嘅，
0: 一定可以噶啦。
1: 一听就知你系叻女啦。
0: 系啊，话妈咪喺旁边提水啊，唔使提水啊，十七岁个世界
2: 系
0: 个世界你噶啦，迟啲系啊，希望你开心，亦都系咧可以锡妈咪多啲，同埋咧快啲出嚟做嘢，赚好多好多钱，做好多好多嘢，好嘛吓，
4: 知道。
0: 好啦，咁你而家准备同妈咪拖住手仔去边度玩啊？吓，嗯。去边？
2: 听日先去玩。
0: 哦，听日先去玩。咁依家咧
2: 食咗
0: 早餐未啊？饮咗茶未？
4: 食咗啦。
2: 食咗早餐
0: 啊！好啦，好似你喺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咁样。好啦，咁啊，妈咪拣咗刘德华嘅十七岁俾你听，咁我哋一齐听歌好唔好啊？吓。
4: 好啊。
0: 系啦，多谢你啦，生日快乐啦，
2: 生日快乐，青春常驻。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生米煮成乜嘢啊？
2: 熟饭啦、
1: 啊，冇错啦。生米煮成熟饭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嘅。你话最简单，梗系攞电饭煲去到即系整翻好佢啦。因为都其实冇乜技术噶啦，点啊？
3: 但系咧，老一辈咧中意用蒸饭嘅嗰啲。
1: 其实我屋企有阵时都会蒸饭嘅，不过我就唔系用镬去蒸嘅。屋企有个嗰啲，你都应该有
3: 蒸焗炉、
1: 蒸煮焗炉嗰啲咧，系啊。咁
2: 呢啲嘢，
1: 因为有阵时净系想食一碗啊。淨係想食一碗飯咁、你就要點樣整？你都要煲一杯飯咧。有陣時即係我諗自己用蒸煮焗爐會方便，同埋嗰個米質感的，其實有少少唔同啊，要同電飯煲係有啲不一樣。咁今次就再換第二個新嘅器皿，
2: 做咩？
1: 就去整呢個將生米整成呢個熟飯，再加少少嘅點子之後咧，就可以變成一啲新嘅食法。係咩咧？有冇坊間見過好多嗰啲八爪魚丸嗰啲機啊？嗰啲咪章魚燒
2: 有啊，
1: 章魚燒機。咁你就攞一扎米抌落去啦。咁
3: 生米喎、
1: 啊，生米。
3: 你笑到
1: 咁，因為你將啲生米就擺落去，咁就唔使話每一個窿窿嗰啲咧，即係嗰啲章魚嗰啲圓圈嗰啲位咧，就唔使擺到滿嘅，你就擺大概嗰個位，其實已經半圓嚟嘅，你噶嘛嗰個半個圓，咁啊大概都係嗰個嘅一半，就擺啲生米入去，跟住咧你就可以倒啲水入去啦。咁但係你倒水入去嘅時候，其實有啲人就有啲花巧嘅。咁大家有諗過咧，就係、是、譬如。你可以將落豆乳啦，落豆乳就改變咗，就唔係用水去到煮飯。好啦，跟住你就發覺你一煮嘅時候，那個味道都已經有好大嘅改變，即係同你平時煮呢個米係有分別嘅。咁你一路喺度用佢呢一個章魚燒嗰、那個銅咧，就去到不斷煮啦咁樣。咁你真係煮真係會熟嘅，其實啲米真係會熟嘅。
2: 咁、一嚿嚿咁樣啦，係嘛？
1: 冇錯，
2: 圓圈圈
1: 就係要做呢個一嚿嚿嘅效果，所以就先要用呢一個咁樣嘅咁特別嘅器皿。咁啊，

0: 章魚燒機去到做嘅。咁、佢就整嘅時候咧，你當佢差唔多熟嘅時候，其實你除咗落豉油之外，你就將佢攞住嗰兩支竹籤咧。反一反佢，咁、令到佢原本喺面嘅就喺底啦，原本喺底嘅就喺面啦咁样。咁你会见到一反转嘅时候，就已经好似嗰啲章鱼烧咁样咧，个底嗰个位置一反咗佢出嚟，会有啲窿窿地、烘烘地嘅感觉。
1: 嗯，焦脆啊！
0: 呢个冇错就系焦脆，就系你讲得啱。就好似头先阿 O 所讲，
2: 系
0: 煲仔饭嗰种嘅感觉。然后我哋再落呢一个即系可能煲仔饭嘅时候，或者你甚至乎自己再教嗰个豉油咧，就淋喺面。你叻嘅。你就可以將佢變成噴水壺，其實坊間有好多譬如噴油嗰啲噴水壺啦。
2: 你屋企多唔多呢啲器具嘅小華？即係你真係煮開嘢，因為咧嗰啲噴油壺咧，
0: 噴油壺有啊，
2: 其實好勁啊！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好 professional 啊。
0: 噴油壺有，同埋咧其實有陣時屋企都種嘢啦，咁、你有陣時會攞嗰啲。大啲嘅葉咧，去剪咗佢，然後再捽捽捽捽捽，咁佢面嗰個位置就有啲可以整到啲類似嗰啲毛爪咁嘅位嘅。咁、尾咧，你就揾石子包住佢，其實都可以做到個天然嘅掃噶。咁啲掃咧就掃起上嚟未必好均勻，但係有陣時正直就係因為佢唔均勻，
2: 係
0: 所以先至會食到嗰個人手做嘅風味嚇、即係譬如有啲。有啲攪拌機咪攪得好碎嘅，但係你見好多地方好廚師佢哋都鍾意用啲石鍾去鍾啊，因為鍾嘅時候呢佢有陣時有啲位未鍾得咁爛，反而佢食起上嚟仲有啲口感，咁呢、個就係、是、冇錯
1: 都會鍾到有大有細
0: 嘅，咁呢個就係人手同埋即係機器做嘅不一樣囉，係呀呢個真係分別嚟㗎。
1: 咁個飯團呢
0: 係啦，個飯團呢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做啦。咁當然你話淨係同一個叫做器皿去到烹調嘅話呢，你都可以諗好多唔同創意，例如你將啲蛋漿加埋呢一個可能加啲生粉入去就撈撈撈撈撈，咁你都做咗啲漿出嚟，就可以擠喺入面，跟住再放啲譬如蟹柳就開咗個尾，然後倒插喺度啊，或者香腸開埋好似八爪魚咁樣插喺入面，跟住整完之後咪好似一個個嗰啲八爪魚仔咁樣企喺度咁樣咯，咁、都係幾得意嘅，所以發揮多啲創意，用唔同嘅叫烹調工具咧，可以做啲得意嘅食物出嚟嘅。
3: 晨光第一线，嘉明、
4: 小白、
1: 阿欧、
4: Vicky、
1: Yana，
3: 晨光第一线。
5: 我的享乐时代。
1: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理应其实真系好啱我哋三个嘅，但系咧，
2: 但系乜嘢啊？
1: 先可以享樂到，點解咧？
2: 一齊嚟
1: 咩嚟咧？我哋了解一下，可能之後
2: 都好
1: 香港都有
2: 去個旅行，租架七人車咁樣，大家大伙兒咁樣，係咪啊？粵港一小時通都得噶嘛，上去食個飯，玩個熱，玩開心下，係咪先？
0: 探下黃飛鴻
2: 係啦 ，happy 下 ，happy 下。
1: 咁今日要分享呢一個享樂時代咧，係一個午休嘅服務嚟嘅。咁係咩嚟嘅咧？咁就係原來喺陝西嘅西安，最近有戲院推出咗一個午休服務，就係為一啲上班族咧，就可以有一個午間嘅休息室。哇！你話唔係啱曬我哋啊？有陣時我哋做完節目。佢呢個啊係可以直情可以俾你瞓兩個半鐘架。
2: 哇 ！Vicky， 你呢幾年都攰啊，係咪你想講？
1: 中間休一休息，插下電，然後下晝咧又繼續努力咁
2: 啊，
1: 係咪？咁咧佢呢一個又真係咧
0: 兩個半會唔會太多？專家
2: 其實瞓半個鐘或者十五分鐘咧，
1: 就你可以嘅，你可以，你唔一定要用足兩個半。
2: 我覺得十五分鐘好夠，真係好夠差啦。
1: 我試過真係半個鐘好啲，
2: 係啊，
1: 係啦，十五分鐘我就會太少，
2: 太少係咪？
1: 係因為我哋背嘢，
2: 你潛水寶寶係嘛？
1: 舒服啲係啦。
2: 因為佢講咗一個佢諗出嚟嘅原因，因為你
1: 背
2: 嘢，
1: 係因為要背嘢。我試過真係瞓兩三個。字咧我都系唔系咁好。
2: Vicky 啊，你又知道我唔使背嘢，
1: 可能要嘅。不过你嘅精神状态一定比我好。
2: 唔关事，你叻啲，你叻啲，后生一定叻啲嘅。
1: 咁但系讲翻呢一个啊，真系好犀利，因为佢话咧，特别喺晏昼嘅时候，未必有咁多人真系会睇戏，但系想善用个空间，咁、所以咧有呢一个月费收费嘅，即系好似做 gym 咁样，系啦。但系佢好平嘅啫，佢月费都系40蚊左右
2: 嘅
1: 啫。
2: 唔系都几好嘅，有啲朋友咧中意喺戏院瞓觉。有啲朋友咧中意喺红 van 瞓觉，系有啲朋友中意喺红 van 瞓觉，你有听过啦？网络潮闻嚟噶嘛？红 van 咧未有嗰碌棍嘅，成日咁样喺度有个铁通咧，唔知点样敲住个头咧，敲两敲到站咧，觉得好爽啊，好舒服噶嘛。咁啊，戏院瞓觉亦都话有啲朋友
1: 系
2: 好中意戏院瞓觉。
1: 冇错啦，咁佢仲可以咧喺个戏院里面咧，可以免费提供一啲嘅消毒嘅毛巾啦，又可以俾你用啦，又有充电服务啦，有咖啡俾你啦，甚至乎你要有眼。

0: 罩，系啦，有眼罩有眼罩，有耳塞又有耳塞，甚至乎咧好安全镜，佢系分咗男女区嘅咁样。咁、哦、我觉得，真系几好、啊，原来系喺上年嘅四月开始推出噶啦、
1: 哦，但系
0: 先
1: 细会唔会太远咧？
0: 所以我咪
1: 话
0: 我哋唔得咯。
2: 所以香港都可以，
0: 香港都试下
1: 有老
0: 板听
1: 都可能都系做呢啲咁样嘅吓场所俾我哋玩下，
2: 可以嘅，用间戏院嚟做系嘛？
0: 唔一定，但可以有其他地方都可以善用个空间啊
1: 嘛，
0: 系咪？
1: 好啦
0: ，我觉得 OK 噶。
1: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即系礼拜二啦，继续咧能量满满啊吓，叉足电啦，继续咧开展美好一天啊吓。咁啊，首先第一线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转个头咧会有啊，丰收快活人啊，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最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的过去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7，升2毫；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151.2，升10.4；腾讯控股440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37.34，升2.24；美团79.4，跌3.3；Minimax 307.6，跌4.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4，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3点，跌294点。港金报436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2.29美元，卖出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啦，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翻九龙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7: 叉叉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叉叉叉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晨，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逢禮拜二我哋嘅風吹派會有人有約約
1: 年年
0: 人人啊
2: 好嘢今日呢我哋嘅早餐呢係冇其他嗰啲什麼咩酷熱天氣警告啊又或者啲咩
0: 好耐冇見
2: 太好啦個餐單嗰度係冇㗎現時天文台錄得室嘅溫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 75% 都幾舒服啊今日朝頭早
1: 上但係就今朝就落大雨
2: 係嘅還好啦
1: 揸車嘅時間都係慢慢揸
2: 冇錯小
1: 心啲下
2: 係啦唔好曬衫
0: 冇
1: 曬衫
2: 因為一定曬唔乾同埋臭
1: 係啦咁好多人呢都會即係依家呢會用即係三個方面呢曬唔到用咩呢嗰啲烘乾機咁但係我覺得點樣都好有太陽去曬呢嗰陣味係唔同
0: 唔同
1: 㗎係呀即係好多殺菌呀同埋
2: 冇錯
0: 嗰陣曬完嗰陣嘩香㗎即係好難解釋你冇一種即係嗰啲化學物質呢即係你可以加落去係有嗰陣味嘅
2: 但你屋企係用乾衣機㗎嘛
0: 係
2: 呀
0: 所以係我乾係屋企係乾衣機嗰陣味
2: 㗎你唔同
1: 㗎你唔準講
0: 唔係我話有嗰陣味啫嘛，唔代表我用，唔代表我用。
2: 佢從來都冇太陽嗰陣味，太陽真係有味啊！
1: 喂，咁但係真係你講真味呢樣嘢咧，有陣時譬如話夏天咧特別咧，嗰啲衫咧，如果你真係噏住咧唔曬咧，哇！慘咯，
2: 唔要得噶，你知唔知噶？
1: 嗰啲衫系真系唔得，
0: 因為有菌啊。
2: 係啊，因為有菌啊，
1: 嗰陣味
2: 係
1: 當你經過咧，
2: 你點洗佢都仲係佢有嗰陣味㗎，要抌㗎。
1: 係啊，但係有啲朋友咧，即係我試過咧，我就問佢：你聞唔聞到你件衫佢陣味？冇啊，
0: 因為聞慣咗，
1: 佢聞慣
2: 咗啊，好似香水咁啫嘛。
1: 係啊，所以嗰啲衫咧最好咧就真係好似阿Yui話齋，要唔到啦。係啊，甚至乎真係要浪費
0: 佢。
2: 係啊，要處理佢咯，你變第二啲嘢咯。
1: 變啲咩好咧？
2: 地氈咯。
0: 有
2: 抹嘢咯，唔係咁你抹一兩次你抌咗佢咧，好過你即刻係啦，
1: 咁
2: 你抹嘢咯，
1: 我係抹嘢都好嘅，
2: 係啊，我會咁樣咯，我將佢變第啲嘢咯，
0: 係
2: 啊，唔會嘥咗佢咁嘅件衫，係啊 ，upcycling，
1: 即係以前咧阿媽咧就真係會攞啲棉湯去曬，個原因原係咁樣，
0: 曬皮啊嘛，
1: 嗰啲裏邊有啲菌，
2: 有用㗎，有用㗎，係
1: 啊，嗰啲螨啊、塵螨啊嗰樣嘢咧，聽講嚇要超過40几、50度，嗰啲塵螨先至可以殺死，咁所以用太陽嘅紫外線。那些東西幫手所以一有時間我就有枕頭我都拿出去
2: 有一種方法其實你最好的就是將它放進去一個大的膠袋一個黑色的膠袋跟着就曬一曬它死硬
1: 死硬
0: 焗
2: 死曬它還有用一些熱力將它你不用錢的嘛太陽曬完之後的話跟着你拎出來就嘩好正啊
1: 特別現在很多小朋友他們有很多譬如鼻敏感啊濕疹啊那些塵螨對他們嘩很大影
2: 響有沒有
0: 的
2: 沒鼻敏感
1: 感覺可能
2: 我哋都唔係好敏感嘅人嚟嘅，洋洋咯，
1: 洋洋
0: 洋洋，
2: 係啊，
1: 佢一入嚟就
2: 敏感人，
1: 係
0: 啊，高敏族，
2: 冇錯，高敏族，我就係另外一啲高敏，但係就好彩佢就皮膚敏感呢樣嘢就冇嘅，都幾好彩，
1: 唔係好辛苦嘅，
2: 麻煩㗎，係
0: 啊，
1: 所以嗰啲爸爸媽媽咧都辛苦嘅，
0: 敏感體質，
2: 敏感
1: 係啊，
2: 敏感體質有另外一種講法，
1: 係啦，
2: 你完全知我講乜嘢，
1: 大家明嘅，
2: 我有少驚驚地啊，介意
1: 啊，通常咧就話。
2: 唔好望。
1: 其實我個體質比較敏感，特別多人講。
0: 怕你
1: 冇
0: 頭，唔好擰轉頭。
2: 冇錯，唔好擰轉頭啦。
1: 我第一次咧，我啲朋友就講：，我體質係比較敏感。我就話：，點解你唔睇醫生？係咪食嘢方面？
2: 冇醫生睇
1: 嘅。佢話唔係
2: 睇
1: 醫生，唔係。哦，咁係乜嘢？我唔識點。
0: 好難解釋嘅。係
1: 啦。跟住
0: 有話有冇冇㗎啦嗰啲。
1: 跟住咧，佢就要放啲水晶
2: 啊，
1: 放嗰啲。哦，咁我就明啦。哦，原來咁敏感要放啲水晶咁樣嘅。
2: 有時有啲嘢你解釋唔到嘅。係啊，我最近都有個朋友同我咧講一樣嘢啦，佢就係話咧有一種嘅就喺心理學上面所講嘅叫做 felt sense， felt sense 嘅就係嗱，你哋一定有試過嘅，就譬如可能同人哋傾一啲合作，或者係傾一啲嘢，你硬係咧講唔到嘅，即係好似表面上成件事就好似都 OK 啊，可以啊，但係你就係心裡面咧
0: 有
2: 一種。
0: 奇怪
2: 又唔係，係咪叫凝住咧？就是、你自己心裏面有一啲嘢，就係覺得嘅就係我講唔出，但係嘅就係我 feel 到嘅就係覺得呢一樣嘢係有啲嘢唔妥，嗰啲就叫做 felt sense 啦，係啦，嗰啲嘢好可能就係來自你嘅第六感，來自你自己嘅啲 gut feeling， 嗰啲嘢係你解釋唔到嘅，
0: 或者你覺得啲磁場唔係好夾，
2: 冇錯冇錯，但係你擺喺台面上面嘅嘢，所有嘅嘢你都覺得 OK 嘅，但你硬係覺得唔係幾好嘅咧，你要相信你呢一個咁樣嘅 sense
1: 感覺。
2: 因為就是這個感覺的話呢是最直接的。是啦幾得意啊可。有沒有試過這些東西
1: 都有的。
2: 但不是說那奇怪的東西。
0: 不是要接觸啊是
2: 啦。我真的有試過的。
1: 工作上啦
2: 有的。
1: 有時啦或者去到一些 party 的時間呢同人傾下偈。
2: 這個人啊眼睛是
1: 咦。知不知 佢个即系谈吐之间，你会觉得嗯有啲奇怪。咁你开始我就冇乜嘢点讲噶啦。咁就嗯 OK
0: 保持距离啊，
1: 我就行开咗啦。系啊，咁所以呢种都系一种嘅人可能经验上嘅嘢啦，嘅经验啦，又未去到咁哇咁奇奇怪怪。系一种嘅，当你个人大咗嘅时间，你接触得多，你就觉得嗯呢件事我曾经。领过嘢，
0: 系啦，中过招
1: 嘅，中过招嘅，咁就所以慢慢慢慢，我
0: 可能系经验上咯，即系你可能阅人无数啦，跟住你就嗯，我都即系你个脑嘅资料库咧，其实就
1: 嗰个柜桶攞翻出嚟，
0: 系啊，攞翻出嚟
1: 就拍你波，喂，
0: 系喺度分析，呢个人好似中咗其中几样，
1: 系啊，
0: 之前我都中过招嘅嘢，咁系啦，咁你就觉得可能。
2: 我而家讲嘅嗰样嘢系你分析唔到啊，系纯粹你自己
0: 嘅
2: 感觉啊。
0: 你觉得分析唔到，其实系分析咗，
2: 其实就已经系潜藏咗喺你嘅血液里面，系嘛？
1: 冇
2: 错。哦，即系当你
0: 闻到阵味，
2: 闻到呢一阵味嘅时候，系
1: 经验嚟嘅。
2: 其他人未必闻到，但系你闻到嗰阵味，系咪就
1: 系
2: 咁样啊？
1: 系啦，个人生经验咯，系咯，所以呢样嘢几得意嘅。喂，讲开另一样嘢就系，我寻日咧就去睇咗套即系非遗嘅电影嘅，咁佢就唔系商业电影嚟嘅，系纪录片嚟嘅。咁有一位导演咧。拍咗四年嘅時間咧，咁啊佢拍嘅
2: 紀錄片一定要
1: 紀錄片，咁啊佢中途咧佢又患咗個肺 cancer 啦，咁要停工啊，咁後屘咧即係阿田啟文監製咧，佢就唔緊要支持你繼續拍，好有心，佢拍咗我哋香港好多嘅非遺嘅一啲好特別嘅
0: 非物質文化遺產，
1: 即係譬如話。嗰啲廟啦，大澳嘅廟啦，點解會有龍舟喺佢？嗰啲龍舟唔係菜，原係當年咧，即係百幾年前嘅時間喺嗰度有瘟疫。咁瘟疫咧，咁佢哋當地嘅人咧就希望神靈咧可以保佑佢哋
2: 祈福嘅
1: 祈福啦。咁跟住咧，佢哋每年咧都有呢個嘅慶祝活動。咁每年嘅話咧，佢哋就將嗰啲龍舟咧，所謂嘅揾啲嘢開光啊咁樣咧，咁然之後咧，嗰啲後生仔去爬啦，
0: 係一個比賽定係
1: 佢唔係比賽，
2: 即
1: 係
2: 同屈原。系
1: 冇
2: 关
1: 嘅，關
2: 以前我哋相信，我哋相信嘅就系同阿屈原系有关嘅嘛。
0: 屈原啊
1: 系啦，
0: 成日都屈啊屈原，
2: 系咁屈佢，
0: 屈原又屈，
2: 接踵又话因为佢，
1: 系啊，
2: 龙舟又话因为要吓鱼啊嘛，
1: 系啊，
0: 唔好食鱼
1: 就有得食啦，
2: 唔
1: 好食佢啊嘛，系啊，咁所以屈原其实都唔关，
2: 其实都唔关屈原，但系报梦冇人理，
0: 因为龙舟其实好耐之再耐之前已经
2: 冇错，
1: 系啊，咁所以原来咧，所以讲咗俾我哋听，我哋平时咧经过嗰啲庙宇嘅时间咧，你行入哇香火鼎盛咯，你慢慢细睇里面嘅时间咧，你会发觉，譬如话嗰啲香炉啊。或者啲柱啊、牌匾啊，系二三百年歷史。講緊係有陣時係
0: 隨隨便便一碌柱，可能即係老過曬。
1: 明末清初，哇
0: 哇，
1: 佢一粒石嗰啲雕刻咧，佢慢慢研究，有專家講俾你聽，其實呢一粒石咧係明末清初當時嘅藝術家雕出嚟嘅。咁你經過時候門咪門咯，哦，原來嗰度門有幾百年歷史。咁跟住咧，佢就講咗好多點解大澳嗰個廟要起喺嗰度，就因為咧嗰個河流啊咁啊，經過時間咧發。
0: 出海嗰边
2: 风水嘢嚟，
1: 系啦，嗰位神咧就会睇住保平安，系啊，咁讲咗好多呢啲，同埋咩咧？我哋经常即系香港啦，奶茶，
0: 哦，奶茶，
2: 丝袜奶茶，
1: 系啦，原来咪好讲究嘅，咁好多老师傅咧六七十年嘅冲奶茶冲咗，佢讲紧系细细个嘅时间，我九岁。嗰陣時即係冇乜點讀書啦，開始沖奶茶，沖咗幾十年。咁嗰陣時佢哋原來茶餐廳，當年咧嗰個牌照咧係唔可以有其他，譬如話咩蛋牛字啊，
0: 哦，即係茶就淨係茶嘅啫，
1: 淨係茶同埋簡單嘅麵包啊，
0: 哦，茶檔係咪？
1: 茶檔，咩咧？菠蘿包啊，
0: 係，
1: 蛋撻啊，係咁多，你唔可以買。冇
0: 啊，其他嘢啦。
1: 後屘先有茶餐廳嘅啫。咁原來嗰啲茶咧係啲咩？即係茶檔咧，係一塊嗰啲木凳啦，上面再加張凳仔，踎上去坐喺度飲杯茶。
0: 哦，
1: 咁樣嚟飲嘅。
0: 即係整高張凳。
1: 係啦，係啦。咁我諗上環嗰啲地方先
2: 有。上環仲有嘅。佢仲有嘅，佢有一個檔咯，
1: 有個檔仔咁樣。
2: 但係我估佢就應該，如果係攞牌照嗰個人走咗嘅，應該冇噶啦。
1: 係啊，
2: 即係嗰只嚟。
0: 即係同雞蛋仔嗰時嗰啲牌一樣啦，即係少一個小販牌，嗰啲少一個就冇一個。
2: 係啊，
1: 咁原來呢啲奶茶咧，有啲導師都特登去教，因為開始年青人咧冇乜點學識味咧，咁啊特登去教好多嘅外國人嚟學。咁原來佢個茶膽咧，個個師傅都唔同，秘密嚟嘅，係啦，
0: 因為佢唔止一種茶葉噶嘛，要幾種茶。因為我自己咧喺譬如去外國讀書嗰時咧，其實最掛住就係香港杯奶茶，通常都係咁嘅。 真係㗎，即係佢最掛住香港嘅就係奶茶咯，因為你喺第二度係飲唔翻。
1: 飲唔翻
0: 㗎，
2: 我唔係掛住呢樣喎。
0: 唔同嘅，跟住咁我就去超市買啲茶葉啦，通常買嗰啲紅茶包啊咁樣啦，咁啊諗住即係好似英式奶茶，都係茶包加奶啫，有幾難啊咁樣，翻嚟自己試下中，完全唔同味㗎，嗰種因為香港譬如係啦，好濃嗰種澀味，係有少少澀啦，但係咧佢係幾種撞埋一齊咧，佢有個香味。如果你自己茶咧，我就咁攞嗰啲紅茶包咧，再加啲淡啦，哇淡到不行！
2: 英式嘅奶茶咁唔得啊，簡直啊就係哇
0: 淡茂茂
2: 得啊！
1: 你講起啲英式奶茶咧，其實啊呢套非遺嘅電影裏邊咧，佢都有講點解當年會有我哋香港呢個奶茶，就係我哋三角碼頭咧嗰啲工人咧，佢哋太貴啦飲嗰啲茶，佢哋冇錢就揾啲好平價嘅茶葉，撈埋咁攞嚟沖啦，咦幾好飲喎！咁跟住點咧？就開始咧，即係轉研啦，去煲佢啊，煲嗰啲茶煲到好濃，翻煲啊，
0: 再翻煲，
1: 更加好飲。原來咧揾瓦煲嚟煲，我哋煲藥煲啊。
0: 我成日話買瓦煲係好香噶嘛，
2: 唔同味噶，
0: 唔同味噶，
2: 係啊，真噶，真心。
1: 當年
0: 真係好少見
1: 用藥煲嚟煲。咁嗰位嘅六七十年，即係煮咗六七十年嘅嗰位嘅師傅咧，就講俾你聽，嗱，我哋當年咧就用瓦煲嘅，而家用咩咧？用嗰啲即係長長地嗰啲鋼，
0: 長長地係啦，鐵嗰啲金屬嘅，
1: 金屬嘅。咁我哋就見到啲衝出嚟，原來一路滾住嘅要，個茶膽要一路滾住，滾住佢又翻沖幾次咁樣，
2: 拉咯要，仲要拉茶咯，係
0: 啦，
2: 要拉
0: 嗰個好似絲襪咁嘅嘢，
2: 係啦，仲要香滑奶茶啦，
1: 係啦，咁啊佢裏邊就講啦，點解叫做絲襪奶茶？因為嗰個茶膽啊，隔住嗰個紗布啊，
0: 係
1: 啊，
2: 個袋
1: 咁嘅袋，
0: 好似我哋煲湯啲曱甴袋咁，
1: 冇錯啦，
2: 湯
1: 其實佢唔
2: 係
1: 絲襪，係因為沖到，
0: 我細個真係以為，
1: 我真係以為絲襪或者襪褲，
0: 因為俾嗰啲茶色染咗，
1: 係啦，染咗，咁所以咧就一路沖到變咗咁樣啦，係啊，咁但係嗰個茶袋咧係好緊要嘅，係啊，你唔可以即刻抌咗佢嘅，用多幾時先，
0: 係啊，因為佢可能有啲味喺度。
1: 味啊，嗰啲咁樣咯。
0: 其實好多係真係你去到第二度咧，你飲唔翻咧，你先知原來係咁特別啊。
1: 係啊，
2: 特別係食物啊，
0: 特別食物
2: 都得啊。
0: 係啊，第二度做唔翻，或者冇嗰種原料，冇嗰個水土咧，冇嗰文化，你就做唔翻嘅。
1: 蛋撻啦，蛋撻你飲酥皮，
0: 牛油皮定酥皮
1: 有兩種啫嘛。係啊，酥皮原來係最原始嘅啦。係，但係哇好多功夫。係啊，但係我食唔到，因為佢有豬油。
0: 哦，係啊，
1: 豬油同牛油。
0: 菠蘿包都係。
1: 菠蘿包係豬
0: 油。有豬
1: 油，係啊，咁啊，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咧好多嘅，譬如食物方面咧，你會諗起啲乜嘢咧？我諗起雞蛋仔，
0: 雞蛋仔
1: 細細個已經食噶啦，
0: 要炭爐喎，
1: 要炭
0: 爐正啊，不過而家好少見，
1: 長洲
0: 少見，
1: 長洲有，係有炭爐，但係真係好嘥功夫咯，係啊，但好食好多啊嘛，
0: 係啊，以前我喺好似港島嗰邊咧，就有一檔係炭爐嚟嘅，又係嗰啲牌，即係佢冇咗咧，就唔會再發嗰啲牌，咁有個伯伯咧就專係賣呢樣嘢，佢自己推架車咁樣去賣。哇，系好唔同噶，
1: 好食噶，
0: 嗰种味咧，烘出嚟有嗰种炭香
2: 味，
1: 炭熏味，
0: 系啦，
1: 系啊，
0: 依家用嗰啲电都可以整到即系好菜外脆内软，但系就冇嗰种味。係嗰陣味，你一聞到你就諗翻。
2: 佢有嗰種口感，但係佢有嗰種嘅就係外脆內軟嘅口感，但係佢冇嗰陣炭香味。同埋嘅就係唔知點解嘅，你有冇發覺嘅就係賣嘅嗰個人咧，佢有翻咁上下年紀咧，你會覺得好食啲。尤其是係買呢啲傳統嘅嘢食，你會覺得佢應該有翻啲咁上下嘅資歷。
1: 你咪請一個即係大年紀啲嘅，你臨尾嘅你同我轉一轉。
2: 嗱，即係坦白講啦，個妹妹俾你嘅話，
0: 由佢捧出嚟啫。
2: 系啊，冇錯。
0: 妹妹煮啊嘛，
2: 個妹妹幫你收錢嘅話，你覺得爭啲㗎，真係㗎，係咪先？
0: 係
2: 啊 ，OK， 話呢啲嘢。
0: 張張糖啊，
1: 係啦，
0: 係啊，
2: 張張糖又係啦，
0: 又係一定要阿伯，
2: 係咪先？
0: 張張糖
2: 係
0: 啊，
1: 真係唔
0: 涼果啊嗰啲係，
1: 而家好少見嘞喎。
0: 係，依家好少見，仲有一包包嗰啲啦。另外我以前住港島嗰邊咧，就會有個伯伯咧，專係賣涼果同埋張張糖，係啦，同埋涼果都幫襯佢賣，係同一檔，同一檔會幫襯佢賣啲涼果咯，因為伯伯即係都佢真係
2: 上年紀啦，
0: 上年紀啦，咁同埋佢啲涼果係真係同街賣嗰啲係唔同，佢係自己曬啊，自己搞嘅，咁所以係啲味又係唔同嘅，
1: 好少人整啦，同埋拉絲
0: 功夫好多其實，
1: 糖咧，哇，又
2: 濃酥糖，
1: 濃酥糖啊，
0: 講到好肚餓，
2: 係
1: 你又唔食早餐，
0: 係啊，未食，
2: 聽過，
0: 俾你踢爆咗，未食早餐，
2: 口水湧曬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說，由於預約制剛剛推出，仍然在宣傳階段，加上9月初天氣仍然炎熱，預計臨近中秋節和10月國慶黃金週，預約人數會開始攀升。陶文慧說，施行預約制旨在保護山徑，提升遊客體驗，並測試山徑的承載量，參考了過往黃金周人流、山徑長度、遊人的行為模式等因素，認為每日有2000個名額合適。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預約，只要當日網上仲有餘額，隨時可以上網預約，現場會設有資訊站和職員提供協助。机电工程处6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去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4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84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8点，跌9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元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53.5元升12.7元，南方恒生科技4.49元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建滔积层板37.06元升1.96元，美团79.6元跌3.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6，人民币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98 点，升70点，港金报 43,350 元，跌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645.61 美元，卖出 4,647.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3: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4: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开嚟见我！
5: 我系爱因斯坦，
4: 我系长发大师，
6: 唔系粗眉道人啊！
4: 好粗啊条眉，
6: 系啊，不过唔够你今日带嚟嘅嘢粗。
5: 你话四个。今日
4: 帶咗兩對，
6: 係兩對，
5: 係啦，帶咗嚇，
6: 係啊，今日長髮大師帶嚟嘅呢個兵器，
4: 係啦，嘅難馬決啦，有陣時我哋叫做龍頭雙揀啦，
6: 龍頭雙揀啦，
4: 難馬決啦，即係打馬腳嘅，
6: 打馬腳，打馬吊我聽過，
5: 就係打馬腳
4: 啊咁樣嘅，咁啊一對咧。我諗喺社交平台我 po 咗出去呢就見到係金色嘅。呢一對呢珍藏。
5: 係。我而家唔敢掂，因為頭先呢佢甩咗啲金。
6: 我哋形
4: 容咗啲金箔上去啊。
6: 我哋形容下先，形容下先。呢個呢就咁望過去呢有對普通啲嘅。普通啲嗰個呢就兩一對啦，兩支普通嘅木棍咁樣。
4: 劍咁啦。
5: 劍
4: 咁
5: 樣。
6: 但係就冇開人啦。咁係一碌圓嘅。佢抬腳咁。
5: 似唔
6: 似抬腳？真係似抬腳。有個手柄。
4: 係啦。或者行山嘅時間咧，攞嚟
6: 係行山竹咁樣，
4: 你啱用嘅，你啱用嘅，
5: 我唔啱，我仲爭少少，
4: 係啦，
6: 呢個就普通嘅，普通版，
4: 即係練習嘅，
6: 好啦，有個靚啲嘅，哇，就係個柄啦，嗰個尾嗰度鑿咗金嘅，就有個係咪斧頭啊？
4: 斧頭嚟㗎呢個，因為呢一對咧，我係珍藏嘅，珍藏咧好十幾年前㗎啦，咁啊包起曬，頭先我拆出嚟咧，起碼用咗五分鐘，
5: 咪就係咯，
4: 用嗰啲保鮮紙，
5: 冇錯，出土啊！
4: 連咧嗰啲即係嘅圈住嗰啲橡筋咧都硬曬啊！
6: 係啊，因為打太耐。
4: 咁啊攞出嚟啦，因為佢啲金箔咧，好似阿瑞頭先揸住，開始甩。
5: 唔好意思，我一陣會俾翻兩蚊你，因為跌咗兩塊。
4: 金而家金價貴咗咧，
6: 因為有啲金粉喺度老咗。
4: 咁所以咧呢個金色咧呢一個咧就係攞嚟即係珍藏啦。
6: 係好少攞嚟真打㗎。
4: 呢一對導金嘅咧就真係好少攞嚟真打嘅，攞嚟即係睇嘅啫。當年好中意兵器咧，見到靚咧我就啊
6: ～买啦，
4: 咁但系如果练习嘅话咧，就通常用
5: 抬脚，
4: 其实抬脚都少啊，用一对棍咁木棍咁
5: 就
6: 我真系连手柄都唔使啦，出嚟
4: 系啦系啦，呢一对都我觉得，因为佢呢啲用一啲嘅紫檀木啊，
6: 哇紫檀，
4: 所以系好粗嘅。头
5: 先我拎出嚟嘅时候，我咪就话俾你闻下咯，
6: 所以咪似家私，
5: 系咪似家私啊？
4: 家私嗰啲啦，
5: 名称好贵嗰啲啊，
4: 或者嗰啲咩佛珠啊，有阵时用呢啲咁，哇攞嚟，
5: 冇错啦，
6: 真系紫檀，
4: 紫檀
5: 真系啊，你越摸佢嘅话咧，佢会越靓同埋越香噶，
4: 香嘅系啊，所以攞嚟搭下膊头话佢舒服。
5: 你呢个真系 OK 喎，
4: 系啊。
6: 变咗个魔棍依家，
5: 系啊，
4: 咁但系呢啲嘅叫做双眼咧，我哋平时练习嘅时间咧，嗰个好简单嘅一啲嘅
5: 套路
4: 嘅，因为唔会太花巧，
6: 系
4: 啊，因为真系以前
6: 即系兜头波，
5: 搵嚟做乜嘢嘅，即系
4: 攞嚟敲马脚，
5: 哦，就系啲骑兵打仗嘅时候，
4: 系啊，攞嚟敲佢啲马脚啊，所以叫难马诀。
6: 哦，
4: 系啊，个男子马，系啊，
6: 做咗只马脚出嚟就搏落去，
5: 冇错。
4: 咁所以即系我哋香港有啲朋友咧，中意即系赛马嗰啲就唔攞翻屋企，
5: 系啦，系个利是，
4: 系个利是，
6: 唔会拦
5: 嗰啲，
4: 拦住个拦住嗰只马做咩？
5: 拦住其他嗰啲，你买嗰只唔拦，
4: 系啦。咁所以呢一对咧，其实系好多嘅，依家都少人练嘅，都属于北方兵器，
5: 哦，
4: 系南方应该少啲嘅，特别系呢一个套路，同埋呢一对嘅难马诀咧，系好少人会去。买啊！但系我屋企咧有一对咧就系金属嘅，
6: 即系你仲有一对金属，
4: 嗰对金属嗰对金属系练唔到，因为太重
5: 啊，
4: 太重，
5: 又系收藏嘅，
4: 收藏
6: 嗰就系金属抬脚，
4: 系金属抬脚，即系好似滑雪嗰啲咁样，
5: 系咪形容得好好啊？
4: 嗱，嗰个真系有个护手嘅，系啊，咁我就我拎嗰一。到手嘅時候，哇，使唔使咁重啊？
6: 因為咧，以前睇嗰啲咩小説啊，譬如睇《水滸傳》都有人用嗰啲咩雙簡啊、雙鞭，又係呢啲金屬或者係長嘅。 短嘅硬兵器啦，但係盾器嚟嘅，就唔開封嘅咁樣，都會見到有人會用咯。但我第一次見到就係、是、哇，整到咁靚，係用木嚟做，
4: 用木做嘅，
6: 係兩支，一定係兩支係咪？
4: 兩支一對嘅，一對嘅，因為兩隻手會一齊用噶嘛。
6: 係啊，
4: 咁但係你睇下雕咗翻呢個咧，一個斧頭啦，
6: 係
4: 跟住有個龍咧咬住嗰、那個嘅嗰啲棍身啊，
6: 係好靚，
4: 其實係靚嘅，咁咪打就嘥咗佢咯。
6: 即係佢本身已經有個木雕嘅雕工喺度，
4: 佢成條雕出嚟嘅，你睇
6: 成條雕出嚟。
5: 再金箔包，
6: 包啲金，
5: 系啦，包啲金箔，
4: 你自己可以包晒成支都得嘅，不过就好贵咯。
5: 唔使啦，
4: 金价好贵啊嘛，
5: 咪就系咯，系啊，自己再有钱先慢慢。
4: 系啊，
6: 有冇再摸啊？有冇
4: 再摸？
6: 有甩啲。
4: 嗱，而家金价我 check check 今日金
6: 价，先俾翻张单佢。
5: 我真系想揩啲落我个手度。
4: 系啊，咁咧即系曾经我都见过咧，好多小朋友去练习呢个嘅套路嘅。咁因为点解咧？你打双手嘅兵器咧比较难啲嘅，因为要左右脑都要灵活
6: 协调，
5: 系啊，
4: 协调两只手要。靈活就協調啦，咁啊同咧我哋嘅套路咧雙刀，
6: 係
5: 係
4: 啊嗰啲花咧有啲似嘅，因為就係雙兩隻手嘅兵器啦，係啊咁所以打出嚟嘅時間咧就要去點樣去靈活呢下嘢咧，要練習一段時間，
5: 係
4: 打咗單手嘢先，之後慢慢就改變。
5: 我即係分開嘅，即係
6: 呢個都會
5: 練
6: 咗單手先，
4: 練咗單手先嘅，因為兩邊都有花，係啊咁同埋有輕微嘅即係跳躍嘅動作啦，因為可能我唔知啊，嗰只馬可能快，你跳起。
6: 系，跳起先够高，打就
4: 闪过膝头咁样嘅，系咁。但系咧，我都见到咧有好多嘅太极嘅师傅咧，都会打佢哋，可能佢哋自己自创一套啦，打得好靓嘅太极嘅难打诀咁样系啊，或者简啦、双简啦。咁但系有啲系单简嘅，即系一支
6: 单简
4: 系一支过嘅，系单支嘅。咁啊，譬如话我哋可能去到一啲嘅，
5: 佢唔见咗啫系嘛。
4: 系啦，
5: 两支唔见咗一支，
6: 跌咗。
5: 哎，又知你，
4: 哎又知，嗰支去咗边啊？我叫你带，你又唔带。
5: 其实我得一支
4: 嘅
5: 啫。
4: 系啦，系啦。咁啊，见到咧，即系有啲嘅神像咧，佢哋都会攞咗支嘅。
6: 系
4: 啊，咁攞咗一支，咁啊，可能系镇住嗰啲字
6: 魔。
5: 哦，系啊，就系呢一个嚟噶，
4: 系
5: 一个
4: 一支嘅，一支嘅。
5: 哦，
4: 系啦。
5: 其实你讲真咧，你呢一个咧，即系收藏用嘅呢一张啊，如果你长少少嘅，我都有少少似嗰啲咧，即系蛇太君嗰啲龙头。
6: 哦，系啊，要长好多，如果龙头。
5: 蛇太君，系啊，蛇太君
6: 似教父
5: 咯，系啦，
4: 杨家将，杨家将，
5: 即系佢有，你哋唔好喺度嘈，咁样
6: 一定有呢
5: 句说话就系
4: 唔好再嘈啦，你哋唔好再
5: 嘈啦，咁样
4: 系
5: 啦，系咪嗰啲咩龙头嗰啲棍咧？
6: 嗰啲系再长啲，
5: 即系有啲似咯，
4: 系啊，
5: 要长啲啦，当然系。
4: 系啊，咁但系譬如话你屋企咧，即系如果通常吓去摆设呢个，好似呢一对嘅金色嘅龙头双
5: 架，你会点摆咧？
4: 通常咧，佢哋会买一个架，
6: 系，
4: 咁两支咧。
6: 好似嗰啲刀
4: 係啦，擺喺
5: 度展示出嚟，
4: 展示出嚟。咁咧我就唔捨咧，因為咧我驚佢咧潮濕啊，各樣嘢嗰啲金箔咧
6: 又甩
4: 又甩。又講啊，金價好貴，
6: 真金嚟嘅，
4: 真金嚟嘅。
5: 但係你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如果我係佢啊嚇，即係如果你二人發嘅，我覺得佢會好 desperate 咯，係咪先？
6: 定係你揾個箱咁樣再
5: 係啊？
6: 我加力膠
5: 會唔會好啲？我唔信。你咁多呢啲咁嘅兵器嘅話，你攞到咁多件啊？
4: 你知唔知我兵器嗰個擺兵器嗰度咧？我係唔係房嚟㗎？係突然之間我間屋嘅一格凹咗入去，我將全部嘢塞曬入去，
6: 咁塞得落啊？
4: 塞得落啊？咁你有少少咧長。嗰啲兵器
5: 打滑，
4: 突咗只腳出嚟，我成日踢到，成日踢到我踢翻埋，我只貓喺度玩，
5: 係
4: 玩啲兵器袋喎，搲到爛曬。咁所以咧，其實你要儲存呢啲咁樣嘅兵器咧，都要諗，而家冇賣啦。係，即係當年咧好中意，戒咗啦，呢個戒唔得啊，大佬，好似你嗰啲公仔，
6: 我未戒到。
4: 不過到而家我見到有啲靚嘅兵器咧，我都心喐喐嘅。
5: 細只唔使錢啊？你唔好以為我睇唔到。
4: 係啊，你細只唔使錢。今日帶咗啲特別嘢翻嚟，
5: 好嘢嚟啊！一陣間就知啦。
6: 係咁，呢個你去練嗰時候咧，你當年會打啲套路啦。
4: 係。
6: 咁佢嗰啲招式係用啲乜嘢招式為主咧？
4: 但通常咧，
6: 係咪有個叫搏
4: 搏啊？
6: 搏傻瓜嘅搏。
4: 招式嘅唔知點講，
6: 定係點
5: 敲？
4: 好少會點嘅，就真係敲落去嘅，雙手。敲落去，
6: 兩隻一齊，
4: 兩隻敲落去嘅，係啊，或者雙手一齊嘅，
5: 係，即係打鼓啊嘛，
4: 同雙刀咧，係啊，雙刀有啲唔同，係仲有啲花，
5: 雙刀就劈係咪？
6: 劈，
5: 佢哋冇劈啊，
4: 敲落去，係啊，所以嗰個木。 棍咧要比較實淨啲、嗯，你唔會敲咗哇斷咗，喂斷住我走先，
6: 唔、嗯、好意思，頭先嘢。
5: 咁即係佢係實木嚟嘅喎，
4: 係
5: 啦，佢唔係通係喎，唔可以啦。
6: 實木台腳，
5: 係啊，實木台腳咯，係咪啊？你唔可以係竹啦，定你竹唔掂啊？
4: 我諗如果當年啊，以前古代嘅時間，佢哋攜帶咧，咁、嗯、如果你當金屬嘅話咧，比較重啲，好、嗯、辛苦啊嘛。咁攞啲硬啲嘅，譬如話啲紫檀木啊、黑檀木啊攞嚟做咧，唔平㗎。係，咁但係就實淨得嚟咧，又唔會好似金屬咁樣。我諗同埋以前嘅金屬咧，做呢啲嘅兵器咧、嗯，我諗唔會用一啲好靚嘅金屬，
5: 金屬
6: 可能都會生鏽、啊，
4: 會生鏽，冇咁靚嘅鐵啊，會生鏽啦、啊，可能攜帶成一盒，咦，我氧化咗爛鬼咗嘅，所以通常都用木嘅，咁、
5: 嗯、
4: 但我哋練習咧，通常揾一對。好簡單嘅
6: 木棍
4: 啊，棍切開兩，
6: 即
4: 係
6: 甚至乎冇，就係頭先講話冇雕到個木柄出嚟，
4: 冇啊，
6: 手柄出嚟，
4: 冇呢啲，
6: 就係兩
5: 地拖棍，
6: 係啦，或者
5: 就變咗地拖棍啦，
6: 粗過康樂棋棍少少嗰啲，
5: 係啦，係咪啊？地拖棍咯。
4: 咁但係好得意喎，咁我哋見到咧有陣時咧喺菲律賓咧，佢哋都會打呢個雙手棍仔，
6: 係係
5: 有短棍啊嘛，
4: 短棍打得好好嘅，係啊，咁香港都好似有啲師傅係教呢一方面嘅，
6: 菲律賓
4: 都係啊係啊，菲律賓短棍打得好好睇嘅。我記得嗰陣時李小龍都有去涉獵過呢方面嘅即係短棍嘅嘢。
6: 我睇過譬如我哋港台製作個《功夫傳奇》咧，
4: 哦哇好多
6: 嗰個係啦，嗰個紀錄片咧主持人係有打過呢個菲律賓短棍，好靚，嗰啲套路係好靚。
4: 係啊，咁但係同我哋呢一個嘅傳統武術呢一個嘅雙簡咧，係有啲唔同嘅。咁因為我哋傳統武術雙簡咧，除咗個手嘅並用之外咧，個馬步又係
6: footwork
4: 功啦，
6: 係
4: 啊，
6: 佢哋叫 footwork 啊，即係嗰啲你點樣跳啊，點樣扎馬扎落去。哦，
4: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雙簡咧，我就收埋咗好多年。小朋友練習多啲。
6: 佢算唔算系奇门咧？奇门兵器，
4: 佢又唔算
6: 系奇门，
4: 佢又唔算系好奇门。但系好多小朋友，因为佢觉得两支棍仔好得意，咁好多时咧，好多小朋友会学呢样嘢
5: 入门。
4: 系啊，因为双手嘢系真系需要去慢慢长期去协调去练习啦。俾啲小朋友咧，佢哋即系脑部发育啊，咁啊好好。
5: 左脑右脑都好，如果你
6: 同埋佢钝啊嘛，
5: 系啦。
6: 即
5: 系
6: 如果你话整咗啲刀啊嗰啲咧，
5: 系
6: 未开封系咪成？系咯，即系有时金属你始终戒到都。惊噶嘛？
4: 系啦，咁依家嘅譬如话小朋友练习嘅时间咧，佢哋开头咧，佢哋又唔会用实木嘅，用啲咩咧？好似海绵棒咁样。
5: 系咯，即系好似我哋双节棍咁。
4: 双节棍咁样，但系好长嘅，硬多少少，因为而家揈太远就打唔到。
6: 系
4: 啊，
5: 咁我就揾你游水嘅，好舒服噶，我碌嘢。
4: 同埋系即系指挥交通，
6: 系啊，
4: 指挥交通嗰阵时，
6: 嗰个呢啲攞嚟去练嗰个转嗰个花嗰个套路，睇下点样转，系好好啊。海绵我觉得 OK 啦。
4: O、okay、K 但系要有翻啲重量咯。
6: 佢会唔会有啲对策嘅招式噶？即系会唔会有啲人练系啦？
4: 嗱，我就冇练过对打嘅招式嘅，系咁。但系我觉得，系啊，揾阿博师傅上嚟咧，就应该度到嘅。
5: 你要度嘅，系啊，
4: 要度嘅，点都可以度。
5: 即系好似拍戏咁，有个场面系咪？我咩都冇啊，我净系得两个地拖棍，我可以点样？
6: 好似上次咁都即刻度咗几招。
5: 系啊，
4: 我
5: 真系叹为观止啊！
4: 系啊，朋友咧上次睇完嗰个片咧就，你背脊中刀死咗啦！我系啊，我起翻身啫。
6: 系我哋之前摆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个 Facebook 啦，就系阿嘉年同阿博师傅即系度咗几招，
4: 即
6: 场
4: 度。
6: 好啦，如果俾你度，你觉得点样会好睇咧？嗱，我哋呢个
5: 即系对打乜嘢啊？
6: 系啦，对打啲乜嘢会好睇咧？
4: 我觉得呢个对打英枪会好睇。
5: 哦，一个长
4: 通常对打咧，会一长一短嘅，系啊，甚至
6: 即系要好睇嘅话个对比系咪要？
4: 系啦，系啦，系啦。咁究竟个短嘅兵器点样去同个长嘅兵器去对打嘅时间咧？有啲点样大家嘅长短处出嚟咧？系啊，咁好多时我哋都会咁样，譬如扑刀，就
6: 长啲啦。
4: 扑刀对打咧就系双刀，系啊，系啊，好多时都系呢啲咁样嘅，
6: 系即系一个长嘅对两把短嘅，
4: 系啦。
6: 视觉上望落去都哇，好
4: 好
6: 睇，系
4: 啊。而家好多比赛套路咧，
5: 我根本上觉得咁好似舒适啲。短嘅兵器嘅话，好似舒适啲。
4: 呢样嘢
6: 就系睇嚟，
5: 就系咁样就好睇啦。
4: 你短兵器，你埋到身，佢支英枪督你唔到啦。
6: 系啊，
4: 你太
5: 你埋到身，哦
4: 你近距離嘅時候，
5: 哦、
4: 哎呀，對住有蚊，
6: 所以你要搶入去，
4: 係、哦、啊，就是、要度啲咁嘅招咯、嗯。我曾經見過咧，近呢一兩日咧就睇到外國、嗯、有一個嘅佢哋古代啊，嗰啲武士啊，即係喺現代嘅時間咧，佢哋講俾你聽當年佢哋嘅對決係點樣，
6: 是
4: 真係試俾你睇。咁、嗯、咧原來咧，即係佢哋真係攞嘅短兵器咧，一把刀啊，一把刀啫，
6: 咁匕首咁樣啦，
4: 係啦。另外一家咧就攞支鷹槍，好長嘅槍啦，即、啊、係外國啲槍啦。咁俾人篤咗幾下個肚，又篤中啦，又篤中啦，又篤中啦。但係佢攞單刀啫，係啊。當雖然有嗰啲盔甲，但係咧，你知道咧，我哋睇緊外國啲電影咧，當年嘅武士咧，佢哋嗰啲戰士咧，個肚通常都露出嚟，要露個腹肌噶嘛。嗱，你就出事啦，係咁篤佢個肚咯。
6: 唔係，依家好多其實你上網都會有好多人模仿翻當年嗰啲裝備啊，跟住即係外國我都睇過好多嘅，譬如有啲好巨型嗰啲雙手劍咧，好長，要成分力，成個身嘅力先劈到落去噶嘛，咁有啲就係、是模仿翻啊、如果我用長槍，就會可以點樣好易去破到呢個雙手劍啊咁樣，會拍翻出嚟好睇嘅。因為以前佢哋即係槍點解咁普及，就係、是、因為易用啊嘛，即係你夠長咧，你企喺地遠篤。你把劍耍得再勁，你埋到佢身。
5: 我哋講嗰啲唔係笨豬嗰啲槍啊，
6: 係長槍、
5: 長槍
6: 啊、矛啊嗰啲，所以又好唔同嘅、嗯。
4: 即係以前中國古代都係㗎，咁好多嘅士兵啊、軍人佢哋都係用長矛、用槍，因為點解我覺得？

0: 太慢。咁即係應該要點樣呢？佢話某程度上你係應該嘅，就係要有一種嘅心理俾對方，你要用你自己嘅一啲即係容易受傷嘅地方嚟去引佢。當佢一劈埋你，冇錯、啊、你以為嗰度有一個破綻，當佢一劈埋你嘅時候，你就
1: 其實你知道佢會劈埋邊度，你一早諗咗嗰下點樣避，
0: 你要諗多兩步，
1: 係啦，
0: 即係要俾敵人諗多兩步。
2: 即係可能我喉嚨咧，
0: 啱唔啱啊？係啦，佢
1: 賣個破綻寫，武俠小説都係咁樣寫噶，
0: 係啊，
1: 我賣個破綻。咁等佢劈過嚟嘅時候，其實
2: 我就
1: 一個轉身射咗三分
0: 鐘。我睇完就冇錯，我睇完之後嘅話，我諗住翻嚟問你哋嘅，呢個就冇啦。會唔會咁樣嘅咧？有時
2: 如果對方嘅睇穿你咧，啊你用嘅後路，
1: 我就
2: 打
0: 腳
2: 眼，我就打腳眼，
1: 係
2: 係啦。咁啊有排搞啦，
1: 係有排搞，即係鬥智鬥力啊！呢啲
2: 搞幾個搞到，但係其實咧，我哋打嘅時間咧又冇話諗到咁咩嘅。我諗以前咧，即係呢啲武術家啦，練完之後咧，我諗係去到即係所謂出場去砌嘅咧，就冇諗咁多啦。
1: 全部本能、
2: 肌肉記憶、
1: 肌肉記憶係啊，
2: 個本能你覺得點樣就去啦。
1: 係，因為你一諗一猶豫嗰下已經唔得啦，即係可能人哋已經殺到埋你啦。
2: 所以有陣時就係練習嘅時間，你練到係你熟習咗嘅時間。你唔知點解佢係打嗰下出嚟嘅，你唔會啊！我呢一下呢要轉身，跟住踎一個馬，咁再攻上去，跟住咧就出就咁就死咗啦。
1: 係啊，你訓練到變成
0: 等於你玩音樂一樣啫嘛。有時你都唔知點解。
1: 係啊，嗰下
0: 嗰一下就呢個 cut 啱喎，咁樣係啊，
1: 就炸落去。
2: 係啊，咁所以即係練習呢啲嘅兵器嘅時間咧，係經常有一樣嘢咧係專嘅咧，譬如話你雙手劍，你專門嘅，咁其他你唔係話唔識，但係唔係專業喺嗰樣嘢咯。專注練嗰樣嘢咯，咁可能啊有啲嘅可能大隻啲嘅關刀
1: 啊，
2: 佢哋專注關刀嘅，咁可能哦，咁你揸關刀啦，
1: 係
2: 啊，咁但係你可能細只嘅即係細粒啲嘅生得，
1: 係，
2: 咁可能惡美刺啊，
1: 係，即係短兵器，
2: 睇翻你自己本身嗰個體質，即係個身高啊各樣嘢咯，本身嗰樣嘢咯，
1: 係啊，好正啊，今日就係呢個爛馬決啊，咁啊係同大家介紹啦，咁啊下個禮拜會講啲咩咧？下個禮拜我哋期待一下啦，今日唔該曬嘉年。
2: Thank you.

0: 聽過有郭富城嘅衝衝衝。
1: 你可唔可以送個爛馬腳俾佢得
2: 嘅？冇啊，攔住佢嘅馬腳唔得啊，仲要衝啊！
0: 應該攔佢唔住啊！成成好勁啊！
1: 佢跳起啊嘛！
0: 係啊，衝破一切障礙啊！
1: 冇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处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20多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珊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跌1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1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52.3升11.1。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腾讯控股439.2跌8毫，建滔积层板37.94升2.84，美团78.85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9，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2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1.89美元，卖出4,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另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咧就接近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过咗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佐敦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现时排到去红梅谷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2: 疾嘅支持，唔系人人都 carry 到噶。
8: 点先可以朗诵得好，仲可以赢到金奖呢？
2: 跟佢学下嘢啦。
9: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那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10: 率性豪迈，好嘢！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雨神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
5: 表弟表妹我翻嚟啦！
4: 我哋欢迎我哋嘅亲爱嘅表哥朱可达博士
6: ，Matthew，Dr.
4: Matthew，
5: 你唔好挂住我啊！
4: 梗系有啦，
6: 写得翻嚟啦咩？
4: 系啊，你写得翻嚟啦咩？
6: 你吓
5: 乐不思
6: 蜀，你玩咗几耐？出去玩咗几耐？
5: 玩咗个半月啦，又去云南，又去日本，又去美国。
4: 哇！
5: 我想讲去美国个机场咧，遇到一个好特别嘅商店，间铺头咧所有嘅产品一只颜色，无论 T 恤、褛、颈巾、帽、吉他，全部都是颜色。
4: 有吉他添啊？
0: 我哋估系咩色？
5: 系咩色嚟啦？
0: 白色。
5: 唔系，呢个其实咦，即刻攞晒你眼睛嘅注意力。
0: 红色。
5: 类似啦，倾向呢个方向。
4: 橙。
5: 鲜艳嘅颜色。
6: 粉红。
5: 系紫色。
6: 哦、紫色。
5: 咁你估呢间铺头
0: 叫做咩名 ？Purple。
5: 你而家真係醒喎，係一代巨星專用呢個顏色。
4: 哦、Prince
5: 係啊
0: ，Purple，Prince
4: 啊嘛 ，Purple Rain 啊嘛，
5: 係啊，
0: 成
5: 鋪。
4: 我佢話講吉他，我就估係啊，
0: 因為
4: Prince 彈吉他好勁
0: 啊，
5: 一代偶像。發覺嚇，佢咪離開咗好耐咧，點解會跟機場咧成間鋪頭都仲賣產品咧？我就深信真
4: 係係咪因為佢家鄉嗰個城市唔
5: 係？咁又唔知咪喎，喺 Minnesota， 就上網查一查先。不過我覺得就係啊，就算人離開咗咧，偶像。像人真係偶像，
6: 仍然喺度嘅，
4: 係啊，陳百強都係紫色啦，
5: 啊係啊
6: 係啊，
4: 陳百強都係紫色，係最中意顏色啦，都好代表到佢
5: 嘅。係
0: 啊，
5: 咁你諗下有咩偶像咧？係經典嘅，滾水不辣，即刻諗起啲咩偶像？好，
4: 佢啊佢啊，
6: 李麗
4: 蕊，李麗蕊，
5: 我嘅偶像，
6: 舉
4: 舉
6: 李麗蕊，
4: 我李麗蕊，
0: 唔係想我可能真係有。任剑辉白雪仙，
5: 系啊，成个世，
6: 我就李小龙噶啦，
4: 系
6: 系啊，李小龙噶啦，
4: 我觉得张国荣咯，
6: 张国荣啦
5: ，Michael
4: Jackson，Michael
6: Jackson 啦，梅艳芳系啊，
5: 李小龙啦，
6: 李小龙
0: 啦，萧
5: 芳啦，
6: 萧芳芳啦，
4: 系
0: 谢贤、嘉玲，
4: 啊谢贤系，
0: 吴楚凡、白燕，
5: 我即刻
4: 张国荣，
6: 系啦，好似叶问、黄飞鸿，
0: 睇噶我哋啲以前啲粤语。
4: 关德兴咁
0: 样，以前真系唔识欣赏啊！你而家睇翻嘅话咧，你真系发觉嘅就系，喂，真系有料到咁，
5: 真系有料到。
4: 我以前咧喺过呢个电影资料馆做 intern 啊，实习，
0: 跟住咧，
4: 有睇咗好多，
5: 好多
6: 要睇，
0: 好多
4: 有，跟住好多嗰啲粤语长片啦，咁啊睇咗好多吴楚凡啦，跟住咧做完嗰个月嘅 intern 咧，我讲嘢好似咧即系
0: 落成碗面，
4: 系
6: 饭碗底。開始佢哋口音
4: 人，
6: 點
4: 解你唔好好貢獻社會咧？唔知點解會攞咗佢啲口音，
6: 嗰啲口音年輕人，
4: 係啊講嘢，
6: 係
4: 咬住好正，
6: 好正嘅，佢哋冇懶音嘅，
4: 出嚟係啊好正嘅咁樣。
5: 咁有時真係經典嘅，我諗下係唔單止偶像，佢講嘅對白可能一世都會記得，
0: 記得
5: 譬如包括咩就係唔係你嘅錯。唔係我嘅錯，
0: 係
6: 社會嘅錯。
5: 你是邊度？邊個講嘅？咁經典
0: 嘅
5: 女
0: 記，
5: 女記，
6: 女記。唔係你嘅錯，
4: 我係睇蘭卿蘭帝學嘅，我冇睇女記。係
6: 社會嘅錯。
4: 我睇羅家良講，
6: 羅家良係啦，
4: 我睇羅家良講翻。
5: 咁啊，講到偶像啦，咁啊，今日嘅聽眾咧嘅分享嘅內容咧，都係關於偶像。係，聽聽呢個阿怡嘅聽眾啊嘅來信。
0: Dr. Matthew， 你寫得翻嚟啦？
4: 你做咩加？做咩加？
0: 我冇加，人哋真系咁寫嘅。好掛住你啊！成個半月都唔翻嚟，真系為你牽腸掛肚。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阿怡啊，唔係亞視嗰個。最近好多資深嘅藝人咧離開啊，我都覺得好感慨。可能咧，我係上一代嘅人啦，對人嘅關係咧都會睇得好重嘅。我睇到我细个嘅时候偶像走咗，感觉咧就好似亲人离开咁啊，好唔舍得。佢哋咧好似陪住我一齐成长，有一份感情喺度。 知道我的偶像走了的消息，我真的有流眼泪的。各位主持啊，你们有没有偶像的？ Dr. Matthew 啊，不要成日去
5: 人好家
0: 和打麻雀了。为什么不同年代的人很多都会有偶像的？心理学有没有得解的？阿姨上。
5: 阿姨
6: 是阿姨
5: 上一代的人自己偶像
0: 都不关事的，现在都有
6: 讲也有
5: 的。那你不觉得上一代的人对偶像的态度和后生这一代都有
0: 长情
5: 一点？是啊，长情一点，感情一点，
0: 真的。你见到有很多歌迷会到今时今日有个偶像都不在，但是都很团结的。
5: 是啊，
0: 每一年都仲团结的，仲有聚会的。
6: 同埋即是社交平台他们经常都会 post 他们以前演唱会的歌，我都成日看，譬如阿妹姐，哇！你睇翻同阿哥哥咧，张国荣嘅合唱咧，
4: 系啊，
6: 哇！缘分一听，其实我重复听几次，
4: 系啊，
6: 真系好经典。
4: 系佢会即系持续佢更新，好似佢冇离开，
0: 冇离开咁样。
6: 系啊，点解咁多呢啲片都未睇过？
4: 系啊，我都未睇过，系喺社交平台上，
6: 社交平台上
4: 睇到，
5: 啲人抄翻，
4: 啲人抄翻出嚟，系有个可能即系好有心嘅 fans 会搜罗好多呢啲片段喺社交平台上面再摆翻出嚟。
6: 哇！你睇翻真系好感动，可以睇翻呢啲片真系好。多謝他
4: 們，
5: 是他留得咁細緻嘅啲片段，一定有好深遠。
4: 唔係，同埋有時係即係。講真，譬如妹姐對於我嚟講啦，佢走嗰時我好細個啦，我真係睇翻呢啲片段再重新認識佢咧，係會俾佢圈粉啊！我哋叫圈粉，即係再成為新嘅 fans，
6: 真係㗎！
5: 我都有聽個 term 係邊個圈粉，
0: 係啊，圈粉咯，
4: 係啊，即係令到你成為佢嘅 fans 啊！
5: 我係走咗之後反而
4: 係啊，譬如哥哥都係嘅，哥哥好多片段我都係即係佢走嗰時我好細個啦，
6: 係
4: 之後好多朋好多人去 post 翻佢啲片啊，即係
0: 影視作品啊，
4: 係影視作品啊，再睇翻啊，先哇咁正啊，原來。
6: 系啊，陳百強啦，
0: 你唔好話你啊！我以前細個嘅時候，都唔可以叫細個啦。雖然我就都有即係見過佢或者係點樣啦，但係你而家睇翻嘅話咧，有另外一種感受
6: 嘅，係
0: 啊，你欣賞嘅角度係會唔同咗
6: 嘅。即係可能我哋自己人生經驗多咗咧，你再睇嘅時間更加欣賞佢。
4: 不
6: 如陳百強啊，陳百強 Danny 哥哥啦，當年細個嘅時間聽佢歌，同依家你再聽，哇，
4: 又唔同，
6: 真係
0: 唔同，係啊，
6: 同埋多咗好多年青人。多咗好多年青人咧會問啊呢位係張國榮哥哥，哇好好聽喎，跟住佢哋開始喜歡佢。
0: 係啊，當新歌咁聽咯。
6: 當新歌咁聽咯，係啊，好聽。
5: 我唔係喎，啲學生咧十幾歲嘅啫，我哋中意聽咩歌啊？佢聽鄧麗君，佢聽張
6: 國榮，好好聽㗎。
0: 好有氣勢啊！佢哋而家啲 YQ
5: 聽翻以前啲歌都好好聽㗎喎，八十年代啊，收成嘅歌佢中意㗎喎。
6: 係啊，
5: 同埋先啊表弟講話咩？咩
0: 圈粉啊！
6: 圈粉
5: 我從來冇聽呢個聽，我
0: 發現
5: 原來我最近嘅經歷都係，就係其中一個知名嘅人咧離開咗，就係施南新。
6: 哦，施南新，
5: 佢認輸唔想，但係我網上睇完篇嘅即係發覺，我不知不覺都成為佢一個 follower， 我即係做咗佢做偶像。嚇，點解咁叻嘅？七十幾歲嘅人咧，佢喺江湖上邊咁有地位，同埋咁多人尊重佢。最難得嘅話咩？就係無論咩層面嘅人。冇一個講佢壞話，我覺得真係好難得，
4: 做得到嘢嘅人能夠
5: 唔得失到人咧，佢一定係好好對人嘅態度，
4: 係啊，
5: 好有才華啦，同埋嗰啲啊，我都唔知你就真係
0: 對於香港電影嘅貢獻亦都非常之犀利，
5: 好大啊，
4: 係
5: 啦。咁啊，另一個我嘅偶像就係蕭芳芳啦，
6: 芳姐
5: 係。咁我唔係個工廠妹嘅年代嘅 fans， 但係反而咧就係佢讀完書翻嚟，仲有一個義工嘅叫咩組織啊？
4: 苗圃行動，
0: 苗圃行動
6: 係
0: 苗圃，
4: 係咪？
0: 唔係，對唔住，烏苗，
5: 烏苗係啦，烏苗基有個基金啦，咁啊幫佢做義工咧，我都好感動啊！有次夜晚黑咧做完義工咧，佢大家要 practice 啲輔導技巧啊嘛，咩拍拍膊頭啊，你做得好好啊！當時我都未做心理學家，咁我記得好好就係臨尾咧完咗一個訓練之後咧，佢送張書籤，嗰個書籤寫咗幾個字，就係寫住咩啊？做到老。
6: 学到老，
5: 帮人帮到老。哇，真系
6: 好好啊！
5: 自此之后，呢个真系我偶像啊！
6: 系啊，
5: 太精神，个态度。
0: 佢系好厉害，因为我都记得嗰阵时候咧，我仲有 fax 机。
6: 系，依家我哋都仲有嘅，
5: 仲台 call 机添啊！
6: 我哋
5: 少
6: 啲啊，室友啊，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大胆地想，就因为护苗基金想揾佢访问啦，佢自己复我。
5: 哦。有心啊！
0: 佢自己覆我，佢、
5: 啊、
0: 就寫麗蕊，
5: 啊、
0: 多謝你嘅邀請。但係無奈咧，你嗰日嘅日子嘅話咧，我就唔得閒。
4: 嗯、
0: 但係佢就話喺遲啲有日，即係有機會嘅話咧，我哋一定會可以做到呢一個訪問嘅芳芳常。
5: 係、嗯、啊，好親
6: 切你哋。 佢 fax 嘅，
4: 手寫俾你，
0: 係啊，嚇死我！你知唔知啊？
5: 唔係約聽咧，聽嘢唔方便嘅，聽電話，
0: 所以我要 fax 俾佢咯，寫嘢俾佢，係啊，好記得嘅。
5: 你見到上一代啲偶像咧，就係對，即係唔單止自己才華，係對人嘅態度啊、
6: 細
5: 心啊、尊重咧，係真係令到人覺得都係好尊敬佢哋嘅。
0: 呢啲先至見微知著咯，係咪？你喺台上面你幾咁風光咧，冇用嘅。
6: 係啊，
0: 但係你個係點做人，同埋呢啲咁嘅小節咧，你就知道佢係真真正正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咯。係
6: 啊，
0: 好尊重每一個人。
5: 係啦，冇錯啦。有時係台上同台下有兩個唔同嘅樣喎，有啲
0: 你講我啊，
5: 嗰只台下就越嚟越靚，仲更靚過台上面，我真係令到我。不能不，
4: 真係靚過相機嘅，
6: 真係靚過相機嚇。
0: 因為如果你要問我嘅就係邊個係我偶像，我都係你咯。
5: 哦，梗係啦，喺麻雀台上啦。我哋今朝上嚟互相俾咗500蚊大家啦，今日做到佢哋做得吹。
6: 咁啊，我哋吹先啊，你哋兩個慢慢
4: 整係啊。
5: 好，我想問你哋唔同嘅偶像咧，佢欣賞佢啲咩嘢啊？
6: 係
5: 啲人就係個外貌啊、名氣啊、成就啊等等。你自己諗翻你自己中意個偶像係因咩原因咧？嗰個係咩嘢令到你吸引？
0: 好，邊個講先？
6: 李小龍啦，李小龍因為細細個咧一齊睇佢電影啦，同埋佢真功夫啦、真拳腳啦，同埋佢嘅練習，同埋佢自己有一套佢自己嘅哲學啊，係啊，即係佢唔會話。係啊 ，Be water my friend，
4: 係啊，
6: 係啊。咁其實佢自己講緊就係、是、甚至乎佢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俾人箍住，係、啊，你會用咩方式？你啲手腳箍住啦，用牙咬咯。你要求生啊嘛，仲話我諗啲套路點樣去反擊啊？最自然嘅方式揾牙咬，係啦、啊。咁、我就咦係，仲諗咁多方式。佢嘅理論就係令到我覺得啊，唔好咁執著一啲嘅套路方面嘅嘢。細細個。系啊，就睇佢啲电影啊，或者听佢嘅呢啲哲学嘅嘢，我觉得哇，呢个偶像几特别，系咯，
4: 系
0: 细细表弟，
4: 哇，细细表，以前同依家好唔同喎，以前咧细个追星咧，我系睇波。睇球星，
0: 系喎，球星，
4: 纯粹觉得佢靓仔，好波，就中意，系啦，
0: 但系都。
4: 但系咧，到大即系可能到人大咗啦，跟住嗰个球星又已经老咗啦，跟住又即系做咗好多咧点解会咁做嘅嘢之后咧，我就觉得我又冇咗当初嗰种。
0: 即系佢嘅私人。
4: 系啊，佢嘅私人可能私得有亏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冇当初咁中意，但系都会留意嘅，系啦。但系我自己由细到大。我自己最中意嘅歌手啦，就係陳奕迅咯，係啊，跟住到近排又見到佢因為當初佢又可能休息咗一陣，跟住又出翻嚟，跟住又即係拍咗啲紀錄片啊，又講佢一路個 tour 嗰、那個即係佢自己有情緒困擾嗰、那個嗰、那個過程出嚟，我覺得哇，我好似重新認識咗呢個偶像，我又再中意得佢多啲。
5: 你加咗分，
4: 加咗分，即係唔止係佢唱歌，唔止係因為佢做人，同埋佢好坦白咁將佢自己軟弱一面呈現俾大家，咁、大家可以關注呢樣嘢，關注身邊嘅人會唔會都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哇，真係～好不愧我偶像咁样，
5: 不愧你偶像，好
6: 嘅，好嘅，陈奕迅，
0: 表哥咧，表哥咧。
5: 我發覺咧，我唔同年紀嘅偶像咧係唔同嘅喎。後生嘅時候咧係一啲名人啊、出名嘅人，可能佢唱歌啊、演技好咧。但年紀大咗咧，發覺咧係由開始由外到內，好似變第一樣就係起初人中意陳奕迅唱歌嘅聲音啊、歌聲啊，到最尾係啲態度咯，做人態度嘅嘢。我發覺呢個中意嘅人咧，可能唔係啲名人，而係一個普通嘅市民。佢做樣嘢咧，覺得佢觸動到我咧，令到我感動咧，喺我心中佢都係我偶像嚟。
0: 係啊。我覺得而家偶像係多咗，
5: 多咗個發覺，我係多咗偶像，多偶像唔係在意喺台上面嗰啲，即係頭先你知用心去留意周圍身邊嘅人，佢微微做一樣嘢，潤物細無聲，我見到之後咧，我真係好觸動，覺得佢係我偶像啊！咁我最近諗起就係咩咧？就係有一個咧女士，佢喺香港咧好有成就㗎，即係喺商界，最尾咧就係40幾歲咧，發覺咁樣嘅生活我唔中意啊，於是放低所有嘅咧，隻身去咗。印度加爾各塔做義工，跟住去咗南非去做義工，南蘇丹啊，咁我發覺啲人
4: 打仗嗰度，
5: 係啊，有多疫情啊，嗰樣嘢就係一個女仔話一去幾年，去學當地語言，咁我發覺點解有啲人可以咁犀利，放低啲嘢，好 selfless 去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做服務咧？呢啲人真係我偶像，佢做到嘢我做唔到咯。
0: 嗯哼，嗯，同意。 同意同意。我鍾意嘅個偶像嘅就係我一個朋友嚟嘅，係一位醫生。
5: 嗯，係方醫生。
0: 范醫生。
5: 范醫生係范醫生。
0: 咁其實佢又有做呢個無國界醫生啦，又有做好多個生死教育嘅嘢啦，同埋其實佢做嘅每一樣嘢呢，我都覺得嘅就係好關懷人民嘅。而且嘅就係佢係用心嘅。同佢嘅接觸嘅話呢，你會發覺嘅就係呢，正如頭先阿表哥有講一樣嘢，我冇聽過任何一個人講過佢一句唔好嘅，
5: 好難。
0: 佢亦都喺我哋面前係冇講過任何一個人唔好嘅，
5: 好好好厚道，
0: 好
5: 忠
0: 厚
5: 啊，
0: 係
6: 值得學習。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佢就成為咗我嘅偶像咯。仲有另外一個。就係表哥，
5: 多謝你
6: 又嚟啦！
5: 我俾1000蚊佢，今日兩張500加埋1000，所以 double 咗個份量。嘿，嚟冤問其詳，你講嚟聽。
0: 其實我哋喺呢度做緊嘅呢一個就係好心理學會咧，都係希望嘅就係可以將一啲咁樣嘅嘢帶俾大家，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啲好嘅日子，有一個好嘅心理嘅健康，每一日去面對我哋要面對嘅嘢。我覺得你日日都咁樣，即係個禮拜都咁樣嚟上嚟同我一齊做嘅話，我覺得都係一個值得我欣赏你的地方。
5: 多谢你啊，咁啊送首歌，多谢表妹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时段。他话由于预约制啱啱推出，仲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在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说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韩国外长赵显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韩国外交部话，双方表示将会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时，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和朝鲜核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赵显话，双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朝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简短声明，说鲁比奥和赵显讨论了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协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16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2，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8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2.9，升12.1；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2.8；美团78.15，跌4.55；腾讯控股439.6，跌4毫；建滔积层板38.06，升2.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4点，升275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28美元，卖出4,640.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经转马蹄径啦，由于有坏车，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车龙啦接近定富街。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经转马蹄径，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就接近定富街，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火警嘅影响，现时铜锣湾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同埋礼顿道嘅一段全线咧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较为车多。而同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香港體育學院。重複多次壞車的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排到去香港體育學院。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跟住鰂魚涌公園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慢車，龍尾啦排到去兆輝台。而同時告示打道去中環方向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多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環近住雪廠街一段擠塞，現時車龍就排到長江集團中心。而同時干諾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交易廣場一段車多，龍尾就排到香港大會堂。另外是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劇術學校。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5: 学会心理学，
3: 好心理学会。
6: 好心理学会翻嚟，我哋继续由表哥朱可达博士，
7: 表弟表妹。
3: 头先佢又俾阿Yui话佢啦，
8: 咩啊？
3: 即系你话佢咧，你睇你去咗旅行，去到咧连个啷啷都唔
7: 有咩落嚟，
8: 我都费事话。
6: 啷啷呢个啷啷好重要啊，啷啷
9: 重要噶，
7: 变咗招魂钟，招翻嚟啦。
8: 好
3: 彩，13-14啊，
6: 系啊，冇乱
3: 未到指示啊。咁啊Yui好彩又预备一个啷啷，
8: 咪系咯，用佢个魂魄翻嚟，
3: 翻嚟啦。
7: 所以如果今日嘅最尾嘅环节系有练习做嘅，
3: 系啦，有啷啷练习做嘅，
7: 系啦。咁啊，先啊，听众阿贤问呢个问题，点解人咧会中意偶像咧？咁啊，心理学冇得解释咧，又真系有得解释嘅。一个心理学嘅现象叫做 projection 啦。就好多时候点解会中意偶像咧？就系将自己心入边我未能够完全做到嘅嘢，投射偶像上面咯。佢做到啊，我做唔到，所以欣赏佢咯。
8: 冇错，明白。我希望成为佢啊，他朝一日，
7: 系啊，
8: 得唔得？
7: 会得嘅，譬如可以麻雀坛上面有一日本会，我会亲自教你几两搞，你就会成为别人嘅偶像喺麻雀坛上。
3: 点啊，你两个啊？
6: 你高帽笠完未啊？
7: 我先过你第一招先，三只三同，一只二同，你摸四同之后，你咪先打出嚟。
8: 咩话？
7: 三只三同，一只二同，你摸咗四同，你唔好即刻打出嚟
3: 噶咯。
8: 是
7: 咩？你唔会打到耳同，我哋真系唔识
3: 啊！三同做眼啊嘛，系咪啊？三同有三只，两只做眼。
7: 如果你咁啊，
6: 我唔识啊。
3: 系啦，跟住二三四食得。
7: 冇错啦，嗱，嗰一招啦，你迈向麻雀坛上嘅偶像行更多步啦。系癫完啦，翻翻嚟先。咁啊，讲翻嘅偶像。咁啊，心理学
8: 就偶像。
7: 除咗偶像，我哋会有呢啲 projection， 其实调翻转咧就系反过嚟黑你真嘅人，你嘅敌人
3: 系
7: 点解会成为你敌人咧？其实都同 projection 有关嘅。
8: 吓，
3: 点
8: 解啊？
3: 点解
8: 啊？
6: 点解咧？
8: 你中意嘅人
7: 系啦？点我想问，点解你唔中意嘅人个个都即系点解系呢个人咧系令到你咁嬲咧？其他人冇咁板斧嘅话，最多唔 I don't care， 但系偏偏个人黑你真到咧就系哇恨之入骨，瞓唔着觉，点会有咁嘅能力嘅？
3: 你係咪曾經喜歡過佢？係
6: 咪都
3: 係
6: projection 啊？
8: 都係 projection。
7: 咁點解會去教人哋 project 就係 project 啲咩？冇錯 ，project 咩就係你最唔想自己做嘅嘢，佢做得曬俾你睇，黑你真，係你自己內在嘅 failure。譬如舉例，我都留意到就係點解我唔中意揾咧，就係我覺得都係咁嘅啦。點解偏偏有咁多發覺就係？嗰啲人通常係好自私自利，我就最唔鍾意嘅。
8: 問
7: 返我自己，其實我自己嘅價值觀就係我最唔想自己自私囉。所以當佢周圍身邊人呢最緊嘅時候，你發覺佢特別 trigger 到我話觸動到我囉。有冇咁樣嘅經驗？
8: 哎呀，梗係有啦。
3: 有。
8: 你咪要我講出嚟
3: 嘛。係，就係想你講。
7: 小強，你揞住隻耳先。係
3: 啦。
7: 點會有想講你啦。
3: 小強。小雞雞。
7: 唔認真係咪？
8: 認真。
6: 咧啡。
7: 求其冇品你，
3: 一路 fit 嘅，
6: 佢都冇，佢都冇。
8: 哎呀，总之搞咗我疑团啊！其实有时做咩要咁上心啫？
7: 谂起其他人唔会咁上心，
8: 冇错系佢咯，
6: 系啊，
8: 即系谂起佢嘅话，你仲
3: 你有你小强，
8: 系啊，啲真系你啲血会飙上个脑度，
3: 我帮你 fit 嘅，
8: 点解？
3: 啲嘢计计。
7: 咁我下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啦，就系偶像对你有啲咩影响啊？
8: 好嘅影響
7: 係啦，有啲咩好嘅影響咧？譬如咧，
8: 我想學佢咯，變成更好嘅人咯。
7: 係啦，學佢啦，
6: 同埋佢會令你開心咯。其實
7: 係啊，
6: 譬如佢出咗隻新歌啊，你好一聽就開心啦。又或者見到有佢有份做嘅戲，
3: 係啊，
8: 你就會去睇咯。
6: 係啦，
3: 一種學習啦，一個學習啦，即係見到哇，佢做啲嘢咁好嘅，希望可以做到佢做到嘅嘢，做唔到都好，希望涉獵到少少都好咯。即係有個方向帶住你
6: 嘅影響，
3: 正面嘅嘢。
7: 個 role model 啦，
8: 我成日覺得我中意佢已經好開心啦，
7: 已經好開心，見到一樣嘢開心啦，
6: 再開心。
8: 本人啊，即系我中意佢，我已经好开心。
7: 系，咁你有冇调翻转就系遇到失意嘅时候咧，你会谂起你嘅偶像？
8: 系会
7: 噶，
8: 会啊。
7: 有时谂翻就啊，我中意嘅人系啦， 佢會點樣
8: 係啦？喺呢個時候，佢會點咧？
7: 佢點樣處理？點樣最係會發生喺身上？佢會點樣面對咧？又或者調翻轉就係佢知道咁樣嘅時候咧，佢如果講安慰嘅説話，佢講啲咩咧？
8: 冇錯，
7: 其實都係一份力量嚟嘅喎。
8: 係咪狐狸年？
6: 係啊。或者勇者會點樣做啊？係或者聽翻佢一隻歌咯，聽下啲歌啊，睇下作品，
8: 係
6: 啦。
7: 咁呢個都係個心理學其中一個理論，就係話叫過渡性客體，叫 transitional object， 就係當我哋失意嘅時候咧，我哋會投射喺我哋嘅偶像，我哋欣賞人嘅一隻，佢俾份力量我哋啊。
8: 係啊，
7: 面對個逆境嘅時候咧，啊覺得。面對過度嘅危機啊困難嘅時候咧，佢點樣支持我咯？
8: 嗯，呢個咪你咯，
7: 係咪啊？多謝嘅，
6: 你兩個夠啦，
7: 俾多500蚊你，點會你今日賺咗1500蚊啊？已經啦，
2: 繼續喺度叫，
7: 你仲好打
2: 夠啦，
7: 賺得賺得多過我，我打幾多都唔夠。
2: 人嚟，同我拉佢出嚟。
6: 你再咁，我就播翻李麗蕊嘅《友誼萬歲》啦。
8: 因為頭先佢要我講俾佢聽，點解佢係我偶像嘛？嗰次講得唔好，嗰次我已經睇下佢即係心理學嘅理論嘅話，原來完全能夠解通咗點解我咁愛你。
7: 多謝啊！好，下第三個問題啦。你搞到表哥咗啲面紅添，
2: 個紅都面曬，
7: 紅光大場面咁
8: 樣。下一個，下一個，
7: 下一個就係偶像嘅離開咧。剛才阿姨都說嘛，去到自己那輩的偶像離開呢，又真的會哭出來
8: 的。
7: 會啊，有沒有試過真的有些
8: 好像親人走了那樣的傷心的。
3: 我想個人大了看回呢，更加會即是會哭。以前剛剛那時候呢，聽到會震驚。
6: 嗯，
3: 但你當你大咗再睇翻件事啊，或者感受嘅時間，哇！你真係會喊出嚟，睇翻個作品啊，聽翻佢歌嘅時間咧，你會哇好感動，真係會喊嘅。
8: 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你喜歡嘅偶像嘅話，其實佢都陪咗你一啲過咗一啲時間嘅，同埋嘅就係佢同你有成長嘅。咁同你嘅親人啊，或者你嘅朋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唔會走得太遠咯。因為佢精神上嘅話，佢係永遠喺你嘅心裡面咁。
7: 咁你有冇啲啊，即係個聯想 association？ 你細個嘅時候咧，當時聽對方你嘅偶像。一首歌，一部電影，當時發生緊啲咩嘢？到你嗰幾十年之後咧，你去翻嗰啲處境、嗰個環境咧，即刻諗翻啊嗰首歌啊，即係你掛鈎咗。
3: 有，
7: 即刻諗起啲咩影像、一啲回憶咧。
3: 有啊，即係譬如話我嗰陣時咧，聽翻哥哥張國榮咧《風繼續吹》啊。嗰陣時我係小學咧，去到間文具店，咁我企喺門口咧，咁啊聽到佢哋播收音機嘅時間咧，就播緊呢只歌，我就哇呢個哥哥唱歌好好聽，我企喺度，咁啊一路聽。听晒成日歌，跟住佢就讲啦，嚟自张国荣嘅《风继续吹》，我就啊，张国荣哥哥啊，咁从嗰次之后咧，我就开始啊留意呢位偶像，系啊，
7: 我谂起我 Form Seven 咧，嗰阵读拜柯咧要劏老鼠，劏牛眼嘅，
8: 有啊，
3: 哦，系，中学嘅时候，
7: 净
8: 系
7: 买
8: 噶，
7: 系啊，要买，要买翻去个袋，浸死佢个口罩，
8: 系啊，
7: 仲试过喺度劏完之后，发觉吓一尸两命，仲有 B B 仔喺边，
3: 系啊。
7: 有事啊嘛，冇理由都要劏啦，電啦，我嗰陣時喺 A level 日劏夜劏，咁啊要換啊嘛，咁聽收音機。嗰段時間 A level 咧成日播住陳慧嫻嘅《花店》，咁我唔知點解咧，到之後
6: 蝕咗，
7: 係啦，每次都花店都劏牛眼啊、豬心啊、劏老鼠，我唔知點解，但係首歌唔好耐嘛，我唔知個內
8: 容。兩樣嘢黐埋一齊。咁你即係你見到牛眼就諗起，就算多平化，總有污穢的情人。
6: 兩牛眼就飛咗出嚟啊！
2: 健康球咩都，
6: 健康球。
7: 咁我哋唔同嘅階段，唔同嘅歌係經典啊嘛。
8: 有，我都有，
6: 唔同成長時段，
8: 係啦，
6: 歌尤其是
2: 歌啦，
8: 係啦，你一定有啦，
6: 歌同埋氣味都會令你諗翻起某一段時間嘅
8: 嗰陣香水味，你都會噶。我有一次好驚，我聞到咗香水味，我以為係嗰個人，跟住一望咧，唔係，
2: 七月啦嗱，
8: 唔係，嗰人仲在生嘅，
6: 仲驚，
7: 仲驚，
8: 冇錯，我就驚見到佢，
6: 仲驚見到佢，
8: 因為嗰陣味咧，佢係比較特別啲嘅啲香水味嚟，咁我覺得冇可能啦，咁樣。好彩唔
2: 係
8: 啊，
2: 驚恐症咁
7: 啊，仲有另一個影響，心理學有解釋嘅叫群體認同 （group identity）， 就一班人咧追求同一個偶像啊、fans 啊啲 club 咧，慢慢凝聚咗一份關係喺度咯。
8: 係啊，
7: 有
8: 冇睇過我哋咁樣咯
7: ？fan club 啦，
6: 係
8: 啊 ，fan club 啦，
6: 有啊，
7: 咩老公乜乜咩會啊？ 老婆唔见咗，点解会变啦？
2: 呢啲
7: 唔
2: 错
7: 啦。
6: 本来想讲名存之友嘅啫，
7: 都有
6: 嘅，都有。系啊，阿姐嗰个系名存之友。
7: 咁啊，
6: 仲有华仔天地系。
8: 系啦，同埋而家啲 fans 唔同名噶嘛。
6: 系依家唔同名噶。
8: 有啲咩粉啊？唔知
6: 乜
8: 乜
6: 粉、
8: 乜
6: 乜糖
8: 啊
6: 咁样。
7: 系。咁头先未答个问题喎，离开咗咧，离开咗咧，头先话诶，屋企人好似亲人离开啦，会喊啦。仲有啲咩態度你會面對個哀傷呢？我記得啊，最近就係、是、啊，先男生離開咧，頭先啊句説話我都叫觸動㗎。佢話佢係我好朋友，好似家人一樣，係話、回報俾呢個朋友呢、這個家人、最好嘅方法就係將佢對人嗰份愛繼續延續落去。係
8: 青霞姐姐講㗎嘛？
7: 係啊，我覺得好好啊，即係我精神能夠延續落去咯。
6: 係、啊，未必有咁偉大喎，就純粹係睇翻嗰啲作品咯。
7: 睇翻啲作品，
6: 佢偶像離開咗，係、啊，不斷喺度重複嘅，跟住就係喺度浸淫喺嗰個世界裡面咁樣咯，去懷念佢咁。
2: 係啊，或者佢哋嘅歌曲啦，即係到而家我電話裏邊都聽緊佢哋嘅歌嘅。
6: 係啊
2: 。有時搭車嘅時間咧，都會自己啊喺度聽翻，係啊，感受翻。当时嗰个心情啊、心态啊，
8: 咁或者你继续吹系咪？
2: 系咯，
8: 即
2: 系继续吹，
6: 风继续吹，继
7: 续吹。咁我想问啊，你头先讲啲偶像咧，多数都系名人，你可唔可以讲一啲就系其实可以系啲偶像咧，唔系出名嘅人嚟噶？例如咩啊？
8: 例如譬如可能你讲紧嘅就系话，可能有一个老板，佢只系做一样嘢食嘅啫。但係佢可以做到九十幾歲，佢仍然繼續每一日都喺嗰度，就淨係可能係就煮嗰個面，或者佢整嗰樣，我都覺得好犀利㗎。
7: 好犀利，都係我偶像。
8: 即係呢啲咁樣嘅匠人嘅精神咧，就做最好。又或者佢就佢每一日冇錯，即係就算你風吹日曬點樣都好過，佢都日日都會喺嗰個時間，佢就會開檔，令到每一個嚟去幫襯佢嘅人都食飽飽啫。可能只不過係咁卑微嘅一個嘢啫。咁我覺得
7: 唔出名，普通嘅市民，
8: 我都會好。尊敬佢，佢都系我嘅偶像咯。但系好多人嘅，好多个都系咁样。
7: 咁你有冇谂过，你嘅偶像唔系人咧？
8: 我嘅偶像唔系人，即系只猫嚟嘅
7: 先。超人，错。我想讲我有个
2: 件衫，
7: 冇错。我就想讲啊，头先送俾表弟咧件衫，你超人嘅一件衫啦。我个朋友咧，佢三十几岁，佢话咧，我细个成日偶像咧就系咸蛋超人。佢话咧我大。佢话大个咗咧，其实做咗十几年嘢咧，系话个工作咧，其实系好多机会系令你堕落，好多诱惑，好多嘢咧令到你行差踏错。但系到今日，佢话我真系冇行差踏错噶，朱 Sir。佢话咁点解咁好嘅？佢因为细个时候咧，好中意睇咸蛋超人。佢话咸蛋超人咧系讲咩啊？系讲正义咯。
6: 系
7: 咸蛋超人穿帮咩啊？乖嘅孩子，好嘅大人。咁同自己讲话。细个嘅时候行蛋超人系帮啲乖嘅人、正义嘅人。如果行差踏错咗嘅话咧，超人会唔中意我噶。佢做份童真，所以佢
6: 一路记住喺个心里面。
7: 系啊，跟住我仲要加句话嘛，我爸爸都好中意行蛋超人。如果我行差踏错咗咧，我爸爸都会唔高兴咯。
6: 会好失望。
2: 哇，好好啊，
7: 好
2: 犀
7: 利
2: 啊，
7: 系
2: 咯。
7: 佢仲准备加多句话，佢话。咸蛋超人是我小的时候是我的信仰。如果我背离了他的话呢，我跟小时候小的时候那些坏人那些恶棍咪冇分别咯。
6: 哇
7: 我不会这样做。哇
8: 一
7: 到
2: 哇这么紧要。
7: 真的 carry 住那个价值观到大过三十几岁还有不是纯粹。系好 practical， 喺现实世界、商业世界咧，好多机会嚟到你迷失咗，好多又话佢嘅选择系因为嗰个卡通嘅人物咯。
6: 回归初心，细个嘅时候嗰、个价值观 build 咗喺度，
2: 即系估唔到，即系一个嘅即系创造出嚟嘅，
6: 系
2: 幻想出嚟嘅一个嘅偶像啦，系可以帮到咁多。
8: 如果你咁样谂嘅话，我都有谂起
7: 边个嘅咧？
8: 小老宝，
7: 差唔多年纪，佢最怕打针噶。
8: 我成日最怕打针，但系佢成日都想攞一百分噶嘛。
7: 我都唔记得再想攞一百分。咁点会触动你咧，小老宝？
8: 咁咪就系你做嘢要做到最好咯，系咪？永远都系要希望可以攞到钢铁老师俾你嘅一百分，系咪先？我唔中意小斌女嘅，但系
7: 暗中个女朋友咩？你讲佢名，我唔记得叫小斌
8: 女，
7: 系啊，
8: 我
7: 唔记得叫新小斌女。
8: 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價值啦。
6: 好多卡通片、動漫都會有依啲嘅，
8: 一定有一個價值觀喺度。
6: 熱血、友情、勝利、
8: 冇錯、正義。
2: 係啊，我咧就係《西遊記》啊。 黃三藏啊，係啊，因為我行過戈壁沙漠啊嘛，佢當年咁樣行翻，我行過一次之後咧，我真係我衝線嗰下我行百幾公里，但係佢當年唔係行百幾公里，係一路行
6: 行去印度，
2: 行去印度再翻翻嚟喎，我心諗你點樣行？
6: 好多個全馬噶嗰度，
2: 係啊，好犀利啊！咁我而家諗翻，哇！
6: 我而家成日諗起羅家英，
2: 羅家英咯，Only you。
6: 世经
7: 好啦，咁啊，今日讲关于偶像咧，讲到好多唔同嘅内容。咁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练习，
2: 好啊，
7: 深深感受下偶像系点嘅咧。咁啊，大家咧如果觉得适合嘅话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啦，听听自己嘅呼吸，吸气嘅时候咧，感受下内心嘅平静。呼气嘅时候咧，感受到内心嗰份平安。而家开始咧，试下谂下你生命入边咧，可能遇着啲唔同嘅人，有唔同。

不过在人家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份涟漪。可能当时你有一个无私的选择啦，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去成就人家，或者你有一个善良的心，当人失意的时候呢，你陪伴去支持他们。偶像未必是很远的地方啦，可能你自己身上上面就是人家的偶像。可以静静问自己，上天给你什么才华呢？你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啊？

0: 听过有萧芳芳呢个版本嘅问我啊，
1: 冇
0: 错，呢个特别嘅版本，
1: 系
2: 啊，
3: 问我。是一个点样嘅人呢，记住喎，我哋周围身边呢好多唔同嘅偶像，自己都可以成为别人嘅偶像。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对我嚟讲一个几新嘅新嘅諗法嚟嘅。
2: 咁
0: 我自己都可以成为。
2: 咪可能已经系呢，你唔知㗎。
0: 都系。
2: 系啊。
0: 同埋都系对自己一个警惕，就系你唔好勿以善小而不为。系啦。你唔好以为你即系做啲嘢冇人睇到。好嘢衰嘢都会有人睇到。
2: 各样都会。
0: 系啦，好嘢就更加好啦，有人即系因为你咁样成为鼓励到人哋。
2: 系啊，所以经常警惕下自己囉。
1: 不如由今日开始嘅话，我哋大家都可以好地咁样去同自己许呢一个愿。
3: 好啊，
2: 发呢个愿，
0: 成为偶像，
1: 我要成为人哋嘅偶像，
3: 系都成为自己嘅偶像，自己欣赏自己。
2: 再次多谢 Matthew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0: 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是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又话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系咪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水务署话：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说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3.3，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3.3，升12.5；美团77.4，跌5.3；建滔积层板38.58，升3.48；腾讯控股439.8，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8，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 4.42，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升146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1美元，卖出463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铜锣湾嘅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啦，同埋罗素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而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带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回跑马地方向就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㗎，咁差行道北去返红隧呢都係回复返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返去嘉陵，左转返去坚拿道天桥呢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屯门公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荃湾路一段咧都系慢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后生嗰阵，你觉得喊系软弱嘅表现啦。男仔喊咧会俾人笑，玻璃心咯。女仔喊咧会俾人话做戏，所以咧你好细个啊学识咗，唔开心啊要吞翻落肚，眼泪咧要流翻喺眼里面。但人到中年啦，你发现咧原来喊唔系软弱啊，而系一种释放。你试过收工之后一个人坐喺架车入面喊未咧？喊完之后觉得成个人轻咗。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就系关于眼泪啊！

生命感动生命，同样呢歌曲可以激发创作㗎。就好似机仔古巨基啦，眼睛不能抹眼泪，其实就系机仔呢听过莫文蔚嘅忽然之间，非常欣赏呢一首歌细腻啦深刻嘅情感，於是邀请作曲人林建华呢打造一隻呢同样感性嘅歌曲㗎。透过林夕嘅词带出一个重要嘅讯息，相爱嘅时候要好好珍惜，分开嘅时候大大方方，要接受现实，先可以找到真正合适的伴侣。

张惠妹嘅调料背后咧有一个令人心痛嘅古仔噶。那妹当年咧为咗因为航班延误咧，赶唔切咧见爸爸最后嘅一面。吴清峰咧喺一个访问里面咧听到呢一个古仔之后，好感动，主动咧为阿妹写咗呢一只歌。歌词之中啦，掉落的花蕊，断翅的白鸽，就系描写面对至亲离去嘅时候，表情、笑容、记忆瞬间剥落嗰一份嘅无力感觉。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啊，1980年发行啦，咁啊由 Russell 咧喺澳洲屋企嘅一部钢琴前面写噶。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咧几得意嘅幕后古仔噶。当年咧唱片公司嘅监制 Cliff Davis 咧听完之后咧，对其中一句歌词有意见噶。原版嘅歌词咧就系 I am all out of love, I want to arrest you 噶。Davis 话咧，喂，美国人咧会以为你系俾警察拉噶，咁啊建议咧改做 I am so lost without you。哦，咁啊正常好多。嗱，有一啲歌咧一听到咧会令你好挂住屋企家嘅感觉嘅。以下呢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创作人咧对田园生活嘅向往。歌词里面嘅呢一句啦，木屋站在哪里，就系创作人嘅真实童年记忆。呢首歌厉害之处就系后嚟咧被日本歌手啦佐田雅治啊翻唱成《桃花源》，一首台湾地区嘅校园民歌啊，可以咧跨越语言同埋地方。刘家昌，我家在哪里？

最喜歡就是聽歌學中文的啦。以下呢首歌又可以令你認識胡適這位作家啦。這首歌的歌詞就是改編自胡適1921年寫的一首詩，叫做《希望》。當年胡適的一位朋友送了一盆蘭花草給胡適，他就帶回家精心照顧，但盆花直到秋天都沒有開，於是胡適有感而發寫了這首詩，一首百年新詩變成一隻家傳戶曉的流行曲，劉文正的《蘭花草》。

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80% 的。这一种湿湿立立的天气是会令你容易很累，个人好像未瞓醒一样。希望我的音乐啊可以带一些清爽精神的感觉给你啊。兰花早将时间带到接近12:30，提下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1:00，听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嘅时候，提供雇主嘅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唔还钱，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嘅查询同埋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要先攞到同意。渔护署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仲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12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1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2.4，长飞光纤光缆153.2升12.4，美团77.3跌5.4，建滔积层板38.52升3.42，腾讯控股439.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0点，升232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09美元，卖出463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7: 我是方盈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8: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嗰阵咧，你觉得放手好容易，诶唔开心咪分手咯，诶唔中意就走，诶唔适合就散咯，诶反正咧人生好漫长，大把时间啦。但系人到中年，你发现咧放手越嚟越难，因为你开始明白，有啲人放咗手啊，就一世都唔再见噶啦。开始另外一 part 嘅音乐中年，就系关于呢一种唔舍得放手嘅心情啊。

张学友怎么舍得你。1997年收录在专辑《不老的传说》，由潘元良填词，王国伦作曲的。不少人认为王国伦就是继李宗盛之后台湾地区作曲人当中最重要的名字。他的作品首首如泣如诉，我愿意，味道，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眼泪等等，全部都有灵气的。广东歌就有男人最痛，和刚刚听过张学友怎么舍得你。

绍星嘅歌啊多啊，你又知唔知咧佢个名嘅由来系点嘅咧？吓，夏绍星嘅原名咧系叫华喺吴志坤日，因为咧听上司嘅建议而改名嘅，寓意咧音乐上咧展露光芒同埋可以生财嘅。咁至于英文名咧，原本咧就系叫 Danny Ha。咁啊，当夏绍星1981年以嘉宾身份咁啊加入咧日本著名吉他手竹田和夫嘅乐队 Creation 之后咧，为咗令歌迷更容易记得佢，竹田和夫啊用咗夏天嘅夏啊做英文翻译，即系 Danny Summer。夏绍星吉他低入时。

0: 虽然呢首歌叫做 What's Up， 但你有冇发现呢成首歌嘅歌词呢係冇个歌名㗎，即係有 What's Going On。原来呢乐队啦 Four Non Blondes 呢唔想用呢 What's Going On 做歌名㗎，咁怕同 Marvin Gaye 嘅同名歌曲混淆㗎。咁所以呢改名做 What's Up。
1: Time to get a bat, quick beat you love for a destination。
0: 这歌要表达的就是对生存的困境和现实世界的迷茫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香港有好几位歌手咧，系喺台湾地区先红噶，然后咧红翻嚟香港。嗱，郭富城咧就系其中嘅一个啊。成日话一只歌嘅第一句好紧要，可唔可以先声夺人，令人好容易记得你咧？嗱，呢一首歌做咗一个精彩嘅示范，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已经绘形绘声，将成成当年成个形象咧刻画出嚟噶。再加多一句，我为何让你走，女歌迷点会唔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杜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

0: 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说，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说，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19.4 度、东经 107.8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跌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8跌1仙8。长飞光纤光缆158.5升17.7，美团77.7跌5蚊，建滔积层板39.08升3.98，腾讯控股439.4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4，澳元5.607，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升1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6.93美元，卖出46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呢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呢現時封閉緊，車龍呢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呢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而同時呢受到銅鑼灣嘅火警影響，咁現時波斯富街去跑馬地方向跟住軒尼斯道嘅部分行車線呢係封閉緊㗎，龍尾啦去到告士打道。而同時呢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恢復正常，另外受影響嘅過海巴士路線呢都陸續恢復返原有路線行駛㗎啦。而同時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荃灣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返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暢順㗎。而封路措施方面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子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我
3: 是高。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他们不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yeah! 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天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如果我要娶新抱嘅话咧，我系拣 Kitty 呢一啲款，佢啲家嫂样啊，知唔知啊？
2: 好新抱啊，
4: 好新抱啊，又嗱好揽又好好抱，
3: 系咪赞嚟噶？
4: 赞
3: 新抱样、啊，我第一次
2: 听。系啊，以前嗰啲人拣新抱第一件事睇佢个下盘噶嘛。
3: 系啊，珠圆玉润。
4: 你够啊，你够稳阵啊，同埋你嘅样又贤良淑德，
3: 系嘛？唔系，我觉得系和蔼可亲咯，要赞翻自己先。
4: 讲笑啫，系咪？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女性咧、真系噶冇咧核突嘅女仔，只有有懒嘅女仔。其实而家咁多咧，即系一啲新进嘅一啲化妆技术啊、美容嘅仪器啊咁样咧，整两整咧，哇！真系呀、啊，啊，如无年都变咗，即系如无年啦，变翻如无年啦。
3: 系啊，真系而家即系时下嘅人啦，通常咧比实际年龄咧，我觉得个样啦或者体态咧，通常系年轻8到10年嘅。通常啲人话啊，新双双，你估下佢几多岁？你首先会想下、我自己而家几岁先，跟住同佢比一比，我估佢都系大我几年嘅啫，咁样咁跟住你就会估佢可能咧，即系相对系比较、大啲嘅年纪咁样，因为佢个样咧通常都会后生啲噶。
2: 系啊，我觉我有时而家咧，即系以前细个去茶餐厅嘅时候咧，永远都叫啲姐姐啊，我想要乜乜啦。而家入去茶餐厅咧，你都唔敢要叫人姐姐啊，即
4: 系细过你噶。
2: 系啊，即系你都唔识点嗌啊。
3: 系啊，同埋大家咧都好紧贴住个潮流。我覺得啦，頭先 Alex 講嘅可能即係美容嘢啊、化妝嘢啊咁樣啦，咁仲有咧啲扮靚嘅嘢，或者咧即係自己玩嘅活動咧，都好跟住個潮流啦。嗱、
2: 啊，
3: 譬如你話 pickleball 咁樣啦
4: ，pickleball 真係好 hit 啊！
3: 即係由8歲到80歲都有人玩嘅，
4: 係啦，潮流嘢、
3: 啊，潮流嘢啦，咁大家 keep 住玩啦。咁另外咧就係見到而家咧都好興嘅咧，就係大家玩翻嗰啲貼紙啊，都有啲似咧我哋即係我諗20年一個 cycle， 都唔係10年啦，因為係我即係細個啲。中學年代嘅時候咧，好興嗰啲咧閃轉貼紙，嗰陣時咧就會買呢啲即係有少少立體嘅，好似啲水晶啊、
4: 鑽石啊咁樣突出嚟嘅，
3: 寶石56色嘅，
4: 我哋黏喺個眼附近做眼妝
3: 係
4: 嘛？
3: 以前咧我哋就係因為佢大粒啊嘛，就貼喺嗰啲手機殼啊，係啦，
2: 而家都興嘅有啊，
3: 貼喺自己啲文具啊，即係總之筆盒啊咁嗰度
2: 㗎嘛，認住呢個筆盒係我嘅，
3: 係啦，就會貼嗰啲閃閃轉嘅，而家咧又興翻。呢個貼紙咯，咁啲人咧就唔係淨係貼喺文具上面啦，就貼喺自己塊面度，即係當一個妝啦。咁我見到咧有啲人咧就因為你知道而家好中意即係拍片啦，咁敷住個面膜咪發瀨曬咁樣嘅。咁佢咧又會將呢啲閃轉貼紙麻綠色咧就貼喺上面
4: 嗰面膜度啊。
3: 係啊，其實我就嘥咗嘅，
4: 嘥咗啊。
3: 但係佢就要咗嚟拍片，即係嗰條片就靚咗咯。
4: 哦，咁嗰啲閃轉嘅嘢咧，其實輕貼喺邊個位？係咪貼喺薛家燕嗰粒麥個位？
3: 唔係啊，佢全面
2: 咯，
4: 全面啊。
3: 身都系，
4: 身都系啊！
3: 即系总之你突出嚟嘅地方，
4: 咪有排搣咯，搣走去嘅时候。
3: 嗱，如果以我哋以前玩贴纸嗰个谂法咧，就好嘥嘅，因为你啲贴纸一定会贴喺啲你唔会搣佢嘅地方噶嘛。
2: 系咯，浪费咗啊！
3: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咧就啲人唔理啦，即系呢个时下兴啦，咁都有啲人会即系贴翻喺自己啲电话壳啊嗰度嘅。咁总之呢一个又系一个以前中意嘅潮流，即系好耐冇见过呢啲咁样嘅贴纸噶啦嘛。
2: 我觉得又唔好讲嘥。因為佢哋覺得那個方向咧就係，因為我黏完之後，我拍曬片、影曬相，其實都冇嘥過㗎，即係等於化咗個妝一樣啫嘛，
4: 留低美好嘅
2: 留低美好嘅回憶一樣嘅啫。
4: 但係我覺得核突啊，
3: 點解啊？
4: 我覺得一啲都唔靚。
2: 我覺得你而家呢個演繹唔夠頭先你咪後嗰個演繹。
3: 因為咧頭先咧我就俾咗張相 Alex 睇，咁我自己咧就冇買到呢啲貼紙啦。咁我發現因為而家即係潮流太興啦，咁我見到有一個咧手機嘅即係嗰啲扮靚美圖 app 啦，即係化靚妝。
4: 自動會有嘅，
3: 咁佢咧就有一個 function 咧，就係你擺張相入去，然後咧佢就即係用 AI 嘅功能咧，就將你總之露出嚟嘅面啊、手啊咁嗰啲位置咧，就幫你好似即係貼咗嗰啲貼紙。
4: 係靚嘅貼得其實。
3: 其實佢呢個 AI 做得幾好，
4: 做得幾好嘅，
3: 係啦，算 OK， 幾靚嘅，唔會即係整到你個樣古古怪怪咁。咁我 show 佢俾 Alex 睇，
2: 反正
4: 核突。我出咗核突，我覺得唔靚。
3: 佢呢個咧唔係一盆冷水，係十盆冷水，10噸冷水咁。
2: 係直情落豪雨落嚟啊！
4: 我覺得呢啲嘅即係鑽石嘅貼紙咧，淨係黏喺個眉心嗰度就 OK 嘅。
2: 一粒啊，
4: 一粒夠啦。
3: 咁咪好印 印度 feel
2: 系咯。
4: 咁你可以眉心一粒，然后咧两个眼角又一粒咯，三粒咯。
2: 跟住唔系你仲有一样嘢，啊嗰粒钻石咧粘落嚟嗰粒咧十万蚊一粒噶，
4: 吓唔系点啊？钱对我嚟讲系如浮云嘅啫，系啊，我对钱冇乜嘢感觉噶。
2: 但我真系嗰日去街嘅时候咧，见到一个
4: 你有假去街噶？
2: 有啊，
4: 点啊？你真系
2: 去街
4: 幻想去街，
3: 其实冇去到。
4: 点啊？你嗰日真系去街？
2: 嗰日去街嘅时候咧，见到一个朋友咧，佢真系连上身咧，佢件衫小低胸啦，成个上身都系连晒呢条线咯。
3: 因为我俾第二个你睇啦，佢有啲咧就简约啲嘅。
4: 呢个 Jenny 嚟噶？
3: 系啊。
4: 好小姐，好小姐。
2: 我哋睇人嗰边系，
3: 你睇有啲咧就净系黏喺个鼻梁嗰啲位，
2: 但呢个系化妆嗰个嚟噶嘛，黏埋个妆感，
3: 佢有啲大粒啲嘅，系黏埋个妆感，
2: 系啦。咁呢个就真系都轻啲嘅。
4: 你有冇兴趣咧 ，Kitty？ 你有冇兴趣黏啊？
3: 我有兴趣。
2: 人哋帮你黏。
3: 影相。
4: 影相。
3: 出街我就唔敢啦，因为好夸张。
4: 做 show 咧？
3: 可以啊。
4: 都可以。
3: 可以啊。
2: 都几靓啊。
3: 但我最怕一样嘢啫。
2: 系咩
3: 就
2: 系
3: Alex 行埋嚟话核突。
4: 咁紧要。我评语好紧要噶，
2: 我头先你嗰个核突咧系冇语气啦，拔尾啦，简直系同咧黑色暴雨警告嗰个冷水淋落嚟一样。
4: 咁我真系讲核突嘛，同埋好似好作作咯，黏到成身都系。
3: 就系想吸引你注意。
2: 系啊，
4: 黏少少，因为有阵时候啲嘢咧，你会听梁咏琪讲啊。
3: 咩啊
4: ？Less is more， 系咪？喂，开始今日两小时 Mad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啊！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嗱，今日就系8月25号星期二啦。今日就系一位著名嘅，系咪叫小说家定系作家咧？都系啱嘅啦吓，九把刀生日啊！咁、既然九把刀生日咧，就揾嚟咧，佢当年咧呢一个为即系电影啊，即系唱嘅主题曲啦，《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嘅作品，有胡夏嘅《那些年》。
2: 系，哇！当年呢一个电影咧，即系风魔出大中华噶。
1: 我都有睇啊，我都好少睇嗰啲即系台湾地区文青戏咧，但我睇完。之后发觉 O K 喎，
2: 好睇啊！
1: 我终于学识咩叫打手枪。
3: 你睇完成套戏最深刻嘅
2: 一样嘢嘅，
1: 净系一样啫。Only one thing 咧，几专注。
2: 人哋讲啲年青人嘅情怀嘅，爱情古仔，你竟然留意咁啲嘢，
3: 有冇感动到你咧？
1: 有感动到我，同埋我会觉得嗰阵时，其实即系我嗰个年纪咧，即系我个年代嗰啲男仔就系咁样噶啦，就系咁吊儿郎当啊，就系咁样明明中意你，但系我仲有好多兄弟要照顾嘅，我系好女，系好咩？嘅嗰一啲咁樣咧嚇，
2: 當年亦都呢套電影之後咧，吸引咗好多嗰啲後生仔咧，即刻過去台灣地區去咧學翻那些年影嗰啲相啊！你有冇記得嗰啲嗰幾張 poster
3: 咧？我淨係即係從女仔嘅角度咋，即係即刻扎翻條馬尾，扮阿沈佳宜嘛！
1: 沈佳宜真係好正啊！
2: 篤埋前面個男仔個背脊係嘛？
3: 俾男仔篤個背脊係嘛？
1: 同埋我哋覺得，我覺得佢哋個個咧都係選角選得好好，咁多個演員都做得好好。
3: 係啊，喂，咁樣數一數翻咧，其實都已經是2011年都好多年前
1: 好多年前啊，係啊，
2: 亦都因為呢首歌咧，即係那些年嘅一首主題曲咧，都喺2012年啦，獲得我哋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曲獎添㗎，
1: 絕對係實至名歸啦。
3: 係呢首歌真係攞咗好多唔同嘅獎項，咁我諗即係同佢個套電影咁受歡迎，亦都有關係啦。咁而歌詞咧，亦都係即係九把刀去到寫㗎啦呢一首歌，咁啊都好直白，即係冇一啲好花巧嘅嘢，就將一個好即係純愛青春嘅感覺寫咗出嚟。
1: 同埋佢哋一班人，佢唔係淨係男女主角㗎嘛，唔係淨係陳妍希同埋柯震東㗎嘛，仲有大班人咁樣咧，你點都可以咧睇戲嘅時候咧，係自動將自己咧配咗落去入邊嘅，
2: 自動代入嘅，
1: 自動代入嘅嚇，你又似個肥仔啦嚇，
2: 有肥仔咩？
1: 有肥仔呢度最
3: 有
1: 個
3: 最邊邊嗰個咯，
1: 實會有一個肥仔嘅，通常呢啲青春片咧，
2: 是但啦，我都冇肥過，是但當我肥狗。
1: 哇！你而家逆來順受啊！你改變咗啦，超邊
3: 數好你呢個四兩撥千斤，你之後都用呢個方法。
2: 係咯，我冇肥過冇所謂啫。你講我，講我，講我啦！
1: 你長大啦，
2: 喂，
1: 你長大啦，好嘢啊，超B，送俾你啊嚇，
2: 多謝那些年啊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坡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日挨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表示，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仍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会适时释出名额。他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铜锣湾轩尼斯道488号一个单位早上近11点发生火警，多名住客疏散，警方说接获多宗报案，表示大厦有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队医务队扑救。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到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名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是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9点，成交金额15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2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4.2，升7，恒生中国企业86.9毫，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六冇升跌，长飞光纤光缆159.7，升18.9，美团77.75，跌4.95，建滔积层板38.94，升3.84，腾讯控股440.4，升4毫，中芯国际67.95，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6，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04 点升271点港金报 43,310 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44.85 美元卖出 4,645.6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铜锣湾嘅火警呢都已经处理好现时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4: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谈。
3: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唉，死人啦，要死人啦。
6: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5: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6: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飲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飲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8: 我是黎諾爾，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2: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我想说
13: 我可以点啊？
14: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5: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6: 每个星期二呢，我哋呢个 Kitty 留言信箱呢都係好多听众有好多问题想问啊 Kitty 㗎。
17: 係呀，我觉得呢大家当咗 Kitty 呢除咗係一个好似曾近榮咁样啦，家居嘅一个智者之外呢，咁感情问题又会问佢啦，甚至呢即係偶像崇拜又会有㗎嘛。是啊，
18: 我估唔到可以同曾常
17: 比啊，系 啊，你知咩嘢歌词的啊？
18: 我梗系知啦，我都系曾常啊嘛，因为我如果咁入屋就好啊，系嘛，即系一打开电视咁样见到或者一听到把声咧，即刻好有亲切，
17: 同埋好有代表性。即系我成日觉得咧，譬如阿曾常呢啲啦，又或者譬如系可能系嗰啲煮嘢食嘅
16: 方太
17: 系啦，嗰啲又系嗰啲，即系你好犀利，佢可以喺佢自己嘅范畴当中做到最好、最 top 呢个。好紧要嘅，即系其实唔需要话系而家兴咩就做咩咁样嘅，其实你做你最耍家最中意嘅嘢
18: 系
17: 最好。
18: 有时真系专注一样嘢咧，就真系做到佢精，咁大家就会觉得啊深入民心啦。
17: 仲要精益求精，
18: 系啦，冇错。啊，今日都几多问题，好开心啊，收到好多信啊。
16: 好，先嚟第一个问题先啦。
18: 好
16: ，Kitty， 请问你咧有冇遇过最难沟通嘅同事呢？你用乜嘢方法相处噶？
18: 最难沟通啊，有。不过嗱，我觉得要分清楚，佢系难沟通啊，定系个人唔好
16: 难相处，
17: 定系对你唔同你沟通啫。
18: 系啦，即系
17: 针对你。
18: 系啦，即系你要分清楚，系你同佢沟通唔到，即系可能系言语上大家即系唔升啊，即系大家
16: 做系啦。
18: 咁跟住另外
17: 态度上唔升，
18: 系啦，态度上
17: 思想上
18: 啦，
17: 定系根本就唔妥你，
18: 或者人格上系啦，
16: 人格上唔升真系好难。
17: 咁啊系，
18: 我觉得呢个系最难。
16: 最難
18: 因為可能已經有心病，或者即係總之冇啊，有時冇得解啊。
17: 我就係憎你啊，
18: 就係唔中意你睇
16: 就系唔中意你。
18: 你哋有冇啲咁嘅人啊？
17: 诶，唔中意我啊？有啊。
18: 即系你一睇，唔系
17: 我唔中意人啊，少啲少啲。
18: 即系唔会话一见到，哎，我就
17: 我唔会，因为咧我系好好。是不是叻呢？即是我
16: 咁都要赞自己，
17: 因为我唔鍾意嗰个人呢，我表面上扮到好鍾意佢㗎。
18: 吓，
17: 系更要落得几钱肉紧。
16: 同埋咧，如果李志刚佢系唔中意紧嘅时候咧，佢直情系呢个咧
17: 死罪。
16: 唔系啊，唔系死罪咁简单，佢直情好似佢喺佢个世界当中消失咗。
17: 消失咗，
16: 面对面都好似
17: 透明嘅。
16: 我之前过咩？我见唔到佢。
17: Black Mirror 咁嗰啲嘅，黑镜咁样嘅，系啊，每日透明。
16: 好难学嘅呢
17: 样嘢。但系我就一定要喺门面功夫要做到最好啊！即系我要更加咧省镜啊，对佢特别好嘛。早晨，早晨，早早晨啊，嗰啲咧，系啊，系啊。
18: 咁你会唔会心理唔平衡噶？
17: 唔会，
18: 好
17: 开心啊！我中意做呢场戏噶。
16: 哦，即如果你对佢特别系恩善嘅话，可能你系唔中意佢。
17: 咁又唔可以一概而论啦。
18: 所以而家呢个咪劲咯，即系你分唔到，
17: 分唔到
18: 真，边下系假。
17: 连我自己都分唔到啊，何况你哋。
16: 即系嗱，分真与假。
18: 嗱，咁啊，
17: 超标好多嘅。
18: 好多咩啊？
16: 好多咩？好多人争啊！
17: 系好多人争佢，同埋佢又争好多人，系咪噶？你算唔算啊？
16: 嗯，我又唔可以咁讲嘅。
18: 咁你想点讲
17: 呢？佢学我喎。
16: 唔系人哋憎我都阻止唔到人哋㗎嘛。
18: 真係啊。
16: 但我呢常保持住一个呢都系平常心啦。即系人哋唔鍾意我咪。嘗試了解點解囉，咁了解唔到咪算囉。
18: 係即係唔好因為咁而影響到自己心情，同埋如果一講係同事嘅話呢，其實我覺得唔緊要，即係你做嘢咋嘛，唔一定係所有同事都可以同你做到朋友㗎嘛。咁你做到朋友嗰啲就即係有緣分啦，咁好開心啦。咁但係你話我唔係嘅，即係保持工作上嘅一個關係，咁我覺得如果只係冇影響到個工作就 OK 囉。咁你話溝通佢係因為人品唔好或者心地唔好，咁點樣做啊？定話是哦、真係可能佢係同你諗法唔同，或者蠢啊，或者真係
17: 或者蠢啊，講到好輕描淡寫，呢個好大鑊㗎。
18: 咁呢個咧就兩個處理方法喎，即係你話、哦、如果係大家即係性格上唔同嘅，咁咪真係淨係。對事唔對人咯，處理件事咯。咁但係你話我唔係，即係可能要解釋一樣嘢都溝通唔到，我講 A 佢又 get 到 B 咁樣，咁你就要嘗試去諗。因為呢個問題要解決㗎，即係除非
16: 因為要做嘢嘛，
18: 係啦，一係就炒咗佢，一係炒咗你，係啦。咁如果唔係大家，
17: 梗係佢啦。
18: 但係唔係你揀㗎嘛，老細揀㗎嘛。咁呢個你就要諗下啊，點樣去到即係同佢喺同一個平面上面去到傾偈啦。即係你要盡量或者哦，原來佢要即係講好多。次佢先明嘅，或者要從另外一個方法去解釋佢聽，佢先知嘅咁樣，咁你就要揾一個方法咯。咁、最緊要就係唔好牽動到自己的情緒。
17: 雖然啊 ，Kitty 呢個答案就好樣板化啦，但係又好啱。
16: 係啊，面面俱圓啊呢個答法。
18: 唔係，但係真嘅，冇你冇嘢可以做啊。
17: 冇啦，係啊。
18: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你改變唔到人。你有時其實你自己都改變唔到你自己㗎嘛，咁你點樣可以改變到人呢？咁既然改變唔到嘅，你就只可以從住解決問題呢個方向去諗
16: 啦。我嘅心態直情係覺得呢，你無謂去改變個人啊，即係你改變，你做咩要改變人哋啫？人哋嘅生活好地地，你改變佢冇用㗎。咁你唯有一係就嘗試願唔願意自己改變去迎合佢啦，或者就係你直情 ignore 佢囉。
17: ignore 是最簡單的，
16: 係啊，
17: 即以我嘅 case，
16: 因為有好多人而家嗰個新嘅諗法係淨話咧，其實同事咪同事咯，我唔係要同事成為朋友嘛，
18: 係啊係啊，
16: 咁你咪淨係喺同事之間嗰個層面咪算咯，唔需要有任何嘅再深層次嘅溝通啊交流噶嘛。
18: 但係有時真係可能工作上要有好多交接都唔定嘅，咁呢啲就真係要即係做好件事為主咯。
17: 我哋以前電台就好好，我哋以前電台，譬如我即係我係後輩嘛，咁好多前輩。咁我哋做嘢上面呢就有少少君子之交淡如水嘅。但係一做完嘢之後呢，譬如呢大時大節，譬如農曆新年啦，去拜年呢，就上班玩都好端㗎喎，好開心㗎喎。咁但係做嘢係還做嘢，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即係電台嗰啲水準好高，就而家都高
18: 下
17: 低即係鬥快，即係鬥快。但係嗰陣時我覺得即係個同事之間嘅關係係我覺得最舒服嘅。
16: 咁既然問開同事問題啦，另外聽眾又問 Kitty 呀，請問呢你喺港台咧做咗咁多个节目啦，最中意咧系边一个？如果有机会咧，你想做边一个，同埋想同边一位嘅 DJ 合作咧？因为佢咧，呢位听众阿坡咧，佢就话：我觉得咧，你同 Alex 啊，同埋超 B 咧合作嘅时候，好有化学变化。多谢你哋
17: 变化添啊，
16: 系啊，可能化学作用
17: 啊，我 OK 变化都得。
16: 系啊，佢话多谢你哋每个星期咧都俾咗好多开心嘅时间我哋啊，
17: 多谢你听啊，真
18: 系。系啊，多谢你感受到我哋欢乐啦。咁啊，呢个组合我都好中意啦，呢个。 呢個好似咧嗰啲港姐嘅問題。
16: 係啊，
18: 你會想同邊個司儀合作啊？
16: 今個禮拜就港姐嚟預備定
18: 啦。我今個禮拜港姐啦，我真係唔知啊。我自己中意，其實個個節目都唔同感覺嘅。
17: 樣板答案
18: 啫嘛，選港姐咁噶嘛。
17: 但我覺得你做晨光嗰陣時開心。
18: 我中意做晨光嘅，係啊。咁嗰陣時因為真係好似你咁講咯，翻到去咧真係好開心啊，同阿彭仔啊、吉臣啊、嘉明啊、碌 Sir 啊咁，佢哋好多
17: 冇啊，梁永忠嘅。
18: 唔係另外
16: 一個時期嚟㗎。
18: 咁我有排數啊，仲有嘉嘉啊、鐘哥啊、
16: 好多
18: 㗎，好多人要數啊咁樣咯。
16: 佢橫跨幾個時代㗎。
18: 咁我由第一個時代開始數都好合理啊，係咪先？
17: 係喎，你由碌 Sir 嘅時候已經做神光㗎喎。
18: 咁但係我哋即係嗰個感情都 keep 到而家喎，咁所以你諗下，我嗰陣時翻去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朝頭早咧，大家嘻嘻哈哈，同埋咧都真係大家冇顧忌嘅，係咪？即係大家咁樣即係攤開嚟講，即係你蠢就蠢，醒就醒。
17: 不過你有道好，因為你俾啲嘢你做咧，你佢交到貨，因為碌 Sir 好緊張你交唔交到貨嘅，你交到貨咧，佢係當你自己人，你交唔到貨就掟出街。
18: 咁佢嗰陣時都好錫住我嘅，我覺得係啊，都俾好。
17: 我而家有睇佢嘅專欄，佢間唔中都有提起你
18: 㗎。佢好好噶，咁其實嗰陣時朝頭早，雖然咧翻早係好辛苦，即係頭先都
17: 辛苦
18: 有講喎，朝頭早五點鐘起身，如果你翻六點咧，其實可能四點幾要起身喎，
17: 四點幾起身頭赤嘅會
18: 係啊！你諗下，如果嗰日得三度，你香港
16: 係啊，
18: 即係有時啲冬天得五度咁樣，
16: 你相信攣喺個牀
18: 起
16: 身㗎？
18: 被窩裡面捐出嚟，所以咧我都好 respect 而家翻早嘅同事係係唔容易嘅呢、這個堅持。咁不過翻到嚟大家一齊啊，可能做完節目又去食個早餐啊，嗰陣時同阿 O 又係啦，都做完節目啊，兜你落去九龍城食個早餐啦咁樣。咁有時候真係其實都好開心嘅，我覺得。
17: 但你會唔會做完晨光，譬如四點鐘之後咧，會翻屋企補眠
18: 啊？哇！都唔使自己補啊，直頭熄機啊！我試過即係通常咧係十二點一點嗰啲時間
17: 自己熄機。
18: 係啊，即係坐坐下，可能坐坐小巴啊，坐坐的士啊，咁啊對瞓著咗。
17: 暈咗。
18: 係啊。
17: 阿 TB 都會㗎。係，
16: 我成日都暈。
17: 佢坐我架車咧，佢就實
16: 瞓。舒服啊嘛。
18: 佢相信你，你手車揸得好嘛？
16: 係啊，唔好換車啦，我好好瞓啊，你架車。喂，咁同邊個 DJ 合作啫？
18: 最想啊！
16: 最想啊！
18: 哇，好難。
16: 或者有啲咩？
17: 係咪梁榮忠啊？
18: 周國峰咯，
17: 唔理我嘅。
16: 咁
17: 周國峰
18: 合作過咯，鐘哥
16: 係啊。
17: 周國峰佢好少同人合作，係好噶。周國峰佢一支弓就 OK
18: 嚇
17: 嚇，佢係
18: 佢而家咪同阿婉婉
17: 冇啦，謝婉婉而家要做嗰個同堂咩啊？三代
16: 同堂
18: 就冇啦。
17: 係啊，佢要去拍嘢，冇得冇做冇去辭咗職
16: 啊。
17: 而家阿周國峰自己一個人做
18: 哦，係咯咁啊。
17: 我中意佢一個人做，佢一個人做咧，佢好講好多啲無謂嘢嘅。
18: 唔係啊，我覺得。
17: 講好多無謂嘢，
18: 我諗我哋都有，
17: 係咪
18: 讚啊？都有面嘅一面啊嘛，睇下可唔可以同佢試下合作。
17: 同埋你同阿周國峰熟咧，
18: 啊係
16: 係係。咁啊，另外呢邊啊，佢話 Kitty 啊，如果喺超市見到新出品嘅食物咧，好特別。
18: 係，
16: 你首先會注意嘅係有效日期啊，營養標籤嗎？價錢定係產品嘅成分呢？
18: 好問題，全部都唔係。我第一下睇下佢製造嘅地方，
17: 哦，
18: 即係佢睇佢嘅產地。
17: 好嘢喎！
18: 係啊，我自己會睇佢喺邊度出產先啦，係啦。
17: 如果唔係就產佢，
18: 睇下邊度製造。跟住第二咧，我就會
17: 多謝你，我咁嘅笑話你都笑。
16: 你聽到係咪？
18: 我已經冇理佢
16: 喎，我想唔理。
18: 我繼續講。跟住第二咧，我就會睇佢個營養標籤，呢個係真嘅。即係人大咗咧，會睇多咗佢。哦，喂，其實食一塊呢個餅等於我食半碗。煩喎，咁我梗係即刻放翻低啦，係咪先？咁啊，睇下佢嗰個營養標籤，跟住第三咧就睇佢個過期日啦，即係擺唔擺得耐啦。因為屋企唔多人咧，譬如一個人啊、兩個人啊咁樣咧，你真係
17: 好容易過期㗎。
18: 好係啊，即係你譬如你一包餅，你好難係咁食㗎。呢個咧我都想講，有啲人啲習慣咧係可以開一包嘢咧。啪啪啪就啪曬噶咯，但我唔係呢樣，唔係呢種
17: 人，
18: 你係即係你一包餅可能12塊咁樣，你可以一次過食曬。
17: 我盡量撳住自己，但係都一次過可以食到6塊。
16: 咩？佢開一盒月餅啊，8件月餅，佢話：哎呀，好辛苦啊，食咗8嚿咯，我已經。
18: 真係唔會噶喎。
17: 我買一梳蕉咪可能有成8隻9隻嘅，
18: 一次過食。
17: 我一晚可以食到7隻㗎。
18: 唔係嘛？
1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8: 點解嘅？我好想訪問下你喎。
17: 因為我中意食咪成日食咯。中意食咪狂食咯！
18: 你唔去到一個點啊？我食一隻夠咯，嗰陣味已經好攰。
17: 我唔知咩叫夠噶。
18: 係， 好犀利。如果你对，
17: 佢讲嘅时候同埋个眼神系唔同噶，佢口就话我好犀利，个眼系鄙视我噶。
18: 好犀利！如果你对住一个人系咁就不得了啦，对你爱系唔会系唔会厌噶。
17: 但系我细个咁样做咧系死紧噶。点
16: 解咧？
17: 譬如我记得有一次我阿妈买咗8个芒果翻嚟啦，摆咗喺雪柜啦，我食咗佢7个咧，跟住佢翻嚟见到之后咧，佢打到我出骑楼。但我唔知点解细个已经会噶啦，
16: 好抵打。
17: 8个芒果我食咗佢7个。
18: 我除咗犀利之外，我谂咗其他。点
16: 解你会咁样去做？你唔会留翻啲俾人嘅咩？
18: 系咯。
17: 我冇呢个 concept， 我冇咗呢一个掩饰体啊！
16: 冇礼貌嘅呢啲人，冇
18: 嘅。唔系啊，佢好有礼貌，你咪留翻最后一啖俾人哋咯。
16: 点搞错啊？
17: 我唔会食晒嘅。
16: 8个芒果你食7个、啊，
18: 咪教咧最后嗰嚿鸡咧留俾人哋食嘅，佢咪嗰啲人。
16: 人哋好容易让你好让啲大哥食先啦，你唔系嘅。
17: 我系有缺陷。
0: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一間放工我哋就可以叫佢啦，三點後。
1: 啊、
0: 有睇我哋星中嘛，係咪啊？
1: 魏
0: 俊生啊，有呢一首新歌《已出之物》。
1: 係，另外呢邊有聽眾佢就話啦：，哎呀 ，Kitty 你好啊！上星期咧得到你嘅回覆之後咧，我當時已經諗好到咧，今個禮拜要問你啲乜嘢啦。
2: 好啊，好啊，
1: 好。我想問，如果你有一段時間，可能係半年或者以上完。

0: 有，但系有时就会想啊，如果完全真系唔使做嘢，系会点样嘅咧个生活？咁譬如你话一个月咁样咧，或者两个月咁样，而家咧有一个词语叫做微退休，唔知你有冇听过咧？就系话啊，有啲比较年轻啲嘅，即系唔系话去到六七十岁退休，可能去到四十岁或者卅零岁，你储到一嚿少少嘅钱啦，你可以 afford 到你可能好似头先听众咁讲，你半年唔做嘢都唔会影响到你生活嘅咁样。咁而家咧就有啲人就觉得喺呢、這个即系享受当下，要攞一个平衡，就哦日日咁样做到啊又病又攰咁唔得啊嘛咁样。咁就有呢个微退休。咁我知道呢个词语之后咧，我就间唔时都会谂呢个问题。如果我有两三个月时间唔使做嘢咧，我谂真系好似听众咁讲，有几样嘢会做嘅。第一，我会去个旅行。要去远啲嘅，因为好耐冇试过去即系东南亚以外嘅地方啦，就是、去个远啲嘅地方，甚至系未接触过嘅地方，譬如可能北欧啊咁。
1: 拉脱维亚
0: 都可以。
1: 我谂紧一句，远到我自己都唔知道你帮我拣拉脱维亚。
0: 系啦，或者睇极光咁样。咁第二咧，
1: 冰岛啦，极光。
0: 我会想真系好恒常做好多运动咯。而家我觉得已经培养咗个习惯咧，
1: 你算系咁噶啦，同阿 TV 比。
0: 有啲唔做唔舒服啊，但系咧真系有时可能因为要做嘢。咁啊，一个礼拜就做得一日，我想试下咧，真系变成一个好长久嘅习惯，一个礼拜做到三四日运动，
1: 你得噶？
0: 跟住然后咧 keep 住呢样嘢，可能两三个月，睇下自己个身体同埋
2: 有冇咩变化，
0: 有啲咩变化，
1: 身材一定好咗，
0: 一定啊！同埋我觉得个人会轻咗，即系
2: 已经好轻噶啦，
0: 即系个感觉啊，冇咁累赘，唔会即系湿重嗰种感觉。
1: 只要有一个咧，唔系问阿 Kitty 嘅，系问阿超 B 嘅，但系咧我都帮你读啦，系话喂超 B， 你个名点样嚟？因为咧，你个名咧，中文名又冇个超字，又冇个标志，点解无端端变咗超 B 嘅？
2: 哦，因为最初嘅时候咧，本来叫黑超 B 嘅，因为有一个
1: 佢成日戴太阳眼镜嚟翻学嘅，翻电台。
2: 唔系，因为嗰时候个公仔有个 brand name 系咁样嘅，即系改翻。
0: 我知啦。
2: 因为嗰时嗰名咧，里边后边有个 Eric 噶，咁我即系佢个最尾 EIC 啊嘛，咁我嗰个英文名就叫 Eric 啊嘛，嗰啲 friend 就不如叫黑超 B 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即系最初嚟做节目嘅时候咧，有啲人话黑生你好，咁我就算都系唔够黑字，就净系叫超 B。
0: 黑声唔好听
2: 系。系啦，黑开。条路咪知
0: 啊！叫红超 B 嘛，
1: 我觉得超 B 呢个名好啱你，
0: 系
1: 啊，超高 B。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亦设有住院专病套餐、基本和进阶套餐，每日分别收费由5520元和7890元起。院方表示，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经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如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盛智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智苑

0: 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拣楼应用心情好兴奋。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是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水務署說，接獲報告指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滲漏，已經派員前往現場跟進。有關路段水管在今個月初曾經滲漏，署方當時表示已經將該段喉管納入風險為本水管改善工程，並會與相關部門及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方案，以期今年底展開相關工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8升个3，南方恒生科技4.5毫0.2仙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60.7升19.9，美团78.05元跌4.65毫，建滔积层板39.02元升3.92毫，腾讯控股440.6升6毫，中芯国际67.6升8.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56，澳元系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1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260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99美元，卖出4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少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安居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四点，沿住安居街去沙头角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唔能够左转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改经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嗰阵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7: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嘉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迎嚟入行三十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呢位同学玩朗诵唔系攞奖，系攞奖啊！
14: 本身一开始系唔太中意，系俾阿妈叫我去比赛。到中学开始都觉得，感觉几好玩，同埋每次都有攞奖，所以都会有一种动力。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金奖，同埋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杰彤。
1: 喺今日有一班咧，妹妹仔出现咗，就系 IDG Sunday。你使唔使一齐讲句喂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 嗰啲之类嗰啲嘢噶？
4: 要噶。
1: 好，嚟啊，一二三。
4: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IDG Sunday。
1: 逐个介绍。
4: Hello， 我系 Melanie 麦瓜。
1: 嗯。
5: Hello， 我系圈圈。
1: 圈圈。
6: Hello， 我系 Helen。
1: Helen 啲 hair 几靓。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希素。
1: 希素系，仲有咧。
8: Hello， 我系 Sharon。
1: 嗯。
9: Hello， 我系 Rainy。
1: 哦，哇！你最大嗰个几多岁？
8: 十八
1: 岁，十八岁啊！我估你咯。
6: 我
1: 点
6: 解啊？
1: 因为你嘅样老老地啊嘛。嗱，其實講真，我係真係妒忌你，我先咁講嘅啫。你點會老啊？係咪？
7: 佢又將我哋成個直播室嘅平均年齡拉低，
10: 拉翻低好多啊！
1: 本來
10: 係
1: 大學課程變咗幼稚園嚟，而家又
10: 係啊。
1: 嗯嚇，咁你點樣即係組成呢個 IDG Sunday 嘅咧？
8: 咁我哋 IDG Sunday 咧，其實係一個好突然一個意外嚟。
1: 我知道你係參加 IDG Idol Girls 嘅比賽係咪啊？
8: 又唔係比賽，一個選拔
1: 咯，選拔
8: 係啦，一個公開嘅大型選拔，咁樣就係、是應該係千幾幾千個女仔入面就最後揀，
1: 千幾同幾千唔同嘅噃，
10: 都係四位數啦，
1: 幾咧幾千咧幾，都係四位數啊，好嘢好嘢，
10: 幫你幫你，
8: 記得好多人
1: 啊，
8: 係啦，咁樣嗰陣時就最後揀咗25位女孩子出嚟嘅，
1: 跟住就難以取捨，於是就變咗 IDG Bubble、IDG Sunday、IDG 交叉交叉咁樣。
8: 相信係咁樣啦，
1: 相信係咁樣，係咪真係㗎？係
8: 就是、我一開頭就係記得我哋嘅製作人阿拔，佢就係想講話想製作好多個唔同類型嘅女團咁樣出嚟。
1: 嘅 IDG。
8: 係啦，就係、是、一個 IDG 系列咁樣，
7: 係
8: 啦，一個企劃咁樣。
7: 你哋 IDG Sunday 係咩系列呢？即係想大家見到呢個形象係乜嘢咧？
1: 有咩唔同？
8: 我覺得我哋係
6: 甜品，
1: 甜品
7: 係甜品，係
1: 新地啊嘛，係
8: 啦，冇錯。你解釋下，
6: 唔係未必係 sweet 啲嘅呢樣嘢，真係要大家幫我哋去諗係咪真係甜啲。但係因為我哋第一首歌咧就關於食。新地成功，咁跟住今次第二首 Yes Don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直接係全部嘢食咁樣擺曬出嚟。
1: 係、即係你哋係咪即係比較係即係年輕啲嘅，即係都係係十零歲嗰群嘅，即係係咪啊？係。咁、哦、你哋平時鍾意玩啲咩㗎？因為我本人咧就鍾意玩爆旋陀螺啦。
10: 咩爆旋戰士係咪嚟嘅？
1: 陀螺戰士。冇人叫爆旋戰士咁難啫，
10: 人哋新嗰啲會陀螺戰士，你爆旋咩？你嗰啲
1: 我講下，其實我唔係玩爆旋陀螺，我扮細個㗎咋嚇。咁你會扮啲咩嘅？不如阿希素講先啦，你咁邊係啦？我好耐冇聽過呢啲聲。希素，你中意玩咩㗎？平時
6: 我平時中意匿喺屋企唔出家，
1: 好玩，最好玩係你
10: 在家。
1: Helen 咧？
6: 我平時啊，我中意儲動漫周邊。
1: 動漫周邊就唔係動漫，淨係動漫嘅周邊啫。
6: 動漫難啲儲到喎，咁。
1: OK， 好啦，咁啊到阿圓圓啊，圈圈。
8: 因為我寫
1: 兩個圓圈喺度啊。圈圈。
8: 我都得㗎，我都得。
1: 圈圈。
8: 我自己有養狗仔嘅，所以平時都
9: 係。
8: 系啦，可能佢玩我咯，可能。
1: 喂，咁近排啲事件咪令到你好伤心咯？
8: 系啊，其实系。
1: 我都好 sad 啊。
8: 我觉得系主人嘅，
1: 系
8: 即系人嘅责任咯。
1: 绝对系人嘅责任。
8: 小狗系佢哋自己好难去思考呢啲，即系咩系正确啊？
1: 系啊。
8: 所以人系有责任去保护好狗仔同埋其他嘅大众咁样。
1: 系啊，所以真系停一停，谂一谂啊，吓做主人之前啊，吓阿 Rainy。
9: 玩咩啊？我中意 玩
8: 我哋，
9: 我中意玩嘢食，唔系即系我中意
1: 食嘢，
9: 我中意食嘢，
1: 唔可以玩嘢食噶，粒粒皆辛苦啊！啲农夫，
8: 玩完会食翻嘅，
1: 哇，唔得，太核突，太核突，玩完会食翻，
10: 可能系玩点样制作啲嘢食啦，
9: 啱
1: 啱，
10: 可能制作点样去整只新地啲得意个味道咧，
1: 你帮佢哋兜翻。好 ，Sharon 咧
5: ？Sharon 前排玩緊他媽歌詞。
1: 我話俾你聽，我細個都有玩他媽歌詞嘅。
5: 而家咧近排出咗，
1: 因為我唔見咗。
5: 因為可以連機，然後可以
1: 年
9: 纪
1: 我都知，但我其实我最憎三八歌词系帮佢执执 A 啊，执嗰啲 A 咧，
7: 老弟啫，又冇味嘅，
9: 唔
1: 执
9: 佢
1: 会
9: 唔
1: 开
9: 心啊
1: 嘛，唔执佢
7: 会
1: 唔
7: 开
1: 心啊嘛。
7: 我想问而家系咪都仲系鸡噶？因为我记得细个咧，我系有养过人啦、恐龙啦，都有鸡嘅。
10: 你而家有养人啊？
1: 三八歌词乜都有噶啦，而家
9: 系啊，
7: 系咪乜都有？
9: 有咩天上面嘅嘢，可能读猫头鹰啊、海豚都有，有啊有啊。
1: 哦，系啊，其实有最而家咁睇翻有啲好喎，因为佢三八歌词咧，佢唔会有咩即系影响生命嘅嘢。
10: 系咪彩色噶？嗰个
9: 彩色噶啦，而家仲可以连线，可以连电话添啊！有只，
1: 因为阿 TV 哥哥玩嗰阵时系黑白噶。
10: 系啊，四廿年前玩噶啦嗰阵
1: 时。阿蜜瓜咧？
0: 蜜瓜见圈圈玩狗，咁蜜瓜就玩猫啦。
1: 我系你中意猫嘅。
0: 冇错，因为屋企系有三只领养嘅猫猫。
1: 哦，呢个超 B 哥哥有四只。
0: 哇，你三只，
1: 大你一只。
10: 你
1: 啲
10: 家猫定系咩猫？
0: 三只都系糖猫，有一只仲要系三色猫咯。
10: 哦，哇，
1: 有冇橙色猫啊？
0: 冇，但系有一只系虎纹猫，有一只系白色同埋啡色嘅。
1: 哦，
0: 即系咖啡猫。
1: 哦，咖啡猫。
7: 系，咁我想问一下你哋而家系咪全程投入就系做呢一个嘅演艺事业，定系
1: 啊
7: 有一啲可能就
1: 系啦，
7: 系啦，可能仲读紧书啊，或者有其他嘢做紧噶
1: ？Hazel
2: 系。Hazel 而家讀緊精神科護士，嚟緊開學就 Year 5，係仲讀緊書。
1: 唔關你精神恍惚啦，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嚇 Helen 咧。
11: 我嘅話啱啱 fresh graduate， 依家就可能做下新聞主播啦，呢排報下啲詐騙數字咁。
1: 係啦，圈圈咧。
8: 我自己是現在是全程投入在這個 IDG Sunday 的活動之中。
1: 嗯，阿圈圈的頭很漂亮，因為他是用那些以前日本那些叫什麼
7: 公主切，
8: 是啊，
1: 什麼切話
7: 公主切，
1: 公主切啊，公主是公主切啊，是啊是啊是啊，
8: 是
1: 啊，齊音啊，是很漂亮啊，
8: 是
1: 啊，我都會第時頂我的頭先。
8: 好啊，我教你啊，
1: 你教 Brandy 呢？
12: 我是下年 Year 2。
1: 下年先 Year 2，咁你咪好細個囉。
7: Brandy 係最細㗎，係咪呀？
12: 係呀，係
7: 呀。係呀，年紀最細。
9: 諗緊，我唔係好清楚自己。
1: 啊，發緊夢。
7: 我已經起曬你哋底㗎啦。好，跟住呢
1: Sharon
13: 有喺啲冇活動嘅時候賺下小錢錢。
1: 例如做咩呀？
13: 有返下工咁啦。
1: 即係 Image Girl 咁樣㗎喎。
10: 有翻工嘅 ，OK 好。
1: 因為咧，阿 Sharon 佢即係整頭髮好叻噶，佢自己整自己嘅計咧，哇，好似嗰啲 salon 嘅 level 啊。阿超 B 哥哥係咪好靚啊？
10: 靚哦，
1: 整得好好喎。
10: 犀利喎！
7: 我自己扎㗎，係
12: 啊。
7: 哦，好犀利。
10: 喂，咁你教下呢個 Kitty 姐姐啊
1: ？Kitty 姐姐整頭頂頭好渣㗎。
7: 唔使㗎啦，由佢啦，整極都係咁。
1: 唔使添啊
7: ！Kitty 姐姐夠靚。
1: 哦。
7: 有前途啊！呢班女仔有前途。好啦，跟住等
1: 阿
7: Melanie 講嚇
0: ，Melanie 都係啱啱 fresh grad。
1: 但你似小學 fresh grad 咯。
0: 哎呀，唔知點答啊，好開心啊！
1: 唔好開心住啊，可能係講你嘅智商嘅啫。
10: 佢未講個美句啊！
0: 好驚，好驚。
10: 喂，咁你哋而家即係 IDG Sunday， 即係啱啱出咗第二首歌啦，即係成績都好好喎。但係全部都係關於食，你哋係咪真係好為食㗎本身？
0: 係啊係啊，我哋本身咧，我哋 Sunday 咧，例如係我哋完咗活動之後咧，我哋第一句一定係問今晚食唔食嘢，又或者係宵夜食乜嘢，跟住就會講打邊爐啊、雞煲啊、壽司啊，嗌咗勁多嘢食啊。然之後我哋有一次試過凌晨十二點咧，我哋嗌咗一隻成隻完整嘅雞。跟住每人搣嚟食，
1: 手撕雞啦咪，
0: 真係手撕雞，
1: 手撕雞咯。
7: 佢令我諗翻起我嘅青春啊！我十幾廿歲嘅時候咧，都係可以不停任食啦，打邊爐啦，同埋宵夜嘅。
10: 而家你唔敢啦係嘛？
7: 而家唔夠膽啦，
10: 九點鐘就要瞓覺啦。
7: 你哋真係好好 enjoy 呢個青春嘅時光。喂，但我又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哋參加完嗰個選拔之後咧，你哋今年先至正式出道啊嘛？咁中間嘅時間有冇啲訓練啊？或者中間係咪都有一啲即係過程，令到你哋可以最後組合到呢個 IDG Sunday 咧？
8: 有嘅，我哋喺入咗偶像女生之後咧，因為其實我哋當其時仲未知道啊，究竟會唔會出道咧，或者係會我哋當其時係連 Bubbles 都未有嘅，係啦。咁大家25個女仔都係一齊訓練啦，一齊上唱歌堂啊，一齊上跳舞堂啊，做體能啊咁樣啦。咁然之後，但係好感恩係嗰陣時，我哋已經有大大小小嘅可能商場演出啊，唔同嘅演出機會可以俾我哋去試下表演啊，或者係可以將我哋練習嘅成果去
11: 俾人
8: 展示出嚟，係啦，咁樣我哋 嘅製作人阿伯，佢都有將我哋嘗試係擺唔同嘅組合，會可能大家試下點樣練唱歌啊。咁我哋新地嘅組成就係當其時就係嗰陣時已經有咗新新地呢首歌啦，即係我哋嘅出道歌。咁但係呢首歌咧係所有偶像女生嘅女仔都試唱過嘅，所以其實我哋唔知道究竟首歌係俾邊個嘅，只不過係大家都試過。咁係啦，然之後突然間就有一日就係阿伯就 WhatsApp 我哋啦，就突然間就問喂陣間下午六點得唔得閒去試下錄音咁樣，係啦就好突然，然之後去到錄音室先發現就係新地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呢幾個咁樣，係啦咁，
10: 即係你哋被選中嘅呢六個，
8: 係啦，但係係我哋唔清楚係咪得我哋幾個去錄音咯，即係可能係其他女仔都有試錄音咁樣，因為佢同我哋講佢話試下錄音咁樣。
1: 咁但係譬如咁多人25個人啦，你 IDG 系列咁樣啦，咁你做嘢分到嘅錢咪好少咯？而家有冇錢賺到㗎？唔好意思，我問啲咁
9: 私事嘅問題嘅，
1: 因為我啲大哥哥咧係好緊張錢嘅嚇，你哋咧嚇？
8: 我哋講心唔講金，
1: 暫時啫，大個啲就唔係咁諗㗎啦。
10: 唔係咁啊，
1: 咁都要俾㗎，咁都要，即係其實係啊，即係嗰嚿錢係咁多啦，但係人咁多就分咁，即係好少㗎嘛嚇。阿蜜瓜講下
0: 嚇，我覺得我哋而家咧有少少似。有冇聽過咧耶穌嗰個五餅二魚啊？
1: 哦，
0: 即係咧，你分緊一定仲有噶，
1: 仲有嘅，
0: 仲有
1: 嘅，即係佢 cut 不值啫，唔代表冇不值，係啦，
10: 係少啫，
1: 少啫，即係代表都有嘅。
7: 咪同埋咧，一對團體佢哋好多嘢都可以 share 啊嘛，五餅二魚，即係你咁嗌個飯 share 咁又平啲啦，跟住又可能化妝品又平啲啦。但係你當初知道真係咁樣成到一個團嘅時候，係咪真係極之興奮？同埋本身你哋喺嗰25個裡面，你哋算唔算係熟嘅咧？
10: 係咯，
7: 互相，
13: 我覺得都算嘅，因為。我啦 ，Randy 啦 ，Sharon 啦 ，Randy 啦 ，Helen 啦，同埋圈圈系喺 audition 嘅时候就已经一直黐住玩嘅，系啦。咁然后 Melanie 同 Hazel 咧就系佢哋系同年同月生啦，所以佢哋系一 audition 相中咗就一齐玩。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就系两个咁样细细嘅圈子合埋一齐啦。第二我哋系夹到噶。
10: 咦？仲要阿 Hazel 同 Melanie 你哋就快生日咯？
13: 系啊，
10: 同
13: 一日啊，
9: 月31号。哇！同年同月同月生同一个。group 組合好有緣，
1: 好有緣。咁 meant to be 噶啦，呢個天都幫咗你哋啊！咁不如聽下呢一隻啊 ，IDG Sunday 嘅第二首歌係咪啊？
13: 係
1: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哋知。Yeah yeah yeah。

0: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现场就见到佢哋成班女仔啦。
1: 嗯，听住呢首歌即刻好肚饿，
0: 系
1: 好多嘢食喺里面。
0: 年轻真好啊！
1: 系啊，其实你咁多个系都系中意食嘢噶嘛？其实净系一个。
0: 有时佢啲问题好难答噶，思思哥哥，系你话俾佢听唔中意食嘢啊？
2: 我
0: 最憎
2: 食，
0: 最憎食嘢噶啦，系啊，中意食乜嘢先？
2: 我哋有
0: 腸
3: 仔包，
0: 腸仔包，我今朝先食完，
3: 叻
0: 女，系啊。
4: 我有個問題，腸仔包咧，你會分開包同腸仔食啊，定係腸仔同？
3: 嚇，幾一齊食？
0: 幾一齊食啦？問嚟嘅人咧，代表你咧係對腸仔包咧係冇尊敬嘅。
4: 我以前真係分開食嘅喎。
0: 你基本上咧，你唔可以再入腸仔國。
4: 点解？
0: 因为肠仔包，
4: 我哋因为尊重条肠仔啊，我先至留翻去最后食啊，你明唔明啊？
0: 可以啊，
4: 同埋最好食系肠仔上面黐住啲湿湿地嘅面包，
2: 冇错，
4: 嗱呢啲食食啊，呢啲。
0: 话俾你听 ，Randy，
4: 我都知音。
0: 我哋唔好再睬佢哋，我哋自己买肠仔包，
3: 我哋自己独食，
0: 自己独食啊，系啊，仲有咩中意食嘅？蛋挞咧？
4: 蛋挞中意，我系曲奇皮派，
2: 我都中意。
4: 我都系中意曲奇，
3: 我系咩嚟？
1: 酥皮，
3: 酥皮。
0: 哎呀 ，Stanley， 我哋两个合体啊！我哋一齐够晒酥啊！酥皮好食好多，
4: 曲奇香啊！
0: 香咩？
3: 但系酥皮都好香啊！酥皮佢有一种咧脆卜卜嘅感觉，
4: 但
3: 系
4: 酥皮油，我觉得。
3: 但系通常你食得呢啲就唔会理佢。
0: 食我哋后，我哋后生啊嘛，食几多都冇所谓，唔好同佢哋啲老嘢倾偈啫。
4: 我哋 B 啊嘛，食完之后。
0: 时间早啊，倾到而家嘅咁多啊吓，咁啊，下次再倾过 IDG Sunday，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十二月十一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中是810元起，中西医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话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针对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时监系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者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病人可以经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还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如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宏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买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圣志阁的交通是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揀楼形容心情兴奋。今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是九龙湾圣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至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3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2点，跌1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6升8仙，阿里巴巴114.1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仙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2.9升22.1，美团78.05跌4.65，建滔积层板39.4升4.3，腾讯控股441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4， 英镑对美元 1.363，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6 点，升328点，港金报 43,395 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51.99 美元，卖出4,652.1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龙尾接近海景山庄。至于较早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没什么车龙的。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要排队。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住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过咗柯士甸道。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塘是有渠务工程的，直至到后日星期四的傍晚，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深麻实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车长超过7米的车辆禁止由深麻实道左转德云道，受影响的车辆可以改经窝打老道和多实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5: 我是崔杰彤，
6: 我是超 B，
7: 我是阿土，
8: 我是莉莉姑，
4: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5: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6: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7: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8: 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4: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9: Made in Hong Kong。
10: 现在呢，你行到去一些不同的商场啦，或者譬如去到中环咧，街市嗰度咧，哇！特別多嗰啲手作店啊，嗰啲鋪頭仔咧就是、一個檔仔，咁然之後就係買一啲佢自己嘅一啲手作嘅作品啦。
8: 係，而家好興嗰啲勾嗰啲冷咁樣，好似跟住勾啲公仔啊、卡通公仔啊咁樣都好靚。我都買過一棵咧係發財樹嚟嘅，但係佢係用冷嚟勾
10: 嘅，
8: 係、啊，
11: 好靚嘅，同埋佢勾啲頸巾啊，或者啲立體嘅嘢啊，或者有啲杯咧勾完一個笠住咧笠住個杯啊，
10: 係啊，
11: 嗰啲都好正㗎。
10: 其實而家啲手作嘅朋友咧，尤其是喺呢個疫情開始咧，係特別地盛行噶嘛，多人咧就去支持佢哋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手作朋友咧，佢哋會落去深水埗啦，即係個豬仔街啊、魚仔街度咧，買嗰啲咁嘅材料嘅，即係好多豬仔啊或者啲配件啊。但係咧，我琴日就係睇呢一個碌到 IG 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咁話：哎呀，陰公啦！有幾間咧，即係平時佢去開嘅鋪頭咧，就相繼咧就話嚟緊嘅月尾咧就要結業啦。咁今日直情出咗新聞喎，即係已經成為咗新聞，就講到即係因為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上网啊，去购买呢啲配件咧，就冇人落去拣，咁啊，亦都令到嗰啲铺头咧都搞唔掂啦。
11: 时代嘅洪流就系令到有啲转变，唯有即系暂时即系形势比人强嘅，就停一停先。吓、啊，即系可能结一结业，即系止咗蚀啦，然后下次再东山再起咯。
10: 我之前真系有一段时间都落去呢个猪仔街度供下啦，睇下啲配件咯。哇，真系你諗得到嘅呢佢都有喺度
11: 嘅。各色其色㗎係呀，同埋你如果你有陣時件衫呢甩咗一粒紐，粒紐係好 unique 嘅、哎呀搵唔到咁樣，其實係落去嗰度呢你反而可以搵到。
8: 嗰度真係尋寶嘅地
11: 方。尋寶乜都有啊，係呀。
10: 有好多時裝設計師直情落去呢就揀啊，即係落去睇下有啲咩得意嘢啦，我哋作為靈感囉，即係點樣可以做件衫啊，加啲咩落去啊，都會有時喺度識搜羅下啲配件。
8: 啱啊，因為有陣時呢我覺得就算上網買嘢係好方便，或者你覺得平都好啦，咁同你真係見到即係摸到嘅實物又唔同嘅，因為有陣時你都唔知點樣搜尋嗰樣嘢，咁你可能一粒紐咁樣，咁你咪金色嘅紐咁樣咯，咁但係你出嚟嗰啲嘢咧，未必係即係有一啲好特別 wow 到你嘅，但係你真係去到嗰啲鋪仔嘅時候咧，哇！你見到好多唔同嘅嘢咧，可能係即係出乎你想象嘅。
11: 冇錯啦，即係有一啲嘢咧，淨係咧你諗住去買一粒金色嘅紐，
8: 突
11: 然間金色嘅皇冠紐啊，哇！
10: 係啊，
11: 再靚多。
10: 所以亦都令到大家都會諗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咪好多朋友都話：哎呀，真係開心啊！上網購物啦，一件都包郵㗎，都送到你門口咁樣，即係。有時係咪真係好呢？
11: 我所以唔係咁網購㗎，亦都由於我係第一代網購嘅人，即係因為我網購過啦，即係知道佢嗰啲煩嘢啦。我覺得有陣時落到去呢，唔係話自己揾咁簡單，你落到去同嗰個嘅鋪頭嘅負責人傾呢，傾下係傾到啲嘢出嚟㗎。係
10: 啊，同埋嗰個人情味啊，即係落到去嘅時候你諗唔到啊！哎呀，我想要嗰樣嘢。你又講唔到俾佢聽，我淨係想要啲咁類型嘅嘢啦，跟住嗰個職員可以好細心地 同你逐樣幫你即係梳理你嘅情緒啊，
11: 人品好嗰啲會嘅，人品好嗰啲會。但係其實咧，我覺得網購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嗰張相影到天花龍鳳，到我買咗翻嚟之後咧，哇！真係咧～20% 都唔知道有冇啊！
10: 系啊，
11: 啲質地又差啊，咁樣啊，然後而家啲運貨啊，周圍劈啊，咁嗰啲咧，
10: 真
11: 係
10: 搞唔掂喎！嗰個咧，
11: 周街掉啊！
10: 落雨濕濕咧，見到啲人真係劈曬喺地下度咧，有啲雨揼嘅啫。跟住你之後咧，哎，我哋有空位咧，先擺翻嗰啲嘢入翻去個房裏邊啊！咁你都唔知攞翻屋企污糟。
11: 我而家好耐冇網購啦，我咩事自己落去買咯，再唔係搭飛機去第度買咯。
8: 係，所以人人都唔同呢、
11: 這
8: 個
11: 呢、這
8: 個
11: 係咪好係咪係咪串咗少少？
8: 代購唔使，我自己飛過去咯。
11: 我咪代購咯，我代我自己購咯。
8: 所以人人唔同啦，即係身邊有啲朋友就以前即係網購好多，跟住好似 Alex 咁，哎，我而家中意即係反璞歸真，去到即係摸上手睇下，咁啊覺得即係真實啲嗰樣嘢。咁啊亦都調翻轉，有啲朋友咧就唔係喎，而家我真係足不出户，因為太忙啦，我即係已經冇咗呢個 shopping 嘅體驗啦。佢話我上網就買，根本就已經搞掂曬所有嘢啦。咁啊即係各有各咯。咁但係我就覺得可能。都即係睇翻你唔同嘅生意、唔同嘅貨品，係啦，咁啊有唔同嘅即係嗰個經營模式啊，都要隨住個社會咧去到轉變啊。
10: 時代嘅洪流真係行得好快，
11: 小心俾人沖走啊 ！TV， 我掹住你啊，唔好走啊，
8: 掹埋我啊，
11: 掹埋你啊，我哋一齊，我哋一齊耶，一二三耶，
8: 一齊沖走耶，
11: 面面康康必勝。

0: 可能是他，
1: 可能是你。
0: 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2: 由细到大有样嘢好困扰我噶，就系、是、我不嬲都有皮肤敏感呢一个问题啊。有阵时无啦啦咧，皮肤咧会一笪笪咁样生到好似风烂咁样啊，睇极医生都睇唔好啊。

0: 之后经朋友介绍咧，话中环有一间咧私家医生嘅诊所咧，系专睇皮肤科，任何奇难杂症咧都一定会医得好。于是我啊 book 咗个 appointment 啦，咁啊今朝一早咧就去中环咧睇呢一个皮肤科医生啦。
1: 你好啊，李生，请问你 book 咗几多点噶？
0: 我 book 咗9:30嘅。
1: 嗯，咁你喺度坐阵先，一阵间医生得闲咧，我就会叫你入房噶啦。
0: 哦，唔该啊，姑娘。我喺诊所等咗一阵啦，短短五分钟咧，哇！呢间诊所就冇人啊，变到全部都系人啊，目测咧都有成廿几人，咦，认真虚撼啊！
1: 李生，请入嚟呢一间房啊！
0: 哦，姑娘啊，带咗我咧去到另外一间房啦，呢间房啊比较少人啲嘅，但系都有啲人喺度等啊，咁啊足足喺嗰一间房等咗15分钟啊！
1: 李生，麻烦你过一过嚟啊，入嚟呢一间房度啊！
0: 呢、這个姑娘又带咗我去另外一间房，就系、是、咁样，呢间房等下，嗰间房等下，咁样等下等下等下，唉，终于见到医生啦！见到医生嘅时候已经10:15啦。
2: 你面上嘅皮肤敏感有冇痕同埋唔舒服噶？
0: 冇噶，冇痕噶。
2: 咁通常喺咩时候会发噶？之前有冇搽过啲咩药？
0: 基本上咧，我一敏感咧就一发不可收拾噶啦。其实睇过好多医生咧，我都唔掂，所以先嚟睇你咯，阿医生。
2: 哦，嗱，你皮肤严重发炎啊吓，就唔系3-2日可以医得好嘅。
0: 吓、
2: 啊，嗱，我开咗啲药俾你，下个礼拜咧就再翻嚟复诊啦吓。
0: OK， 唔该晒啊，医生。喺呢间诊所咧，等啊等，呢度又等，嗰度又等，咁样等咗成个几钟，先至见到个医生。但系个医生只系用咗5分钟咧，都唔够啊，就睇我的证，然后我又要走啦。唉，间诊所咁多人，佢真系发晒大达咯。到攞药嘅时候，哇，见到嗰张单咧，我更加 sure 呢一个医生咧，一定赚好多钱啊！
1: 李生，多谢你3500蚊。
0: 3500蚊啊！姑娘啊，佢睇咗我5分钟啫。
1: 李生，医生第一次睇你咧就有 consultation fee 就系2500蚊，咁下次嚟复诊咧就会平啲噶啦。
0: 玉锤砧板上，呢度系中环，你话几钱咪几钱咯。攞咗药之后咧，根据啊嗰个药个封面嘅食法啊查法咧，咁啊又查又食又食又查咁样，又真系好神奇、啊。7日之后咧。我块烂面咧，变翻好，面上面嘅红肿咧都消退晒啊！
1: 李生，你今日嚟配嘅药多谢700蚊。
0: 哦，我净系嚟配药噶咋，复诊唔系会见下医生嘅咩吓？
1: 哦，见医生要收 consultation fee 嘛？
0: 啊系、啊啊。
1: 我锡住你银包咋？嗱、
0: 哦，
1: 如果净系嚟攞药咧，就唔使见医生，斋配药就得啦。
0: 哦，咁唔见啦，咁唔见啦，净系攞药算就系啦。诶，唔该晒啊，姑娘，唔该晒你啊吓。
1: 唔使客气。
0: 基本上香港地咧，各行各业啊，最 top 嘅人物咧，其实全部都喺晒中环嗰度开 office 噶啦，包括医生在内。虽然佢嘅费用咧真系贵到咧，哇离晒谱啊，天价咁样，但系真系估唔到，佢将我困扰咗成30多年嘅皮肤敏感咧，拨乱反正，虽则肉痛啫，但系呢啲钱，唉算啦，眯埋眼都要俾噶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角星期系。Michael Jackson
1: 呢个礼拜六就系佢嘅出生纪念。
2: 系有好多听众咧拣一啲即系经典嘅作品啦，例如 I Will Be There 啦 ，You Are Not Alone 啦，
3: 系有 Remember the Time 啦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啦，仲有咧 Billie Jean Heal the World，
2: 仲有 Black or White 啦 ，Dangerous 啦，哇好多首都好正
3: ，Thriller 啦，好多都系好经典啊。
1: 吓咁，但呢一只都系听众拣嘅，呢只歌咧喺台上面表演嘅时候咧 ，Michael Jackson 就唱。歌啦，仲通常跟住一个女 dancer 嘅，其中有一次咧就系佢同 Britney Spears 喺台嗰度唱、，Britney Spears 就好鬼 sexy 咁周围行啦，乜佢都系跟住佢啊，好正啊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2: 正喎呢首，
1: 你系记得啦嘛？
2: 系咯，
3: 有画面啊，
2: 有记得啦，记得啦，
1: 系啊，同埋 Michael Jackson 佢一啲咧，嗰啲嗰啲唱法咧，佢真系咪佢创嘅咧？应该系咯，可第二个你听唔到、啊。
2: 第二个唱你觉得好似唔好咁扮嘢啦，但 Michael Jackson 唱就系佢特色，
1: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MJ Michael Jackson。

0: 为好耐世纪之前咧，我个公仔咧，个公仔系好似嗰啲芭比嗰啲公仔，嗰啲咁嘅胶嗰啲，
1: 系
0: Michael Jackson 嚟噶。
2: 哦，
0: 系啊，我 keep 住咗有 friend 送俾我咧，又系佢哋好即系典型嗰、那个即系吊脚裤啊，吓、有啲咩闪闪物啊，闪闪手套啊。
1: 我觉得咧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有个魔力嘅，就系你一听嘅时候咧，你会跟住佢摇啦、摁啦、跟住个 beat 去。即係有曬 beat 咁樣，
2: 就算係而家聽都會。
1: 係啊，
0: 我覺得成功嘅藝人咧，其實唔多唔少咧都帶點主觀啊。但係嗰種主觀如果 work 嘅話咧，就點咯。
2: 同埋我覺得係要有個創新，
0: 係
2: 即係要帶領個潮流，
0: 要有個 groove 咯。
2: 係啊，
0: 因為 Michael Jackson 係用把口咧，佢可以編曬成歌出嚟㗎，咁樣嗰啲嘢嚟㗎。
2: 你都得
0: ，beatbox 都得㗎，
1: 好犀利真係。
0: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結束今日嘅 Me in Hong Kong 啦，我哋明天再見，唔該曬 Kitty，
2: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拣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到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优先拣楼。本身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盛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购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志苑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拣楼，形容心情好兴奋。近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为九龙湾盛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元至354万元。另外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和大约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厨房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

0: 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三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中午前后嘅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嚟超过10毫米嘅雨量。喺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0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05元，升1.2元。阿里巴巴114.1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1.2升20.4，美团77.85跌4.8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39.28升4.18，中芯国际68.0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5，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93美元，卖出4,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交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收费广场转车站，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家园对开。 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行车缓慢，龙尾在圣座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啦，排队连长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系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同往同在。

最出色将踏入成军八周年 ，Mira 拣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带温情嘅旋律，延续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继续迈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标。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首播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8月25号啊，星期二嘅三成分啦。
1: 天兒之後阿攝嘅，
0: 係近排咧有呢個習慣啊，開始咧訓練緊啊，我面望一樣嘢嘅時候咧，已經睇到嗰樣嘢有幾多蛋白質啊！
1: 咦，呢個係所有做 gym 嘅人嘅終極嚟嘅喎，
0: 係
1: 就開始係啦，因為開始要留意自己嘅飲食咧，就食食下咧就變咗專家，知道大概呢塊雞排係幾多 gram 同入邊有幾多 protein 喺入邊咁。
2: 係，即係其實快嘅，好快就識㗎啦，
1: 就掌握到係嘛？
2: 好快掌握到㗎啦，
1: 熟能生巧。
2: 係啊，因為通常即係一開始就係戒汁啦，戒完汁之後咧，你就會得翻嗰啲食物㗎啫嘛，圓形食物，所有嘢都係圓形食物，跟住你就會有一個度量衡咧，就係可能有一個碗或者一個拳頭，你跟住嗰個大約嚟估咧，你都應該會估得到啊！
1: 我都搞笑，好似咧嗰啲街市嗰啲切豬肉啊，或者放菜俾你嗰啲姐姐叔叔咁樣咧，佢哋真係拎一拎就大概知嘅啦嘛。
0: 好驚啊！呢個
1: 係啊，同埋你可能買咩30蚊瘦肉咁樣，佢切出嚟咧係真係差唔幾嘅啫喎，
2: 好勁㗎啦！係啊，佢買手切肥牛嗰陣時都係㗎，佢唔切幾多片咧，佢話你要一磅啊，好
1: 差唔多啦，
2: 停咗。佢一擺落去，係啊，一磅啦咁講。
1: 仲有我細個咧好中意睇人哋執藥㗎。
0: 哦，中藥。
1: 中藥鋪係因為我媽都帶我睇中醫啊。我小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嗰啲執藥嗰啲嘅，跟住咧細細個已經發現，哦，佢哋成日都咁準嘅喎，咁
0: 手拎一執就知係一兩咁係咪？係
2: 啊，唔係
1: 通常
2: 係
1: 幾包噶嘛，你一執唔會淨係執一包，
2: 係
1: 啦，可能我當你面前有三包啦，佢嗰、那個櫃桶度抽嗰啲，譬如黨參出嚟咁樣啦，跟住咧佢磅完之後咧，佢嗰三份咧。佢好似知道係大呢三份除開係幾多咁樣
2: 咯。但我試過睇中醫，我見佢哋好似大藥咁嘅啫，即係佢哋有一個磅重嘅，即係磅重嘅過程。
1: 係佢有個秤㗎嘛。
2: 係啦，佢一磅完之後咧，哦呢一紮嘢要分開六包嘅，咁佢就大約執，哦好啦，差唔多目測係一樣啦，咁樣就算咁樣噶咯。
0: 係。
1: 我估係可以容許有少少。
2: 有少少偏差 OK 嘅應該。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個容錯率會好高嘅。
1: 唔係好似整甜品咁樣。你煲嘅時候都未必咁準啦，你諗下。
0: 係啊，八碗水喎，你邊
1: 只
0: 碗啊？
1: 煲一碗
0: 咁啊。係。咁但係呢個過程都幾得意啊，因為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即係增肌減脂嘅過程入邊，其實最主要我嘅最大敵人咧就係飲食啊嘛。咁因為我有一樣嘢好中意食嘅，但係而家就真係戒咗啦，焗豬扒飯。
1: 哦，
0: 係啊，
1: 因為啲汁走唔到啊嘛，
0: 走唔到
1: 黐曬喺度。
0: 即係佢咁辛苦焗完，你冇理由整走曬啲汁。咁你不如嗌一個豬扒飯，
2: 好對佢唔住啊！
0: 係啊，咁然之後你整得一個好美味嘅焗豬扒飯，咁你用梅頭啦，係咪半肥瘦？咁嗰層脂肪你係可以掹走咗佢嘅，但係即係等同於有啲人話，你食雞啊，你唔食皮啊，立即係浪費啊！
1: 係啊，蔡瀾係咁講嘅，
0: 蔡瀾係咁講，
1: 我記得㗎。
0: 係啊，所以而家所有即係所有做 gym 嘅人都係蔡瀾口中嘅嗰班唔識食嘅人啦，係啦。咁而點解就係話即係要去計咧？咁其實即係有一啲嘅即係 formula 去計話，哦，你嘅體重幾多，你應該要吸收幾多蛋白質、幾多碳水咁樣。咁但我發覺原來我睇翻以前自己啲飲食習慣咧，我真係吸收得唔夠多嘅蛋白質嘅。
1: 係啊係啊，其實你以為自己食咗好多嘢，但可能入面嘅蛋白質係一啲都唔夠咯。尤其是女仔啊，我覺得，因為女仔有啲即係可能想 slim 啲咁樣，咁佢可能就唔食咁多肉啊嘛，但肉就係好大嘅 protein 嘅來源啊嘛，所以因為我而家都有少少咁樣嘅即係 protein 嘅傾向，就係我都會睇下食得夠唔夠咁樣嘛，因為我覺得就係、是，你咁辛苦做 workout， 但係你又唔食翻啲 protein， 咁你邊有肉生啫，係咪先？咁我覺得好似好嘥，咁啊開始，尤其是我屋企嗰個咧，而家係成日都即係
0: 健康咩開始？
2: 成日都打邊爐啊！
1: 佢係好好跳嘅，佢係
2: 今日想健康。
1: 係啦，喺嗰一個禮拜入邊，你係會見到佢食快餐啦、公仔麵，但係同一時間咧又會生酮飲食咁樣嘅。唔係因為佢個工作時間好唔穩定，我都要講翻句嘅，所以有陣時佢冇辦法好即係叫做精挑細選啊。
0: 咁古老闆叫你喂飲翻杯先啦，咁你冇理由又唔係啊？唔係啊，
2: 古老闆你都一日一餐，你冇喺度咁樣喎。
1: 係啊，佢又試過一日一餐咁樣，又試過咁樣啦。咁跟住所以連帶咧，我都開始，咦係咯，其實我食得夠唔夠呢樣嘢或者嗰樣嘢咁樣，就開始去
0: 睇。你開始係又係
1: 有呢個傾向，
0: 有呢個傾向。突然間沙律，咦雞胸嚟嘅喎，
1: 係啊係啊，我就快跟住我開始諗翻咧，就啊唔怪得知我之前成日都話自己即係所謂 增唔到磅啊。其實真係咧，我食肉係唔夠多啊！而家再諗翻起就係覺得係食得唔夠多咯，係即係可能你覺得自己食咗個午餐，我食曬成個飯盒喎，好飽喎咁啊！因為以前啲人好興話咧，咪唔食飯啊，即係唔食嘢啊！我唔係啊，我晏晝
0: 係
1: 啊，我晏晝食曬成個飯盒㗎咁樣，成日同人講。但係諗法就係、是，哦，我食曬成個飯盒，但係入邊嗰個組合係乜嘢咧？可能飯係好多，但其實肉係唔夠咁、
0: 即係碳水多，可能啲 lean protein 比較少啲咁樣。
1: 係啦、
0: 啊，係。咁而家跟住然之後就上網揾啦，即係你冇可能你一日三餐日日都食雞胸㗎嘛，係咪？即係再揾下，即係哪怕自己煮都好，咁但係就再揾下有冇啲其他即係 protein 嘅一啲嘅來源啦咁樣。咁所以就屋企而家就變咗長尾就係咩呢？就有急凍大志啦、急凍蝦仁啦、三文魚啦。然後呢有一樣嘢呢我係而家就係挑戰緊嘅。係咩呢？我食納豆啊。
1: 咦，我有食過喎呢、這個。
0: 係啦，納豆呢其實都係喺呢一個植物蛋白入邊咧，其實佢都係算高
1: 嘅，
0: 即係佢100g嚟講都算高嘅，
1: 又唔算貴，我覺得。
0: 咁跟住咧，即係有啲就又做開 gym 嘅人咧，就會講啦，嗱食呢個納豆嘅好係啲乜嘢咧？
1: 係、
0: 你知即係我哋要去比賽嘅，下下都雞胸啊蛋啊，咁啊
2: 好
0: 冇便便去噶嘛，冇纖維嘅吸收。跟住佢話納豆就係高纖維，佢話嗱你試下嗱。你有塊雞胸啊，你擺納豆上去，你再食幾塊泡菜，即刻去廁所啊！咁樣
2: 你見到都想去啦。
1: 但本身你得唔得納豆呢單嘢啊？
0: 我本身得納豆㗎。
1: 哦，咁啊好好咯。係
0: 啊，
2: 咁
1: 點
0: 啦？但我知道其實好多人唔得佢嗰陣味同埋 texture 咁樣
1: 啊
0: 嘛。
1: 冇乜嘢啊，我覺得幾正啊。
0: 臭同臭豆腐同榴蓮一樣咯，其實就係、
2: 是。
0: 係。即係你會唔會 OK 嗰陣味道咧？咁啊。
1: 係
2: 啦。但你未發展到去食奶粉嘅。
1: 即係嗰啲 protein 奶粉係嘛？
2: 係啊，
0: 有啊，開始
1: 啲味㗎喎呢啲，
2: 因為冇啊，你一計條數咧，你就會發現咧，就算你食埋納豆都好啦，
0: 都係爭，可能係爭20g。
1: 所以點都要飲啲 protein shake 㗎啦。
2: 因為你一飲一杯嗰啲即係蛋白奶粉咁計啦，咁佢係講緊一飲一杯就已經有20几g。因為你每一個人咧，可能佢一日我當你80kg 咁樣啦，一個正常人咧應該要食80kg 一對等落去咧就係80g 嘅 protein。咁你一隻蛋咧大約就係得6g
0: 啫。
2: 咁你6g 即係話你一日要食3-4只蛋先至叫做食夠嗰個量。系啊，咁如果你即係飲一杯就已經可以抵消到20至30g 嘅 protein 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咦，咁我咪可以食少好多咁、因為即係純 protein 啊嘛，係啊，好多人就會咁樣
1: 但。但我覺得再進階啲嗰啲人咧，就會盡量食圓形食物咯。
2: 哦，係
1: 啊，即係你如果可以食圓形食物得到嘅，係點都好過你用一啲即係呢啲叫做所謂
0: 補充品啦、
1: 啊，係啊，補充品嘅方法咁樣，因為佢即叫 chemical 啲冇咁
2: 冇
1: 天然
2: 啊
1: 嘛，
2: 但而最正係咩咧？頭先我講緊嗰個，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正常人需要吸收嘅一個量啦。
1: 唔計嗰啲大隻佬要再增肌多啲。
2: 阿攝我就咁聽佢講咧，佢而家係要食2g嘅，即係1kg 體重食2g嘅，即係正常人食1g，佢食2g，即係佢要食160咁多嘅蛋白質，
0: 係
2: 咯。咁所以其實你要食多好多㗎喇。
0: 所以我而家屋企有另一樣嘢啦，除咗納豆之外，吞拿魚、水浸吞拿魚同埋呢個沙甸魚，係啦，要有埋呢啲。
1: 沙甸魚好食喎。
0: 係啊，跟住然之後啲人話：哇，乜
1: 同埋勁健康喎，沙甸魚係。
0: 唔係，但係我用一啲唔健康嘅做法去整佢好食嘅。攞嚟炒意粉啊，系啊，加少蒜片，再加啲辣椒咁样，咁你意粉嘅量就當然系少啲啦，咁你咪多啲嘅沙甸鱼咁样咯，即系要不断去谂一啲方法，就系你个味道咧系可口嘅，系啦，但系你都吸收到，
1: 即系想自己唔好咁痛苦，系咪？
2: 要维持到咯，其实
1: 系，
0: 系啊，因为我又唔系要去即系做比赛，要拉爆啲巴咁样咯。
1: 我惊你咁样落去咧，
2: 你会变成
1: 系啊？可能你有一日其实系会想噶，
0: 呢个
1: 因为我试过身边有人系即系去参加嗰啲比赛。他都說過他一開始其實想都沒想過他當年也不是為了這件事去開始即做 gym 這樣而是為了即可能他想、身形好看一點樣、叫做健康一點去做跟著他說做到一個位置即可能開始離了
0: 夠波了開始
1: 他就開始見到其他人即可能有參加的時候他說其實我不是可以試一次呢、或者、其實我現在個目標都好似大概達到喎，咁會唔會我下一個目標係
2: 可
1: 以
2: 再去
1: 咧？係啦，佢就開始有呢個念頭走出嚟啊，跟住佢就真係參加過一次咁樣咯。
2: 你第一個 step 開始有未啊？你做 gym 你開始有冇心癢癢好想落即係健身室嗰樣嘢未啊？
0: 有
2: 開始嚟啦，
1: 矮咬
2: 開始嚟啦。因為通常咧就係你做即係健身咁計啦，你係做開咧，你唔落去你個心會好唔舒服。
0: 但其實我想落去幾個原因，因為我只係俾咗月費，我點都要
1: 係一個推動力，
0: 有唔同嘅，即係坦白講係爭好遠嘅。
1: 推動力係好好
0: 噶，係啊。
1: 唔係我都話有啲人係唔 care 噶嘛，佢俾咗錢之後，
0: 我 care，
1: 佢俾咗錢係當做咗噶嘛，
0: 係啊，
2: 係咯，佢啱啱 join 啫，
0: 係啊，係啊，我落去斟水又好，我涼冷氣都好，
2: 內沖涼。
0: 沖涼就唔得，係沖涼我中意喺自己屋企
2: 吹頭，
0: 係啊係
1: 啊，同啲人喺會所嘆冷氣一樣，
2: 係啊，梗係要啦，
1: 好多人費，好多人喺會所嘆冷氣喎，呢期我發現，
2: 係啊，
1: 我個屋苑都見到好多人，
2: 我個屋苑都好搞笑，
1: 係咪啊？都好興嘅，
2: 有個阿姐佢係拎兩部平板電腦落去
0: 插電，
2: 係啊，佢揾佢唔係插電嘅，佢係拎兩部平板電腦落去，
1: 點夠佢儲咁耐啊？啲電量
2: 係，佢係一部咧。是拿來看劇，另外一部呢
0: 打
2: 美
0: 股
2: 機，他是 set 好曬所有的枕頭啊那些東西啊那些這樣呢，就真是擺
0: 在
2: 那裡。
0: 在會所裡啊。
2: 我在會所裡，我開頭以為呢他只是下去玩一陣，即是可能是玩即是三兩個鐘，可能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啊放工啊回來他就走啦這樣。我那天是見住他呢，應該是由晏晝十二點鐘開始坐。
0: 嗯。
2: 跟住因為那天我要等收啲即是不同家私那些成嘛，我夜晚八點鐘我落到去，他仲在
0: 這
2: 裡。
0: 冇喐過是不
2: 是？他同一個 post， 他就是那咁拎住兩部平板電腦，一邊喺度打機，一邊喺度睇劇。我點解可以睇咁耐嘅咧？咁佢真係玩到八點幾九點先走。
0: OK， 係，但我又未至於係咁樣嘅。雖然我諗過，即係帶多啲水樽落去，生下水啊，帶多啲。太多幾部即係啲嘢落去插電啊，係啦，即係可能遲啲可能做呢啲，喂都俾咗錢喎，係咪係嘛？即係內心係咁樣諗喎。不過我覺得就係而家呢一刻即係喺計鋪田上方面就開始練到，哦，知道我呢個幾重，大概有幾多咁樣。
2: 你有冇 app 啊？
0: 即係我上網我見到有啲 app 咧，係咧你係可以影個食物相，佢即刻幫你計咁樣噶嘛，
1: 大概。
0: 即係其實嗰啲 app 其實個準確程度有幾高咧？
2: 我覺得七八成啦，
0: 七八成
2: 啦。咪而家 AI 勁咗之後咧，佢哋嘅準確率會再勁啲嘅，但係嗰啲
1: 同埋睇下你有冇俾錢咯。
0: 付費 unlock 先準到，
1: 真係㗎！你有啲付費係準啲㗎。
2: 同埋睇下你啲食物係咪偏向即係可能西方多啲嘅，即係如果你比較中式少少咧，
1: 佢唔識計，
2: 佢係難啲。佢個 database 冇嗰樣嘢根本。
0: 咕嚕肉究竟入面有幾多 protein， 有幾多 fat 咧？咁樣
2: 係啊，佢難啲計到嘅。
0: 係咁暫時都只係一啲即係新試驗嘅情況同階段啫。
1: 咁你有冇開始係連身邊嘅人食嘅時候，你都會即係好似上身咁啊？
0: 冇，
1: 即係你都會。望一望，你唔夠 protein 喎，咁啊
2: 嚇你食呢啲，
1: 即係譬如女朋友食個揀嗰樣食，你呢個唔夠 protein 喎，
2: 係啊，
1: 你使唔使食翻多少 protein？
2: 呢個有好多 fat 喺裏面喎。
0: 我決定第一個咁樣最即係對佢嘅人就係天意啦，即係佢一影啲食物相，喂你又話想增肌嘅，係咩？
1: 我幾時候影食物相俾你？
2: 唔係喎，你都有，
0: 你擺上 social media 啫嘛。
2: 你食啲好嘢嗰陣時，你就會話
0: 係啊，
2: 食過呢樣嘢真係好啦。咁嗰啲好多呢啲嘢，
0: 我哋即刻瘋狂轟炸佢。喂，唔夠 protein 喎。
1: 好，我今晚嘅朋友可以請埋我影俾你睇。
2: 真美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中医结缘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加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与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是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和一般化验、X 光诊断和用药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中西医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2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19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0.02元，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元，升1.4；恒生中国企业87.02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62.2元，升21.4；美团77.6元，跌5.1；腾讯控股441.6元，升1.6；建滔积层板39.78元，升4.68元；中芯国际67.75元，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5.44美元，卖出4,63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嘅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系有坏车，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啊，经过都要留意翻。 喺港岛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去北角方向啦。跟住菲林明道快线亦都有坏车噶。现时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系排到电信大厦。至于东行去红隧过海啦，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过海交通就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都车多，龙尾系分别排到数码港三期同埋沙湾径交界。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柯士甸道。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村。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最后提到大家一个封路措施，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珠海澳门方向部分嘅左线、中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各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三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咁啊今日就可以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喺今日咧，嚟一点特别少少嘅即系演绎嘅方法，因为咧呢一个嘅灵异故事咧系我班 friend 嘅即系分享嚟嘅，咁而佢咧讲得相当之全神，所以我决定咧用第一人申称。当我自己就是我的 friend，去分享他这个故事，
0: 是
1: 是啦，那我就 drop 低了一些重点，我希望我可以演绎得就是好像他那么紧张那样。那我叫做阿明啦，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去露营的，那我同志豪一样啦，因为呢就是習慣了即自己一個人去露營的關係，所以很多時候都是自己準備好曬啲嘢 ，pack 好曬啲嘢就去㗎啦。而有某一個嘅營地其實我是很喜歡的，因為那個營地在即大約十分鐘路程的距離我就可以泊低架車，跟住咧絲絲然咁樣拖住所有嘅即工具啊，各樣嘢我就可以即去到那個地方去露營㗎啦。咁而咧嗰一次咧就係、即係啱啱入秋冇幾耐，其實又唔算係好多人嘅時間。而去到即係嗰個營地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其實真係冇乜人，即係真係得我啦，同埋另外有一個即係遠處有個光點咁樣嘅。咁我懷疑嗰度應該係有人喺度露營緊啦。咁但我就冇特登行過去咧去騷擾人哋啦。於是我就即係自己就 set 好曬啲嘢啦，即係整好曬啲嘢啊，咁開始準備煮嘢食。咁煮煮下嘅時候呢，其實呢個太陽呢就已經即係日落西山啦，咁開始要點著啲燈啊、成啊嗰啲咁樣呢，你都可以照明。嗰刻呢我先至發現呢，原來呢我係冇拎到嗰一盞油燈。咁我係玩開嗰啲油燈嘅。於是我就返去架車嗰度攞啦。嗰陣時咧都仲未算係非常之即係睇唔得見，總之就係、陽光已經冇咗㗎啦，咁但係都仲有少少陰陰天咁樣嘅即係暗暗地可以見得到前面嘅路啦。因為我知道只係需要用十分鐘嘅路程咧，我即係十分鐘嘅時間我就已經可以去到架車度，所以我手上面咧係就係得部電話啦，同埋我係冇拎任何其他嘅照明嘅工具，我就諗住快快手手去拎咗即係嗰盞油燈咧，我就上翻即係個營地嗰度噶啦。咁點知咧，我行到一半路嘅時候，其實我都認得嗰條路係點樣嘅。我係知道我再行多五分鐘左右咧，我就會去到我自己架車嗰度。突然之間喺前面嗰度咧，就出現咗有個人。嗰、那個人咧係好明顯唔係呢一個年代嘅人嚟噶啦，係一個女仔嚟嘅。而佢咧係著住嗰啲即係你當係農耕田咁樣嘅嗰啲服飾，即係啲農民咁樣嘅一個嘅服飾啦。咁係著住普通嘅布鞋啦。我遠遠咁見到呢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少少唔知點算好啊，因為我覺得哇，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裝束嘅人嘅咧？因為冇可能噶嘛，即係唔可能喺而家呢個年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人噶嘛。咁於是咧，我嗰刻咧其實係有少少驚驚地，我覺得係咪我真係即係見到鬼咧咁？十五十六之際，我決定不如我翻轉頭，翻去拎翻電筒，即係拎翻照明工具，我先至再行啦。點知咧喺嗰刻我擰轉頭嘅時候，我行咗一陣，我發現，點解？我前方即係喺個斜路嘅即係上面嗰度，隱約又好似有個人喺度嘅呢，會唔會係隔離嗰個營地嘅人，佢同時間都要落車，即係咪即係都要落返去車場嗰度攞嘢定係點呢咁。咁我就冇理到咁多啦，繼續向前行啦。唔知係因為我行得慢嘅關係，定還是係嗰一日嘅天氣嘅關係，我開始越嚟越睇唔到前面嘅路啦，迫於無奈咧，我就決定拎部電話出嚟，咁就開住電話嗰盞燈啦，嘗試去照啦，咁就照住前面嘅路去行嘅啫。咁行咗一陣咧，其實都嗰、那個時間好短嘅咋，即係可能講緊係幾十秒嘅時間。咁我行咗一陣咧，嗰、那個人咧就已經越嚟越清晰啦。望真啲，喂，唔係我頭先喺斜路下面見到嘅嗰個女仔啊 ，exactly 係同一個人嚟。咁我嗰刻其實已經好驚啦，因為我知道我肯定係即係見到鬼啦，我肯定係撞嘢啦。咁而嗰刻嘅我呢亦都唔諗咁多啦，覺得不如扮睇唔到啦， 直接行行远少少，唔好近佢嗰个方向啦。咁尝试就咁样行咗过去就算数啦。咁于是我就拎住部电话，照住前面条路耷低头向前行，一直向前行。其实我知道嗰个人咧已经系喺我隔篱咧，就快掂，即系就快同我好近噶啦，已经。
0: 嗯。
1: 咁我行下行，去到佢就嚟好近嘅时候，我加快步伐，想快速地逃离嗰一个嘅环境啦。但系点知咧，即系其实系叫做逃离咗嘅，嗰个人咧亦都系喺我身边经过咗，就已经远离咗啦。但系最奇怪嘅事咧，就开始啦。我点行都行唔翻去我个影嗰度，
0: 即系不断 loop 住嗰条路，
1: 都唔知系 loop 住条路啊，定还是行错路，
2: 都唔知。
1: 佢唔知，总之就系我一直向前行，明明应该到噶咯，几分钟嘅路程，同埋系得一条路嘅啫嘛，一条大斜路，转个弯再落一条大斜路，其实就已经去到我架车十分钟嘅路程，有乜嘢理由我行咗一半，我行翻转头，嗰五分钟会行咗咁耐嘅咧？于是佢就再望一望个电话，真系。佢行超过咗即系十分钟噶咯，点算咧？咁而家呢刻点咧？个天已经黑齐咁滞噶啦，咁而家就净系得翻个电话嘅嗰、那个即系电筒嘅灯。咁于是咧，佢就心里面即系谂：，唉，不如算啦，我真系即系唔掂啊！咁样我真系搞唔掂啊！我要即系调整一下心情先。咁啊，企咗喺原地嗰度咧，深呼吸，唉。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不停喺度同自己讲冇事嘅。OK，OK， 我一定会过到嘅，我一定会行得到翻去嘅，我一定可以，即系 OK 冇问题嘅。咁佢就合埋咗只眼，心里面咧就喺度默念，系咁喺度默念。咁佢当佢即系默念咗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 ready 啦。佢一擘大眼，佢个人竟然系置身喺车场嗰度。
0: 佢本身系想翻去攞车，即系佢想翻去攞车噶嘛？
1: 佢想翻去攞车，佢完全即系我完全解释唔到点解我会其实置身咗喺个车场嗰度、完全解释唔到吓，冇理由、我明明向上行，即系又行翻去个营地嗰度，点解我会去到最尾我系行咗落去个车场嗰度嘅咧？点解咧咁？佢即系我解释唔到，我完全唔知点算好。咁但系都唔理啦，咁已经落到架车啦，咁不如我就。索性即系攞盏油灯，跟住就上翻去即系个营地嗰度啦。咁因为啲嘢全部都喺晒度啊嘛，仲要即系我系煮紧嘢食噶嘛。咁、于是我就拎好盏营灯啦。咁我直头就喺个即系车隔篱就点着个营灯咧，就谂住即系用呢个营灯嚟到做照明，咁就向前行，翻去个营地嗰度。当我点着咗个营灯之后，开始准备出发行翻去营地嘅时间。我喺远处咧，我见到同一个人影，即系嗰个女仔依旧喺度。不过咧，佢就唔系喺去营地嘅嗰条路，系车嚟呢个营地嘅停车场嘅嗰一边嗰条路。即系你当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咁佢就喺我系应该要行去左边嘅，咁佢就喺右边嘅嗰条路远处咁样啦。咁我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我系个心里面系好慌嘅。其实佢系咪真系跟住我咧？而家呢刻，咁我应该而家呢刻系选择上车走啊，定还是系砰砰声跑翻去营地嗰度算，定系点咧？咁咁佢都谂，即系都谂唔到咁多嘢啦。不如就即系翻咗营地先啦，当睇唔到啦。佢话当即系当佢准备离开嗰个车场，一行出去喺佢嘅眼角，佢睄到嗰个人，即系嗰个灵体啦。佢拎咗一把遮出嚟，打开咗，跟住就向住佢慢慢慢慢咁移动行紧过嚟。佢话佢好明显 feel 到佢个目标就系自己，好明显。于是佢冇谂任何嘢，一支箭飙翻去个营地嗰度。今次佢跑得到翻去嘅，即系我系跑得到翻去营地嗰度嘅。翻到去嘅时候，咁就即系谂住即系快快手手执好啲嘢就走噶啦，就撤退噶啦。咁佢嗰刻，即系嗰刻，我就谂起系营地嗰度仲有另外一个人噶嘛，即系仲有另外一啲人喺度露营噶嘛。不如我去即系搵佢啦，同佢即系一齐走啦，系咪先？咁样嘅话咪安心啲咯。咁跟住咧，佢就即系谂住就行过去嗰个有光嘅地方，就去尝试去。揾 嗰啲人啊，行到一半，佢话嗰个女仔就系坐咗喺嗰度，
2: 早佢一步，
1: 冇办法。咁嗰刻嘅状态真系太惊啦。佢话即系佢系真系完全冇谂到任何嘢，摆低晒所有嘅刑具，各样嘢全部嘢都唔理，拎住盏油灯，我就已经冲，我就已经砰砰声咁冲翻落去架车嗰度就走啦，唔理得咁多嘢，
0: 即系弃形而逃咯。
1: 弃形啊！佢话冇办法，真系惊啊，真系好惊。于是佢就即系，于是就上车啦，跟住就踏时即刻就已经开车走。佢话去到出到去出去出面嘅时候咧，佢个心先至叫做定翻一啲，即系觉得。我真系露营咗咁多年，我系未试过遇到呢啲咁嘅嘢，同埋你都知道我噶啦，我习惯咗一个人去噶嘛。
0: 系啊，
1: 我系未试过遇到一啲咁解释唔到、咁奇怪嘅状态啊、嘅状况啊。
0: 嗯。
1: 于是佢就离开咗啦。离开咗之后咧，其实佢出翻去市区咧，个心定翻啲嘅时候咧。佢有即係有打電話俾 friend 啦，就係問下附近有冇朋友喺度，咁就陪佢一齊返去攞返啲嘢。
0: 哦，即係再去多次嘅。
1: 係啦，佢一個人唔敢，但係佢覺得唔可以擺低啲嘢唔要，因為嗰啲嘢好貴。咁於是佢就即係搵到 friend， 就同佢一齊返去嗰個營地啦。返到去嘅時候呢，唔知係咪因為有朋友喺度嘅關係啦，開始呢，就算你唔着燈，你都會睇到條路係點樣行，所有嘅嘢都回復返正常。經歷過呢堆嘢之後呢，後面再諗返轉頭，佢就話去到嗰個營地嘅嗰刻，其實已經感覺好似特別有啲昏暗嘅感覺。而佢亦都諗返嗰個時間線呀、啊、各樣嘢呢，都會覺得冇理由個日落又落得咁快㗎，冇理由啲光呀、啊、各樣嘢會冇得咁快㗎，冇理由，即係我即係經歷咗咁多嘢，冇理由我個判斷會咁錯㗎，冇理由會咁誇張呀、啊、咁只能夠講就係嗰刻嘅即係自己係即係真係時運低，而嗰刻又真係俾我遇上咗嗰一個嘅靈體，係呀、同埋佢話嗰刻見到嘅嗰一點光呢，其實應該都唔係人哋露營嗰啲點嗰啲燈定係點樣呀，冇人呀，根本就嗰度就係、
0: 是哦。即係事後再睇返嘅時候，就係、是、除咗喺嗰度露營嘅你之外，冇其他喺嗰度露營
1: 㗎。冇其他人。冇、
0: 嗯、
1: 其他人。佢話根本係就係純粹即係亦係有靈體喺嗰度啦，總之就係、是。係呀，佢話冇，根本就係冇。所以都係冇。
2: 其实佢见到嘅灵体即系唔止一个，如果咁讲嘅话，
1: 唔知系咪同一个，系啊，
2: 定
1: 系
2: 一啲可能
1: 嗰一班
2: 佢俾你睇到嘅嘢，又或者系嘛，
1: 系啊，嗱、啊，只能够讲就系佢系话佢自己好好彩可以走得啦咯，因为佢个感觉系即系佢嗰日讲得好生动嘅，佢就话个感觉就系好似嗰个人系望住我而嚟，佢好似好想同我即系有交流咁样样噶。因为当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我係諗住即係调转头行啦，调转头行见到佢呢，佢係向住佢行过嚟。当佢攞咗架车，即係即係咪咁讲啦，喺架车度攞咗灯上返去嘅时候，佢见到佢又係好似即係望住佢咁样，即係佢个目标就係我个 friend，就係佢。所以其实佢话都真心镜，係嗰一次。
0: 成個山頭得佢自己一個人，
1: 得佢自己一個，即係
0: 温温温喎，嗰一刻係其實
1: 係啊，温温啊，咁但係又即係佢，我又笑佢嘅，我話嚇咁我係你，我就唔要嗰啲刑具嗰啲，唔得嗰啲好貴啊，佢話點都要翻去攞翻，係啊。
2: 但可能我會去找了人先咯，
1: 佢係
2: 落山揾咗人先至再上去執咁樣。
1: 佢就好彩就揾咗個 friend 陪佢上去執翻。
0: 佢個 friend 都好、啊，明知你啱啱即係領完嘢嘅時候都肯陪你上去。
1: 係啊，即係明知佢個 friend， 即係佢個 friend 其實我都識嘅，即係佢話冇，我話冇啊，冇嘢啊咁。可能因為嗰個人咧係嗰啲好 man 嗰啲人嚟嘅，
0: 係
1: 即係嗰啲黑實
2: 陽氣好強嘅人嚟嘅。
1: 係啦，佢話冇啊，冇啊，去過咁多次邊度見過嘢，冇呢啲嘢咁樣，即係佢係嗰一。
0: 你自己有冇去過嗰區㗎？自己
1: 嗰個 campsite 我未去過。
0: 嗯，
1: 係啊，嗰個 campsite 我未去過。我有想去嘅，係啊。
2: 咁有冇聽過其他人 有講過嗰個 cam 西嘅，
1: 又少喎、啊，真係、嗯，
0: 即係嗰度唔算係你哋即係 cam 友嚟講嘅。
1: 唔係，其實嗰個都熱門㗎，即係嗰個熱門嘅都多人去㗎。佢、嗯、話其實係你一到去到嗰啲露營旺季咧，其實嗰個 cam 西係會滿
2: 的，曬嘅，
1: 敷㗎，係啊，多人嘅其實人氣旺盛。
0: 咁即係要等多人嘅時候去囉，咁起碼都有個照應囉。
1: 但多人嘅時候你就去無位囉。
2: 同埋你唔知嗰啲係咪真係多人
0: 囉。你無位定撞鬼呀、即係你自己即係去諗一諗啦。
1: 嗯，
0: 係咪
1: 係要自己思考嘅。
0: OK， 三成群星期二2002電話號碼1872388啦。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咁熱線就已經開放俾大家㗎啦。

佢哋都系去露营，不过系去拍 MV。听你有 Mirror 嘅最新派台作品《同往》，三五成分，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发言人话，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嘅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话，为舒缓基层市民嘅生活负担，推出为期三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8月至到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37.1港仙，而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三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港灯话，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九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和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九月电费较上月增加15.3%。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

0: 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9元，升0.2仙。阿里巴巴113.7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1.8升1.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中芯国际67.8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1，澳元5.598，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79美元，卖出4,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喺港岛坚拿道东同埋礼顿道嘅交界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之前近住菲林明道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现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东行去红隧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對出。另外西隧的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兆輝台。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慢車。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至到摩星嶺嗰段，亦都係行車緩慢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一段车多；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车多少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7: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5: 没错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14: 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
1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嗌死人啦！嗌住死人啦！
18: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17: 小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18: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9: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20: 光天化日真系得，
21: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
22: 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2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電波號碼87238，繼續1872388，系每次食咗个字啊！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老朋友喺度啊 ，Hello 阿 Sam，
1: 系你好啊
0: ，Hello 阿 Sam，
1: 系阿 Sam 啊，
0: 系。
1: 上次就讲起话我入门啦，拜师学艺啦，咁就讲起话师傅每人派咗个葫芦嚟保命啦，
2: 保平安，
0: 系啦。
1: 系啦，咁究竟个葫芦实质系有咩用呢？点解我哋又证实到系有用呢？就事关有个师弟，咁啊嗰阵佢都啱啱踏入18岁，年少气盛，就成日走去啲我哋所谓香港嘅猛鬼地方度，叫做睇下啦。
2: OK，
0: 你可唔可以多少少资讯啊？呢位嘅师弟其实佢十八岁，
1: 佢都啱啱踏入18岁，年少气盛，就成日走去啲。我哋所谓香港嘅猛鬼地方度，叫做睇下啦。
2: OK，
0: 你可唔可以多少少资讯啊？呢位嘅师弟其实佢十八岁嘅时候，佢入咗门几耐？佢学法啊、修为大概系点样样嘅咧？
1: 佢其实入咗去跟师傅大概3年，都够2年几嘅啫。
0: 嗯，即系16岁入门咁，系啦，学法
1: 系啦。

0: 係啦，咁跟住之後呢，佢其實已經係去到可以保護自己同身邊嘅人㗎啦，即係唔係話入咗門就一路懶懶行，乜都冇做嘢咁樣嗰啲啦。
1: 嗯，
0: 係啦，咁啊其實最搞笑就係呢，因為佢嘅好奇心啦就比較大啦，咁成日去呢啲地方之餘呢，仲因為咁我哋就知道個護佬有幾有用，就係佢有一次去咗一個比較出名嘅喺元朗嗰邊嘅一個冇再用嘅校舍啦，我諗大家都估到係邊度。
2: 嗰間學校。
0: 係啦，咁但係佢就唔係 exactly 去嗰個校舍嘅，其實佢呢就喺校舍附近呢，原來嗰度仲有一個廢棄嘅老人院嘅。咁嗰個老人院之前呢係一路都好多人去睇，好多人去叫做探險咁樣啦。
1: 嗯。
0: 咁啊，佢去到嘅時候呢，咁啊周圍自己一個工啦，咁啊拿住部電話，我好記得佢嗰陣係 live 緊咁樣啦。咁啊我哋就喺度睇啦，咁啊話俾佢聽，喂轉左啊轉右咁樣啦，咁啊都冇乜特別嘢啦。咁啊直至到去到一個位呢，嗰間應該係佢哋嘅舞蹈室或者係一啲練習手腳嘅
2: 活動室
0: 咁樣啦。係啦，咁啊好大塊落地玻璃鏡嘅。咁啊塊鏡因為其實嗰度都俾人遺棄咗應該有一段時間啦，就有啲人入咗去噴啲 graffiti 嘅人像嘅畫喺度啦。咁我哋一齊係大家即係旁觀睇緊呢個 live 嘅人係一齊睇到其中有一個人像係女人嚟嘅，嗰隻眼係另轉過嚟望住佢，即係佢影住我位嘅時候我哋睇到。咁我哋就喂塊鏡嗰度有嘢啊，嗰、那個人像有嘢啊，你埋去望下。咁佢就埋去望啦，咁就好奇怪喎、啊。真係正面影住佢嘅時候，佢又唔會好似我哋嘅世界名畫咁樣有個好出名嘅女人係你無論令佢邊個都似望住你咁噶嘛。
2: 係。
0: 咁就冇喎、啊，佢影住就冇喎、啊。咁我
2: 影住就冇喐到啦。系啦，
0: 系啦，嗰隻眼冇喐到啦。我話喂，不如走啦，唔係咁妥啊，同埋嗰塊係鏡嚟噶。
2: 嗯。
0: 因為鏡咧，師傅係講過係其中一個叫做容易接通到另外一個世界嘅一個媒介地方啦。咁仲要你落地全身鏡，仲要有個人影人像喺度啦。咁佢咧就唔信邪，仲走去咧話：，誒畫嘅啫嘛，冇嘢嘅。佢走去咧喺地下執嘢刮佢隻眼咯。
2: 哇，咁多咗咯喎呢個，
3: 佢真係挑人，
1: 手多喎佢呢啲真係。
0: 佢準備篤落去嗰一下咧，都唔使佢掂到啊！我哋都睇到佢係未篤落去嘅。
2: 嗯。
0: 塊鏡裂。
2: 嗯。
1: 哦。
0: 嗰下裂咧，我哋就話喂跑啊走啊。
2: 嗯。
0: 跟住佢就醒起大一師傅發布啦。
2: 嗯。
0: 咁佢就好驚咁樣，即刻擰住面走啦。咁但係佢又好 pro 咁個電話繼續影住塊鏡，咁佢嗰下抌咗個葫蘆落地，抌咗個葫蘆落地咧，我哋睇住個葫蘆係有淡淡嘅綠色光嘅，
2: 嗯，
0: 咁跟住之後咧，佢見到有綠色光啦，但其實佢都係離開緊嗰個地方啦，
2: 嗯，
0: 咁我哋話你如果佢冇出嚟，你冇喐住望住個葫蘆先，
2: 嗯，
0: 跟住我哋係睇住嗰個葫蘆咧。裂開咗個，即係佢有個裂痕，見到有少少綠色光咁樣啦，係睇住佢唰一聲將鏡入面好似抽咗啲嘢出嚟咁，入咗個葫蘆。
2: 哇 ，OK， 好似精靈球修復到啲精靈咁樣喎。
0: 係啦，完全係出嚟就嗰個感覺啦，我哋睇到。咁之後，我哋仲喺度諗，死啦！咁要唔要收翻個葫蘆㗎？
2: 係咯，要唔要拎走啊？係啊。
0: 系啦，咁跟住就大家又你眼望我眼啦，電話前同電話後嘅都有疑惑緊同一個問題啦。咁嗰陣時咧，又師傅唔喺附近喎。咁就打電話俾師傅啦，咁啊都衰嘅啦，我哋都凌晨點幾兩點吵醒老人家。咁啊，師傅嬲嬲地咁樣問啲乜做乜事咁樣啦，咁我哋就話你個師弟走去玩呢啲嘢，咁啊來龍去脈同佢講曬，就話咁我葫蘆我哋執唔執㗎？
2: 嗯，
0: 咁跟住師傅執嚟做乜嘢啊？救命㗎！幫你收喺入邊個葫蘆裂咗㗎啦，佢隨時可以掙住個葫蘆走出嚟。佢話嗰個葫蘆暫時叫做幫你困住佢一陣，等你逃走㗎，就係你仲唔走？
2: 哦， 即系原来唔系永久嘅，系
1: 唔系？我以为系要执翻去俾阿师傅咯。
2: 即系
1: 作法
2: 超度啊！呢啲
1: 系
2: 啊，
0: 即因为咧，我如果上一个古仔有听众听过嘅话，有应该有留意到，我帮即系带阿舅父走嘅时候咧，师傅摆喺我手度俾我嗰个葫芦系金属嚟嘅。
2: 嗯。
0: 而佢掟出去嗰个咧，系一啲我哋叫做
2: 陶瓷类嘅。
0: 唔系，我唔识讲啊。总之买翻嚟，你敲落好似木咁，但系好薄嗰啲咯。
2: 哦，所以即系你上次即系带走你舅父嘅嗰个金属，就系点掟都掟唔烂噶啦，理论上。
0: 系啊，
2: 嗯，
0: 系啦、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应该就系嗰个分别啦。咁佢就梗系即刻走啦。
2: 嗯，
0: 咁最后系安全嘅，但系翻到嚟就俾师傅闹咗一大餐啦。
2: 嗯，
0: 因为。师傅话佢垃圾不良，你去骚扰灵体都唔紧要。佢话点解人哋会咁恶呢？一嚟佢想捉人，二嚟人哋闻到佢有恶意。咁佢坚称自己冇嘅，咁师傅呢就叫佢揞个袋出嚟，你自己袋咗啲咩，佢哋自己心知。原来佢呢就偷偷地攞咗阿大师兄嘅灭鬼符，摆咗落袋。佢系就系谂住如果有咩事，直接灭咗人哋就系啦。
2: 哦。但你哋系咪有
0: 师傅系嬲嘅？
2: 系你哋咪有规条系唔可以立乱灭鬼？
1: 呢个系咪大绝嚟噶啦？
2: 系啊，
1: 即系不得已先至咁做啦。
0: 系啦，因为识得写灭鬼符同真系开到光用到嘅，暂时得大师兄一个做到嘅。
2: 嗯嗯，
1: 同埋师傅系嘛？
0: 系啦，好锡我哋就系佢摆咗一堆喺我哋可以攞到嘅地方，就系话师傅讲到明系唔俾乱用嘅，但系如果你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你就禀神同师傅或者同我讲，然后你就攞去用啦。然后佢两样都冇做到噶，直接喺嗰个坛度攞嘅。系啊，咁所以点解人哋就未跌落去已经灭咧？就系、是、人哋一嚟已经闻到你有恶意，知道你来意不善。二嚟就系你真系想喐手去搞人哋，咁所以人哋先咁嬲。
2: 系 ，OK。
0: 咁啊，有个古仔咧就新鲜滚热辣啲嘅，就发生喺早几日嘅啫。
1: 系
0: 而家啱啱先完成到个任务。
2: OK。
0: 就系咧，早几日夜晚瞓觉咧，就突然间。阿婆入梦揾我，
2: 系你阿婆都系好有好有好能力噶嘛？
1: 阿婆系即系你阿婆啊嘛？你意思系嘛？
0: 系啊系啊，我阿婆啊，佢又走嚟话乖孙啊，你几时上嚟探我啊？因为佢撞嗰个地方系要上山嘅，咁啊，我跟住就佢即系问我呢个场景咧，佢个背景就系佢个位嘅地方，即系嗰座山上面啦，嗰个建筑物啦，咁就示意我上去探佢啦，咁跟住就讲话。我想要买鞋啊，因为之前我都有讲过佢好中意首饰啊，好中意啲贵贵手袋啊、靓衫啊，但系佢系对鞋系零要求嘅。佢叫我买鞋，我都已经觉得呢件事有啲奇嚟啦。咁我就唔理啦。咁我今日就放假得闲，啱啱先完成个任务，去买咗啲鞋啦，买咗佢中意食嘅甜品俾佢啦。咁啊，我每次都有个惯例嘅，呢、這个惯例系其实屋企好多亲戚都冇，甚至乎佢啲仔佢啲女都冇嘅，得我有嘅啫。我就每次去咧，我都会攞佢个位出嚟，因为佢系一个个位装住佢骨灰咁样嗰啲啦。我
2: 系
0: 会攞出嚟由头抹到尾嘅，每年。
2: 系系。
0: 咁我抹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冇乜特别啦、啊，你做咩无啦啦买鞋？即系我自己口暗咁讲啦。跟住佢就喺我隔篱出现，企咗喺度啦。咁我就话，即系人连人哋工作人员都喺度望住我，以为我傻嘅，自己喺度讲嘢。跟住我就话，点啊阿婆，你夜妈妈嚟搵我，政府唔会就系为咗对鞋同埋你啲甜品咁简单噶嘛？佢就话，乖孙，我要买鞋，你望下点解？原来咧，佢摆位嗰个位咧，一个个类似铁兜咁样不锈钢兜兜住嗰啲。骨灰庵位嘅，因为惊佢哋线出嚟咁啦。入边系从来冇人留意过咧，唔知边度有人漏咗啲香油定点样啦。总之佢哋我阿公啦，同佢啦，同埋舅父三个三年位系全部浸住咗啲油嘅。
2: 哦，
0: 仲有啲油泥咁样嘅。
1: 哦，
0: 即系你啲尘加啲油，
2: 系
0: 一笪笪喺个底度嘅。跟住我话唔关啲，你话买鞋啦。跟住佢话系啊，我哋三个踩到成脚都系。
2: 嗯，
0: 跟住我就帮佢抹干净晒，搞掂晒所有嘢啦。咁啊，临走我就同佢讲咗句： 我话你次次搵亲我咧，都系使钱嘅，一系使钱，一系要我做餐懵。我话不如你俾啲嘢我，即系
2: 回报下我啦。
0: 系啊，
1: 俾啲嘢帮你系咩意思？
2: 俾个 number 我。
1: 嗰啲中六合彩嗰啲嘢啊，系。
0: 唔系，跟住咧转个头咧，我就收到个消息啦。因为之前我申请咗一啲政府嘅一啲叫做资助啊嗰啲嘢啦，咁其实嗰啲资助系唔需要还嘅，因为系我应该有嘅。结果头先咧，我同佢讲完啦，我啱啱翻到屋企，而家一睇 email 咧，我收到啦。但系嗰一个贷款，其实我系搞咗大概成年几两年，都一路系 pending 嘅状态。
2: 系、咁即系你系觉得阿婆帮你？
1: 即系你意思系佢帮你嘅，系咪啊？你覺得
0: 是啊，因為呢啲錢是不需要我還的，是政府資助了我的。但是是很奇怪地，我不知道為什麼身邊的人批曬啦，我永遠都
1: 是。都未到你
0: 是。是啊，打去的時候永遠都說是陳文件批緊這樣啦。
2: 哦。
0: 但是就很巧地我幫他搞定曬所有東西，亦都後噏咗一句想要啲回報嘅時候，轉個頭我就批咗呢個回報啦。
2: 哦，搞掂噶，
1: 當
2: 係咯，當係咯。其實最緊要自己個感覺係舒服啲，係咪？
3: 但阿 Sam 話，我想問咧，即係可能阿婆咁樣啦，就同你講叫佢幫手，即係叫你幫手買鞋咁樣啦。其實佢會唔會可以係直接話俾你聽？喂，唔得啊，我哋只腳嗰度搞唔掂啊，即係有啲嘢污糟咗啊，有嘢浸住咗啊，咁其實會唔會可以係咁樣直接將嗰個問題話俾你聽，而唔係淨係講個買鞋？又要你去睇翻嗰个地方，原来嗰度哦，原来咁样污糟咗咁样咧。
0: 其实我都觉得奇嘅，即系我都有同佢讲话，点解你唔直接啲讲俾我听发生咩事咧？咁但系我自己谂深一层，即系都会觉得其实会唔会系佢想我再多啲去探佢咧？因为其实我以往就算上去，我都系可能系拣清明或者重阳是但一个节日。即是每年真的一次咁样嘅啫，
2: 系
0: 啊，咁啊，适逢你都即系大家都知道，听日就正日啦，
2: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佢系想我睇多啲佢咯，
2: 哦，即系无论再生嘅定系已经离开咗嘅，其实长辈都想我哋探佢多啲啊，几
1: 时都
0: 系啊，即系唔系话佢唔系着重嗰对鞋或者着重乜，我觉得着重嘅就我去睇一睇佢咁样咯，
2: 系，可能佢报梦都会攰啊嘛。即是你嚟到近距離啲嘅時候，
0: 我諗都要啊，因為我聽過，即係聽過佢講話，其實佢哋要去唔同地方之前話係要路票嘅，我諗佢應該係想慳路票。
2: 估無論咩都好啦，咁最緊要就係你即係幫佢解決到個問題，而佢亦都好似 in return 又幫到你咁樣咯。系咯、好，
3: 系啊，多谢你阿 Sam，
2: 多谢阿 Sam，
0: 好啦，
3: 有啲咩故仔又
1: 精彩，
3: 再电话上，再打电话上嚟、
0: 我都唔知啊，不过我听日要去个旅行，我都唔知道定日去旅行会有啲咩故仔。
2: 哦、okay ，
1: 去边度旅行啊？
0: 其实都是翻国内啫，但系又唔系几想去咁样啦，硬系有个感觉会有嘢睇到。
3: 冇事嘅，冇事嘅，冇事。
2: 阿 Sam， 你咁样，你咁样谂，好似我哋做节目咁样。有嘢發生嘅，值得分享嘅就係好事咯。
1: 你就話係你份工啫，佢又唔係份工係咪？佢唔好著數噶。
2: 阿 Sam， 我諗我哋嘅交情其實已經係超越咗普通聽眾同埋主持啦，係咪？
0: 可以嘅，我睇下聽晚有冇啲咩我認為嘅奇離嘢就下個禮拜話。
2: 唔急唔急嘅，
1: 所以我哋作為你嘅朋友嘅話，我哋就係贈你出入平安。
2: 係，
1: 但如果作為主持嘅話，我哋贈你嘅就係有料即告。
2: 冇錯。OK， 好多謝 Sam，thank you。
3: 係啊，多謝你分享。
2: 好，
0: 拜拜。
1: 我哋作為你嘅朋友嘅話，我哋就係贈你出入平安。
2: 係，
1: 但如果作為主持嘅話，我哋贈你嘅就係有料即告。
2: 冇錯。Okay， 好多謝 Sam，thank you，
3: 系啊，多謝你分享，
2: 好，
0: 拜拜，
1: 拜拜，
3: 系，如果你都有即系灵异故事，1872388，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嘅住宅客户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进入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发展新阶段，怎样统筹好安全和发展，做到两者并重，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亦都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工作。无论是管治团队定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定的行动。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香港经济正是稳步向前，连续14个季度录得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加达到 5.1%， 高于市场预期。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个人社交专页指出，国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层次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安全出现问题或者受到威胁，必然影响社会甚至个人安全。只有受到法律保障安全的法治环境，才会令人专心、安心、有信心谋发展。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元。南方恒生科技4.48元，升0.2仙。 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6.723，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72美元，卖出4,63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区都系有雨噶，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跟进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系回复正常。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都系正常翻。港岛方面，坚拿道东同礼顿道交界嘅意外啦，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同罗湾支路系比较车多，龙尾系分别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跟住华润大厦，同埋维园道西行，跟住落桥位。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了，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即是黄竹坑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本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葵涌公园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吹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打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啦。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啊 L。
1: 你好啊，各位主持人，各位观众，
0: 系 L 就系上个礼拜我打电话嚟分享啦，系啊，
1: 系啊，我今日就继续讲多个就系关于工作间嘅灵异事件啦。咁我嗰时做嘢都其实系同我要住宿舍嗰个地方系同一个 building 嚟嘅。
0: 哦，即系嗰个系冇窗嘅一个密闭式嘅宿舍啊嘛。
1: 系啦，其实好多唔系宿舍嚟嘅，咁就真系工作地方。咁因为有唔同座数咁样样，咁我哋休息系一座啦，工作嘅地方就一座，咁好大，大范围嘅。咁就都喺啲郊区嘅位置，咁其实都几偏咁。都未去做嘢之前都有零零星星聽到有啲事件㗎啦咁樣。咁嗰時好記得又係初期開即係開始入去做嘢初期新 building， 咁呢真係好多怪事。咁除咗休息室嗰單啦，咁呢一單呢就係嗰個 building 入面有好多唔同嘅間隔，好多房啦，咁都係有啲房會有窗，有啲房就完全密閉冇嘅。咁我要去做嘢嗰個地方呢就是又是咁啱咩窗都冇得直门嘅啫。咁而因为新落成又未用到啦嗰间房，咁其实一路都系冇人去过嗰间房。
0: 去
1: 咁但係固定每个礼拜呢都有个时间要去嗰度去 check 一啲嘢。咁其实就真系淨系 check 嗰样嘢跟住就走就 ok 咁样。
0: 嗰间房算唔算系一个杂物房呢定系？
1: 唔系杂物房，系一间其实系好似 studio 咁嘅房嚟。系啦，跟住咁我去嗰度做嘢系要测试一啲仪器啦。咁我就开咗门，咁就等通知啊要揿掣啦咁样。咁样喺我等嘅期间咧，因为见到个门除咗我之外多咗个影咯，人形嘅影，咁就仲要只门系闩咯。系即系只门系闩紧，咁我梗系顶住只门啦，即系第一个反应就系顶住只门啦。咁就咁跟住就啱啱就收到通知啊，喂要测试啦咁样样，咁我就继续做嘢啦。咁揿完个掣跟走嘅时候想闩门，闩咗闩门，跟住就听到我把声做乜锁住我，即系闩咗半嘅只门。咁当然我第一个反应系。扮咁样闩咗只门佢啦，系啊，
2: 咁跟住咧，
1: 即系好寒嘅，关系好寒，跟住就唔理啦，收工，因为做完呢样嘢就收工噶嘛，收工都好紧要嘅，咁啊走出去啦。咁跟住之后咧，走咗之后，咁我好记得我系放假，收工之后放假，放完假再翻工啦，就夹亲只手啊。就喺嗰间房附近。
2: 是
1: 嘅一啲位置，
2: 即系你觉得呢个夹亲唔系咁单纯嘅？
1: 正常唔会缩手咯，因为啲电闸嚟嘅系。
0: 系，
1: 系啦。咁跟住，后屘我又同啲同事分享啦。咁因为有个同事系见到嘅，即系佢系会即系朝头早翻工，因为佢知道我。唔驚啦，亦都即係都咁有機會感應到啦。咁佢就會同我講啦，即係佢成日都有時翻工就會突然間啊，我又見到啦，佢喺邊度啊咁樣樣。咁佢就同我講，其實原來佢喺嗰度做嘢，佢都見過咯。
0: 嗰間房，
1: 嗰間房係
2: 佢見到嘅，
1: 真係有嘅。
0: 佢有冇形容到見到嘅係點咧？因為你就見到個人影啦。
1: 佢有講係一個人嚟嘅，但係就冇好 details 咁樣話俾我聽是什麼。係啦，咁就都幾肯定嗰度係有嘅咁樣樣啦。但係嗰間房係從來都冇用過嘅，即係由嗰座 building 落成到我去嗰陣時要去做嘢嘅嗰啲時間，從來都冇人入過去。或者冇使用過咁樣樣。
0: 係。即係似乎你一冇窗冇陽光曬到個地方，呢啲嘅機房啦，可以咁講叫做
1: 係都係嘅。其實以前即係我工作間，總之一去到相對冇窗啊，或者嗰度係比較困住啊，咁就會係有依類型嘅嘢咯。因為依份夜間巡緊嘅時候，行緊都 即係我會有 pose 停咁樣樣咁做嘢嘅時候，係有四個 pose 停啦，就好肯定其中有一個 pose 停係個廁所係有嘢噶。
0: 嗯，
1: 因為我哋即個 pose 有埋洗手間咁樣樣。係係。但係洗手間永遠咧就，總之應該係有位好朋友喺度會搞個廁所板，
0: 會喐。
1: 会喐嘅，
0: 咁样，
1: 会喐嘅，你会听到啪一声，即系其实你明明系开咗，
0: 嗯，
1: 跟住你会听到啪一声，跟住你入去，你就会望到系闩咗啦。
0: 嗯，唔会系有风，不过风你都唔会吹得喐个厕所板啦。
1: 冇窗
0: 噶，
1: 嗰个密室嚟噶。
0: 系啦，嗯，其实你
1: 个 pose 厅都系密室嚟嘅。
0: 其实你同你嗰个同事其实可以定一个关于你公司真系一啲即系灵体出没嘅地图啊，系嘛？即系你已经有个 follow up 声喺度。
1: 我哋自己其实都知噶啦，知边啲
2: 喺心入边嘅地图，佢哋
1: 系。但系系唔止公司入边有咯，因为我试过我又系同一位同事出去食饭，即系收工食饭，咁就再翻休息室啦。
0: 嗯。
1: 咁我哋沿住条河边散步，即系食完饭咁啊散步翻公司，咁。一路行咧，其實夏天又係呢啲八月九月呢啲時間啦，咁夜晚都唔會好凍噶啦。
0: 嗯。
1: 咁但係咧，我哋一路行咧就覺得哇，好涼浸浸，好涼浸浸。咁啊，但係我哋就繼續傾偈啦，唔理啦。咁當然即係通常呢啲夜晚傾偈翻工，咁計都會呻下，即係放下褲啊咁樣樣咯。
0: 嗯。
1: 咁咧就臨翻到公司之前嗰條路咧，就突然間聽到後邊有跑步啵啵啵啵。嘅声追住我哋，咁跟住我就撥開咗我同事啦，咁啊打側咗，咁啊讓咗條路出嚟，咁我仲要講啊邊個咁樣樣，
0: 嗯，
1: 係啦，當下即係會好自然反應就邊個，咁但係其實後面係咩人都冇咯，就黑掹掹一片冇燈嘅咁，因為嗰條路冇燈嘅本身，
2: 但你兩得你聽到定兩個都聽到啊？
1: 我哋兩個
2: 都聽到。
0: 嗯，
1: 我哋同一時間聽到，同一時間有反應就係側埋一邊啊，邊個即係我哋以為誒仲係咪阻住人跑步咁，但係其實過後係無管動嘅，因為嗰條路首先基本都唔會有人行啦。
0: 嗯。
1: 第二其實嗰條係小路嚟嘅。
0: 嗯。
1: 第三就係咩燈都冇，其實嗰個時間唔會有人出現咯。
0: 嗯。
1: 但係就砰砰咁樣響。
2: 但是只是聲音嘛，即是你沒有讓開之後真的 feel 到那些有人走過那種感覺是沒有的。
1: 沒有的，但是即是讓開了之後是即刻沒有了的那個跑步聲。
0: 嗯。
1: 是那當然不理啦，跟住就回宿舍啦這樣。
0: 是。那好就去到跑得快咯。
1: 跟住跟同事傾返就係話，佢話其實佢一路同我行緊河邊嘅時候已經 feel 到個背脊後面係有囉。喺度、所以我哋即係回想返點解會咁凍，覺得個背脊咁凍咁涼。其實就係一路其實應該就係跟住咗我哋。係即係聽緊，因為
2: 咁原則即係佢係跟人㗎囉，佢其實唔係長住喺個鋪頭入面喎，其實即係 office 入面喎。
1: 那個應該是 office 以外的東西，但是就因為個朋友他有說其實都八卦的嘛，都會是啦，啲好朋友都會八卦的嘛，那他就可能是八卦就想聽一下你們說什麼樣。
0: 你自己身上有沒有帶著一些什麼去即是叫防一防或者避一避呢？因為其實你那個感應 都高啊。
1: 哦，有的，我有帶肉的。因為我試過都幾神奇嘅，我有一個戴咗十幾年之後就戴到大啦，但我有一次落水玩突就冇咗咯，即係甩咗咯。但其實嗰啲扣係金屬扣，係好實淨，咁就冇咗。跟住另外試過一次就係買咗嚿肉，我諗都唔知有冇一個月定兩個月，但係無端端裂咗，崩咗。但係我從來係冇除過啦，都係戴住喺條頸度啦，但係就無端端。崩咗嗰嚿肉，系啦，咁通常就都嚿肉嘅啦，咁多谢佢，
0: 帮你挡咗啦，
1: 系啦，咁我搵个嚿新噶啦。
3: 但 L， 你会唔会话即系可能间唔时咧都会有尝试喺香港啲工厦嗰度游走？因为而家好兴去嗰啲工厦玩嗰啲咩工作坊啊，整啲整路啊嗰啲咁
0: 啊，
3: 会唔会啊？会唔会？因为其实嗰啲地方其实就系 L 形容嗰啲咧，即系。昏昏暗暗啊，又唔係好見到陽光、啊、
2: 有時會少人氣啲啊，
3: 係啊，
1: 嗰啲就唔好啦。我平時都撞到嘅時候，咁就唔好去啦，因為 本来要睇下今日够唔够时间可以回应多个，我就系头先听到你哋讲露营啦，跟住我就谂起一个我后生玩 camp， 即系两日三日两夜行山嗰啲活动，我哋中途遇到嘅一啲奇怪事件啦，算唔算灵异唔知嘅，但系就。我哋全天人講返呢都會有唔同嘅版本，但係大家都喺同一個位置見到唔同嘅嘢。
2: 喔喔呢個可能真係要留返下次開個新 case 講喎呢個位。
1: 係呢個另外一個 case， 因為係行山，即係細個都會參加嗰啲乜乜乜計劃嗰啲，即係會有兩日三夜三日之類嗰啲嘅，係啦。咁就係我哋到而家約出嚟，即係朋友約出嚟，我哋都仲會提緊嘅呢個話題。
2: OK， 好。我哋留待下星期，又或者总之你边个星期得闲嘅时候，你就试下打上嚟
1: 我
2: 哋
1: 再分享呢个故事俾大家。
2: 好啊，多谢你，
0: 好
1: 啊，多谢你哋，
0: 拜
2: 拜。头先有提到话，即系而家系农历七月咁样啦。其实咁有啲手势系唔关农历七月事噶嘛。你一定会做噶嘛。例如嗰啲咩去酒店度敲房门啊嗰啲咁样。因为我嚟緊会去几日韩国嘛，同我啲朋友。咁呢我印象中呢，我同我啲朋友都有呢个习惯嘅，就係、是、入酒店房前呢就敲门。跟住就开门，即係话啊我哋呢几日就係啦，係大家晒啦喺度住啊咁样。跟住我发现呢呢一个举动啦、啊、其实呢有一派咧系反对嘅、
3: 哦，哦，点解啊？即系点啊？唔好骚扰人哋咁啊？
2: 唔系，系佢觉得你，即系有啲师傅会觉得咧，其实你系唔应该做呢个动作。
3: 嗯，
2: 因为你做呢个动作，等于就即系话，
0: 我认同佢嘅存在。
2: 冇错啦，你就已经系同佢沟通紧。
3: 哦，
2: 同埋系话俾佢知，我嚟 share 你间房，我哋系可以 share 间房咁样嘅意思咯。
0: 嗯，
2: 即系你系认同咗佢本身已经系入边啦。
0: 嗯，
2: 所以你先会咁样，即系好似入人嚟间屋咁咯，你就会即系敲门。
3: 咁嗰啲师傅又点有冇讲话应该要点样做先系正确咧？
2: 有噶。话呢你应该点呢？你应该不动声色。首先你嘟个房卡或者开个锁匙嘅时候呢，你唔好做任何嘢，你就直接开。开到入去之后系点呢？嗱，我觉得呢个都好待商榷嘅，因为佢讲嘅呢个方法呢都有，我觉得其实都系
3: 有冒犯系咪啊？
2: 唔系啊，有少少
0: 通知咗，
2: 但系都系通知啫。话呢个心态问题呢，佢就话你唔系问佢。即係啊，我嚟緊住幾多日，你唔係咁樣直接講嘅，你係話咩呢？啊，呢度 book 咗呢幾多錢幾多萬。即係咁樣講喎，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亂講啦。啊，我呢今次嚟旅行呢度呢5000蚊 book 咗7晚。OK 啦 ,OK 啦，咁啊呢7晚喺度住啦，咁啊即係你要扮喺度呢自己度 review 自己個酒店價錢。同埋呢你即係要講個價錢嘅意思，即係話你話俾佢知就係我俾咗錢住呢度嘅。
3: 喔，
0: 我話事嘅呢段時間。
2: 即係我唔係同你 share 㗎、哦、我係俾咗錢嚟住呢度嘅，咁佢就唔會搞你㗎喎。
3: 係我代入返。
2: 即係應該係咁樣喎、啊、個邏輯係。
3: 靈體嘅角度就覺得嘩咁冇禮貌㗎呢個人。
0: 係啊，俾住大餐。
2: 嗱唔知你真係睇你順便派㗎啦，所以係。
0: 送啲 service 俾你先。
3: 係啊，因為我個感覺就會覺得係、啊、好似有禮貌啲好啲。即係知會人。
2: 即
3: 係敲
2: 門嗰個動作㗎嘛，係啊。
3: 知會人啲聲就係、是、啊我哋嚟啦，即係、啊、要用呢間房
2: 啦。係啊係啊，我同我啲朋友都係一路都是咁样㗎嘛、
3: 嗯、
2: 或者唔讲都会敲门㗎嘛，即係你就算唔讲话我入嚟啦，或者有冇人啦，咁即係你唔讲呢啲就你都会敲敲门先开房门㗎嘛。但係原来有一派师傅係觉得唔应该咁做啦、
0: 嗯、
2: 你就反而係即係好似认同咗佢哋喺度。但係你既然冇认同佢哋喺度，所以你乜都唔做啦。但係你入到又讲头先嗰扎嘢，我就係觉得有少少好似
3: 有啲矛盾。
2: 有冇係啦，算唔算係矛盾呢？
0: 程度
2: 因为你其实点都係讲俾佢知㗎嘛，其实你係想係囉。
3: 係。所以我觉得都係做返有禮貌啲嗰个动作好似好啲。个心安啲嘛，就算佢真係萬一即係骚扰你嘅时候，我都觉得喂我要做嘅禮貌嘢做齐晒啊，点解你咁对我啊，咁真係有得赖下。
0: 係，不过以上嘅都係非精密科
2: 学
0: 啦。係啊，咁大家就当古仔咁听啦。若然你都有另一故事可以分享嘅话呢，咁就下个礼拜二嘅三成星期二002，咁等你电话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或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落成起施行每月编配。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志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0: 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元，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毫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美团77.2元，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61美元，卖出4,6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的，是中快线都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重复一次，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启明寺。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就是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浅水湾大厦和去到富慧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法。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3: 我是唐丽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5: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7: Hello， 我是张德兰。
8: 我是邓子峰。
9: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0: Hello， 我是叶子薇。
11: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2: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3: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4: 他是好心机的人。
1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机的人李志刚。
17: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8: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7: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8: 收到。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七日，
21: 早晚都陪住你。
2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3: 1976年在都柏林 Dublin 组成，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有负责吉他的 D. Ashlam， 还有就是 Bass 的 Adam Clayton 和打鼓的 Larry Mullen Jr. 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 U2。

0: 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You Too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月二十五号啊，
1: 星期
2: 二嘅骚动音乐。
1: 是不是怕一怕呢？
0: 我成日以为今天星期三啊，
1: 是不是以为礼拜尾添啦？
0: 不是，以为礼拜三
3: 啊，礼拜五的其实
0: 我唔怪之头先听到三五讲鬼故，我想咦是不是因为农历七月所以星期三都
1: 讲
0: 鬼故，
1: 全个礼拜都讲鬼
0: 故。是星期二的，我成日觉得今天是星期三来的。
1: 证明这几天大家都忙碌啊，
0: 我被人转到已经不知道星期几了。
1: 是不是很多人转你啊？
0: 是啊，
1: 转你咩啊？
0: 转我啲场咯，仲转
1: 转你啲时间啊嘛，
0: 转我啲石啊。
1: OK，
0: 哇，今日预告一下先，我哋嘅嘉宾啊，六点钟将会有
1: IDG 2%，
0: 系唔系最细咧？都应该差唔多啦。
1: 我哋最近
3: 接触到最细
1: 认识咯，
0: 差唔多啊，因为 Honey Punch
1: 都
0: 系14嘅平均系啦。总之年纪轻轻嘅女子组合啊，
1: 系。
0: 是啦 ,IDG 都俾上兩位。
1: 兩個叔叔真係呢
3: 留
1: 意住你啊六點鐘啊。
0: 啊係講下佢哋啦，係即係參加偶像女生啊，點樣組成咗啦，對對方嘅印象啦，係啊，幾好似好青春㗎，好青春氣息啊。
1: 你都青春咗即刻覺得。
0: 係啊，同埋會聽到佢哋嘅新歌介紹，借啲耳嘅。
1: 同埋會聽到佢哋嘅笑聲嘅。
3: 唔怪之佢哋咁容光煥發啦。
0: 係成日都係㗎啦。係
1: 啊，都基本㗎啦。
0: 幾開心啊！而家
1: 啊，今日咧，既然啊，就係呢個星期二零零二嚇，又加上呢一個農曆七月，
0: 又有啊，
1: 不如講下啲鬼故事咧。
0: 好啊，
3: 門口嗰邊我
1: 今日我要講嘅咧，一啲職場鬼故事啊。
0: 哇，好啊，
1: 唔係嗱，呢個故事係咁啊，係嚟自我嘅朋友啊。不過我聽完，我覺得即係幾得意，幾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亦都正值暑假期間啦，我見應該會有好多叫做读完书或者可能仲读紧书嘅朋友仔会翻下 part time 啊，做下暑期工啊，或者可能做下 internship 嘅工作啊。
0: 唔系零二噶嘛？
1: 唔零二噶，所以你唔使搵啦。
0: 好
1: 啦，唔使搵啦。
3: 咁我坐翻低先。
0: 你有冇谂过咧？配乐嘅重要性啊，照讲翻正常嘅，但我照用呢个音乐。
1: 哦，哇，你试下，
0: 会变成
1: 我咧又试下咯，
0: 系俾大家感受下，
1: 实验下咯，有咩所谓？
0: 唔好意思啊，三五诶，趁佢哋整紧其他，我哋借嚟用一用
1: 先。最中意偷人哋啲音樂，
0: 唔係咁，唔好咁講。
1: 謝，
0: 係啦， okay， 繼續開。其實呢個音樂講講翻當年暑期工會唔會有另一種效果咧？
1: 歡迎嚟到騷動音樂職場鬼故事。話說正值呢個農曆七月期間，亦都係呢一個嘅暑假嘅檔期，
0: 係
1: 好多嘅同學仔都開始出嚟揾工啦噃。
0: 做完啦，
1: 好多嘅一啲 internship 係所以講翻啲啱啱發生咗嘅事情。咁話說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就係開公司嘅。咁佢間公司咧，我唔講佢個行業係咩啦，咁但係都係 office 嘅工作。咁啊，佢主要都是請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仔去翻工嘅咁，咁而最近因為佢間公司擴充嘅關係，咁就所以招聘咗一啲真係叫做第一即係請多咗幾個唔同嘅員工，亦都係比較年輕啲嘅員工。咁其中
0: 有冇 2% 咁年輕？
1: 唔得，犯法啊！
0: 係喎，
1: 係啊，未得啊，未得，大啲嘅，大啲嘅嚇。
3: 咁
1: 啊，合法嘅，合法嘅嚇。咁但係都好年輕嘅嚇，好似IDG 新地咁年輕啦。OK 嚇。咁跟住然後咧就做咩啫？好似阿 Sean 咁年輕啦，係好就咁話
3: 嚇。唔需要。
1: 係咁跟住然後咧。其中一個嘅主人翁咧，咁佢就係做 reception 嘅，就係應該如果冇估計錯誤，應該係佢第一份工嚟嘅，就喺我朋友間公司嗰度做 reception。
0: 恐怖啊！
1: 係啊，
0: 翻工
1: 呢個驚啊！話俾你聽，
0: 人生第一份工，
1: 職場鬼故事通常咧最可怕嘅，就喺佢翻工嘅第一個星期。佢就坐喺 reception 嗰度一路等，一路等，等到有一朝，嗰日佢应该系啱啱第七日啊！我哋俗称叫做咩啊？
0: 头
1: 七日未过 probation 吓，但系过咗头七日就好似辞职，就好似系咪啊？唔系过咗 probation 先要咩嘅？
0: 唔紧要，
1: 系啦系啦，咁啊系啦，唔 anyway 啦，唔重要吓。总之第七日嘅时候咧，佢嗰朝如常。好早好准时就翻到公司喺个 reception 嗰度坐低。喺呢个时候，有另一个嘅女孩子行入咗去呢一间公司。佢同呢一个 reception 嘅女孩子讲话：啊，你好啊，我系第一日嚟翻工噶。于是乎， 嗰個坐 reception 嘅女仔就同佢講：哦，我第七日啦，
0: 完。
2: 我唔知道大家 catch 到个重点，即系嗰件事就系我朋友同我讲翻呢个故事，觉得好好笑嘅。其实就系话啊，我请你翻嚟做 reception， 你坐喺个 reception 嗰度，咁有新同事嚟翻工，佢同你讲佢第一日翻工，你 suppose 咪应该同佢讲话，哦，你第一日翻嚟翻工报到嘅话咧，就要填咗啲咩 form 啦，或者边个同事系负责联络你啊，我帮你叫佢出嚟同你去签文件啊嗰啲啊。
0: 即正常你听到话第一日翻工咧，就系后续嘅嘢，交代诶，即系话俾你听做啲咩？点知对方个重点放咗喺日数，
1: 冇
0: 错，第一日啦，我第七日啦，
1: 系啊，完全冇。跟住于是乎。
3: First time，
1: 第一日翻工，我女仔企咗喺度五分钟，
0: 因为佢冇交代嘢俾
1: 佢。佢第一，佢以为翻咗第七日嗰个系已经通知紧人出嚟 reception 度接佢，系佢唔知道原来佢嗰句我翻第七日就已经
0: 完
1: 咗啦。咁而翻第七日嗰个咧，又以为翻第一日嗰个咧系通知咗接佢嘅同事。咁就以為佢喺出面喺度坐喺度等緊個同事出嚟接佢，
0: 大家互相
1: 於是乎大家就莫你眼望我眼咁樣過咗五分鐘嘅時間。
3: 咁就等等
0: 咁跟住點樣打破呢個僵局呢？由邊個
1: 跟住
3: 點發展呀？
1: 咪跟住然後咪就係我朋友打電話俾第一日翻工喎，咦你到未呀？咁樣
3: 我到咗好耐㗎啦，咁樣
1: 係呀、啊、咦今日我哋返幾一點㗎喎，我想問一下你今日返到嚟公司未呀？咁樣咁就發現咗呢一個事情。
0: 我返到嚟啦，我喺 reception 等緊呀，
3: 我喺 reception 等緊呀，
1: 我喺 reception 啦，你喺邊？哦，你 reception， 跟住然後我朋友就即係接觸就出返去處理返啲事情啦，咁就都有問返啊點解你坐咗喺出面咁耐嘅，咁出面嗰個 reception 嘅女孩子又好無辜，哦，我以為你哋你知道佢喺度，跟住然後我諗住你應該出緊嚟接佢咁。咁大家其實就一場好大嘅誤會嚟，
0: 大家都以為大家係咩
1: 啦。不過呢個我覺得係有趣嘅，即係亦都回想起呢啊，我到底第一次返工嘅時候係咪我係咪咁啊，即係我會諗而家我咁樣笑人好似好搞笑啦，但係我係咪其實咦我可能第一份工都冇呢啲職場嘅common sense 啊，或者一啲嘅職場禮儀啊咁樣嘅。
0: 我覺得頭先個故事用咗呢個音樂咧，個緊湊程度咧，戲劇性多咗好多，
1: 高咗啊，
0: 高咗，
1: 好聽咗啊，
0: 唔同咗啊，大家你會期待好似有啲嘢會發生啊，
1: 但係其實係
0: 其實冇嘅，
1: 其實係一個普通嘅故事。
0: 我覺得係咧，我哋唔會知㗎，因為我哋當日翻第一份工啦，叫做或者唔好話翻第一份工，總之我哋翻工咧，我哋個 point of view， 我哋覺得我哋做到呢個程度就已經係等於做咗我哋本分，咁但係亦都好睇上司佢個 concept 嘅，係啊，即係可能喺頭先個情況，有一種上司嘅 concept 就係、是你嚟到會通知我啦，係啦咁樣，咁但係喺嗰個員工第一日翻嘅就覺得，咦我同 reception 講咁，你哋個
1: 你哋溝通㗎，
3: 行翻啲流程，
1: 係啦，係
0: 行翻啲流程啦，好似咁樣啱啲喎，咁樣，即係可能我哋當日翻工，我哋覺得自己做足曬，但係喺當時嘅上司角度，
3: 或者
0: 喺
3: 另一邊睇，
0: 係另一邊睇，其實唔係㗎喎。
1: 同埋我都有同我朋友講嘅，即係我話嗱，其實成件事咧，我覺得我個 friend 都有唔啱。我話你冇理由第二日有新同事翻工，你唔同 reception 講聲話啊，今日有個新同事嚟報到，佢嚟報到嘅時候，你就點點點點點啦，你就接佢入去啦，定係你通知我一聲啦。咁我話嗱，呢個咧，你唔係第一日翻工㗎，你應該係要知㗎咁啊。
0: 咩前輩啊？
1: 冇，即係我又冇開個公司，點解前輩？
0: 唔係啊，即係
3: 嗰個
0: 人啊，你話係
1: 啦，係啦。系啦，
0: 佢系前辈嚟噶嘛？
1: 系啦，佢系前辈嚟嘅。咁我话你都要同啲即系咁你都知呢、這个虽然佢叫做翻咗七日啫，但系都好 fresh 嘅啫嘛。即系其实讲真句，你问佢公司个架构系点，可能佢都未答得出嘅时候。
3: 佢净系答得出有 reception 咯。
1: 佢顶笼答到你厕所喺边度咯？边个？
3: 哦，系啊，好重要
1: 啊！厕所喺出边啊，咁样咯。咁我话咁呢啲你其实有时你咁样去睇一啲叫做年轻人翻工，好似好大懵咁啦。我話但係其實你自己作為前輩，你都有責任㗎，咁我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咁樣嘅事情，係大家如果最近遇上好多新翻工嘅人，係要留意一下嘅，
0: 理解一下嘅，你可以問下佢咯。有時可能佢都未必識問，就真嘅。
1: 係啊，因為其實 通常咧，我記得我第一日翻工嗰陣時，第一份工嘅時候，其實係有一種恐懼喺度噶，即係嗰種恐懼咧，係唔夠膽開口問身邊同事嘢啦，好驚會煩到佢哋。係啦，即係成日會覺得啊，佢哋有嘢要我做，佢哋就會開口同我講噶啦。咁佢哋冇嘢叫我做，咁我見佢哋咁忙碌，係啦，就唔好騷擾佢啦，係啦，好似好煩咁樣。我以前都有呢一個嘅概念嘅，咁久而久之，即係去到再大少少就會識得睇多少少，唔係識得睇多少少人哋眉頭眼額啦，係啊，因為去到後期咧，我係試過有一份工係咁嘅，喺第一個禮拜我不停去問。啊，其實我今日有冇嘢可以幫到手啊？你可以出聲我，你話我聽啊，咁樣。跟住啊，今日冇啊，你熟悉下環境先啦、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去到一個禮拜之後咧，佢開始嫌我煩啦、
0: 啊。其實係啊，因為你有時行得另一個極端咧，喺上司嗰度就係覺得係點啊？呢個人有嘢會叫你做㗎啦，冇、
1: 啊、
0: 你咪喺度等咯。
1: 問
0: 唔使做咪執到咯，
1: 想做咩咁樣？係啊，即係會係咁樣樣咯。
0: 我第一份工嗰陣時我好深印象嘅，即係咁第一個禮拜咧，最緊要就係一直記清楚曬唔同嘅人，因為嗰時我第一份嘅水泥工啦，係翻 shift 嘅，咁所以譬如我第一日翻工嗰啲人係未齊，第二日翻工咧就會變咗另一班人㗎，咁啊翻唔同嘅間數。我嗰陣時中午啊，應該都睇咗好多唔同嘅電視劇，知道職場嘅險惡，
3: 會有好多小圈子。
0: 我嗰時第一件事就係睇清局勢，究竟啲分黨分派。邊個同邊個 friend？
1: 好叻啊！
0: 我嘅 supervisor 喺呢一間公司裏邊係 position 係點？
3: 係要呢啲㗎。
0: 然之後，
1: 職場三國志。
3: 咁因為需要啲咩，我就只可以同佢 friend， 唔可以同邊個 friend。
0: 同埋唔好即係同嗰啲人應該要去到幾熟絡。咁因為當然都有一啲可能大我少少，但係又未去到中高層嘅人士啦。咁當然 supervisor 就中高層㗎啦。咁我都會打聽下，唔好話打聽嘅開始，留意下，係啦，即係佢喺。依家公司 reputation 係點？知道一下咧，咁後屘同啲年紀差不多嘅傾開偈，就知道咗邊個同邊個就 friend。因為有陣時做嘢嘅時候，你有機會要跟呢個出去，咁可能你又跟 B 嘅前輩出去 ，C 嘅前輩出去。
3: 要小心講嘢。係
0: 啦，但係你個 supervisor 係 D， 咁可能你個 supervisor 同今日你個 job 跟出去嗰個前輩咧，可能唔啱眼嘅時候，咁你就要小心啦，因為對方會唔會當咗你係
1: 敵對
0: supervisor 黨派嘅人咧？咁樣。細個睇太多劇，所以我第一份工嘅時候，我第一件就最清楚就係做呢樣嘢。
1: 阿桑咧，你嗰陣時好似嗰間公司都勁過你嗰間。
3: 唔係咁，嗰間公司其實咧都好少人嘅，咁所以就冇咁多分黨分派可以分到嘅。
0: 邊次呢度啊？
3: 呢
0: 度當然
1: 淨
0: 係
1: 一個直播室，我話俾你聽，已經有三派啦。
0: 佢依要睇下究竟要近阿斌多啲定係近阿波多啲啊？呢兩個你都唔知兩個咩來頭啊？
1: 但殊不知而家係要近阿桑多啲。
3: 如果唔係我當初做咩粒聲唔出咁樣喺度觀察你哋啊？係，我全部喺度觀察，默默地觀察。
0: 系啊，
3: 成日
1: 匿埋喺廁所，
3: 咁又冇，
0: 好古啊！咪出嗰度咩？
1: 系啊，
0: 張亞輝話喺廁所度啊，好古啊！
3: 廁所好多料噶，
0: 系啊，所以大家體諒下職場上嘅體諒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新一期六字居今日开始揀楼，合资格申请者陆续按指定时间到观塘的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选购单位。受到房委会已公布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优先揀楼。本身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成功选购九龙湾盛志苑的心仪单位，他说选择购入 A 座一个高层大约430尺的两房单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层单位视野较开扬，加上盛志苑交通方便，邻近港铁站，对于能够成功揀楼形容心情好兴奋。今期推售的六字居新项目为九龙湾盛志苑，提供超过800个单位，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168万至354万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太子道西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现时中线快线都是要封闭，车龙是过了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 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系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柏爵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慢车啦，龙尾接近对行道，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近住太子道西至到旺角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慢车龙尾去到沙田街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正，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冤案真相，许卓的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1: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就系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人，唔同嘅处境都要用唔同嘅方式去待人处物噶。
1: 啱啊，所以冇话一套方法系可以用成世嘅。你要去了解身边每一个人嘅性格特质，用唔同嘅方式去同佢哋相处。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想轻抚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骨痛腰酸再没有事。

Jeffrey 艾俊生，以出之物，唔好用你曾经对待过上一位嘅方式去对待我。我心谂，深信呢一句系好多人发自内心嘅一个对白。

Nancy Quay, How Could You？ 好多人为咗贯彻自己心入边嗰一套嘅所谓浪漫，忽略咗身边嘅人，到底佢哋系咪真系中意，系咪真系接受？

0: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如果回忆是美好的，那很简单，就有它留在回忆里面啦。有时做一个完美的后备，
1: 好想见你，
0: 总好过做一个不合格的正选。

0: 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咀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施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表示，截至寻日傍晚6点，暂时平均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话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之前近住宝翠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啦，龙尾去到启明寺。喺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嘅慢线系有坏车，近住马湾一段车多慢驶。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嘅交通意外仲未清场噶，快线、中线都系封闭紧，车龙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队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嘅出口噶。咁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

0: 正实施紧间封，长青桥桥面入口呢段啦系车多慢驶。另外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挤塞。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入口，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沿住澳运港铁站至到南昌站慢车。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沿住伊利沙伯医院挤塞；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沿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观塘方向，沿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永光书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沿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兴田村。新界區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車多，龍尾過咗文化博物館；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都車多噶，車龍過咗迴旋處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就是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葵涌公園都是慢車，龍尾去到麗景港鐵站。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叉叉叉，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世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港台电视31大广告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投注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0: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谈。
9: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成，今日两位嘅新朋友虽然年纪轻轻，不过佢哋好投契喎。
1: 是啊，奔神，所以他们组成这个组合之后的日子就要互相扶持啊，所以今天决定送这句给他们啊，听住了。
2: IDG 2% 声相声。
0: 不知道他们又是怎么识的呢？

0: 翻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IDG 2% 嘅 ，Hello 你哋好，
1: 你哋好，
2: 大家好，我哋系 IDG 2%，
3: 我系17岁嘅 Alpha，
4: 我系15岁嘅 Fiona，
5: 我哋都系嚟自偶像女生一期生里面最细嘅两位成员，
6: 俾掌声先。
7: 好咧，因為咧，佢哋今日咧，即系同我哋做訪問嘅時候咧，應該係佢哋第一個嘅訪問
0: 嚟嘅。
7: 咁我覺得佢哋已經係有曬腿型啦，所以呢度已經先贏，
0: 即係個訪問可以完啦，係咪可以？
6: 考牌成功啦，
7: 大家我哋去慶功食牛扎啦。
0: 你公司派嚟考核你哋嘅啫，係啊，完成
2: 咗。咁我哋有幾多分啊？
0: 滿分啊！
2: 哇！好好啊
0: 滿分好好啊，收開完啦，咁係嘛？
7: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有 IDG 2% 上到嚟騷動音樂啦，我哋都係依照我哋嘅傳統，係有個禮物仔要送翻俾佢哋先嘅。
0: 係啊，我哋嘅組合名咧食咗一句嘢，我哋會解釋一下嘅。
7: 佢又好叻啊！你知唔知頭先佢哋我頭先咪前同佢哋講話啊，我哋一陣有個驚喜嘅小禮物送俾你啊，咁樣佢話我知啊，有個卷軸啊咁樣。
0: 咁我哋今日送俾你呢一句咧就係、是。IDG 2% 聲相識啊，
7: 知唔知咩聲聲相識啊？
2: 知道，
0: 係啊，即係講兩個人係大家互相會支持啊，互相了解啊，一個咁樣嘅意思啊。咁我哋將 2% 個聲字個音咧扭少少，就所以食呢個聲聲相識、啊。
2: 咦？又食到我哋首歌嗰個 meaning 喎、
0: 啊。係、啊，
2: 哇！好勁啊，真
7: 係好有心思喎、
0: 啊。而家啲主持人真係好有心思。依、這個我哋有幾多分啊？到你俾翻分我哋啦，可以。
2: 哇！你哋梗係滿分啦、啊。更有文采，
7: 好好啊！我哋呢个访问 keep 住都留喺呢个嘅气氛当中，好
0: 唔好？系啦，咁啊，所以希望你哋会中意呢一句嘅意思啦。系啦，咁好似头先你哋都有介绍，即系你哋系偶像女生里边最细嘅两位组成咗呢个 2% 啦。先讲下啦，即系当初你哋两位又会因为咩原因去参加咗呢个偶像女生咧？
5: 咁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跳舞同埋唱歌啦，咁媽咪見到呢一次嘅活動有得俾我去試下喎，因為個歲數都啱啦，然之後呢我就去用一個去玩一下一個心態，係啦，然之後我就去嘗試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成功啦，但我嗰陣時得13歲，然之後差唔多14歲，然之後我就諗話会唔会唔俾入呢？但最终都系入到啦。
0: 妈咪系咪久唔久就会有一啲嘅活动就会同我讲，哎呀女啊，不如去玩呢个啦，系咪？
5: 系啊系啊。
0: 咁、以前有冇都有玩过一啲唔同嘅嘢咁样？都可能
5: 有玩一啲好多唔同嘅跳舞比赛。
0: 啊，咁、你自己系中意跳咩类型嘅舞咧？一路都系咪中国舞啊？好似有见、
5: 中国舞同埋体操。
0: 哦，咁跟住呢个媽咪嘅推荐之下就开始去玩啦。咁 Alpha 你呢？你係
2: 我觉得我经历就好搞笑嘅、其实有一日就係喺个 Instagram 嗰度呢，我就收到一个Idol Girls 嘅 IG account 去comment 我某一个 post， 咁就话啊有人推荐我参加呢个轮选、咁然之后我就同我屋企人讲啦，佢哋就话哦试下佢咯，识多一两个 friend 咯，咁样就去咗啦。咁、因为其实去之前系知道咧呢个轮选系要考唱歌跳舞嘅，咁、但系因为呢两件事上我本身系冇乜基础嘅，因为我本身系跳开 ballet 嘅，我冇跳开呢啲pop 啊咁样嘅。咁然之后我轮选之前嗰一日咧，我就劲焦虑，我就焦虑自己可能做得唔好啊，表现得唔好啊。咁的确系去到之后咧，见到好多女仔好靓，全部都跳得好好。咁然之后我就唔太跟得上嗰个轮选要跳嗰只舞，因为佢系即场教，要即场跳翻嘅。咁就唔太跟得上，咁就自己闭埋喺嗰一头哭，哦，真系跳唔到。跟住后屘有两个女仔超级好，佢哋有留意到我嘅。咁佢哋有行過嚟主動問我需唔需要幫助啊，咁就有教返我跳個舞同我一齊 pick up 囉。咁雖然佢哋兩個而家就唔喺 IDG 入面嘅，但我哋都有 keep 住有 contact 囉。
5: 哦係呀，哦係呀，
2: 但你喺後尾先教我，你都冇留意到我。
5: 我有留意你㗎。
2: 但你嗰陣時冇留意到我，係咪呢一個呢？因為個身高問題睇唔到，我被遮住了。
0: 咁變咗嚟，你又有冇遇到啱啱 Alpha 講嗰個情況，定係你 pick up 到嗰隻舞嗰陣時係？
5: 我係因為我跳舞方面係比較好嘅，咁我嗰陣時就見到佢自己一個喺嗰一頭喺度練啦，然之後咧，我本身係好想去識佢嘅，所以我就話Alpha， 你好得意啊，我可唔可以加你 IG 啊？咁样，然之后后屘我哋就一齐练舞啦。你睇佢寄予我嘅美貌，
7: 呢句几好啊！
0: 美貌
7: 吸引几耐？
0: 下次你系咪谂住见到啲女仔都谂住咁啊？
7: 几得意，
0: 系。
7: 我可唔可以要你 IG？
2: 嗱，呢個係搭曬模板，要學下先。
7: 我想問一下就係、是，我好好奇就係當初去即係、就是、叫做嗰個輪選當中嗰、那個過程係要做啲乜嘢，或者嗰個考核係點樣樣嘅咧？即、就、係、是、可能去 interview 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啊，你要跳呢隻歌嘅舞，然後即場就要練出嚟啊，定係自己會準備一啲嘢咁樣嘅咧？
2: 哦，我哋系首先第一轮嘅轮选嘅时候咧，就系、是、跟一个跳舞老师去学一隻舞，我谂大概30秒左右啦。咁就要即场学完之后咧，俾少少时间我哋消化完之后，就要再跳翻俾佢嘅。咁然之后到入咗 IDG 之后啦，咁嗰阵时应该系上年嘅2月左右，咁我哋就keep 住咧，就可能去。跟老師去學跳舞啊，去學一啲basic 嘢啊，或者可能係練體能，咁然之後再去參加一啲活動，即係好似我哋之前係發布會之前，我哋有參加過一個活動，就係、是西九嘅其中一個 show 啦，就我哋好多女仔一齊跳舞嘅，咁嗰個亦都算係我哋嘅輪選一部分咯，去睇下可能大家面對舞台啊嗰、那個適應力啊咁樣咯。
0: 嗯，咁真係嗰、那個適應上面需唔需要都花啲時間？即係兩位本身都有即係跳舞。又學下，譬如頭先 Fiona 有講跳中國舞啊，各樣嗰啲咁樣，個適應需唔需要一啲時間，定係其實都幾快 pick up 到咧？你自己覺得喺呢個過程？
5: 嗯，我覺得都唔係話要好耐時間嘅，因為我哋個練習都比較密集啦。咁我哋練嗰啲嘢都係比較平時跳舞嗰陣時會練嘅嗰啲嘢，然之後例如話拉筋啊，我哋可能做下一字馬、大字馬啊、拱橋嗰啲啊。
0: 哇！但系一字马、大字马，
7: 你唔使谂噶啦，你冇得参加噶啦，波成。
0: 我系你哋15、17岁嘅时候，我都拉唔。
2: 唔系啊，而家努力下都仲可以噶，真系噶。
0: 我而家只系老，
7: 佢年几过咗？
0: 我而家只系老啫。
2: 相信自己嘅潜能可以发挥无限可能。
7: 当你拉到一字马，你再嚟好唔好 ？OK， 波成加油。咁但系我又好好奇就系、是，好啦，即系经历咗好一个都几严谨嘅轮选之后。当你收到个通知话，Alpha 阿 Fiona， 你哋 OK 入咗咯，即系入咗嗰个轮选啦。咁嗰个反应系点咧？因为最初你哋啊都系谂住试下或者识下朋友咁样嘅啫嘛。
2: 我觉得系好有啲震惊，有啲超出我嘅想象，因为即系我头先都有提及到，就系我的基础唔太好嘅，即系冇谂过喺嗰、那个表現冇咁好嘅情況底下都有揀我咯，我就會覺得好震驚，亦都好高興咯，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機會去試唔同嘅嘢咯。
0: 係 ，Fiona 你咧？
5: 我嗰陣時都超級開心啦，但係媽媽比我更加開心咯，因為都係佢幫我報名，所以先入到。
7: 第一個通知嘅都係媽媽係嘛？
5: 係
7: 啊，
0: 咁你本身你哋自己一路以嚟係咪都冇想象過自己會成為好似即係女子組合咁樣，冇呢個畫面出現過咁大個都？
2: 冇啊，因为之前一直对自己未来嗰个铺排，可能就系读完书之后咧，就想去读化妆嘅，系啦，咁然之后咧就突然间遇到而家呢个机遇，咁就可能停一停嗰边先，我哋而家投入下呢、這个玩一下先，嗯。
0: 但系点解会系有谂化妆呢一样嘢嘅？
2: 因为即系。女仔都會貪靚嘅，咁我就本身好細個開始就已經貪靚啦。我小學嘅時候咧，有試過咧偷偷地自己買化妝品，然之後自己偷偷地試下化，咁然之後當然最後嘅結果咧就俾人沒收咗個化妝包。
0: 係啊，係啊，阿媽話買得好啊，等我試下用先。
7: 咁而家幾好啊！而家入咗去IDG 之後，佢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每一日都我做嘢咋，我為咗做嘢咋。而家買化妝品，我唔係為自己啊，我係工作需要咋。係
0: 啊，
2: 你好驚我個。
7: 你可以攞住呢一句就橫行啦，之後翻屋企。
2: 係啊，然之後而家 Fiona 咧就成日咧都叫我幫佢化妝咯。
0: 幾好喎！
2: 係啊，但係超慘㗎，即係化一個妝啦，可能就要個半鐘啦。然之後咧拍 MV 嘅時候咧，又要我幫佢化啦。跟住之前個我哋之前有一個 show 啦，就係7月12嘅。然之後咧又係晨早流流我又要幫佢化完妝之後，我自己又要再化，勁攰真係。
5: 唔緊要啦，我教你跳舞，你幫我化妝。
2: OK 啦，等大家交換一下。
0: 大家交換啊！
7: 培養到個感情出來啊！
0: 咁Fiona你咧，即係對於成為女子組合咁樣女團咁樣呢一樣嘢係咪又係？ 以往都冇想象過嘅，
5: 係冇諗過，本身係諗住去玩下個心態啦，即係去用玩嘅心態去報名呢個啦，但係最尾真係入到咯，所以都好開心。
2: 我哋兩個都覺得好神奇咯，即係我哋兩個都有努力嘅，咁然之後可能睇翻嗰個咪拍 MV 會有嗰、那個mon 可以睇翻嘅，我哋兩個就睇翻。哇！原來我哋頭先做嗰啲咁樣，特別係我哋拍 MV 嘅時候，因為我哋都冇經驗，即係可能自己做主角嘅 MV 我哋都冇經驗嘅，咁我哋可能就咁樣要做啲乜嘢啊？跟住導演，我哋嘅導演傾超級好，佢就不停咁 lead 住我哋，因為我哋拍 MV 嘅時候咧，我哋嗰晚都冇瞓覺，勁眼瞓，跟住咧我哋就全日都係處一個好似半昏迷嘅狀態，咁然之後係啊，然之後導演咧就不停咁同我哋講嗱，你哋而家咧就扮傾偈啦，你哋，我就問佢嚇傾咩啊？有咩好傾啊？你突然之間要我傾偈咧，係傾唔到噶嘛？佢話：哎呀，講下指甲啦，講下扮靚嗰啲嘢啦。咁我哋就喺度，
5: 所以嘅 MV 裡面好多睇我哋嘅指甲嘅片，
0: 係就因為真係傾緊嗰啲指甲嗰啲咁。
7: 因為我睇 MV 咯，我喺度估佢哋可以講
0: 傾緊啲咩，估下
7: 個係。但係喺整個過程，即係到今次出歌當中，有冇話即係？去到有一個位置就覺得哇，原來即係做女團嘅成員真係都唔容易喎，有啲位置都覺得哇，原來仲辛苦過翻學啊，即係呢個誇張咗啦嚇。咁但係有冇一啲咁樣嘅時候咁樣嘅咧？
5: 可能我哋拍嗰啲即係拍 MV 嘅時候啦，我哋要拍好多好多次咯。即係你當一個 shop 啦，你拍完一次。但是个导演话要拍多一次，然之后话拍多最后一次，就会变咗拍多两次，拍多三次，拍多四次，拍几多拍唔完。
0: 系啊，通常都系啊，呢、這个几好啊，我哋
7: 嚟多一个系啦、安全嘅，
0: 安全嘅咁啊。但以往系咪冇拍嘢嘅经验啊？即系可能读书学校嗰啲嘢都未试过噶。
5: 拍 MV 我哋都有拍过嘅，之前即系出道之前，我哋都有拍过嘅，即系我哋 IDG Bubbles 啦，佢哋个。第一首抱抱我，我哋喺后尾都有一齐跳，即系成班女仔一齐跳舞嘅。然之后新地都有嘅，我哋喺后面一齐食雪糕啦。因为我哋嗰阵时系拍雪糕啦，所以会有个雪糕机喺侧边咯，所以就一路拍一路食，所以好好味嗰阵时。
0: 所以今次就只不过调翻转就系你哋就系个主角咁样解。咁但系你哋两个其实即系对对方嘅感觉系点咧？即系相处呢一段时间啊，认识咗咁耐。因为头先讲譬如 Fiona 就问 Alpha 可唔可以加你？你哋对方最初期嘅感觉系点嘅？记唔记得
2: ？Fiona 好烦啊！
5: 喂呀，
2: 唔系啊，系
7: 想听，
2: 系认真嘅，因为 Fiona 咧系佢 send message 系好好笑噶，即系佢可能想揾你，咁佢就去 IG 嗰度 send message 俾我，咁但系咧。佢就唔會講佢目的嘅，即係佢可能就想揾我幫手睇下，你覺得呢張相呢個角度好唔好睇？佢唔係嘅，第一下咧就 send 個 hi 俾我，
7: 就唔講個目的，
0: 好嘅禮貌打咗個招呼
7: 先。
2: 咁但係等我覆咗之後咧，佢又要再覆多一下，其實嗰時間咧嗰個消耗好多，我就唔太中意。我話你以後唔好再 send hi 俾我啦，你有嘢你就講啦。
5: 唔係㗎，我講完佢都唔覆我㗎。係
2: 啊，我覆啊，我唔覆你嗰啲係因為你嗰啲好冇意義嘅嘢，我就唔覆。
7: 所以係。想單刀直入直接啲嘅，你直接講你想要啲咩啦？
2: 係我哋唔好浪費時間。
0: 咁但係 Fiona 你會 send 個 hello 係咪即係我有禮貌？
7: 禮貌係啊，
0: 你得唔得閒？
5: 睇下佢而家得唔得閒覆我啊嘛，
2: 係
5: 咪？
2: 如果唔係 send 咗 message 嘅功能就係 for 我寫咗俾你先，你得閒再覆，咁你再多個閒
5: 得閒大，
2: 你多此一舉
0: 啊！咁 Fiona 你又講下 Alpha， 你又覺得佢係點啊？
5: 我第一次見佢嗰陣時咧，係覺得哇你好得意啊！系啦，就系咁啦。但系识咗佢嘅时候咧，就唔系噶啦。
0: 系点样样？
5: 就
2: Alpha 好正啊！
5: 好好正。
2: 系啊，佢认同啊，佢认同噶。
7: 除咗好正，
0: 除咗好正之外，
7: 除咗好正之外咧，
5: 佢好狡猾噶。
0: 系咩搞笑？
7: 我知，即系例如佢会选择性地复 message。
5: 系啊系啊，即系咧，可能你 send 好多条 message 俾佢啦，佢就会拣啲嚟复咯。即系佢唔想复嗰啲就。咩啊？我睇唔到啊！
2: 唔係啊，我純粹係我揀啲重點嚟覆，
0: 揀啲知道點樣覆嘅而覆嘅，係啦。
2: 係。
0: 咁嗰陣係咪好快？其實都好。 好投契嘅，即係喺 training 啊嗰個階段嘅時候，你兩個都已經 friend 咗㗎啦，已經係。
2: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哋入嚟做練習生嘅時候，都係得翻我哋兩個仲係中學生啦，所以嗰、那個共同話題嚟講會比較多咯，即係可能會講哎呀上堂咧，哎呀尋日練得太晏咧，瞓鬼咗添，
5: 即係可能啲姐姐係講話邊個化妝品好用呢？但我哋系唔会去倾呢样嘢，然之后就系咁同佢倾，咧学校做咗啲咩啊嗰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噶，中快线都封闭了，车龙过了丁九交汇处，龙尾去到金竹角。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嘅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咁另外，屯门公路转去大榄隧道嘅支路，亦都系车多啦。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而家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隧道的望后石出口。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洗衣场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隧道的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 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沙田啦，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厂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IDG 2% 嘅 Fiona 同埋 Alpha 嘅。咁啊，佢哋两位头先都有讲咗大家一初认识对对方嘅印象啦。咁如果要你哋赞对方一样嘢啦，你哋又觉得系啲咩咧？
1: 化妆叻，
2: 赞美下佢。
1: 化妆好叻，
3: 因为成日帮你化系嘛，所以呢一刻点都要讲佢咧。
2: 唔系平日，佢希望未来都系，所以必须要赞佢。
3: 如果佢呢一下唔赞佢咧，之后就
1: 要自己搞掂。
4: 比较氹我踩，即系我以后都要帮佢化。
3: 冇错，聪明噶 ，OK，
2: 聪明，
3: 聪明嘅。
4: 佢聪明嘅位唔太多，呢度系其中一
3: 个。咁嗱 ，Alpha 又赞下先，
2: 赞下 Fiona
3: 先。
4: 唔 Fiona
1: 你赞唔落系咪？
4: Fiona 咧个人好白嘅，会发光噶。
1: 啊，多谢。
3: 因为你发得好啊嘛，
2: 佢个圈赞自己吓，
4: 唔系，我系赞佢基因好。唔系，因为咧嗰阵时拍 MV 嘅时候睇翻咧，即系有得即刻睇翻噶嘛。我睇一睇我哋两个一齐企埋嗰啲画面咧，好似两个人种咁样啊！即系我系劲黄，佢就系劲白。
1: 你将你帮我用嘅粉底化落你张你个面度就得噶啦。
2: 你自己觉得即系相处呢啲时间，即系譬如大家会练习啊等等啦，你哋会唔会都有嗰啲倾心事时间噶？虽然头先听大家会有啲好似打情骂俏咁样样啦，你哋会唔会都有啲倾下心事嗰啲 moment 噶？有冇试过？即系啲夜话两个人啊？
3: 夜阑人静嘅时候收到电话，喂 ，Fiona，
4: 唔好谂咁多，唔系，即系都会有嘅，我哋，但系我哋可能多数都系面对面讲咯，好少打电话讲咯，因为始终我哋见面嘅机会比较多，即系有啲咩其实见面都应讲，
1: 唔系啊，唔系，因为打电话佢唔听，
4: 唔系咯，唔好屈我，
2: 咩时候解嚟复啊？
3: 因为通常系年纪。成長少少嘅先打電話㗎，我哋啲年輕人通常 message 就搞掂。
4: 我認同啊。
3: 咁但係喺呢個相處當中，即係亦都有好嘅一面啦。有冇一啲嘅地方就係覺得，如果喺往後嘅日子，你喺呢一方面再改善或者做好多少少，我就錫曬你啦咁樣。有冇一樣？
4: 唔會唔會
3: 唔會唔會錫曬佢。
4: 唔會錫曬。
2: 咁但係即係一路去到幾時就知道你哋兩位會成團組成 IDG 2% 咧？
4: 哦，我哋係好突然㗎，呢件事都係。我哋喺大概六月尾左右，我哋收到呢個借啲嘢 demo 嘅。係。咁然之後，阿伯就俾咗呢個 demo 我哋話：啊，你哋試下啦。咁樣我哋就喺上呢個唱歌堂嘅上呢個唱歌堂嘅時候，我哋練習一下。咁然之後咧，有一日七月頭嘅時候咧，有一日同我哋講：我哋想去錄音室試下。咁又試下。
1: 試下
4: 咧，又話。我哋录埋成首佢啦，即系我以为系试下系好 hea， 真系试下，点知结果系好嗰一录音嘅时候就劲执着我哋嗰啲咬字啊，同埋嗰啲歌词嘅语气啊，跟住结果就已经录埋成首，录完之后系啦，又同我哋讲。不如我哋7月12号嗰个 show 咧，我哋唱埋啦，我哋出啦，
1: 出啦、
4: 啊，我哋两个就
1: 吓，
3: 有冇觉得其实阿伯系 plan 好咗，跟住然后逐啲俾你知道。
2: 你个感觉会唔会
3: 有冇啲哇好开心？即系嗰下可能会开心，因为你唔会估到，原来嚟紧有咁多嘢发生噶咁、样。咁嗰下去到话俾你听嘅时候，你好似有少少梦想成真嘅感觉啦。
1: 咁嗰阵时咧，阿伯就俾咗个歌词俾我哋啦。咁佢嗰阵时系冇讲话系我哋首歌。然之后唱下，我就觉得点解里面啲字咁似我同 Alpha 讲嘅嘢嘅？然之后好似第一句啦，未接触就可爱，就系我未接触过佢，但系第一句就话哇你好得意啊咁样啦。然之后我哋就去问阿伯，点解首歌同我哋讲嘅嘢咁似嘅咁样啦？然之后佢就话唔知咧，可能系你哋首歌咧咁样啦。
2: 啊，咁但系一路试嘅过程，你其实会唔会都有问可能其他偶像女生嘅女仔？你哋都有冇粉丝啊？咁样，定系你哋都知道净系你哋两个有试？
4: 咁又冇特别问，啊、因为我哋平时要倾嘅嘢都好多咯，所以就冇问到佢哋呢个咯。
2: 系，咁所以就真系去到嗰下就知道，真系会出啦。咁
4: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改呢一个名 IDG 2% 咧，其实呢个名咁，你哋会唔会都有一齐去谂下？定系都系突然间知道咗？有呢個名字出到咯，咁樣咧係邊一個情況咧？
4: 我哋係知道咗，哦呢首歌係我哋啦，我哋兩個要一齊出道咯。咁我哋就喺度諗，我哋兩個人，咁、就二，咁係啦。然之後阿伯就話、不如咁樣，我哋加一個數學元素啲嘅嘢，我哋。 就 2% 咁樣好唔好？跟住或者係 two square 啊 two 者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諗法嘅。咁最後我哋就覺得哦 2% 講出嚟或者可能寫出嚟都比較美觀，係啦，我哋就揀咗 2%。
2: 哦，咁唔怪之歌名英文係 excuse 有個 square 咁樣樣，
3: 都要有啲數學元素，
2: 元素
3: 因為你數學係好叻嘅。
4: 誒唔係啊，就係、是、數學唔叻，我哋要增加啲數學嘅元素，
2: 提醒佢哋嘅係啊，
3: 要數學叻啲啦，係咪？但係喺即係呢一個過程當中，會唔會可能去到有一刻喺個工作嘅過程，都真係會覺得啊，即係可以咁樣成團嗰、那個嘅 partner 係你，實在係太好啦咁樣，即係會唔會都有呢一下就係、是、啊，都有啲感動，
2: 心情啲啦，係咪而家
3: 感動啦咁樣？
4: 會一定會嘅，即係。嗯、啊，同我一个其中一个好好嘅朋友一齐出道、哦，即系其实你谂都唔敢谂噶、
3: 嗯，
4: 即系你同你嘅朋友一齐工作系好开心噶、嗯，即系每一日咧唔似工作咯，似大家一齐出咗去玩咯，即系成个性质就好似好唔同咁样咯，会好 enjoy，
1: 同埋冇谂过系我哋两个人咯。
3: 嗯，
1: 即系以为系可能好似 Bubble 新地佢哋六个人七个人咁样啦，点知系我哋两个人最 friend 咁样一齐出。
3: 咁就好開心啊！知道嗰下，
2: 咁喺呢一首你哋嘅作品，頭先都有提到噶嘛，借啲耳呢一首歌啦，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叫做試錄試錄咁樣啦。
1: 嗯，
2: 咁試錄嘅過程係咪即係好似頭先 Alpha 講係，其實因為冇諗咁多，咁所以就真係有一啲嘅指示就按住哦歌詞啊去理解，跟住去做嗰個錄音咧嗰陣時。
4: 嗰陣時係即係都有理解咗個歌詞嘅、嗯，就係我哋兩個就覺得，哇這個情況好似我哋兩個喎，咁我哋就將我哋兩個自己可能嘅友情代入咗落去啦，係、嗯、啦。
2: 係，咁有冇諗起一啲即係諗住一啲啊你哋嘅點滴啊一啲乜嘢去錄咧嗰陣時？你之間嘅
1: 係諗住我哋相識嘅過程咯、
2: 嗯，
1: 因為我哋都係即係個歌詞都係講緊我哋係點樣識㗎，究竟係講咗啲咩，然之後識到 Alpha 咁樣咯、
2: 嗯，
1: 所以嗰陣時就係諗住我哋嗰陣時究竟係講咗啲咩，所以先而家變咗咁 friend 咧咁樣。
2: 係，同埋因為你話係一路好似唔知情，係唔係屬於自己，所以其實係一個好似少少嘅禮物咁樣樣，因為講你哋之間嘅，但係你哋又冇話啊要同填詞人講好多，但係佢就好似好了解你哋嘅過程咁樣樣，係咪咧？
4: 其實係阿伯咧就將我哋嗰啲平時相處嘅模式啊，同埋個經歷咧，就 send 咗俾我哋嘅填詞人鍾雪啦。然之後咧，佢又真係 get 到嘅喎，真係寫得好重，真係超級中意借啲兒呢個咯。因為一開始咧，阿 Fiona 就借啲兒讚我咧，就想認識我咯，
1: 係借啲兒讚你，
3: 未接觸就可愛啊！
2: 系啦，而家就借啲相，你以后帮佢化妆啦，就会。咁你自己咧有冇话喺歌词里边自己特别喜欢嘅，仲有边一啲嘅部分咧？所以头先第一句就觉得好重啊，讲紧你哋之外，仲有冇其他歌词都又几中意呢句咁样样咧？自己录嘅时候，
1: 我比较中意就系、是、但愿我奋力努力周边好，我最中意呢句，因为這句呢句咧就好似讲到自己你要努力奋力，你就会更变得更加好啦。
2: 嗯，
1: 系。
2: 咁 Alpha 你咧？
4: 我比较中意最尾嘅，奇妙到能寻获快乐伴我，我觉得好系成个 meaning 好好，同埋好令我好感触咯。即系我觉得伴我咁样，大家一齐互相陪伴，一齐成长咁样，一齐好好浪漫啊！你哋唔觉咩？
2: 系啊，同埋同姐妹一齐两个人一齐成长啊嘛，喺呢个过程里边，
3: 喺呢个咁浪漫嘅过程当中，如果要你哋讲一件事系好深刻，即系成团以嚟觉得同对方嘅相处好深刻嘅一件事情，会系一啲点样嘅时刻咧？
2: 系
4: 我觉得系因为我哋之前上一年。完咗嗰個 press con 之後，我哋 keep 住都有唔同嘅 training 啦，同埋 event 啦。咁嗰段時期基本上係每日都要 training 同埋見面咁樣啦。咁因為我本身冇乜嗰啲跳舞基礎嘅，咁但係因為我本身係玩開田徑同埋 ballet 嘅，咁我有啲舊玩喺個腳腕嗰度啦。咁因為嗰個 training 嗰個密度有啲大啦，咁然之後練練下，有一日係愉景灣之前嘅 training 啦，我突然之間 feel 到跳跳下只腳。哇！搞唔掂，好痛，好、痛，好痛。但因為冇得拖累大家嘅進度，咁所以就 keep 住頂硬上啦。咁到嗰一日嘅 training 差唔多完嘅休息時間啦，我頂唔順，出咗去走廊喊、然之後 Fiona 就跟我出嚟，做乜嘢？做乜嘢？跟住就一路喺度幫我捏下只腳啊，跟住
1: 唔知越捏越痛。
4: 你睇呢个人好心做坏事啊！
5: 痛啊！我帮你捻下嘅，
3: 系咪呢度啊？痛啊！捻多两嘢先，
4: 怀疑佢特登嘅，
1: 唔系噶，唔系噶。
3: 但系 Fiona 有冇一啲即系头先都有一个好好嘅经历，即系都我觉得系透过呢啲好少好少嘅事情去建立你哋之间嗰个感情嘅。你自己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嘢咧？
4: 我觉得最深刻嘅系咧，咁啱啱都有讲 Alpha 跳舞方面。冇咁好啦，咁咧我同 Alpha 就会成日早到去跳舞室嗰度一齐跳舞咯，然之后就佢俾下建议我啊，我俾下建议佢啊，我觉得咁样好似大家一齐咁样跳舞咁样好开心咯。
5: 嗯，即系大家一齐去为件事努力嗰种感觉，就好似你头先话中意嗰句歌词一样咁样咯。咁喺录音嘅时候，你哋系咪都有一齐去同步喺录音室嗰度，大家咁样录咁样
4: 嘅？哦，我哋系卡拉卡拉咁录嘅，即系可能佢录完佢嘅 part， 跟住就轮换我就我翻录翻我 part 咁样咯。
5: 系，
4: 所以佢录紧音嘅时候咧，我就喺瞓觉，系啊，喺嗰个厅即系监听嗰个室入边咧，我就瞓咗喺个沙发度冚住张。跟住就瞓同玩电话咯，劲爽。
1: 然之后录和音嘅时候咧，就变咗全部都系我录咯，因为佢瞓着咗。
5: 就交俾你系要。咁啊，真系录属于自己嘅歌嗰个过程系点咧？即系有佛喺从旁指导嘅时候，同你哋各自嗰、那个可能佢 guide 你哋嘅方法啦，那个过程系点样样咧？
4: 我觉得第一次入去录音室咧，点都会有啲紧张咯。但系咧，你知录音室有几安静噶啦。然之后入到去超级安静就。更加緊張啦，然之後嗰陣時就阿伯就叫我哋笑多啲，笑多啲，係咁叫我哋笑多啲，然之後就要笑住唱先可以錄到要嗰個音啊。
5: 但有冇會咁樣仲都緊張？笑多啲好似
4: 要變硬咗係咪？
5: 會唔會咧？有冇？
4: 真係唔係嘅，笑咗之後咧就可能好似。玩咁样唱緊啦，所以就会冇咁紧张咯。
5: 嗯，
4: 但我觉得咧，录音室嗰、那个录音室系有一个好似工具咁嘅嘢，有得揿掣嘅。
3: 系。
4: 然之后我哋嘅编曲人 Oscar 咧，佢就帮你录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录完呢个 soundtrack， 佢突然间揿咗两个掣，突然间嗰、那个。可能嗰个混响已经唔同咗，就觉得劲神奇。跟住咧喺佢出咗去休息，可能斟杯水或者去 toilet 嘅时候咧，我就喺度睇佢嗰个研究佢嗰个揿掣啦。然之后最后都系放弃啦，我都系唔系搞呢个。
5: 但你好有兴趣，好想揿下佢嗰种。
4: 而家冇兴趣啦。
5: 点解？点解而家冇兴趣啦？
4: 因为发现 handle 唔到啊。
5: 太复杂啦呢样嘢。
4: 我哋都系做翻啲自己 handle 到嘅嘢先。
5: 咁啊，真系录音嘅体会自己，因为都系真系一个歌手嘅身份录。在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都有一种体会，就是哦，原来以前听歌人哋唱歌是这样的，到自己录的时候作为一个歌手有些事情我都要做好啊，即是那个体会是怎样
4: 呢？我觉得自己尝试了录音之后呢，是发现呢咬字是很重要的。即是我们首歌有个讲笑讲笑啦，会成日变咗讲笑咯。
5: 啊！就要讲啦，
4: 冇错。
5: 系咪平时即系录歌之前，日常生活都好少会留意咧？
4: 系啊，所以入到嚟 IDG 先发现，原来广东话系要重新学过噶。我哋录音嘅时候，阿伯咧话我哋原来系唔识讲广东话噶。
5: 但系呢其实都难，因为你个习惯咁耐咁多年咧，咁所以系咪要 mark 低有啲 notes 要写低点样拼点样读咧？
4: 啊，喺度画画咯，喺个歌词嗰度，同埋成日都系啊，成日都话突然间同。Fiona 讲：喂，唔啱音，唔啱音，然之后就画一落，
5: 系即系互相提点啦，要
4: 系啊，
3: 所以录音嗰个过程系咪大家都在场噶？即系一齐去睇住咁样，
5: 吓咁到即系只歌完成咗，即系录好晒之后，你哋听到个成品咧，嗰阵时嘅感觉系点噶？你记唔记得？同埋一个点嘅情况之下听到个成品噶？嗰阵时
4: 系。录完音之后咧，即系可能等 Oscar 细执一执啦，咁我哋就已经即刻有得听啦，系啦，咁然之后就，哇，比我想象中好听嘅，因为想象中出嚟嗰个效果可能有啲啲灾难啊，真系唔敢
5: 咁悲观，
4: 唔系因为由细到大我妈都叫我唔好唱歌，成日喺屋企可能冲凉咧，你哋会唔会冲凉唱歌噶？
5: 会啊，好中意。
4: 然之后我妈就喺出面。嗌入嚟啦！喂，好难听啊！你唔好再唱啦。
3: 咁到然后录好咗，你就证明咗俾佢睇，唔系嘅，我得嘅。
4: 系啊，我妈话咦几好听喎、啊，又跟住到首播嗰一日啦，即系上嗰啲音乐平台上架嗰一日啊。
5: 系。
4: 然之后佢就喺自己喺屋企播，我嗰日唔喺屋企，佢自己喺屋企播啦。跟住佢话：哎呀， 有啲想喊添，跟住佢真系喊咗咯，佢劲感动咯。我爸阿妈特别中意喺屋企咧，得闲就打开个 YouTube 啦 ，loop 下我啲访问片或者嗰啲表演片啦。我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喺我面前播啊？我劲羞耻咯。
3: 我怀疑呢一刻咧，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呢句说话啦，可能若干嘅时间之后咧，佢爹哋妈咪就喺屋企听紧个重温啊。
5: 开大声啲啊 ，Andy， 俾多啲人听到我哋骚动音乐啊。
3: 阿女好叻啊，系啊，赞多啲佢哋吓。
5: 因为我妹喺屋企都系咁噶，佢无端开咗我节目，跟住咧半夜出去斟水，点听到把声咁熟嘅咧？跟住我话你可唔可以熄咗佢？我好唔想听到，即系你会有嗰种尴尬，所以我都好奇你哋会唔会有呢个情况？
4: 一定系会的。
3: 嗱，咁啊，经历咗即系好多嘅事情，终于都有自己嘅作品借啲耳啦。即系亦都会唔会开始希望、期望之后自己喺 IDG 2% 会有点样嘅发展？有冇对呢一个嘅组合自己有啲期待嘅咁样？
4: 期待下我哋下一首新歌啦，我哋已经努力紧筹备紧啦，系所以我哋今年好快就会有下一首歌啦。
5: 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少少嘅目标好想达到啊？
4: 目标啊，我觉得可能系可以喺多啲唔同嘅场合表演俾大家睇咯，希望大家见到我哋，同埋有更多唔同嘅人识我哋。
5: 系，因为见之前，譬如你哋出道嗰日又会去唔同嘅地方，去我见去旺角啊、铜锣湾啊嗰啲地方噶嘛，真系去接触见一啲 fans 嘅时候，嗰、那个即系当然我知好晒，谢晒雨林咁样系啦，但系见到佢哋真系嗰种感觉又系点样样？你觉得？
4: 其实就好感动咯，都系因为见到佢哋真系好 support 我哋啦，然之后嚟到系面对面咁同我哋讲，哇要加油啊！我真系觉得你哋好正啊，首歌好唔错啊！咁样我哋真系觉得，主要系面对面咧，嗰个感觉系再浓厚啲嘅。
5: 系，
4: 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哋，同埋嗰一日咧都真系好热啊嘛，佢黐住嗰个退业贴过嚟睇我哋咯，
5: 所以你都会见到都戥佢哋辛苦。
4: 系啊，同埋我哋咪坐嗰个开篷车嘅，唔系好坐得惯咯，佢嗰个座好低啊，然之后咧嗰日我哋系走嘅时候咧系放工时间啦，咁我哋就去嗰个过海嗰个隧道咧，跟住又塞车，咁我哋就挫住挫住咧，系啊，嗰个底盘又好低，跟住搞唔掂，翻到 studio 咧，我快冲入去厕所
6: 一齐
4: 喺度呕咯，
5: 呕啊去到
4: 系，系啊，劲夸张，
5: 因为挫住，
4: 系啊，我喺架车度已经顶唔顺啦，但系唔得，要忍住，
5: 系啊，做 artist 唔容易噶，做 artist 唔容易，
3: 好多嘢要习惯噶，
5: 即系譬如你拍 MV 嗰啲又系要好长时间啊，嗰啲咁样。咁但亦都係好似偶像女星嘅傳統咁樣，你哋嘅 MV 去到最尾都有其他嘅師姐啊嗰啲一齊出現咁樣，去拍嗰個 shot 會唔會都有一種啊都幾開心幾感動，即係一齊去
3: 完成
5: training， 跟住喺自己 MV 裏面佢哋又出現，因為之前係你哋參與佢哋嘅 MV 啊嘛，係啊，會唔會都有嗰種即係感動開心嘅感覺咧？
4: 系会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姐姐过嚟睇我哋咯。然之后我哋又可以有咁多人一齐玩波波时，仲开心啦。佢更多嘅系好玩咯，佢会觉得
6: 好玩。
4: 因为我哋嗰个 shot 咧系嗰啲姐姐咧后面攞住啲波波时嗰啲波系掟我哋啦，跟住咧。阿导演就叫我哋唔好咁激动，望镜头向前，跟住已经完全听唔到，已经变咗混战啦！大家已经喺度接近打交咁，系咁掟，
5: 即系好似玩咁样，
6: 已经冇咗表情管理啊！
5: 咁佢哋有冇同你讲啲咩？即系同你讲啲大气说话嗰啲咁样，有冇啊？
4: 啲姐姐觉得我哋，哦 ，Alpha Fiona， 你哋好可爱啊！佢哋系对我哋有一层嗰啲BB 滤镜嘅，
6: 睇到好似系我哋系佢妹妹咁样。
5: 啊，
3: 因为你哋年纪系最轻，
5: 锡住你哋，佢同你讲嘅应该把声都变咗，好似头先。
4: 系啊，
3: 所以要好好珍惜，好幸福噶。其实有姐姐爱锡住啊嘛。
5: 系啊，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喜欢 IDG 2% 借啲演呢首歌，喜欢佢哋朋友都爱锡佢哋，继续支持佢哋啦。咁头先都有讲，亦都之后会继续陆续有作品推出，继续加油啦！今日多谢你哋。
4: Hey,

所以多謝 IDG Tuberson， 剛才就講過有一班姐姐好錫住佢哋嘅，咁啊包括好似啱啱聽緊呢一首作品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話俾我知道，聽日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艳南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

0: 建议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系咪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系咪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000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用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话，相信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下午5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最少涉及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同1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去博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啦，不过喺青葵区一带啦，喺葵青区一带啦，去屯门元朗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取消咗间封噶啦，咁但系长青隧道仍然系需要间封。长青隧道嘅车龙啦，去到青葵公路跟住国际小轮车场。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是挤塞，车龙是过了回旋处，是排到去屯赤隧道的出口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是排到落去联合道的浸会，跟住联合道的天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就排到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

0: 往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咧係有交通意外，车龙係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㗎。港岛方面嘅路面情况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係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係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慢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另外，青葵公路通去葵涌道的支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接近荔枝角公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一平夜的时间，做完嘢放咗学，唉，最疲累的时候我就会出现噶啦。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每日的欧布拉欧瑞强节目。其实我希望我的名字等于一啲靓歌，所以今个礼拜我哋随住音乐的思维，随心所欲。諗起一啲好聽大家一定鍾意嘅歌，我就會擺晒出嚟。呢啲歌熟到爛，有冇人會反對聽似水流年？有冇人會唔鍾意呢隻歌？我肯定冇。梅艷芳。

电影的主题曲叫做《似水流年》，作曲的日本的电子音乐大师喜多郎，但其实不是他整只歌这样作了拎来给阿妹唱的，而是他整了这些电影的配乐啊，咁样啦，即系啲片段式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嘅时候咧，黎小田就将佢串合咗，成为一只完整嘅流行歌《似水流年》。阿妹嘅同时，当然啦，同一间唱片公司华星唱片里边，哇，好多歌手。不过佢系大家姐，当然亦都有一位曾经喺宝丽金开始，但系后来转过去华星。啱啱巧遇梅艳芳，一拍即合。梅艳芳之后，我哋有张国荣嘅歌，都系由黎小田作曲，《浓本多情》。

当年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龙本多情》，作曲的是黎小田，包括辉哥顾家辉和Michael 黎小田，这些都是我们由本地孕育出来的音乐人作曲家。但是呢，我亦都觉得当年80年代香港的乐坛百花齐放，其中一个原因呢，都是有些海归派，即是说在外国读完音乐回来的，因为香港的需求很大，所以后来阿辉哥顾家辉都会远飞去波士顿那里是读了两年音乐，才再回来再战江湖。讲起海归派呢，以前有一位我非常欣赏，就是林敏儿。他的歌呢真的很有 style， 很有品味，非常之老道，即是在音乐上面。所以他写的歌呢，我到现在都还很喜欢听，好像这一首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唱的《这是爱》。

难得啊 ，Teddy 用呢种方法唱歌嗬，放轻把声，加咗好多 reverb， 即系好多啲 echo 落去，令到把声咧好迷蒙，好浪漫地完成咗呢一首叫做《这是爱》。剛才讲过话，我哋本地乐坛梗系需要除咗辉哥、黎小田等等嘅传统作曲家之外咧，我哋会需要一啲外来嘅感觉。另外一个咧就系土生土长，不过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佢个名都叫做 Romeo Diaz， 佢写咗好多好听嘅歌，包括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這个歌，我觉得好 romantic， 叫做《月亮神》。50年珍藏。

0: 歌名叫做《月亮神》，今日嘅文歌味道。跟住落嚟，我会想听一只歌，因为听个味道，嗰啲味道咧依然都系萦绕住喺我嘅脑海当中。辛晓琪唱《味道》真系好有味道，佢有另外一首代表作，我都好想听，叫做《领悟》，大家一定识啦。而且一开始佢有深情嘅独白添。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二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繼續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現金回贈，樂遊卡持有人在指定參與商戶實體店用樂遊卡單筆消費滿100元，可以獲得8元現金回贈，每張樂遊卡最高可以獲得回贈800元，名額有限，派完即止。今個月31日開始，透過八達通應用程式及八達通服務站拍樂遊卡領取現金回贈。孫玉涵在活動啟動禮致辭說，相關優惠有助鼓勵長者外出接觸社會，推動本地消費。中電和港燈分別宣布調高9月份燃料調整費，港燈9月份燃料調整費是每度電 60.7 仙，按月上升 3.4 仙，連同基本電費，9月份平均淨電費是每度電 188.6 仙，按月上升 1.8%。 港燈說在8至10月期間，向每月用電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戶提供每度電8仙的特別電費補助。中電9月份燃料調整費是每度電 45.1 港仙，按月上調 0.1 港仙。中電推出為期3個月的燃料費特別回購，今年8月到10月期間，每期的帳單用電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戶將獲得每度電8港仙的燃料費回購，預計約50%合資格的住宅客戶受惠。香港中醫醫院將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接收病情複雜或需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床，其中60張屬於資助病床，全包收費每日980元，其餘是市場導向服務病床，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認為收費屬於市民可負擔水平，正係密羅緊鼓招聘醫護人手。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明日氣溫介乎27到3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周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30，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8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咗青衣交匯處。在窩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線就有壞車的，龍尾排到浸會橋面。龍翔到荃灣方向轉上思瑞的車龍就排到接近天馬苑。較早前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繞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意外清一場了，交通回復正常。看埋其他隧道啊，東隧的港島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車龍排到順德中心，紅隧港島過九龍曾經有壞車阻路的，所以港島入口比較繁忙。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在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對出，後些少跟住灣位一段亦都比較繁忙的。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就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翠屏南村，在大欖隧道去元朗方向近住轉車站仍然比較車多的，龍尾去到管道之內。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车多，龙尾青沙公路跟住美林村。丁九桥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慢驶啦。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小秀村。后些少近住大榄至到沙涌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仍然繁忙噶，车龙排到过咗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嘅出口。咁现时啦，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喺青衣啦，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长青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桥面分叉位。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咧或者系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样咧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日一半钟一半英嘛，一连五首，顺住一啲抒情嘅味道。所以下半部分我哋都有五首心仪嘅英文歌。有隻歌系我嘅民歌偶像 Don McLean 所作，亦都唱过。但系唔知点解我哋中意一个比较资深嘅男歌手，一把好抒情嘅声音，老练得嚟系好抒情。佢名叫做 Perry Como， 唱民歌。调翻转头，民歌变成流行曲感觉嘅 ，And I Love You So。

有一把咁抒情、咁靓、咁纯嘅声音，再加一啲歌唱嘅练力，冇得输啊！拣咗一只咁好听嘅《And I Love You So》，唱歌嘅竟然系 Perry Como。如果拥有一把咁嘅声，梗系容易啦。不过如果你拥有一把系啱啱相反嘅声，又点咧？我讲紧系豆沙喉，你会点？大家都知道豆沙喉 Ross Stewart， 但系最难得嘅，你竟然唱抒情歌又再红一次。将美国嗰啲怀旧三十四十年代嗰啲怀旧金曲重新演绎，厉害厉害！呢只歌咧竟然系 Van Morrison 作嘅噃，但系 Ross Stewart 演绎得真系好。Have I told you lately？ 我最近有冇话俾你听？我好爱你 ，Ross Stewart。

I told you lately, Ross Stewart 精彩、啊、我覺得他唱這首歌、比其他版本更好聽。跟住落嚟呢只歌咧，我就唔想有个音乐搭住。点解咧？就当正大家咧，好静心咁样咧欣赏一个演唱会。喺音乐厅里边好仔细、好靓声嗰啲音乐会咧，第一嗰啲音乐嘅配搭，未唱已经要欣赏。首先我哋有双簧管，即系 oboe 嘅演奏，然后加入一啲弦乐，再有横笛。跟住有竖琴，当然搵啲好高質素嘅演奏家演奏，佢嘅前奏已经非常吸引。戏玉大名鼎鼎嘅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Smoke Gas in Your Eyes

有咁嘅唱功，有咁嘅排场，系用排场嚟讲都啱嘅，因为阿珊姐咧真系影后之余，亦都系歌后嚟，用靓嘅乐团去伴奏，认真典雅优美。Smoke gas in your eyes， 我都中意揾一啲真系演绎得好好，但系未必一定原装正版嘅，好似 Righteous Brothers 嘅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呢只。有冇人唱得好过佢？唔需要比较，因为 Righteous Brothers 系男仔，而且系乐队。如果系女歌手唱，当然唔同味道啦。以前有位女歌手唱过 Downtown 啊等等啊，叫做 Cilla Black。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女士失去咗恋爱嘅感觉，同男人有冇分别咧？

个特别啲嘅版本 Cilla Black 同我哋唱 You've Lost a Loving Feeling。当你冇咗一啲恋爱嘅感觉嘅时候，好似春夏秋冬喺一个季节度停留，而一个季节叫做秋天，永远都恢复唔到春天嘅生机。有首歌，我自己当年做晨早节目嘅时候都经常播嘅。嗰啲唱片公司就将佢摆咗落去一啲即系所谓 compilation 嘅精选碟嗰度，得与幸存 ，Justin Hayward 永远嘅秋天 ，Forever Autumn， 少少冷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和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越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

0: 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即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 19.4 度、东经 108.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1 度、东经 12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三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乡事会。

0: 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咁另外旁边嘅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喺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之前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正常翻噶啦。至于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较早时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现时呢一个位置仲有前车少啦，红隧九龙入口嘅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桥面灯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大榄隧道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至到丁九入口一段仍然车多，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少伦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杯道路。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㗎。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圆是我的代名词。
4: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5: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咔咔咔。
7: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一般嚟讲，开课都系九月头啦，多数都系九月一号添嘅，大部分学校都系啦。哇，暑假就嚟完啦！我以前仲有学校暑假嘅时候，都唔会话太唔舍得嘅。因为我又几喜欢翻学的，但是我的同学呢，他当时都说哎呀好不想翻学，尤其是那时有暑期作业的嘛，多数都是临问才冲刺的，我是怕死的，所以我不会搞到那么问先做了。所以这些很兴奋啊、刺激的又或者很紧张的心情我就少一点的。但是其实人有时有这些兴奋啊、紧张啊都未尝不是好事的，不可以时时都是太平静是吧，但是也不可以太激咯。他好唔捨得呢個地方，喺呢個地方留低有好多浪漫史，好喜歡呢度嘅氣候、呢度嘅人、呢度嘅歡樂、呢度嘅動感，但係始終都係要再見。

有音乐有快乐之外，佢仲有爱情，所以佢活得好快乐，亦都活得好长寿。佢第三任太太系细佢40年嘅，所以喺佢离世之时日子啦，都系一个快乐嘅音乐人嚟嘅。Mr. Harry Belafonte 离开咗我哋3年啦，如果唔系咧，佢而家要接近100岁啊。呢首系 Kingston Town 啦，讲到呢个地方啦，系好有动感嘅。当时咧，呢个水手去到呢一个咁浪漫嘅地方，哇，梗系有好多伴侣啦，都唔定啦，总之系多姿多彩啦。但系始终因为佢系一个水手啊，佢工作完再要离开呢地方嘅时候，就要 say farewell 噶啦。有呢一首好有加勒比风情嘅 Jamaica Farewell。佢都好中意大自然，但系佢中意大自然啊，未必需要好似头先首歌咁动感嘅，反而佢中意静静地去享受一下阳光同埋空气。

与世无争的，听他的歌真的很疗愈。但在另一个方向可能是充满了竞争性的舞台的竞争。昨晚可能有些朋友仔都很留意电视台主办的歌唱比赛结果完了，接下来又有选秀或者选美添的。总之各有所选择，你喜欢与世无争又得，你出去比拼一下亦都可以的。这位是 American Idol 第一届冠军的大师姐，赢了之后大会为他写了这首歌，制作了这首歌，亦都是成为了 American Idol 的一首代言歌。因为他想告诉大家 American Idol 这个舞台是可以带领音乐行业的，由这位第一届的师姐去演绎，还得美国世界榜的冠军，一切一切都是好像编排得很完美那样。而 Kelly Clarkson 都没有为大家带来一些负面，因为他一出场已经是很唱得，一直以来都是好比心机于自己的事业，形象非常正面的 Kelly Clarkson 有这首歌。

在很多競技場上近年都會聽到這首歌出現的 A Moment Like This， 真的那一刻是很難得的，無論你是得不得到獎，參與的機會都是不生難忘的，尤其是一些很大的活動。這首歌是24年前第一屆 American Idol 冠軍 Kelly Clarkson 的第一張 single， 剛才說過特登为他而写，其实就是想他宣传一下 American Idol 呢将会成为音乐行业的带领者，很有造星的能力的，财雄势大，有这么多的关联，当然可以做到，但是亦都有 Kelly Clarkson 这些这么形象特别是很正面的，不是只靠给人感觉是样貌啊或者是讨好，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来的。所以这首 A Moment Like This 真的显示了，如果你是有才华的呢，一定是拿到机会啦，加埋仲有伯乐呢，就会有机会，每一个 moment 都是属于你的啦。咁会不会有人是可以挑战下另一个比赛的时候唱这首都挺难唱的 A Moment Like This 啦。跟住这首歌是很难唱的，俾你听下先。

睇好多歌唱比赛，都会发现有歌唱者揀呢首 You Raise Me Up 嘅，实际好好发挥嘅。但系如果系争咁啲功力咧，就好夹硬噶啦。呢位歌手佢嘅第一志愿系做演员嘅，但系歌唱才华太高啦，所以更加适合唱歌嘅 George Groban， 唔系佢原唱嘅，原唱系 Secret Garden。You Raise Me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是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是需要以乐游卡享用长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不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日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礼致辞话，相关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熱帶氣旋紫檀已經在傍晚大約6時多在海南昌化鎮沿海地區登陸，預計紫檀將會向東北方向移動，強度緩慢減弱，逐漸向雷州半島一帶沿海靠近。而受到紫檀和強颱風沙德爾影響，內地多處遭遇強降雨，部分省份河流超越警戒，各地落實防禦應對措施。中央气象台朝早将台风预警升为橙色，福建省当局将暴雨预警提升为1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且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而沙德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浙江省当局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龙虎榜本周精选，
5: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Sugar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s J1M3。上班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正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食咗饭未呢？会唔会呢？因为我哋太多选择噶，好多时反而成为有啲烦恼啊。想食咩咧？尤其是两个人或者以上啦，更加呢、這个意见又唔同，有啲人冇意见，最后都系拣嗰个人咧。如果啲嘢出嚟嘅出品唔系咁好，又俾人话都麻麻地，早知唔叫呢个啦。哎呀，做人真系好困难嘅。有时人哋话冇所谓啦。未必表示佢系顺德人，佢只不过有少少唔想承担呢个选择嘅责任啦。承担咗就要俾人怨噶嘛，如果唔够好嘅时候，唉，做人真系困难一啲。但系我哋睇开一啲咯，总之喺嗰个 moment 自己拣咗，以一个好嘅心态去为大家着想咗嘅，出嚟嘅结果不似预期嘅话，都唔好责备自己咯。

由你決定啦。 I'm leaving it all up to you。 原裝版是70年前的 Don and Dewey 的版本，不過當時是沒有上榜的，到他們63年由 Adele and Grace 再重新唱這首 I'm leaving it all up to you 就有好好成績了。1963年美國細碟榜的冠軍，其實拿了冠軍歌而對他們之前不是那麼有名氣的組合應該是可喜可賀，開曬香檳，但是好可惜當這首歌成為美國細碟榜冠軍的同一日，是美國的金乃迪總統被殺的那一天，所以大家心情都是非常之矛盾，開心都不可以去慶祝的。

佢唔係出現喺電影嘅《幫女郎》，但係唱咗好多《幫電影》嘅主題曲嘅，好霸氣嘅 Shirley Bassey 係 Madam 嚟噶。但係佢話其實自己最喜歡你呢首曲嘅《Kiss Me Honey Honey》就唔係佢嗰啲好有霸氣嘅幫電影歌曲嘅喎。而家我哋有多時都會笑話，No Money No Honey 啦，就係個物質嘅社會啦，愛情同埋你中唔中意嗰個人，好多時都有物質嘅衡量嘅，呢啲唔係一概而論。部分人可能會有，所以佢有呢一首歌意念就係、是，好多時一啲關係都係有個價值觀喺度，價值就係金錢同埋物質。

呢个创作歌手 Jessie J 十五年前呢一首 Price Tag 喺十八个国家都得咗冠军嘅位置嘅。我觉得呢首歌除咗听落轻快咧，系对一啲年轻人有好好嘅影响嘅，因为年轻人中意听呢啲快歌啦。咁而 Jessie J 演绎呢首歌嘅时候都系好 hip 嘅。呢首歌嘅内在意思就系讲喺现今嘅物质社会，好多时都系以钱嘅或者数字啊呢啲统计去衡量，特别喺娱乐圈啊，咁会计下你呢个人身价值几多钱啊，或者系音乐界咧就系、是、呢一首歌系上咗榜第几位啊，买咗几多张唱片啊，有几多点击率啦、啊，呢啲都系用数字去衡量你系值几多嘅就。未必一定是你的真实的才华和你的人品等等，内里很多意思，年轻人听下会有点反省，都是挺好的一首大人小蚊仔都啱听的 Price Tag。

Rebecca 首说嘅 baby love 系好丰富嘅，三分几钟之内咧摆咗好多元素喺里面，包括呢啲超高音嘅假音，再加咗啲怀旧嘅嗰啲叫 Bapshwari 啦，成首歌都系好 catchy 嘅，令人一听就记得，歌词又好简单啦，所以难怪听到而家我哋都仲好记得有呢首说嘅 baby love， 呢首就好温馨咯。

加拿大组合，佢哋原本叫做 The Five Bells 嘅，后屘唔知系咪惊住有扇齐脚啦，所以都系唔好要个五字啦。The Bells 一首每次听都觉得好有意境嘅 Stay a While， 佢哋希望呢个情景能够一路留住，因为对方实在太靓啦。

曾经当兵嘅，所以有啲人称佢做兵歌歌手啊。佢话自己喺当兵嘅时候已经有好多音乐灵感啦，所以储埋，一服完兵役之后咧，就系将呢啲歌化成现实啦。其中系有呢首靓歌，佢系 James Blunt。对于呢首歌嘅创作有两个版本，有一个就系话佢自己系幻想嘅，幻想喺一个景象啦，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离远望到一个好吸引佢嘅面孔啦，好美丽嘅面孔啦，呢个女仔，但亦都有话佢系重遇女朋友，但系当年嘅女朋友现时已经有个新嘅伴侣，所以唔方便话去 say hi 啊。You're so beautiful。

嘅 Rhythm of the Rain 都係代表咗我哋嚟緊嘅天氣預測，會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開頭咧 boom boom boom 嗰啲係代表咗有狂風雷暴嘅。好似前幾日咧，我哋都係迎住會有打風位係打巨風，但係又冇喎、啊。連風大雨大都冇喎，會唔會儲埋嚟緊真係會呢？大家密切留意天氣啦，下星期見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巴士上面有八人轻伤，的士上一名乘客亦都受伤。受到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听朝九点四十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至下午一点四十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会延迟至傍晚六点二十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国务院据报正是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

0: 医生的经济制裁，但是美方仍然决定推进计划。但有负责相关事务的高级官员指出，召回使馆人员并不影响特朗普政府未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决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4: 我是唐丽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Jun梁鹤琪。
6: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8: Hello， 我是张德兰。
9: 我是邓子峰。
10: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1: Hello， 我是叶子薇。
12: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3: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4: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5: 他是好心清理人。
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Yo, yo,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新氣特嘅支持唔係人人都 carry 到噶。
2: 點先可以朗讀得好，仲可以贏到金獎呢？
1: 跟佢學下嘢啦。
3: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那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4: 率性豪迈好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7: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窗若果是紧闭的话，你会睇唔清窗外嘅风景，凉爽嘅风亦都吹唔到入嚟。同样地，当我哋心里边嘅门窗紧闭，我哋都睇唔见自己内在嘅风景，亦都冇办法体会发自内心好似风一般嘅自由。自相自怜，自怨自艾，使我哋闩埋咗心里边嘅门窗，匿埋喺一个自我封闭嘅世界里面。而嗰个世界就好似荒漠一片，一啲凉风都冇。所以请放开心胸，唔好装好多微不足道嘅小事放喺心上边，咁样我哋先至有气力嚟到打开心里边嘅门窗，感受一下内在嘅自由啊嘛。

屋企嘅门窗每日都要打开，为的是望下窗外嘅风景，为的是让凉爽嘅风吹下入嚟。同样地，我哋嘅心每日都要打开门窗，感受一下自己同外面嗰个广大世界嘅交融。每日都要打开心里面嘅门窗，感受自己内在嘅嗰一个无限辽阔嘅世界。

诺文奖立基，盼你此刻奔向我。早之前有孙明光的微风中，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8月25号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9:19的时候，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你好吗？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大碟嘅点题作品《共你伤心过》。张晴嘅大陆晚上9:2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去到星期五日间天气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9:30新闻前，我哋有黎明，但愿不只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长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相互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号开始，可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国大邱失联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身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遗体。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输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联络。佢最后嘅行踪喺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喺追踪过程之中锁定疑犯。警方将会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并且就犯罪动机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又会搜查疑犯住所取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10点，升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1.73美元，卖出4622.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嗌死人啦！要死人啦！
6: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5: 小娘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6: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8: 因为时间的流逝，因为环境的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9: 音乐情人郑子成。

属于你嘅一往情深，几唔舍得都好，你都要狠心，因为能够为你遮风挡雨嘅人，绝对唔会俾你风风雨雨；又能够让你依赖依靠嘅情，绝对唔会让你伤心哭泣嘅。将爱留翻俾值得嘅人，将你嘅真留翻俾明。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情人在这陪着你。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晚九点九个字，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女方嘅不舍得你之后，我哋有 K C Lee 李国祥，最美世界等于你嫁我。喺度讲得一啲都冇错嘅，头先都讲过啦。一至五九至十，最美嘅音乐世界就等于你嫁我。用音乐情人，用音符，同大家一齐去谈情说爱啦，好吗？

叶倩文郑秀文的谈情说爱之后，又刚刚听过的这一首也曾相识的作品，没错，就是也曾相识。广东版本谭咏麟的也曾相识，国语榜版本刚刚听过吴启贤你是我的唯一。时间仲有五分钟，到十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之间。至于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天气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结束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喺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表示，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至交通繁忙。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0: 十几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那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不要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是无

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的 special 咧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謙，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我哋有快乐。
1: 今晚嘅嘉宾有沈振轩、好啦，今晚嘅嘉宾呢依然係有沈振轩。
2: Hello， 仲係我啊。
3: 今日嘅沈振轩就係喺呢一个平衡宇宙嘅沈振轩。我哋唔係请错咗隔离宇宙嗰个沈振轩。大家瞓醒完知唔知我讲乜嘢。
1: 昨晚就讲过话开正阿兰芝个题係嘛。俾你再
2: 讲平衡宇宙。
3: 子清都知㗎，因为我哋係好鍾意深深灵嗰啲嘢。但你自己信唔信有定一个平衡宇宙咁样？
2: 唔係信啊，係。
3: 必定係啦，係咪你觉得係。
2: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很理性的人來的，
3: 是
2: 但是真的人一到越活越多，認即是你多了知識你會了解很多東西，即是譬如 我如果你說新心靈呢，你信不信你發夢的時候夢到的東西其實是另外一個時空發生的，
3: 信同埋你知不知道，同埋你可以從個夢中呢是可以控制你的夢，同埋是可以將那個夢帶來現實的。那個英文我忘記叫
1: 什麼，因為我都試過呢好多年都係㗎，同一個地方呢我未去過㗎，我夢好多次都去嗰個地方，喺個地方發生一啲事，但我從來未去過。
3: 嗰、那個有個法文叫做 Deja Vu。係喎，法文你最勁喎。Commandale Vu, Deja Vu。
4: 咪住佢頭先講嗰嘢啱啱咩，你覺得佢發音好唔好啊？
3: Deja Vu。
2: Deja Vu。
3: Deja Vu。
2: Deja vu，
3: Deja vu， 點解你法文咁叻嘅？啊，佢真係
2: 加拿大，
4: 佢喺 Quebec 讀書啊。
2: 我移咗民嗰邊嗰陣時。
3: V V，OK， 佢呢度我廁所啦。
2: V 啱啊。
3: V 啱啊，一個字都錯。咁我去廁所先啊。V V。
1: 好，咁啊，等我就回應翻琴晚咧，沈振軒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啦，佢除咗話，相信大家咩平衡時空啦，工作上面咧，因為自己嘅年紀啦，多咗好多經驗啦，想法唔同咗，但佢講咗一個重點，我好認同嘅。佢係唔會回望過去，回望過去嘅意思就係話，唔好成日諗我以前點㗎，我其實以前點啊，我成功過，我失敗過點啲。喂，人係向前望嘅，呢一點咧，我係好認同嘅。啲人就都同我講：，喂，嘉樂，你以前做咩角色好好啊？你以前咩咩？點解依家就係依家，將來就係將來，過去就過去。你認唔認同，或者你覺得我有冇理解錯咗？
2: 我想拆開少少，見到有人鋪咗你一個以前嘅一個應該你，總之有一條片好靚仔
1: 啊！以前嘅就以前，過去嘅就
2: 幾度咧，跟住哇個
3: 佢係啊，想回望啦、
2: 啊。O、okay, K， 我差太遠啦。
3: 照鏡啊，佢回望，
4: 我想回
3: 靚仔過㗎，
4: 我想回應翻大家。
2: 偶像劇咁樣，
4: 因為吳家樂上鏡靚過真人。
3: 係，哎呀，
4: 係咪啊？
1: 所以我真人專登整歪啲，因為點會有個差異啊？人有差異才會多姿多彩。
3: 不過你歪完都靚，
4: 都靚曬。
3: 我唔想拆你。
2: 佢 keep 得好好啊！
4: 佢 keep 得好，佢個
1: keep 住殘啊嘛。
3: 係啊，有啲人係殘咧都靚嘅喎，因為佢譬如佢啲紋咧，雖然你話如果呢個紋擺我哋咁樣就出事啦。
2: 其實係心態啊！
3: 我真係跳去另一個平衡。
1: 嗱，如果今晚嘅嘉賓唔係沈振軒咧、啊，我會欣然接受嘅。但係一個又型又靚仔又大隻。
3: 唔係我哋講歪啊，我哋講歪得好啊，我都冇歪，唯有擺你上台咯，你明唔明啊？
1: 我收筋，
3: 咁你話佢又歪，你又歪，咁樣梗係或者擺佢上台啦，冇你份咯。而家我哋講歪嘅就集中喺你身上。
4: 嗱，我哋先講歪唔歪咧，呢一樣嘢其實喺尋晚我已經想講噶啦，我唔想讚得佢太多，但係的而且確我有留意到嘅。佢有開健身院㗎嘛，係咪、所以即係尋日講話咩生意失敗，其實 past tense、okay? 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其實人講拜拜呀、舉手呀、所有嘢呢，其實會有啲人係似蝙蝠㗎嘛，係咪？
1: 唔明
3: 白。哎呀，蝙蝠俠呀，蝙蝠
4: 爸爸，
1: 拜拜拜拜肉，
3: 嗰啲係毒檸檬嘅最罩忌呀，毒檸檬。
1: 唔好意思，
3: 反正唔毒檸檬呀，你永遠
1: 明白。我未聽過呢個形容詞，可能我有啲背。似蝙蝠，拜拜肉我知道。
4: 蝙蝠囉，咁但係你知唔知呀，佢隻手嗰個肌肉係好實淨嘅。因為佢一路佢嗰個肢體語言係好多嘅、沈振軒嘅肢體語言係好多嘅、
1: 本身運動好多，
4: 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佢不停喺度喐緊嘅時候呢，其實佢係好神
3: 奇，即係你而家咁樣望住我，係咪叫我唔好咁樣喐咁多，因為我都好多你喐嚟喐去，係咪好似並做緊呢個中嗰啲叫咩嗰啲咁嘅中劇呢，揈水法咁樣。
4: 你冇喎、因為你今日著你呢兩日都有袖㗎嘛。
1: 唔同唔同唔同。沈振軒喐呢，我哋見到啲肌肉。
4: 肌肉係呀、
1: 跟住蘭芝喐呢，我哋 feel 到啲風。
3: 嗰啲風物就係古裝嗰啲揈水法，就係由呢一個。
1: 蝙蝠就
2: 係呀，好 firm 啊。
3: 肌，因為而家唔喐啦。 嗱
2: ，OK。
3: 但如果我咧，我自己食的士俾你，同你喂的士啊
2: ，NPC 咁咯。
4: 嗱，我想问一样嘢就系、是，点解你会开呢一个嘅即系 gym room 咧？
3: 系咪方便自己？
4: 系咪方便自己？
1: 唔系你住屋企又
2: 其中一个，其实其中一个当然系因为我自己中意嘅嘢啦。咁、而另外又觉得其实我觉得运动好紧要嘅，运动系。美容好緊要啦，即係美容以前 young 啲嘅時候，即係即係每日都要 recover 勁快噶嘛。但係真係嘅，去到年紀慢慢，我以前都唔做 facial 嘅。我而家我40歲開始之後咧，我而家先開始，所以啲人都好開心，啲人就啊，點解你而家 keep 得咁好嘅？因為我一開始去管理自己嘅樣貌啦。即係我以前咧係我，雖然我而家都係嘅，即係沖涼咧加埋洗頭咧，我五分鐘要搞掂曬噶啦。咁我但而家開始咧，我會查翻多啲嘢喺塊面度，因為真係見到個分別啦。以前喺電視台藝，
3: 聽到未啊？唔加落，人哋都查嘢啊，你唔查嘢嘅？雖然我唔係瞓喺你隔離，我唔知
1: 道。我如果查啲，我點樣 keep 住殘呢？我唔可以嘅，我要俾人覺得我。
3: 佢走去跑步，佢都唔查嘢，唔敷。
2: 其實要嘅，係
4: 啊，
2: 因為唔係個問題係乜嘢咧？係
3: 紫外光嗰啲嘢係
2: 咪？好第一啦。
3: 炒嘅
2: 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唔覺咧，因為我自己個本身可能個體質都 OK 嘅，但係原來好得意嘅我哋以前尤其是我哋電視台咧，其實我哋用咗我哋好多 quota，
4: 係、
2: 你見到有一啲嘅例子啦，即係有啲 artist 啦，或者你見到外國都係嘅，突然間有一年佢可能係上一年係咁，下一年佢突然間變咗個狀態好差，其實就係、即係你個 quota 完啦，一出咗嚟，跟住你一見到個分別之後咧，其實你再去。回翻咧好難，因為你嘅你嘅身體機能已經冇以前咁咩噶啦嘛。咁你正話講嗰樣嘢啦，望出到嚟，我都係嗰句。咁我哋仍然做緊幕前對住人啦，就算唔幕前，我哋可能做生意去見客咩都好，你都係見人噶嘛。你俾人第一個感覺好緊要。咁我所以覺得 keep 呢樣嘢其實係一個禮貌咯，亦都係對自己一個我覺得你 respect 身邊嘅另一半都好，咁你都想有一個好嘅體質去照顧屋企人㗎嘛。
4: 哇，呢句講得好
1: 有禮貌，我化返個妝翻嚟再做下 part，
3: 太遲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0: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继续同阿沈振谦倾偈先。
1: Hello。
0: 我啱啱睇咗 show 化个妆，一隻歌时间有啲赶，唔觉定唔惯啦。
2: 唔
0: 惯啊。喂，我啦，听完佢咁讲之后啦，沈振谦，我对我屋企人、对我嘅听众、对所有人都系唔礼貌嘅，但系亦都系啦，我俾咗个自己个藉口，就系我敌唔过地心吸力。
1: 嗯，
0: 我成日都觉得，啲地心吸力好劲。
2: 你呢个系藉口嚟噶？
0: 我想埋藉口咯。
2: 系啊。是真是藉口來的，你看看我們，其實我和阿沈振軒都是會做運動的，
0: 就我都是啊，
2: 就是因為有地心吸力，所以做運動的時候都要保養嘛。你有什麼理由你現在出去跑步你是不查身 block 的？你為什麼會不敷面呢？
1: 不，雖然喜歡黑，我以前都等我手去曬燈去黑的，但是其實你又可以曬黑得來，咁你曬黑一定有紫外線㗎啦，咁你咪保護多少，因為真係㗎，可能今日呢個年紀唔覺，你見到好多例子都係㗎，突然間可能突然間下個月突然間嘩殘得咁緊要㗎，跟住個體能突然間 drop 得好緊要、就係因為其實
2: 斷崖式，
1: 其實就係我哋以前
3: 同埋你講緊斷崖式嗰樣嘢呢，就係話我哋後生嗰陣時，譬如曬咗個雀斑你唔殘呢個 sunblock 啦，嗰啲叫做嘩好 cute 啊，型啊，雀斑，而家有任何嘅斑呢，係啦，曬喺度，嘩你咁快出老人斑嘅咁，唔係嘅，雀斑嚟嘅，雀咩斑呢，老人斑，我但係幾十年前個雀斑都係咁樣㗎，你明唔明啊？所以一定係即係後生
0: 再唔 keep 啊，變 C 斑啊！
3: 哇，好入得好呢、這個，我死咗啦！
0: 把口衰得嚟又好似好
3: 好啱喎，真係
0: 都要警惕下喎、啊。所以今次我乖啦，你講完之後咧，我要乖，我唔可以俾冇禮貌啊！我覺得真係啱。
2: 你知唔知啊？即係嗰陣時，你哋有冇聽過咧？喺韓國啊嚇，即係嗰啲女士
3: 啊有啊，屋企人咧俾你個畢業禮物係咪或者員工？
2: 唔係，係佢哋喺隔離，即係老公或者係男朋友起身之前，其實佢會起身化咗妝、
1: 啊。日本人啊嘛，
2: 日本人都會
1: 係啊。
2: 依兩即係所以佢哋就係好似頭先阿沈振軒所講，你究竟你尊唔尊重隔離嗰個咯？即係可能佢哋會覺得咁樣，我希望隔離一起身嘅時候。覺得我靚或者是哦呢、這個世界真美麗咁樣，
0: 反對
2: 係點樣好好
0: 反對
2: 係
0: 男女平等，你咁尊重我，我應該比你更早起身，我都要梳翻靚個頭，敷翻個面，跟住見個老婆，
2: 係咪先？然之後呢兩個人就四點鐘，
0: 從來冇瞓過，
1: 從來冇瞓過。
3: 哎呀，知道你今日四點，我聽日要三點五十五分，
0: 三點幾
3: 鐘，三點四十五分，哇！係
2: 呢個
0: 最終咁咪變咗分房瞓咯。哎呀，唔好。夫妻唔和睦。
2: OK, 有你啦。其實我呢好想問一下一樣嘢，沈振軒你喺屋企，因為我有睇佢啲 news 嘅。因為我成日即係我對佢係有少少好奇心嘅。
0: 變樣啊，身形啊。
2: 唔係，即係整個人同埋佢嗰個娛樂圈嗰個運勢啊，你明唔明我
1: 講？你識睇運嘅。
2: 我有讀
1: 呢個嘅，
2: 係咪啊？係啦，咁即係你如果你橫跨翻睇佢，佢真係有好多獎啊，然之後好多經理人公司會簽佢，
0: 大公司旗下嘅人，
2: 即係佢未停過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咧，我又會睇啊，佢喺屋企真係好努力嘅喎，即係你屋企都有 gym 噶嘛，即係你擺咗好多啲器材，會做。
0: 我成日睇到你嗰啲 post 咧，哇！你間房嘅 gym room 啊，又有
2: 你同你
0: 又有唔係，同埋最緊要啊，嗰樣嘢就係我哋成日都好想有嘅，但係冇啊。玩具房啊！
2: 哇，你又去到玩具，而家我想赞佢同佢女朋友啊！
0: 哦，咁你赞呢样嘢先。
2: 系啊，即系两个都好健康嘅，俾佢嘅感觉就系话啊，我哋一齐拍拖嘅时候，我哋系一齐进步，一齐健康咁样。咁你就有呢一个健身室啦，咁样。但系有好多人就系话，艺人系好难做到生意嘅。咁你觉得系唔系呢一样嘢有你自己去做一个 model 嘅时候，开健身室反而会系一件好事呢？
1: 其实呢个问题系我都唔否认，即系未必个个嘅。但系直接啲讲啦，其实生意啊，做生意人啦、啊，系要狠心的。
2: 嗯。
1: 即係如果你做一個有良心嘅生意人係好難做的。
2: 嗯。
1: 因為你如果你有良心，即係唔好話，即係唔係話一定所有都冇良心，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用情去行先，去做一個生意，即係最簡單啦，譬如你有員工，個員工真係做得唔好，但係因為你同理心好強，點樣嗰啲嘢你會容忍佢做繼續差。咁但係或者你就算鬧咗佢，但係佢真係都係差， 咁其實最終你拉翻開睇翻成件事，始終都係對個生意唔好噶嘛。咁、個生意唔好就大家一齊攬炒噶啦。
3: 係係。
1: 咁所以其實做得成功嘅生意人，其實係唔可以有情喺裏邊。
3: 嗯。
1: 即係我係好 buy 一啲即係啲機構啦。如果真係要做一件事，係對事咯。
0: 嗯。
1: 即係唔可以攞人去凌駕嗰件事咯。咁所以你話藝人做生意好多都失敗，這個係會大部分啲，因為我哋係用情去建立我哋嘅工作㗎嘛。我都話我哋做戲，即係直接講演員嘅專業係咩啊？講大講大話啊嘛，我哋專業地講大話啊嘛，即係我哋喺個鏡頭面前，我今日明明係我好傷心嘅，但我要演笑片，其實我係專業地講大話啊嘛。咁我就係玩緊我嘅情啊嘛。咁所以我哋當我哋仲要我哋喺度 practice 到我哋呢方面咁叻嘅時候，突然間要我哋去好理性去處理一啲好實質嘅嘢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嘅，即係唔係過做到囉。咁所以做得叻生意嘅人，即係可能啦，唔係一定全部啦，但係可能就係因為佢會真係可以將佢即係如果尤其是藝人啦，可以將佢呢一方面嘅抌開囉，即係唔得就即刻炒，或者冇情講㗎，因為對個生意唔好嘛。咁所以就係咁囉。
0: 同埋所以佢都係個好人，因為好多時候可能就係話啦，有啲咩事我寧願蝕底，我食咗佢先。即係所以最終可能就係話啦，哦，做唔成生意。咁但係你會覺得就係話你自己經過咗呢個經驗之後呢，會唔會話哎我都知道發生咩事啦，會唔會話都再想有機會再做生意呢？咁我不如轉頭返嚟答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8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3.06美元，卖出4623.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要死人啦！要死人啦！
6: 李强，你演暗暗做乜嘢啊？
5: 小梁姑妈，因为厨房太热啦，我觉得唞唔到气，我个人开始冇乜理智。
6: 你入厨房开工，一定要留意温度同埋通风，如果唔系好危险噶。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饮食业喺酷热厨房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饮食业厨房呢个季节特别酷热，慎防中暑就要休息饮水。我系泰伦斯 Terence。
8: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9: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0: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9: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0: 收到。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沈振轩、好啦，咁啊又翻到嚟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沈振轩，头先咧讲得好清楚，就系话其实你都好知道自己点解喺生意上边嘅问题啦，
3: 唔叻咯，
2: 系啦，唔叻啦。既然都知道自己唔叻啦，咁即系话你可以做好啲啦。会唔会话自己都系谂紧？咦，依家喺娱乐上面。咦，都慢慢慢慢上翻轨道咯，咁喺生意方面，自己又再投入翻多少少咧？
3: 我谂要睇翻自己嘅能力嘅，即系我都，即系我真系会检视翻自己咩系好，咩系唔好。咁我确实我自己系一个我几容易俾同理心啊情呢样嘢去激励，即系令我会做一啲处理一啲事嘅。即系你见我最近啱啱都喺网上面 post 咗啲嘢，讲一啲嘢咧，我觉得。我想講嘅一啲嘢，甚至乎我而家經營緊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 我都係盡量我睇對住啲記者訪問都係㗎，我盡量想係既然我哋有責任，我盡量想可能 po 一啲 content 係俾大家有智慧啲去思考下嘅，亦唔好淨係 po 埋啲垃圾 content， 係嗰啲花生嘢係會有流量，係會乜嘢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取捨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話，你話我會唔會？去做生意，我會繼續去 try 嘅。如果有本錢，亦都話甚至乎就係可能我會會醒目啲。醒目啲嘅意思就係可能咁我都話我做戲都係嘅啫，咪從學錯誤中繼續去學習咯，即係做好啲咯，每一樣嘢做好做好啲咯。
4: 你記唔記得我第一日我要講翻我即係尋晚嘅時候，我已經話唉佢真人同上鏡真係唔同嘅。因為咧，點解我會成日研究佢咧？第一，佢女朋友又靚啦。然後第二，你知唔知我俾你有一套戲咧？我影響得我太深啦。
3: 俾我夜蒲？
4: 冇錯。
2: 花心男。
4: 哎呀，知唔知啊？所以點解我成日喺度研究呢一個人咧？我呢個人究竟係咩人嚟嘅咧？你又見到佢每樣嘢好努力。
2: 係。
4: 然之後。哇！你又居然追到一个好靓嘅女朋友，身形又好靓，但系佢又好专一。然之后两个一齐做生意，然之后又谈婚论嫁。所以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反差，你令到人好迷。
3: 好 confuse
4: 系啊，
3: 好confuse。
4: 冇错，即系所以点解我会问啊吴家乐，你哋两个有冇合作过？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3: 我真人系一个阿伯嚟噶，我真人系一个，
5: 咪先你系花心阿伯定专一阿伯？
4: 唔系啊，佢真系你睇到佢成个过程咧，真系好奇妙啊！佢唔系喜爱夜蒲嘅人嚟噶。
3: 唔系，其实我想讲，所有我都可能代唔系代嘅，即系可能亦都系 one of the comment 啦。通常做得坏人角色嘅人啦，
5: 都系好人系嘛？
3: 其实你识做坏人，系因为你里边有好人嘅嘢，即系。周星驰讲，唔系周星驰，即系做喜剧系源自于悲剧啊嘛。
5: 系系。
3: 其实你一定要有嗰个理解，你先至可以做到嗰样。
4: 好似石坚坚
5: 系啱啱我想讲坚叔啊。
3: 因为你真系坏，其实我想讲嗱，做好人，即系如果真实个人啦，唔系做戏啊，做好人系一个选择嚟嘅。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坏思想。
5: 系系系。
3: 即系你每朝早起身。你話啊，今日唔想翻工啊，我今日不如 call sick leave 先。其實呢個已經係壞思想啦，你就講大話咯。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充斥住好多壞思想。咁但係你點樣將個壞思想去擺個尺喺邊度咧？咁我覺得點解我 enjoy 做戲，同埋我可能會啲人可能比較話中意啊，見到你做壞人做得好喎。其實我只不過係將我啲壞思想擺喺個戲劇度啫嘛。因為我真實，我選擇咗做一個好人。我當然係好多壞思想啦，我當然有好多即係可能好多妒忌心啊咩不約人嚟㗎嘛，咁但係我會選擇我去咁樣做，但係我喺戲裏面我就可以嘩，我呢個要唔使 restrict 自己喎，我可以無限量咁放大嗰樣嘢喎，仲要係
2: 個天使魔鬼
3: 係啦
2: 攞返出嚟啦。
5: 喂，其實個個你講得啱啊，有個個人都有壞思想，個個都其實係可以做好人，人之初性本善惡，我都真係唔知點樣講，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你係一個阿伯，專一嘅阿伯定係花心嘅阿伯？
2: 跟住
4: 佢都唔
2: 係
4: 阿伯，
5: 唔係。
3: 其實每
5: 頭先佢話佢自己係阿伯。
3: 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每一個男人 冇话男人啦，你见到靓嘅嘢，你点会唔望多两眼？
5: 所以头先阿
3: 花心系每一个人都花心。
5: 子清头先又讲嘛，佢真人唔系喜爱夜蒲，我又嗱一 object 翻佢，我反前去 object 翻阿陈秘书。
4: 嗯，
5: 我想讲啦，好多男人咧唔爱夜蒲嗰啲，正正经经嗰啲，都其实里面有阵时就系、是。哎，我见到个女仔，哎，我有呢个诱惑，佢个自律性
3: 系啊，
5: 系咪啊？
4: 其实系靠自律咯、
5: 所以我觉得佢自律都，
2: 喂，
5: 得运动嘅人应该有自律性嘅。
2: 陈秘书，
5: 秘书改咗，
2: 喂，老板啊，陈总，陈总，
5: 翻嚟翻工啦嘛，我系秘，喂，老板，你叫
2: 今日翻工着得靓，我都赞你啦，即系靓嘢系，即系人会睇欣赏，咁你着得靓出嚟，我哋都希望，你都希望人哋
5: 赞同你。讲紧嗰样嘢系唔一样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多时候男人有啲人喺度讲，犯紧天下男人犯嘅罪，你唔好咁样讲，因为我相信每一样嘢就每个男人，你唔好话女人见到男人都哇正，都舐下。
2: 坐翻嗰张，
5: 咁样样。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我有老公噶，哎呀，真系唔可以咁样样，真系靓啊！佢真系
3: 其实就系你要俾自己，一个约束咯，
2: 系，
3: 即系你约束到，咁你咪叻咯。咁你叻先至可以做更加多其他叻嘅嘢。
5: 所以你个自律男人或者一个人或者呢一行能够做到自律不简单。
3: 其实唔系我哋呢一行，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一个，即系我举个例子啦。你夜妈妈凌晨呢、這个，我都一个呢、這个哲学题嚟嘅。夜妈妈凌晨四五点，你过马路红灯、
4: 哦，
3: 你过唔过啊？
5: 我梗系
3: 冇人噶、啊，
5: 我梗系过啦，
3: 系咪先？
5: 系啊，
4: 你咪
3: 正常
4: 答不答？
3: 你答
5: 边个会啊？边个会跟翻红灯四
4: 五？我
5: 你会，
2: 我会等到佢转绿灯，先至会踏出第一步，仲要望清楚左右有冇车添。
3: 呢一个就系官方答案，但系内心每一个人都话：，咁我又冇阻住人，又真系冇影响、
5: 欸。不过我而家转咗啦，我会睇有冇 CCTV。以前咧冇 CCTV OK 嘅，而家有 CCTV， 我觉得会唔会阴？你跟住我会收到嗰张 ticket。
3: 我嘅意思就系话啦，你当。而家我哋一个平行时空啦，喺个世界里边冇 CCTV，
5: 咁啊肯定红灯过啦。
3: 呢个系人性嚟噶嘛、
5: 啊，
3: 正常，因为我又冇影响人，
5: 我又唔系受
3: 嗰啲嘢。但系同一样嘢啦，
5: 嗯，
3: 你唔选择嗰刻过系你嘅选择啊嘛，
5: 冇错。
3: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要绿灯先过，
5: 冇错、嗯。
3: 就等于再拆开啲，如果大家中意睇 superhero 片嘅话、嗯、，Superman，
5: 嗯
3: ，Superman 之前拍得好好嘅，上一个就系讲话佢系可以。你闹我，我咪一日杀死你度。
5: 嗯，
3: 其实点解佢要做？我要俾你闹、嗯，我仲要保护你哋啫。佢选择做好人啊嘛。
2: 系、
5: 嗯，
3: 其实佢一万个理由，即等于你嗰刻你唔过马路，其实只有内心有一个有一把声话俾听，你都戆居嘅。凌晨四点冇人望你度，你哋都戆居啫。我选择做
4: 系，
5: 所以喺呢度一定要揾翻阿陈秘书咧，麻烦你，因为咧我讲呢样嘢咧就
4: 系、是，其实你
5: 系说服力噶，
4: 唔系
5: 麻烦你话俾听众听咧，我哋就算四点钟咧，我哋都要做翻公民嘅责任咧，要守规矩。
4: 唔系，我
5: 唔会讲呢番
4: 說話。我觉得陈总都系为咗呢一个喜剧，
5: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4: 冇错。
5: 但即系如果你四点钟咧，如果跟红灯走，你真系落地狱噶真
4: 系。我哋系应该要守法嘅。
5: 啊

0: 好啦，嚟到我哋呢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沈振轩倾下偈先。
1: 系
0: 嗱，我哋讲翻少少就系话啦，啱啱既然都带咗出嚟啊，
2: 哲学题嗰啲啊，
0: 唔系哲学啦啊。喜爱夜蒲、花心大笑呢啲嘅角色、其实大家都好似觉得，咦？电影入边或者电视入边嘅沈振轩，衰人嚟噶，好花心噶，坏男人嚟噶
2: ，B boy
0: 系啦。咁但系演员系最就忌咩咧？俾人定型、但系又觉得啊，又真系好啱你、啊。咁、你自己对于
2: 点啊？
0: 对于一个演员嚟讲，被定型，
2: 你羡慕佢啊？
0: 唔系，因为有时系咁讲噶。嗱，当你冇被定型，即系话你冇一个角色入边插咗支旗啦。但系有时就系话插咗支旗之后，你又发觉弊啦，我咪以后都系花心大小，冇机会演小男人呢，咁即系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咧？
1: 嗱，其实如果你要咁样睇嘅话，被定型系因为我喺另外一边未可以做得好到好似我做呢一个咁样，令到人哋可以有嗰个印象啊嘛。
0: 嗯，
1: 咁其实都系自己嘅能力话俾人听。咁但系其实我都话啦，我真人其实系一个我开头入行嘅时候。如果我攞翻我真性格去演戏，咁啊死啦！你闷到咁，边个睇你做戏啊？你都唔 playful 嘅，
0: 嗯，
1: 即系喺我因为我由细到大我中意睇戏剧嘅人，
2: 嗯，
1: 其实我自己啊喺 social， 因为我都系一个未 social media 年代，有
0: 入行
1: 好劲嘅时候，我系睇电视噶嘛。其实我系好 enjoy 睇一个演员或者认识一个艺人，我系唔知佢私生活嘅，
2: 嗯，
1: 因为我即系好简单，
2: 嗯，
1: 我去睇 Robert Downey Jr. 做 Iron Man。如果我知道原来佢真实咧，佢连电脑都唔识揿嘅，我系会好出气噶。下次之后睇，你明唔明啊？
2: 嗯，
1: 咁我系 enjoy 呢样嘅，但系因为而家个年代已经唔同咗啦。我中意睇嗰套系因为我要知道佢真实，佢系咁，佢个性格系咁样，我先至会中意佢，我先会睇佢嘅。咁而家系扭咗，但系喺我都话我自己本身个我嘅喜好啦，我就系中意佢就系演嗰阵时佢咪嗰个人咯。咁，佢真实嘅时候我唔理佢系乜嘢啊。总之佢做嗰个角色嘅时候系嗰样嘢，咁所以讲翻嗰样嘢，啲人觉得定型。你谂下，如果我真实系咁样嘅性格，我做起我夜蒲可以做到就系、已经会觉得哇，你就系嗰、个，或者观众觉得你就系嗰、个。其实喺我里边个内心啊，我系暗爽嘅，咁咪真系做得好好咯，
0: 成功咯，
1: 系咯，因为你我仲要做嗰套戏嘅时候，我一个新人嚟嘅啫，
2: 系，
1: 即系哇，第一个导演觉得你做，我嗰阵时都问阿 Wilson， 我都话即系导演，我都话。点解你觉得我？你又冇睇过我做戏？我嗰阵时都冇戏做，即系我仲做紧后边啲茄啡嗰啲嘅啫嘛。你又冇见过啲戏，你又点解你会突然间俾我咁重嘅角色？我嗰阵时喺电视台噶嘛，佢就话咁第一佢身边人介绍啦，同埋佢见过，我觉得你有呢个戏做。哇，第一就好似而家 Tom 咁样咯，即系舞台剧，点解你会觉得我做到咧？咁试咗之后啦，我到现场都系嗰句，我会自己摆好多嘢落去。咁最尾出到嚟嘅效果就系，我觉得就系其实我系。即系你当我里边，我就觉得啊，呢、這个唔系我对我自己个交代，就觉得哎，我可以塑造咗一个完全唔系我嘅人嚟嘅，
0: 嗯，
1: 咁系一个成功嚟噶嘛。
2: 系，其实我觉得咧呢一啲访问系非常之好，原因因为越系同阿沈振轩倾偈咧，你越觉得佢好多嘢啊，
3: 嗯，
2: 同埋会变咗另外一样嘢，你会开咗另外一啲 style 出嚟噶啦，因为越系同佢倾偈，
1: 其实我会喺榕树头讲古。
2: 即系你会
0: 系奇乐李维斯嗰啲 friend 嚟噶，
2: 即系佢又好重视爱情啦，佢又好中意，即系佢又明白身心灵嗰啲嘢啦。然之后咧，你会发觉佢好中意讲哲学啦，你会觉得佢系另外一种人。
3: 唔系最紧要，佢一个守规矩嘅男人，佢冇犯天下男人会犯嘅错。
2: 我而家咧有样嘢又有啲八卦嘅，因为咧不停喺度睇你嗰啲 news 啊，所有嘢成日都话就嚟结婚啦，就嚟结婚。我心谂咦，但系喺你嗰度啊，就会已经唔系女朋友系边个，系配偶系边个。咁我就配偶
3: 结咗未啫？
0: 但系咧，我同你一样啊，我都系睇到女朋友，跟住咧我问 AI。未结婚
2: 系啦，
0: 系啦。
2: 咁究竟，因为我哋喺网上面揾嘅，
0: 定系
2: 系啦？其实个真正确答案系
3: 讲
0: 唔讲得噶？讲唔讲得噶？
1: 唔系，我系其实我都系仲系好 enjoy 我嘅真正好私人嘅生活嘅嘢咧。即系我唔会特登好公开，我亦都唔会特登好收埋。
0: 嗯，
1: 即系有一日你可能见到，咪见到咯。
2: 系，
1: 或者甚至乎可能嗱，即系我嚟讲，甚至乎可能已经系都系噶。咁但系我又唔中意好。变成一个好似做，即系除非我觉得啱嘅 timing， 咪会话俾大家听，咁啱啲所有嘢咯。咁我又觉得，同埋做好多嘅决定，我都会即系会 care 埋身边嘅人， 咁、嗯、因為佢都係一個 artist， 佢都有好多嘢，即係大家有好多嘢進行緊。咁我又覺得好多嘢係啦，到
2: 我贊成嘅。你睇下佢好貫徹嘅。其實佢喺較早之前佢已經講一樣嘢，就係話有好多時佢都希望一啲嘅觀眾會入戲咧。其實藝人係咪應該真係俾太多嘢俾別人去了解咧？你越唔了解嘅時候，其實
1: 你先可以睇到嗰套戲㗎嘛，
2: 係啦，
0: 空間會大啲。
2: 因為如果下真嘅，如果你而家咁樣，我哋話哦，佢已經結咗婚啊咁，但係有一套戲你同某一位嘅藝人個 CP 好強嘅。咁大家就唔會期待嗰對 CP 㗎喇、
3: 欸。我知道即係社交媒體呢問你呢，你同譬如話會講自己係單身啦、結咗婚啦，有一個叫無可奉告嘅，係咪呀？咁其實因為你而家呢一個呢，我哋係從呢一個嗰啲咩，
2: 呢個係搞亂曬我
3: 哋
2: 嘅。
3: 唔係咁乜稿咁樣呢，咁、我哋要清楚啦嘛。咁我覺得你要話俾佢聽，話俾佢聽，
2: 其實而家
3: 佢
1: 唔係，但我覺得喺而家呢個年代，因為大家都其實而家好多 artist 嘅主力嘅工作都係 social media，、我哋又唔可以講大話嘅，即係我又唔
2: 可以，你可以唔掂呢個 topic，
3: 係
1: 係啦，即係我覺得可以，我覺得適當嘅時候咪俾大家知咯，甚至乎喺一啲嘢裏面，我覺得順其自然咯，即係我又唔會好強求去一啲，尤其是關於真係好私隱嘅嘢。即係我可以講多啲嘅咪講多啲囉，我唔想講嘅咪大家互相尊重。
3: Sammy 你真係好好，你好有福氣同埋好有運啊，上到我哋嘅節目。因為點解點解要讚我哋節目，即係我喺度講緊讚嗒嗒嗒係大家有份愛，
0: 所以我就話
3: 擺我上嚟呢，
0: 唔係你
2: 今日，因為你今日唔問囉。
0: 佢今日放你一條生路，
1: 多謝你，多謝你啊！因為我中咗新心靈嘅 friend 啊，
0: 放你一條生路。
3: 最重要你知唔知點解啊？我由老人班已經變咗 C 班，所以我已經死咗。
1: 係 A 班、B 班同 C 班，
0: 咁所以就係話，
3: 啊，
0: 似大家傳媒朋友知道啦，你呢個問題咧都知道 Sammy 會點答㗎啦，亦都就係話啦。乜嘢都係隨緣啦，或者係時候你會知道嘅時候，佢咪會答你咯。不過當然啦，呢個時候我哋又好似好多嘢都未問，
2: 係啊，
0: 又未
2: 冇錯啊，唔係喂，我而家明啦。佢經理人話咧，同沈振軒
1: 佢好驚啊，
2: 係真係可以唔會冇得停㗎。咁所以我哋不如聽日繼續啦。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业、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听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三点几驾车沿住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疗。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三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话，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他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验尸确定死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個禮拜咧開始咧，一連四個禮拜，我哋深度入入面咧，又是去探討或者發掘一啲唔同行業，但係有關旅遊事嘅二三事。
1: 係，
0: 我相信咧，大家聽眾們咧應該都會好好奇，以下落嚟今日我哋開始一連四個禮拜都會聽到佢把聲嘅嘉賓，入面嘅二三事，因為佢係一個資深空姐。
1: 係
0: ，Apple，
2: 大家好啊，你哋兩位好啊，我係 Apple 啊。
0: 係，我首先想問一問資深空姐 Apple 先。你認識好多朋友，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啊，有幾個朋友跟我說你認識好多人啊，你是不是全部在空中上面，
1: 空中奇遇記，
0: 在飛機上面，即是我們經常看電視看到就是有人接張紙仔給你啊，是不是這樣呢？
2: 嗱，其實呢接張紙仔這些東西成日都會發生的。
0: 我真的收到的。
2: 有的，但是真的後生的時候，小的時候是會的。
0: 不是，你現在都很正啊。
1: 很正你。
0: 是真
2: 的。但是呢，但是通常這些我們絕不回應的。即是我的性格我是不會回應的。是啊，因為但是其他同事有沒有空中情緣呢？是有的。
0: 哦，真的有的。
2: 有的。嗱，好似而家即係無謂開名，即係城中嘅一啲
0: 名人啦，
2: 都幾名下，因為即係做美容業㗎啦。咁佢係我一個同事嚟㗎，但係呢佢呢就喺飛機上面就認識到佢而家嘅老公囉。咁而家嘅老公都係一個伯樂嚟嘅，咁所以而家佢而家嘅事業好好啦，同埋佢真係做到上市囉。
0: 所以飛機上面呢我成日覺得有無限嘅可能。

0: 想問你哋咧個職業裏面有冇話有即係有啲條款或者有啲叫做細則，就話唔可以喺嗰個飛機上面攀談啊，或者係佢可能喺個飛機上面俾紙仔你，你就唔可以即時去回應啊咁樣嗰啲。
1: 你要落機先可以覆翻佢。
0: 係啊，喺私人時間覆。
2: 唔會咯，因為公司嘅規條係好中意我哋咧，係同乘客傾偈嘅，即係佢會覺得呢啲係先係窩心嘅，係啦，即係有近距離接觸嘅，唔係當佢一個客，係當佢一個好好嘅朋友。
1: 我認同啊，有陣時咧，佢哋同我哋講 hello bye bye 嘅時候，我都一定會一嗱呢個我個基本嘅就係同翻佢哋講
0: 禮貌嚟嘅呢個呢個。
1: 我有陣時會加埋辛苦曬，因為見到佢哋真係
0: 好辛苦，
1: 係因為我搭嗰啲短途機為主啦。哇！我見到你哋啲頻撲咧跑嚟跑去，又或者係點樣去照顧，或者真係睇實百分百咁樣金睛放眼睇實大家嘅安全。
0: 嗰啲好計時間㗎，即係幾多點啊？要派餐，如果咪派唔曬㗎。係
1: 啊，我覺得你哋好辛苦，所以我真係會同你哋講埋辛苦曬咁樣。
2: 多謝你啊！同埋咧，我係譬如嗰啲乘客好傾嗰啲咧，即係我哋會睇下佢哋叫咩名啊，行埋去即係。稱呼埋對方嘅名嘅，
1: 係啊，呢個好有心。有啲人真係試過，我曾經有試過，係真係有個人同我講彭小姐咁樣同我講，我想喂記得我左邊個位叫咩名咁樣，
2: 好開心啊，係咪啊？
1: 超開心啊！
2: 係啊，尤其是投訴嘅時候咧，
0: 當日乘客，你係咪投訴啊？我想問你嗰陣時，
1: 彭小姐，你投訴我，
2: 好笑啊！如果你講開名呢樣嘢咧，我亦都有啲小插曲同大家講，
1: 係點
2: 咧？話説咧，喺好多年前咧，咁咧因為咧航空公司冇话规定你坐喺21D，但系21D上边嘅行李柜系你嘅，系唔系嘅？其实系大家共用嘅，即系入边个有位就边个摆啦。咁咧有一个乘客咧好后期上嚟嘅，咁跟住咧佢咧就系上到嚟之后咧就发现自己个位嘅上边咧个行李柜满晒，跟住佢就好嬲啦，就将原先有嘅行李咧。就人哋擺咗喺度嘅行李櫃
0: 拎咗落嚟啊！
2: 佢就掹曬啲嘢出嚟，咁跟住咧就喺度嗌交啦啲客，咁啊嗌交啦，咁我就啲人就行埋嚟，喂阿姐出邊嗌交啊，你出去望一望啊，要你出場啊，佢話即係佢哋好嘈好激，即係打交咁滯啊！咁於是乎我出到去嘅時候咧，咁啊我就會預先睇清楚，即係佢哋咩名先啦，行埋去先啊。唔好意思啊，陳生，我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樣，跟住佢就即刻望一望我個名牌。係，咁咧當其時我哋嘅名牌係寫啲咩咧？我嘅英文名，再加埋你係乜嘢語言嘅？當其時咧，我係粵語咁樣咯。可能佢嬲到睇唔到，粵小姐，你評下你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陳生你冷靜少少啊，我唔係姓粵嘅咁樣。好笑咯，
1: 但最後咩係搞得掂定係點啊？
2: 梗係搞得掂啦，即係其實啲人咧擺行李咧有一個習慣就係將自己個袋劈咗上嚟就算，或者將件好厚嘅羽絨褸劈咗上嚟就算。咁其實如果
0: 擺好有
2: 少少風得心嘅話，將自己啲嘢擺好去，企直少少，擺埋一邊，其實可以擺到嘅。
1: 所以其實原來飛機上面唔係代表就係你喺邊個位嘅話，上面個位就一定係你㗎啦。係
2: 啦，大家一齊共用嘅，因為咧你好多時你發現譬如30HKG 咁三個位咁啦，咁其實佢一立櫃咧，咁其實坐喺30或者31嘅人都可以擺上去嘅。
1: 哦，嗱，咁我又想問下啦，傳聞啊，
2: 係
1: 成日都話坐長途機嘅話，最怕就係有人嗌杯面食，因為如果杯面嘅話，其他人就會聞到陣味咧，就會繼續嗌落去啊。係咪真係可以任嗌杯面食嘅咧？
2: 其實係可以任嗌噶，
1: 真係噶，
2: 係啊。你中意點食都點食，
0: 我想問你個存貨係真係多到乘機人任嗌都夠咩？
2: 其實唔係個個都會食杯麪，咁啊有其他零食嘅，咁飛機上面即係公司都好好嘅，即係我哋會有一啲蝴蝶酥啦、米果啦咁樣，同埋呢樣嘢我真係如果賺公司嘅蝴蝶酥，因為佢係即係揾一啲退休人士咧，即係佢哋有個組織係退休人士嚟嘅，即係佢哋就會喺度做嗰啲蝴蝶酥，跟住就即係。交俾航空公司咁樣，
1: 我收過呢個啊！
0: 你真係收緊？
1: 我收過最近嘅，不過我係最近收到噶。
2: 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咯，呢樣嘢係咁其實唔係一定有杯麵，有其他嘢食嘅。
1: 但係我想問杯麵呢樣嘢係咪我嗌先至會有嘅？即係唔係指定嘅？
2: 嗱，睇下咩環境啦。嗱，如果真係長途機，個個真係可能去紐約啊、美國呢啲長途好長機，即係咁上下嘅話，佢哋一定會肚餓。當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喺度撳燈嗌杯麵嘅時候。你寧願 佢撳燈，你
3: 一次過
2: 係啦。咁我哋通常就去咁嘅環境咧，就係攞個大 tray， 跟住就擺好多杯麵，跟住就問佢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咁樣？
3: 呢個醒目啊！
2: 咪方便我哋食。逐杯行先，
3: 系
2: 咁咪会好辛苦咯。逐杯行
3: 咁，我想问下有冇定义噶？即系几多个钟头机以内先有杯面食？几多个钟头以外？
2: 嗱，你食完一个餐你唔够饱嘅话，你都可以即刻嗌杯面嘅。
3: 咁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2: 嗱，其实飞机餐咧就系应该每人有一个嘅，但系问题唔系每一个乘客都中意食飞机餐，或者佢上机之前咧食饱咗，咁佢哋就如果有得剩嘅话咧，一定会即系俾你嘅。但系问题系咪你想食嘅？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0: 哋咧继续翻嚟咧同资深空姐 Apple 倾偈。
1: 系，
0: 哇，令到我拆解咗好多嗰啲嘅疑团或者谬误啊！
1: 大件事啦，泳儿咧从而家开始咧就开始唔食嘢上去啦，跟住就系啦，跟住之后食完之后又可以再叫啦，再叫唔得咧就叫杯面啦，开始。
2: 好啊，
1: 將未來嗰一日兩日嘅食嘅都食曬佢先咁
0: 啊！其實問題即係長途機嘅話咧，你冇咩做，又瞓唔著
1: 嘅
0: 話，
1: 時候
0: 其實真係有咩做咪食嘢咯，同埋飲嘢咯，係咪先？即係覺得正常嘅。
1: 係。
0: 另外咧 ，Siri 有問啊，嗰個問題其實我都好想知㗎。
1: 係啊，我最近咧好彩啊，因為咧我幾次去旅行嘅時候咧，我其實冇 request 位嘅，同埋咧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好多航空公司咧，佢都係要就算你 check in 都好啦，佢冇得揀位嘅，或者要加錢先可以揀啦。
0: 係。
1: 咁咧我就直頭唔 check in， 即係唔做網上 check in，
0: 排隊先。
1: 係啦，排隊。咁排隊去嘅時候咧，我亦都冇任何 request 嘅，但係我每一次攞嚟嘅時候咧，我都發覺咧，俾咗個好正嘅位我啊！
0: 嗱，我就問過佢，我話你係咪因為你靚女咋？佢哋同我講，個地勤女仔嚟。係
1: 啦，個地勤女仔嚟，因為一個地勤真係女仔嚟嘅，即係例如係咩咧？可能比較窄嗰啲飛機，33嗰啲，我或者323嗰啲咧，我係直頭係坐喺最前嗰個啦，即係嗰個
2: 門
0: 闊啲嗰啲位，
1: 闊嗰啲咧，即係7嗰啲位啦，即係可能21嗰啲，總之闊啲嘅位啦。跟住
0: 佢噏到曬 number。
1: 係啊，跟住有一次咧，因為點解咧？有一次咧，我仲要是坐了去那些即 premium economy， 即那些加长，
0: 你真的好啦，好羡慕你
1: 加长加阔那些呢，是啊，跟住好正啊，真的
0: 是不是真的说有礼貌一点啊，或者靓女一点啊，即网上曾经有些新闻啊，那些有攻略的嘛，
1: 什么迟点去啊，临到问先至去啊，这样会多些机会，
0: 我觉得问应该不会啊，因为你阻住他
1: 冇位啊嘛，但是
0: 但如果论靓女呢，我都不差
1: 是的，你真的上头顶添。我想是讲彩数多
0: 一点。Apple 我就很想讲，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 upgrade 过。我每次去到的时候我真的礼貌到就你好啊，唔该晒，即那些呢。
1: 我有问过一个叫做即那些旅行社，做旅行社那些呢，他都说他从来没有试过被人 upgrade 过。
0: 是的，我想问一下可以。
1: 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又或者去到飞机上面你们有没有得，即通常地勤做嘛这件事，那去到飞机上面你们又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2: 但其实我们是冇權 upgrade 任何乘客嘅，咁除非有一啲叫做 medical 嘅事件，即係可能嗰個人好唔舒服啊，真係要俾一個舒適啲嘅座位俾佢坐咧，我就會咁樣做咯。但係問題係，因為咧而家好多航機咧都要睇你嘅彩數係咪真係敷曬嘅話咧，想做都冇得做嘅。即係嗱，你咧，我覺得咧你係好彩嘅，即係你又唔做，
0: 你嘅 Siri 好彩啫，
1: 好彩。
3: 我都話係我係好彩嘅，係
2: 又唔做 online check in 就排隊，咁可能佢咧去到機場嘅時候咧就你講嗰啲前面我哋行內人叫 bow head seat， 即係話可以即係伸長隻腳。如果你飛機上面咧，呢啲係另外價錢俾錢嘅，咁可能咧呢啲位咧啱啱好冇人揀，即係冇人俾錢去，咁佢去到嘅時候咧，就要又要俾個位嘅 Siri 咧，就俾咗呢個 bow head seat 佢啦。咁如果你講到話 upgrade 上去呢個特選經濟艙嘅話咧，就可能咧後邊嘅人已經坐爆咗，因為好多時咧航空公司買飛咧可能係超賣嘅，超賣嘅。咁啱佢 check 嘅時候，後邊嘅位已經冇曬咯，咁所以咧就咁好可以俾咗 Siri 坐特選經濟艙。
0: 所以好彩，唔好諗住最尾先去。
1: 我冇啊，最屘
0: 就分分鐘有機會咧，會冇得搭嗰班機，因為超賣啩啦，係咪咁樣嘅理解啊？
2: 都唔係，超賣咧，佢就係超賣嘅意思，可能佢超賣咗經濟艙。
0: 喂，咁就可以上頭等啦 ，Siri， 原來你啱。嗱，我哋唔可以咁樣去同聽眾講嘅，係啦。
1: 唔關事嘅，超唔超賣你唔知噶嘛，因為
2: 你唔知噶，
1: 你唔知噶嘛。
2: 因為咧，我想問咧 ，Siri 係咪一啲航空公司嘅嗰啲叫做
1: 嗰啲 membership 嘅，
0: 唔係，
1: 我亦都唔係，我次次都唔同揀唔同嘅，所以我唔係，
0: 所以我就去飛機用等啫，飛機用等。
1: 因為咧，我純粹好彩，
0: 我哋各人都係飛機用等
2: 嘅。係啦，我哋尊貴嘅客人啦，譬如有啲我哋係分鑽石級啊、銀級啊、即係綠色啊咁樣。即係如果你係鑽石級嘅人士咧，咁通常咧就會即係照顧呢啲嘅鑽石級嘅人士先嘅。點解即係話點解航空公司咁大細超啊？但係你真冇。冇辦法，因為呢啲鑽石級嘅人士分分鐘飛得密過我哋
0: 嚇。 即係飛得密過空姐，
2: 真㗎！
0: 我淨係知佢哋係好多錢㗎，即係每次飛
1: 我有睇到啊，我有睇到話咩咧？如果係好似佢哋要保持佢哋個 grade 咧，佢哋變咗咧係
0: 有個數咯，有個額咯。
1: 係啊，因為佢哋保持唔好 down grade 嘅話咧，佢哋係就算冇嘢咧，佢會飛嚟飛去㗎，因為要儲嗰啲理數啊。
0: 即係但係嗰嚿錢咁點啊？
1: 唔係，因為佢哋如果要 upgrade 某樣嘢嘅話，佢嗰嚿錢係仲大咯，所以佢寧願攞嗰嚿錢去 keep 住佢嗰個 miles 咯。
2: 係啊，
1: 係啊，所以佢哋係真係可以七日可能飛十幾轉，但係就咁來回飛咯，就咁香港可能香港泰國香港泰國香港泰國，跟住唔落地咁飛㗎。
0: 喂，但我入得鑽石級嘅話，其實我啲時間好寶貴啦，但係我攞嚟搭飛機咁樣
2: 玩。因為鑽石級咧，你真係好好嘅優待，有特別嘅。
0: 例如咩？
2: 特別嘅 counter 幫你 check in。
0: 啊、
2: 你上機就上飛機先啦，同埋咧佢哋咧會有一個 launch， 呢個 launch 喺機場香港機場嘅 launch 係專櫃俾佢哋上入去食嘢嘅。
0: 嗱，有一個 premier 嘅 premier 嗰個定係普通嗰個先？
2: 呢個係航空公司嘅 launch 嚟噶，呢、這個 launch 咧裏邊係嗱以前係一啲酒店嘅員工嚟嘅，咁全部係好專業嘅。而呢一個鑽石級人馬嘅 launch 咧，你入到去係好似一間餐廳咁，有個餐牌俾你，你自己點嘢食啦，你可以預約按摩啦，有得瞓覺啦。
0: 按摩使唔使錢㗎？
2: 按摩係唔使錢嘅。
0: 哇哇，唔怪之咯，唔怪之咯。
1: 即係呢個應該同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係
2: 係完全㗎，同埋有得沖涼啦，有得瞓覺啦，即係有間房，嗰間房係好似酒店房咁㗎。
0: 哇，
1: 咁唔怪之咯，你要保住嗰、那個。
2: 所以你點都要保住呢一個名銜
0: 啦，而家好明啦。
2: 係啊，
0: 我想講我到而家都係綠卡，
2: 啊綠卡都好好㗎啦，
0: 綠卡
2: 好叻啊。
0: 咁我想問一下啦，作為 Apple 啦，即係喺飛機上面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我，令到我可以有少少著數。
2: 其實呢我哋平時呢就係、是、一視同仁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有啲咩需求嘅話，都唔可以講著數。你想要啲乜嘢嘅話、其實我哋都係會即係因應返嘅客人嘅需要，即係令到你開心又滿意嘅。
0: 好好，我覺得呢、這、一個
1: 係、
0: 一視同仁，
2: 係一視同仁，
0: 係除咗鑽石級嘅咩
2: 嗰啲嘢冇得好講嘅，因為真係人哋坐飛機多過我哋。
0: 係好、今集我哋多謝曬 Apple 上嚟同我哋拆解咗關於飛機上面嘅少少嘅事項啦。下個禮拜我哋會繼續同 Apple 傾偈嘅。Thank you 你，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2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的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进行，不应受到干扰，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表示，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道琼斯指数报53451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99美元，卖出464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該。

0: 烈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冰治，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就系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冰治。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 ticket.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大家又讲啲女人嘢啦，
2: 嗯，
1: 因为早前咧做咗一个关于香港嘅女性贪靓嘅调查，
2: 女性贪靓嘅调查，
1: 系，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调查咧，系几
2: 奇八怪嘅系嘛，
1: 但系又几贴合自己，或者真系好贴合生活，所以我觉得谂起做调查嘅人咧，我觉得佢都几劲，即系或者度一啲调查嘅人咧，
2: 系，
1: 即系你谂下，你度一个迎合社会上面大部分嘅人都会有共鸣嘅一个调查，我哋再去一齐做呢个研究。
2: 嗯，
1: 再去做呢个调查，
2: 可能会唔会佢系已经睇到而家个社会有呢个趋势，所以佢都有呢个疑问，先至发觉，嗯，我要去做呢个调查啦，咁样咯。
1: 女仔为咗贪靓，佢又使几多钱？咁大家都心目中都知道，其实个人工里面三分
2: 之一噶，无止境噶，
1: 三分一或者三分二咁
2: 滞嘅。睇时候咯，即系睇下几咩时段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会呢啲。所以其实呢一个就知道，其实你咩年代咩时间去做都得。但系有阵时我见过有啲咧个调查好搞笑噶，即系譬如我哋平时。見嗰啲拖車濕物啊，咩十大濕物呢啲，我覺得都得意啊。譬如可能你泳池上面成日會遇到嘅二三四十件咁樣，我覺得就係、是、喂揀呢一樣嘢嘅人都得，即係揀呢樣嘢嘅人佢中到個 point 咧都難嘅、啊。係啦，即係如果俾你啦 ，Siri 你揀嘅話，你想揀啲乜嘢嘅調查？
2: 我想揀啲咩嘅調查？
1: 係啊，
2: 我想揀係呢個叫做香港人平均叫做。用电话的时间
1: 还有
2: 用是啦，但是用电话浏览这个可能不同平台的时间
1: 都好像有啊，
2: 是不是
1: 好像有，
2: 我去看结果先，
1: 不要紧，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很想知道就是香港人吃两餸饭或者三餸饭、必揀的餸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得意、反而
2: 都得意的，或者奶茶店揀什么奶茶啊，是啦，或者是一个商场你会揀係搭 lift 定係扶手電梯 啊！我見到個調查就係覺得最詭異，唔係最詭異，係最奇怪嘅升降機。
1: 嚇、升降機都有分詭異或者奇怪嘅咩？
2: 奇怪，即係
1: 升降機即係搭 lift 嗰只，即係唔係一二三四五六嗰只啊嘛？
2: 咪就係一二三四嗰六咯，嗰只叫扶手電梯。
1: OK， 係
2: 升降機咪 lift 咯。
1: 升降機點解有奇怪化啊？
2: 嗱，佢啲裝置好奇怪啫。例如嚇、有啲商場咧，佢係中意嗰啲樓層咧，係、你永遠唔會明嘅、即係可能佢 B 一，跟住又 B 二，跟住就係唔知去到 G 一、G 二，即係你唔知邊個先邊個後。即係類似啦，即係講唔到你唔會明白。佢嗰個標記係點樣啦？即係 B 同 G 點係明啦，即係 basement 同個 ground 個明啦。但有啲流程你係會唔明嘅，大家唔知而家我明唔明我講嘢啦。跟住仲有啲咧係好奇怪咧，就係佢撳落去啦，佢唔係由下至上嘅喎，佢係由上至下嘅喎，即係佢係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咁樣嘅。咁你就會揾個掣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咦？即係你會停一停，你先去撳啊，或者有時太快手，你會撳錯。
1: 係。
2: 跟住仲有一啲咧，係嗰個燈咧，正常你以為係紅色燈係著咗啦，佢唔係嘅，佢一入到去可能係全部都係紅色燈。你撳佢嘅時候反而係白色燈咯。咁我咪覺得呢啲係好奇怪咯。
1: 我想講咧，以前咧試過咧有啲燈啊，有啲燈，有啲 lift 啊，嗰啲 lift 入面啲燈，你譬如撳咗六樓啦，
2: 你係取消翻佢。
1: 係啊，可以取消翻佢嘅喎。
2: 係撳兩下咯。
1: 係，同埋可以掹個掣出嚟就代表。系啊，掹个掣代表开门或者揿翻个掣就闩门咁样噶。
2: 哦，
1: 好旧式嘅楼，
2: 真系好旧式。
1: 我好细个嗰阵时见到嘅时候，我都仲系唔识用咁样噶。
2: 我就系试过嗰啲自己闩门、开门、烫门嗰啲咯。
1: 系
2: 啦，
1: 系咁，所以其实意见调查或者啲唔同嘅不同嘅调查，对我哋嚟讲，我觉得系长知识了，同埋长识了或者了解自己多啲，或者了解社会多啲。
2: 系
1: 咁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除咗系了解社会多啲、了解自己多啲之外，我觉得正情系揾共鸣啲 friend 嚟噶。
2: 系
1: 头先所讲就系呢个女性啊，为咗贪靓有几好呢一个咧。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我都唔係算使得多啲嘅咁樣，係咁樣嘅。咁話說咧，呢一個咧就係做咗個調查，就訪問咗一班嘅女性啊。咁呢一班嘅女性咧，就係佢哋平均每個月啊使錢，或者每一年啊，你使錢使喺化妝品或護膚品入面咧，使得幾多啊？咁樣啦。咁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喺呢一個調查面有講過嘅，25至34歲入面。 面呢有一样嘢佢哋最常入货嘅，你觉得系啲咩？即系可能清洁用品啦、护肤品啦、化妆品啦，定系啲特别嘅护理咁样？
2: 我觉得系护肤品咯，
1: 系，
2: 嗯，啊，系啊，系嘛，
1: 系，
2: 嗯，
1: 因为平均咧每个月啊，有机会啊，系会使咗成4021蚊落去护肤品入面噶，系25岁至34岁里面嘅人
2: 先，咁撩楞嘅，
1: 唔系，同埋我觉得佢哋点解咁有钱嘅咧？喺呢个时间，
2: 啊，因为 average 啊嘛，
1: 25至34岁，唔系通常34岁以上啲人先更加。有钱或者更加使得使钱，舍得使钱嘅咩？
2: 可能佢哋嗰个位，佢哋嗰个针对性留翻俾呢嚿钱系大少少咯。
1: 系
2: 系啦，即系佢哋成日话咩？可能变咗轻熟女，咁我就要成个系列换晒佢啦。咁咪变咗投放多多少少咯。咁之后佢可以继续用嘅时候，佢咪唔使咁样转再买多 set 咁样咯。
1: 不过你讲得啱嘅，靓妹咧，佢29转30岁嘅时候就死啦！我真系唔知点算啊。
2: 嗯，
1: 三十岁啦，我真系要。你剛才所講的換曬譬如所有東西、可能衣服或者心態或者其他東西，他覺得自己好像換了整個人生一樣你感覺到他們的苦惱是這樣，但我就會覺得、你到40歲50歲的時候那會怎樣呢、這個我覺得是得意的。那這個調查有講過呢，到底呢、本地、消費的人士即是女性裡面、進一步的分析就發現、這個剛才所講平均、25至34歲的女士呢大概每一年呢大概会帮衬11次到啦，即系例如一个月松少少就会帮衬一次噶啦。咁、而好啦，去到最肯使钱嘅时候，就系头先我所讲啊、年龄层里面消费最强嘅35至44岁啊。佢呢个组别入面咧，平均佢哋嘅开支每一年咧，分分钟系可以去到5000蚊以上噶。咁、如果加加埋埋嘅话，咦唔系，好似我都。唔系，因为我中意囤货，所以唔同嘅。
2: 但系囤货系咪真系会用晒先？
1: 用唔晒我都会用方法用晒佢嘅，即系佢过期嗰啲我都照用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我哋快速再讲一讲啦。好啦，喺入面咧，咁佢有讲过啦，就系护肤品，你头先都讲啦，你估中咗嘅，喺入面系最烧钱嘅。佢就话咧喺女性啊，香港女性里面咧，平均咧有57% 嘅人咧系消费喺呢一度嘅。最常买嘅产品系有啲乜嘢咧？包括啊，唇膏、香水。其实点解最常买咧？唔系反而最少买咩？因为我觉得香水一支用好耐。
2: 唔系噶，好多人中意储香味，同埋佢哋会觉得啊，可能唔同香味嘅时候会代表佢自己唔同嘅心情，会买好多支噶。
1: 唇膏咧，
2: 唇膏都系噶，唔同颜色衬唔同嘅妆，衬唔同嘅衫噶嘛。
1: 但系你得一个嘴啫。
2: 咁我系噶，我觉得块面啊，
1: 你得
2: 唔系噶？咁我系真系会买好多，因为佢唔同颜色。咁你衫你咁你都系得一个人啦，你都有好多套衫啦。
1: 我唔知点解咧，我系一只颜色我走天下噶。我唔識得用其他顏色嗰啲人嚟嘅，我覺得其他顏色好怪嘅。我唔明啲人點樣襯個妝，因為可能我唔識化妝，淨係識化個妝。咁好啦，咁另外最常買嘅護膚產品就係面膜啦，或者搽 cream 啊，即係保濕嘅 cream 啊嗰啲啊，都正常嘅。好啦，之後落嚟係啲咩？一首歌之後再講。Hey,

0: 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香港嘅女性平均使几多钱去买嘢去贪靓，
1: 嗯，
0: 或者买嘢去令自己变靓啦，可以咁讲。咁头先讲咗啲噶啦，咁另外啦就系最肯使钱嘅，又俾你估系啲乜嘢？
1: 最肯使钱冇选项噶。
0: 最可以讲嘅呢一样嘢就係头先有提及过嘅。
1: 衫裤。
0: 唔係全部都係美容上面嘅。
1: 美容啊，美容
0: 頭先全部都讲过㗎。
1: 保养即係 facial 嗰啲。
0: 两样都係。
1: 係。
0: 香水最舍得舍钱。我都想讲呢，香水比我想象中係贵嘅。
1: 喂好多。
0: 我想讲係四位数字，即係如果一个靓啲嘅牌子，因为通常香港女性啦，某程度上去到某啲年纪嘅时候，佢哋都特别钟情某几个牌子嘅。牌子的香水是贵到我都觉得好咁样。
1: 是的，讲的30秒可能已经是四位数字来的了。
0: 是啊，超贵的，如果不是有那些特价有 coupon 啦，跟着我就没得用了，企在那里了、你觉得我的身臭啊。
1: 又未至于。
0: 另一样东西就是面膜或者功能性的精华。精华方面我都觉得现在人越来越买得太劲了，但是那个的效用是什么就是见仁见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真的又不是成日用很多不同的精华。但是我的而且确都见到精华是越来越夸张，甚至是我們現在經常見到的連鎖店啊，入面的精華可能分分鐘我是見過有成600多元一支的精華啊，但是你問我們平時在街上見到的連鎖，即係嗰啲超級嗰啲嗰啲
1: 個人護理產品店啊，係
0: 啊，係啊，哇600幾蚊支喎！
1: 因為你要諗下，就係佢喺專櫃裡面咧，佢係上四位數字噶嘛，咁你會調翻轉頭諗，你咪會覺得哦600幾蚊 ，OK 護理產品係啊，有呢個唔同咯，我覺得
0: 係好啦。咁跟住另外啦，就係講呢個面膜都係嘅，面膜都係好誇張嘅，即係可以平又平用。
1: 我覺得係個差價好誇張，面膜就係
0: 平又平用，貴又貴用嘅。
1: 係
0: 我覺得平貴都好。只要啱自己就已經冇問題啦。
1: 冇錯。
0: 好啦，跟住另外啦，亦都有講過啲女性啦。頭先我就講專係揾一個就係關於女性美容上面或者貪靚上面嘅指數啦。但係原來咧，30歲前同30歲之後嘅消費嘅心態都會唔同嘅女性。
1: 係。
0: 係啦，咁啊，所以就睇下認唔認同啦。第一樣就係如果購買嘅心態，即係購買即係買嘢嘅心態嘅時候咧，30歲前嘅話，盡量都一定係見到咩就想買就買，完全覺得即時
1: 享樂。
0: 得到係啦，即時得到嘅快樂最滿足。咁30歲之後咧，反而就會我計過先。我會計咗個成本係幾多，或者佢係咪真係對我嚟講實用，又或者對我嚟講長遠嚟講係咪化算先？即係會變相就係原本我由揮霍變到去開始就會去研究係咪真係啱自己用啦。
1: 我覺得咁你咁樣講，我覺得我反倒還同咗。係啦，我調翻轉，即係因為可能嗰陣時個經濟壓力嘅問題，我反而係當你冇嘅時候你咪會就住咯，咁當你可能叫做寬裕少少嘅時候，你就會哦唔緊要啦，錫自己多啲啦，咁你就會願意花多少少咯。
0: 我反而覺得我使錢嗰樣嘢，即係豪算係叫豪使嗰樣嘢啦，個方向唔同咗就真。以前真係可能好似而家呢個所講嘅圖咁樣啦，即係或者個調查咁樣講啦。30歲前或者唔好話30歲前，即係某個年齡之前啦，我見到咩我中意我就買咗先噶，買完之後我翻到屋企可能冇用嘅，即係雖然。而家有陣時都會啦，但係而家調翻轉就係可能係會豪使嘅地方，或者我會覺得享樂嘅地方就係去做啲我想做嘅嘢。例如我見到呢個興趣班，或者我呢一個堂想上，佢貴嘅，或者佢都係一嚿錢，但我會唔介意，我照去咗報咗先。
1: 我覺得兩方面，即係
0: 或者去旅行咯，
1: 應該話點咧？最直接我自己覺得唔同咗嘅咧，就係唔會咁介意佢本身嗰個可能口碑啊。或者牌子啊，或者咩？你真系介意嘅系佢用喺自己嗰个身体里面，或者用喺自己身上嘅一啲实际嘅感受啊。即系以前可能会系啊睇杂志见到哇呢个大牌子啊，我就去买啦。或者哇呢个边边个明星着过啊，我就去买，或者边边个明星做代言人，我去试下先咁样。但系而家更加多嘅系我自己中意，或者我试过好用，我先会去买，而唔会话啊我攞出嚟会唔会俾人睇唔起？哇！即胭脂你当胭脂咁计啦，10蚊都可以有，100蚊又可以有，300蚊1000蚊都有。咁以前会觉得唔得，我要话俾人听，我要有个 logo 出到嚟嘅，包装好靓嘅。但系而家你会觉得啊，如果$30嗰个系好用，我唔介意用$30嗰、那个，即系会有呢个分别咯。
0: 我都明白啊，我想讲咧，那个 logo 个走出嚟咧，
1: 系、啊、
0: 半秒嘅事嚟。你谂完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就系、是，其实我买一句如果差唔多质地，
1: 系啦、
0: 啊，差唔多质素嘅，
1: 系
0: 啦、啊，冇所谓噶，
1: 系啊，
0: 因为人哋睇你块面啫。
1: 同埋因为有好多时系未必啱自己啊嘛，即系而家我觉得人大咗系会更加着重啱自己多过系觉得嗰个咩品牌效应或者其他嘅因素咯。
0: 系嗱，好啦，跟住之后啦，喺屋企囤积嘅嘢，又唔同咗啦。以前咧，即系后生嘅时候囤积嘅咧，就系可能系嗰啲零食啊，要不停嗰啲薯片啊、朱古力啊、嘢饮啊，全部一定要囤呢啲嘅。咁而家咧大过咗之后咧，反而囤嘅咧系啲咩咧？暖水壶啊，就系头先所讲嘅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维他命之如此类嘅一啲嘅supplement 啊呢啲系啦。咁我都认同啦，我反而唔认同，因为我就算到而家呢个年纪，我都系会囤积零食
1: 嘅。我系好少囤积零食嘅，所以就冇呢个转变。但系老实嘅系真系会有个囤积嘅情况嘅，即系例如可能用开嘅一啲护肤品啊或者化妆品啊，当佢平嘅时候，即系有时有啲特价嘅时候，都系平嘅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会用晒嘅时候，你就会入定先咯。
0: 系
1: 啊，
0: 我就真系有多咗嘅就系囤积咗水壶，但系其实我唔系特登囤积噶，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唔同暖水壶啦。咁其余嗰啲，其实我廿几岁都会啦，所以我觉得 OK。
1: 一路有囤开啊，
0: 系一路有囤开。最后啦，最后睇下有冇团，或者最后唔系团啦，最后就系嗰个嘅追求上面唔同咗，就系衫，即系自己着嘅衫上面唔同咗就咩？以前咧就会觉得一定要光鲜亮丽，着得唔舒服。譬如可能哇，你明知嗰件衫着落去窄到咧，你唞唔到气，但系唔得，因为好靓，所以照买。而家咧反而咧，所有嘢都系务求舒适、简朴，即系松身衫好啊，因为点解松身舒服啊嘛。跟住白色衫好啊，点解啊？洗嘅时候咧一落个。全部都是那些淺色的話，易洗一點啊，這樣
1: 易分類一點，
0: 是啦，會不會都有這樣的不同界別分享呢？
1: 我自己就還好，因為我由以前到現在我穿衣服都是鬆身派來的，所以一直都是那堆衣服來的，
0: 是，
1: 但是白色衣服方面呢，我是一直都喜歡穿白色衣服，然後整回髒的，什
0: 麼事啊？即是你特意整回髒還是整髒？
1: 不是，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穿白色衣服呢，它都會髒的，吃東西的時候就是潤盡一點咯，不知道為什麼，或者是其實每天都潤盡，只不過白色衣服容易見到一點啦，
0: 是，
1: 但是都是会洗的，不过老实的，你会现在会观看什么呢？就是那些快时尚，或者是你会看回就是当你换季的时候有多少弃置的衣服，跟着你就会揀一些很多年都未被弃置的品牌来到买，即是可能未必是大品牌的，即是那件衫你着了舒服，你就可能你就 keep 住会买那个牌子的衫，或者你会 keep 住就算它旧了你都是买回它咯，是啊，
0: 咁所以其实最后尾想得出的结论就是
1: 更加懂得生活，
0: 作为女性来讲
1: 是啦，冇错，
0: 我都认同啊。
1: 是啦，钱是用得其所。
0: 是啦，所以大家不应该拿钱那个银码去计较，只要活得开心。
1: 最重要。
0: 自己开心最重要。
1: 最重要那个洗的钱不是负担啦。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和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筑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报道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被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度监视豪山和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道琼斯指数报53,535点，升1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4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50.06美元，卖出4,650.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荃湾同埋大埔雨量更加系超过40毫米。预料该偏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寻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寻晚11点，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系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而超强台风沙德尔寻日减弱为强台风，喺寻晚11点，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艾沙里寻日朝早喺硫磺岛以西大嘅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
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5%。跟住华南天气报告警报。

0: 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驱缘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少女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Z.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2:11，欢迎你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喺音乐说揾到艾力喺度陪住你啊！

一齐搭上呢架让你精神身心都咁舒畅嘅痛快列车，先有 Jason 陈柏宇嘅快照，以及 Eason 陈奕迅人车志。

最重要维持喺心里面嘅嗰个距离系一路保持在线，从来都唔会受地理上距离所阻隔就可以啦。先有 Jam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以及 Gigi 梁咏琪嘅全新作品《远距离》。

决定要离开段关系之后留下落嚟嘅两首情歌，先有舒格连诗雅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式》以及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得嚟两位都系非常之具实力嘅男歌手啊，先有张敬轩久违咗佢全新歌曲《放弃的界限》，以及阿文曾浩飞，恭喜就佢刚刚完成咗自己第一个个人嘅演唱会，带嚟呢一首同期推出嘅新作《爱与不被爱》。

关于被爱的两个篇章，刚才有阿凡的新歌《爱与不被爱》，紧接有 Janice 蔚蓝《他不惯被爱》，紧接带埋嚟俾你杨千嬅或者余春娇都得，动地惊天爱恋过。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相互支持。八达通公司宣布，本周五起一连两个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获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报道指，佩斯科夫有关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的声明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之后，发声明表示，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莱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道琼斯指数报53509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639.09美元，卖出4640.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葵青、荃湾、大埔嘅雨量更加系超过40毫米。预料该偏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寻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而超强台风沙德尔昨日减弱为强台风。在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另一方面，熱帶低氣壓艾沙尼昨日朝早在硫磺島以南至西北太平洋減弱為低氣，是減弱為低壓區。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0: 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二台话你知，
2: 暑假就完，我俾自己嘅期限都到啦。九月开始，我就会积极揾工。
3: 唔好揾工住啦，同我一齐去多几转旅行先啦。你屋企咧又唔系等住你开饭。
2: 咁又唔系咁讲啊，我都想试下自己出去揾工同赚钱噶。
3: 使乜咁辛苦啊？翻下兼职啊，够钱使就 OK 啦。
2: 都唔系噶，我哋都要谂下可以点样持续发展噶。不如你同我一齐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
3: 咁突然，咩计划嚟噶？
2: 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全职的求职平台，参加计划后会有就业顾问和我们确立方向，他会根据我们的资历和需要帮助我们报读免费的培训课程。计划还有不少工作实习训练和在职培训的机会，当然要趁后生为未来拼一下，一起企硬不躺平啊。
3: 服晒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哪里报名啊？
2: 1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下咧。
0: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8: 港台电视32。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啊，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N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何雁诗啊，呢度有冇得点唱噶？吓，冇嘅咩？咁啊，俾首好听嘅我啦，音乐说艾玲。

呢首歌虽然歌名上面系净系送俾佢一个，但其实首歌背后嘅意思又岂止净系送俾佢咧？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个你都可以嘅。嚟紧今个星期五晚嘅一期一会环节，将会请到佢亲自上嚟，同你去分享呢首歌背后嘅故事。佢系 Fiona 汪淑曼带嚟呢一首全新作品《Hey Fiona》。

让我哋好好聆听内心各位小孩嘅声音，让佢继续健康快乐地成长。呢两首作品献给自己，先有薛文钟舒曼《给自己的信》，以及何雁诗《在无人岛上跳舞》。

又昔日小伙子嘅志气天真，变成今日嘅你。但愿一步一生，每一格都系精彩嘅。先有 Super Moment 小伙子以及许志安，一步一生。

青春从来都不是一个数字般简单的，青春我认为是一个心境来的，无论你的年龄去到哪个数字都好，只要你心境年轻，你依然是青春万岁。先带你阿姐刘应婷《没终点的青春》以及 Robin and Candy《青春终老》。

一连两首作品，尽管歌名一样嘅，但系当中的情怀系各自有唔同嘅取向。朋友之间耐冇见，你会想选择，好似点个头问候一下，然之后带个微笑就转身离开啊？定系拥抱翻当年情，一齐回味翻当中嘅嗰份温暖呢？两首作品都系叫做好久不见，先有张学友，再有黄海芹。

感謝過去一路走來遇上過身邊的每一位，成就了今天的這個你。感謝一路走來的這一班好朋友，包括他們這一班這麼好兄弟，一班好戰友，來自有太極幾個十年。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你回到那些年，佢系胡夏，我哋听晚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经在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道琼斯指数报53,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6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23美元，卖出4,646.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26日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

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大家好，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了吧，我是 Benji 小姜姜文杰。今天有少少特别，因为我的女女小姜蓉今天白日宴啊。多謝大家，對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喺度祝贺緊呢件事。冇啊，我想同大家講呢，情住呢一個咁開心嘅心情呢，今日我準備咗嘅一啲嘅歌單俾大家呢，全部都係一啲好有力量啊，好有呢個精神嘅一啲嘅歌曲選擇啊。希望大家今日如果係世界各地嘅朋友啊，或者係我哋而家通宵喺度揸緊車或者工作緊嘅朋友，會鍾意今晚嘅歌單，因為會好精神奕奕嘅，係啊。而為咗我嘅女女呢，其實揀嘅第一首歌曲呢通常都係 Carpenters 㗎嘛，咁但係今日呢就可能改一改佢啦，我就有少少想冲一冲起成件事，咁啊即係令到嘅氣氛呢就大家踴躍少少，令到大家呢都興奮少少，咁樣去開始我哋嘅節目呢，咁樣都會唔錯嘅。咁啊稍後 Carpenters 呢再慢慢揀選一首好 sweet 嘅歌曲送俾佢啦，但係我 promise 咗今晚是充满力量的，所以之后大家会听到的张国荣啊、谭咏麟啊等等的歌曲呢，都是会一些 disco 的快歌来的。咁如果大家现在想着要睡觉的话呢，就要记住啦，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就不单止是要应付一班就来想睡觉的一班轻谈的听众的，是不是？我们就有世界各地的朋友啦，有通宵营业的一些朋友啦，所以如果想听一些睡觉的歌曲的话，其实刚刚艾力哥哥已经叫了大家 good night 的啦，是不是？又或者听一下我们其他日子的轻谈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帮到你的，是啊。但是今天因为承托住这个这么兴奋这么开心的这个大喜日子，今晚是会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所有的需要大家拉筋一起起舞的这股精神啊。你准备好没？所以即刻已经送给大家这首 In My Dreams， 等大家 ready 啊。揀嚟第一首歌当然就是有请小凤姐，大家知道是哪一首歌的了，是不是？

承托住小凤姐嘅喜气洋洋呢股嘅气氛，大家跳到有少少攰啦，系嘛？有少少口渴啊，要饮下啲 H2O 啊！而有请哥哥张国荣啊！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假意被他干扰。Hey，cool，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而飲完哥哥張國榮呢杯 H2O 即係水之後，我哋當然就有譚詠麟譚校長啊，揀嚟一首我冇播過嘅歌曲，講好咗嘅電子舞曲，快嘅節拍，哇，好有力量啊！觸電舞啊！

下一首歌竟然不是陈百强，因为陈百强要留俾点唱环节播放，但是山口百惠的《曼珠沙华》就出现了先了。

山口百惠是为了准备邀请梅艳芳。大家洗干净个嘴，搽翻个烈焰红唇，准备锡我小姜蓉一啖。

亦都要记得喺呢个八日宴要尽快教晓我嘅小姜蓉活着多姿彩啊，真系姐姐。

我个名都同我有关系。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应该系个女见到我要翻工嘅时候，记得要叫醒佢。我梗系唔叫醒佢啦。

0: 希望我的女女几癫都好，有一日都冇变咗 maniac。
1: Michael Cimbello，
0: 有好多人好想喐动啊，系咪？
1: 系啊，呢首歌如果睇翻个 MV 嘅话，嗰阵冇好癫噶。

0: 喺度要介绍翻我哋开始节目到而家嘅一啲歌曲啊。今日改变咗少少啊，因为我嘅女女白日燕啦，耶！最开心就系有你哋班听众一齐陪伴。如果你系啱啱新开始入到嚟听我哋嘅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几时变得咁自私啊？小姜，你凭乜嘢喺度讲自己嘅生活啊？利用珍贵嘅呢个宝贵嘅呢个 air time 喺度讲自己啲嘢。你唔知㗎喇，因為小姜蓉同我哋嘅節目同我哋嘅聽眾非常之有緣分。佢出世之前嗰晚我都喺度通頂做節目，正正就係呢個節目帶住佢出世嘅，知冇？所以咁多位聽眾都係佢嘅契媽契爺咁樣嘅差唔多咁樣嘅關係啦，哎呀。所以一嚟即刻有啊徐小凤姐姐嘅喜气洋洋啊，佢嘅代表作之一啊，充满节日气氛嘅经典快歌，收录喺1984年嘅《秋水伊人》里面嘅一首歌曲啊。但系今日又唔系即刻有陈百强、啊，再讲多次先啊，因为有人点唱陈百强，我哋每晚只可以播一位歌手一次咁多，所以留翻俾一阵间啦。不过啱啱就播咗张国荣嘅 H2O， 收录喺1984年 Leslie 啊，又名 Monica 嘅专辑里边，同 Monica 一样系同期嘅经典快歌啊。我本来想播拒绝再玩，但系谂下叫大家饮多啲水，所以拣咗 H2O。谭校长今日揀嚟嘅竹电舞啊，收录喺1984年嘅专辑《爱的根源》里边啊，里边啊当时好流行嘅 break dancing 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啊？啱啱唔知大家有冇霹雳舞起嚟啦吓？仲有欣妮姐姐嘅《活着多姿彩》啊，收录喺1985年嘅《为你而歌》嘅专辑里边啊。而啱啱兩首嘅英文歌就有 Wham 嘅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1984年收錄喺 Make It Big 嘅專輯裏面，仲有 Michael Cimbello 嘅 Maniac， 1983年嘅電影閃舞 Flashdance 裏面嘅經典插曲啊。Yeah， 係咪好好呢？仲介紹歌曲俾你哋。喂，不過老實講，大家如果聽慣咗小姜嘅節目呢，知道有人時候我就會播慢歌多啲，但係今晚絕對唔係，因為要喝白日宴嘅話一定係充滿住氣氛。唉，不過都有新歌介紹俾你哋嘅。以下落嚟嘅呢一個樂隊我係未播過㗎。有位朋友叫做馮偉林啊，咦，馮偉林咁熟嘅，俾你聽下先，賣個關子。阳光空气，1979年嘅作品。
1: 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0: 唔系周星驰啊，系。
1: 半掩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
0: 冯伟林系威你啊！
1: 自由早已
0: 威震乐队成名作啊！

一听到呢个编曲就好挂住大自然啊！希望小姜蓉都咁爱大自然。谭校长彭健新，我爱大自然啊！

正所谓轻弹点唱不夜天，除了有点唱啊，仲有浅唱啊，仲有轻弹啊，仲有轻弹啊，冇错，而家就系轻弹少少嘅时候，趁住最后尾仲想播翻首 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 而家花两分钟时间讲下小姜蓉啊，因为有好多人喺度恭喜紧佢啊。是啊，他真的很大隻啊，刚刚才是三个月大了，但是现在呢已经穿着一些六个月大的一些衫了，哇犀利啊，同埋说三个月抬头，其实他第一个月已经趴了在抬起个头，虽然现在都还是摇下摇下个颈未有太多力啊，但是呢这几个礼拜已经开始慢慢向前爬，我们慢慢教紧他啊。而另外一樣比較得意啲嘅嘢咧，就係喺佢面前咧，我哋食飯嘅時候會發覺佢一路望住我哋啲嘢食，好想去嘗試，個口仲抹抹下咁。所以咧，呢個禮拜我已經買咗少少嘅一啲嘅牙膠送俾佢啦。咁啊，呢度亦都講嗰個好笑嘅故仔啦，就係咧，因為我哋有位親戚咧，就係喺個藥房度做嘅，咁我哋就打電話問下佢啦，喂，有冇嗰啲嘅牙，即係 B B 仔咬嗰啲膠咧，咪叫牙膠嘅？我問佢，喂，有冇牙膠啊？咁呢位親戚就話咧，有啊有啊，做咩啊？你哋邊個有假牙？佢以為我問緊係咪有嗰啲假牙黐嗰啲牙膠啊？By the way， 小姜蓉咧，而家喺咧嗰啲健康院度就知道啊，一啲 B B 嘅成長圖啊，即係究竟佢嘅重量啊，同埋佢嘅 size 啊，喺嗰個圖嘅邊個位置咧，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喺最高最高嘅嗰個位置嘅。咁啊，所以咧好開心咁講啦，有好多人話俾我聽，一個 B B 大得咁快咧，同埋係學啲嘢咁快嘅話咧，我諗第時咧都係啊，都有翻少少聰明嘅。咁我都希望係嘅，因為我自問自己就唔係一個太聰明嘅人啊，雖然都係一個大學生咁。但是真的下了不少苦功才可以拿到这个 degree 回来，所以希望小姜蓉比我和比我太太 Rain 都要聪明，那我就开心了。好，这个时候送回首今天本身节目次次第一首都要播的 Carpenters 的歌曲，现在是 Sweet Sweet Smile， 希望我的女女以后都有这么 Sweet Sweet 的一个笑容。新闻回到来继续有轻弹浅唱不夜天，小姜陪住大家，还有点唱环节的，千万不要走开。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 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欢迎翻到嚟8月26号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系啊，我要用翻呢一把比较挫少少嘅声音啊，因为啱啱首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提醒我呢一把声，大家先至系最中意嘅。最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系啊，今日系小姜蓉嘅百日宴啊。喂，欢迎欢迎大家啊，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吓，咁啊随便嗌嘢饮嗌嘢食啊吓，咁但系呢个时候都系要送翻啲歌俾大家听下先啦。讲明有 beat 噶嘛，系咪先？啊哈 ，Take on me， 仲有 Bon Jovi 嘅。

好啦，系时候翻翻去我哋广东话歌曲嘅时候啦，继续有啲力量嘅爆炸境界，张德兰姐姐嗰阵时叫张圆圆嘅。

呢度亦都提提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啊，我以国王嘅造型啊，带住我嘅小公主嘅造型嘅一张白壁图下边，嗰度就可以点唱噶啦。截止嘅时间系四点钟啊，而四点钟打后嘅节目咧，就会有一个小时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就会播出，大家我拣选最细心嘅一啲点唱歌曲，我就会读出你哋嘅来信噶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哋要继续播一啲劲歌热舞嘅歌曲先陪伴住大家，因为你哋都系我嘅最佳拍档啊！听众嘅关系同主持人嘅关系非常之紧密啊！而小姜蓉同你哋都系有一个好特别嘅缘分同关系啊，大家都系蜜糖嘅关系，最佳拍档啊。我名叫

喺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下啲心事先啦。其实今日大家听到我把声咁啊有力量咁样咧，除咗好兴奋之外咧，就其实我冇瞓到觉啊。你知道通常做呢个节目要喺十点几十一点啊，快啲上床休息下先过嚟开工啦。咁啊，但系呢排咧住我楼上嘅嗰位嗰个家人啦吓，就成日都由十一点钟一路去到一点钟咧，都有啲拖台凳啊、拉闸啊、跌嘢啊，哇，总之好嘈啊，造成好大嘅滋扰。阿邵姜蓉瞓紧觉，你知道，哇，大佬成个钟头先啱到佢瞓觉噶嘛？点知啱啱一嘢 bang 一声，又吓到佢喊啊！我都唔知点算啊！大家有啲咩计仔啊？上留言板度分享下。

卫系最佳拍档阿拉定根啊，都话咗今晚嘅节目系比较劲歌热舞嘅，仲系电光霹雳武士啊麦洁文啊。

正啊，成吉思汗啊，我最喜欢的阿 Lam 歌曲之一啊，因为我爸爸演过成吉思汗啊，知不知道哪套剧啊？

0: 是啊，做呢一份 DJ 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除咗要考眼瞓之外咧，吓自己嘅精神啊、体力啊，都系一部分啊。所以楼上成日吵醒我呢一样嘢咧，搞到我冇得休息啊！今日系顶住眼瞓嚟开工啊，日头又要陪住笑姜蓉啊，所以我而家就嚟癫啊！所以呢啲歌曲嘅力量啊，一路帮我充电啊，我先可以一路继续播歌俾大家听啊！你明唔明啊？
1: 这世界是艳歌。有色素和影像。
0: 1988年香港电台太阳计划主题曲啊 ,Raiders 太阳计划好短的呢首歌。
1: 你会对着镜上不管为何疮疤。其实世界挂满

1983年出现咗一对乐队叫做 Beyond， 呢首冲开一切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

前几集一路做緊啲1986啊85年啊嘅主题，所以好耐冇播梦剧院啊，但我知道你哋好渴想听到梦剧院，所以送异乡人俾你哋啊。

呢首歌令到我諗起一首英文歌，莫名其妙嘅音樂就係咁啊。ABBA 嘅 Gimme Gimme Gimme A Man After Midnight， 唔知係 chord progression 定係個 beat。之後送埋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85年嘅作品。跟住翻到嚟下一 part， 4点钟新闻过后就会有倾谈点唱不夜姜啊！你哋嘅点唱写得好嘅朋友，我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噶啦，千祈唔好走开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陶丽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陶丽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四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最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系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老公笋款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

境保持正能量，去迎接你哋嘅每一日。在这里送上两首英文的歌曲之后，就会去到倾谈点唱不夜姜的了。我们的留言啊，即是讲点唱的留言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的了，所以在这么多这么多云云的点唱当中，究竟你们的点唱会不会被读出呢？很快就会揭晓。不过这个时候都是听下歌先啦、啊。

劲歌热舞之夜啊！何何啊，小姜蓉啊！不过劲歌热舞嘅时间都差唔多啦，系时候处理一下大家嘅点唱啦。冇错，嚟到小姜点唱机啊！首先有 Susanna Khan 啊，佢就话 ：Hello Benji 你好啊，今晚嘅点唱咧有啲疑嘅，希望麻烦可以帮我读出嚟，因为大家好期待呢个点唱啊。今日就算就系有一班失联咗30年嘅旧同学，哇！佢哋尊重要求去做呢个点唱嘅，咁我想点咧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哇！好冧冧住啊！而呢首歌咧亦都成为咗我哋呢一个 group 嘅歌啊，呢首想点俾阿恒、Ivy、Brian、Iris 啊。阿瑞意、Simon 同埋明仔啊，最后亦都想点啊，俾所有轻谈嘅观众听，唔该晒 Benji，nice，very nice，thank you，Susanna Khan。跟住有 Ben To 啊，你好啊，小姜，我系阿 Ben 啊，今日想点黎明嘅爱比我重要，俾钟老师同埋佢个女女雪玲啊，仲有佢个女婿丹尼听，多谢晒佢哋为我嘅病啊祈祷同埋担心同埋难过啊！另外亦都祝你同女女小姜蓉快高长大，有路小姜你啦，多谢晒，多谢你啊 ，Ben To。仲有 Lisa Wong 啊 ，Benji， 我要点黎明嘅我的亲爱啊，俾小姜蓉 B B， 咁快就8日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希望姜蓉公主 B B 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听教听话，姜姜有力啊！多谢晒你哋三位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啦，每晚只可以出现同一首歌手咧，就一次咁多嘅啫。咁但系咧，大家都系无非一个爱字啫。不如就播 Susanna Khan 嘅呢首《一生最爱就是你》啊，送晒俾 Ben To， 送晒俾佢嘅老师同埋女女雪玲，同埋佢嘅女婿丹尼，仲有 Lisa Wong 啊，送晒你哋咁多位听啦，《一生最爱就是你》啊吓。跟住落嚟亦都有 Anna Choi 嘅点唱啊！早晨，小姜，我系 Anna 啊！睇到小姜国王同小姜小公主乐也融融，真系开心啊！呢种亲情快乐，等人睇到都开心啊 ！Anna 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送俾 Maggie， 祝佢9月1日生日快乐。呢首歌系代佢嘅家人对佢讲啊，因为佢家人咧一齐经营呢个粥面店，哇，好辛苦吓、啊！每一日咧，清早咧都负责咧煲粥底啊，预备开铺之用啊。而佢包粽咧，亦都包得好叻，好好味嘅。所以送俾小姜国王同埋小姜蓉公主，因为大家互相有咗对方啊，嗰种父女情好咁窝心啊，愿生活开心愉快每一日啊！多谢你 ，Anna Choi。仲有位 Isabella Yip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由小姜蓉未出世到而家8日烟啦，感受到小姜嘅喜悦啊，喜乐亦都带动咗节目嘅气氛啊。祝小姜一家笑口常开。佢都系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啊，俾大家听啊。哇 ，so sweet， 咁就真系要播啦。咦？跟住又系同一首歌啊！喂，正啊，读埋佢先。周子嘅点唱啊，小姜王啊，小姜蓉公主，你哋好，轻谈时有门好啊！一句简单祝福就系健康同埋快乐，越简单就系越珍贵、越可贵嘅。佢想点四朵金花啊，世界真细小。多谢周子，有位 Ricky fan 就话小姜 Benji 好，轻谈又好，我同阿周子一齐点唱哦，原来 friend 嚟嘅。小姜蓉公主贺佢8日宴会，想点又系四朵金花，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张德兰、张元啊，即系话主唱嘅世界真细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送晒俾大家啦！黎明嘅一生最爱就是你啊，正啊！陈百强嘅有了你，仲有沈殿霞、肥肥 Auntie 啊、汪明荃、汪爱明、黄爱明，同埋张德兰姐姐嘅世界真细小啊！喂，中间送多首 B B 保你大俾大家好唔好先？一连4首歌啊，翻到嚟继续有点唱环节。

追忆，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照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默见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

有童心啊，多谢晒呢首歌啊。继续点唱啦，我哋读下啲来信先。Connie Tam 就话今晚想点唱小虎队嘅伴我在歌声中，系啦，伴我在歌声啊，补足8月24号嘅士林尼的生日，祝身体健康，事顺心，生活愉快，幸福快乐啊！点俾小姜、阿 Rain、B B 女啊，仲有一班轻谈嘅咁多位啊！系啊，大家上留言版度睇下 Connie Tam 嘅呢个留言就知道点俾边个噶啦。OK，thank you 晒 Connie Tam。有位 PX 啊就话 ，Hello， 首先祝小姜用正式100日啊，想点俾 Benji 啊，冇错，小姜系你啊，哇，多谢晒 PX， 同埋咁多位轻谈嘅听众啊，抽 B 嘅时候童心啊最容易揾得翻啊，如果大家可以喺日常嘅工作当中啊，或者系学业啊当中，可以尽量保持童心，嗰种好奇心啊，勇于探索尝试嘅心啊，话唔定可以闯出一片天嘅，因为创新咧就系跳出有嘅呢个框框啊，只要你谂到，一定有办法实现，呢个正正就系、是。实现呆望嘅卡通啊，带出嚟嘅信息啊，所以送俾大家《哆啦 A 梦》日本版嘅主题曲啊，希望大家可以揾翻个童心啊。喂 ，PX， 我揾呢个向日葵都约定俾你啊，系《Stand by Me》啊，《哆啦 A 梦》嘅主题曲啊，呢个秦基博啊，系啊，佢嘅歌曲嚟嘅，好正啊呢首，送俾你啊。跟住有 Florence Ng 啊，就话今日想点《The Morning After》by Maureen McGovern 啊，嚟自电影《海神号历险记》嘅歌曲，想点俾你同你嘅屋企人啊，同埋所有嘅听众啊。系呢个系我做嘅鳗鱼寿司啊，Have a nice day everyone！ 哇，好似好好食咁啊，有冇得食噶？Kitty Leung 就话咧：你好啊，小姜，你到小姜嘅打扮真系好开心啊！想补足啊，好邻居啊，苏家富伯伯寻日生日啊，农历7月14日啊，丽芳8月30号钱佩佩同9月1号温哥华嘅侄仔啊黎海杰生日快乐，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8月22号咧，咩妈特别开心，因为我约咗舅父同阿姨咧同一齐见面食饭啊！咦，你系咪用语音打字嘅咧？妈妈见到佢哋滔滔不住咁讲嘢，几乎连食嘢都唔记得咗啊，都难怪嘅，因为大家都好忙啊，约咗好几次先成功啊，珍惜见面啊！佢想点呢个齐豫嘅《榄兰树》同埋林志美嘅，哇呢、這个好笑、啊、，Kitty 你写咗想点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啊，火腿嘅腿啊，美腿嘅腿啊，系咪腿神啊？实在好耐冇听啦，麻烦晒你。最后祝福啊，小姜一家三口啊，同埋咁多位轻谈老人机，同埋我嘅屋企人同朋友生日快乐啊，轻松愉快，一阵见，下次唔好写咁长啦。我谂你系讲紧啊，你的眼神啊，系咪啊？唔会有火腿嘅，点会火腿呢？唉，好啦，跟住有 Tetris Lee 啊，佢就话咧恭喜小姜 B 同埋小公主健健康康、愉快成长啊！想听听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点俾小姜 B 啊公主听啊，同埋一位啊旧同学超 B 啊。啊，唔系 Made in Hong Kong， 好靚仔嗰个超 B 啊，系佢嘅同中学同学啊，系啊，祝福咧带俾年幼时候辛劳嘅照顾我哋嘅父母听，但系有啲攰啊，但系值得噶，大家加油啊！跟住 Margaret Lai 啊，咁啊想点翻日本啊，本来想点嘅歌曲啊，佢有一系列喺度啊吓，咁啊再多谢 Benji 寻日啊。播咗太极嘅恋爱天分啊，冇谂过喺大气电波嗰度听到啊！好啦，我就播出你点嘅其中一首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啊！仲有两个啊，有 JM Man 啊，佢就话咧今日系小姜嘅八日宴，真系可喜可贺啊！寻日99日冇得点唱啊，今晚难得100日，梗系要可贺佢啦！所以想点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啊！多谢晒啊，合家平安幸福，多谢你。好，最后一个点唱陈家雄啊，凌晨轻弹朋友大家好，想点蔡琴嘅夜来香啊，俾好多好多人啊，又大家又去上网睇下啦，陈家雄嘅 message 吓、啊，哇，多谢晒大家咁多嘅点唱啊，一定够我哋去到5点钟新闻之前播晒佢啊，耶、yeah!！小虎队嘅《伴爱在歌声》啊，1984年嘅歌曲。跟住有秦基博嘅《向日葵的约定》啊，《Stand by Me》，叮当哆啦 A 梦嘅主题曲。
仲有 Maureen McGovern 嘅 Morning After， 林志美嘅你的腿神，唔系你的眼神，关正杰嘅勇力向前冲啊，努力向前冲。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Been Mellow， 黄莺莺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啊。

睇啊，关正杰嘅努力向前冲啊！我哋一路向前冲，冲到去五点钟嘅新闻啊，翻到嚟嘅时候，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嘅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嘅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表示，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陶丽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亦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港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6: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8月26日星期三早上5:06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出面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4%。上一 part 我哋仲有3首嘅点唱歌曲系仲未播俾大家听嘅，所以呢一 part 要补翻啊！有 Olivia Newton-John 嘅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黄欣欣嘅让爱自由，同埋蔡琴姐姐嘅夜来香，1986嘅歌曲啊。不过你而家听紧嘅就系由我为大家炮制嘅 The Fast Lane， 等而家起咗身准备要翻工翻学啊，做咩都好嘅朋友啊，都要跳入去最快嘅节拍嗰度迎接新嘅一日啊！

在介绍新歌俾大家之前，再次翻到去劲歌热舞嘅张学友《王菲》，非常夏日啊，系啊，迎接住嘅听日，即系一阵间都系非常之咁炎热嘅夏日啊。

熱辣辣嘅熱愛島啊，尤其是係夏天啊，最想嘅梗係落翻場靚雨 ，cool down a little。更加想的就是落完雨之后雨后会有阳光啊，许志安啊。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另外一对香港女团 Shiro 的我们就是什么。

呢个时候报一报时先啊，我哋而家系5:39:40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左啊。跟住落嚟有好靓女嘅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Yeah， 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两首歌嘅时候啊，当然揀嚟嘅係由 Boy Bands 连续两对90年代2000年左右嘅组合，冇佢哋就真係冇而家好多嘅 Boy Band 㗎，哈哈哈，讲緊係有 Backstreet Boys 嘅 Get Down 同埋 NSYNC 嘅 It's Gonna Be

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下个礼拜小姜继续同大家轻谈前场不夜情。早晨啊，咁多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对额，是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印度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10.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 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7.7 度、东经 127.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656.59美元，卖出4660.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个黑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0: 期三嘅朝头早6:09，今日系2026年8月20日，农历嘅7月14日星期三嘅朝头早。注意啦，喺朝头早6:09咧，已经系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啦，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7:30。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嘅。早晨啊，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三的朝头早 ，Dicky 首先都好想问下大家，你向住你的目标进发，会不会有？

0: 6:14。
1: 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0: 细细个嘅时候喺爹哋架车，一听到佢播呢首歌咧，到而家都系一听就会有个词语出咗嚟，就系、是、知足。我哋都要感恩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嘢。嚟自陈百强嘅《一生何求》，6:15。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仍然会有骤雨嘅。注意，而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9度。

相对湿度83%噶。其实随住我哋而家喺日常生活当中越嚟越多咧，就系有智能嘅嘢，咁大家咧都会见到啊，机械人咧都开始面世添啦。啱啱就有个机械人嘅运动会，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但系原来咧喺北京咧都有一个叫做机械人数据训练中心。咁呢一个训练中心咧系全程由我哋人啊手把手咁样教佢哋点样做好呢份工，即系譬如教佢哋点样可以攞螺丝出嚟啦，点样去分拣快递啦，到去接衫啊、烹饪啊、一啲照顾嘅服务啊，都系每个机械人身边咧都有一个专属嘅教练嚟到去教佢啊，究竟佢点样做嘅呢？咁除此之外啦，其实人工智能咧亦都去到校园嗰度嘅。咁教育大学咧，其实都研究咧，就系究竟点样可以结合 AI 嘅技术，为学生提供一个即时嘅学习回馈咧？即系譬如假设而家仲系暑假，究竟喺暑假嘅当中，佢哋学生唔需要翻到去校园当中啦，又可唔可以去结合 AI， 可以会有一个嘅作业自动批改啊，甚至乎咧可以俾学生即时知道究竟佢嘅成绩系点样？假设二加二，如果学生系答咗五嘅 ，AI 又可唔可以就系从中去马上更正佢、改正佢咧？教到佢唔系咁样噶、哦。咁就可以咧，就系好似一个助教嘅形式。就算是老师不得闲，甚至乎是我们放假的时候，当学生自己都想主动去学习下的时候，都有一个 AI 助教去帮一帮到手。所以其实呢 AI 现在真的在，如果在10年前的话，我们会觉得哇好犀利啊。没想过可以有机械人啊，有 AI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些事。但是我们现在望住啲机械人咁样去成长，我哋用成长嚟到去，好似个人咁样去形容佢哋，个感觉都真系觉得好奇妙啊！就好似超人咁样咁犀利嘅。所以今日喺呢个时段拣嚟一啲女侠嘅歌。

0: 刚才听过有嚟自叶丽仪姐姐嘅《女黑侠木兰花》，之后有黄兴廷、汤宝如同埋周慧敏嘅《美少女战士》。6:23，早晨。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今日嘅成语百科要同大家睇下有关一啲放假嘅四字成语，好冇啊？都话晒，学生哥都仲系放紧假，下星期先翻学啊嘛。原来我哋咧喺放假嘅时候咧，通常我哋感觉系点嘅？系放松啦、休息啦，同享受都系有关嘅。所以我哋可以用以下嘅四字成语嚟到去形容放假：怡然自乐，即系形容我哋心情好愉快，享受当下嘅赏心乐事，就系咧令人哋我哋愉快嘅心情啦。见到一啲事，即系譬如去旅行咁样。甚至乎咧，学生哥喺放暑假嘅时候会无忧无虑嘅，冇烦恼啊，快乐逍遥啊，直情系自在快乐，冇束缚，冇任何嘅束缚。咁但系咧喺放假嘅时候咧，多数啲同学仔咧都会觉得，哎呀，唔好咁快完啦，如果可以继续放假落去就好啦。所以同大家睇下呢个流连忘返。嘅意思就系形容留恋一啲美好嘅事物又或者环境，好想沉迷落去，唔舍得离开嘅。多数咧都系形容一啲譬如游玩啦、欣赏美景啦，甚至乎系投入某种嘅活动嘅时候嘅眷恋心情。咁出处喺边咧？就系《孟子·梁惠王下》里面咧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噶：从楼下而忘返为之楼，从楼上而忘返为之年。之后呢，后世就引用成为呢个四字成语流连忘返啦。咁啊，暑假嘅尾声㗎啦。咁希望同学仔都可以好好去调节你哋嘅心情，好好调节你哋嘅作息时间，玩得开心都要努力读书嘅。最后呢个星期如果可以玩嘅就玩埋佢。如果唔系咧，就要好好开始重拾你嘅课本啊！6:26，喺6:30新闻报道之前，送俾大家林忆莲嘅《纸飞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院的是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4啊！嗱，出边雷暴警告啊，咁啊天气咧都可能会系比较上唔稳定嘅，今日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早晨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见到政府咧，其实为咗鼓励食肆就善用一啲叫做盛事啦，咁啊，所以咧。都即係希望佢哋諗多啲計仔嘅。喂，原來有唔少嘅鋪頭呢，佢哋都鍾意聯成㗎喎、
2: 哦。
1: 所謂聯成即係咩呢？即係搵嗰啲我哋而家成日講嗰啲 IP， 簡單啲嚟講，即係以前咪講嗰啲
2: 公仔
1: 係啦，即係公仔囉。
2: 係，其實真係公仔。
1: 係學術啲嘛
2: ，IP
1: 懶勁咁啊，改到個名 IP。
2: 咁我哋而家叫翻公仔咯，
1: 公仔都得，係啊，或者啲主角啊咁樣咯，咁啊去到
2: 主題人物，
1: 係啦係啦，去到主題人物，去到咧就做好多嘅聯成嘅。簡單啲嚟講係咩呢？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有少少想呢，就是、重現當年食神咪有黯然銷魂飯，
2: 係啊係啊，
1: 即係阿周星馳嗰、那個嗰部戲啦，
2: 加爾媽媽嗰
1: 個，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啦，仲有其他人啦，咁所以呢部戲呢就出咗黯然銷魂飯，咁、去到今日呢，其實嗰啲冰室茶餐廳呢係嗰個飯呢
2: 都會嗌嗰個名嘅，
1: 就係、是、叫黯然銷魂飯，咁
2: 或者會加多少少囉，可能佢有少少特色嘅，可能加啲葱油咁樣啦，唔知啊，跟住個名字就會配葱油咁樣，
1: 哦，
2: 即係會有自己嘅變化啦，每間餐廳。
1: 不過葱油真係好香啊，嗬。
2: 係啊。
1: 你屋企自己食嘢會唔會加葱油？
2: 我自己唔會整啊，但係食燒味嘅時候一定會問佢可唔可以多薑蓉。
1: 哦，薑蓉葱油又另外一樣嘢啦。
2: 兩邊啦，
1: 葱油咧就直頭咧，你開個鍋出嚟、就倒啲油入去啦，跟住咧就真係攞嗰啲葱咧放入去煎香佢。
2: 係。
1: 煎到啲葱咧黑黑地啦，開始黑啦，咁咧
2: 油都好香嘅，
1: 就係、是、要用嗰啲油，嗰啲油咧就我嚟蘸
2: 落去啲嘢食物啦，或者俾你腌啲雞啊咁啦。
1: 哇，其實如果蒸魚用葱油蒸魚，即係蘸落去嘅話咧，之前咪講過就咁落落去嘅嗰啲滾油，落落去，如果用葱油蘸落去，
2: 酒樓都
1: 係
2: 咁樣做㗎。
1: 酒樓未必用葱油嘛？
2: 哦，就咁熟油。
1: 系啊，系啊，所以呢個有啲不一樣。
2: 等食你整嘅
1: 葱油都真係好食、啊、我都好中意咩葱油雞嗰啲。
2: 好少自己整
1: 嘅，
2: 但係係
1: 咩？係啊，整下整下整下整下，
2: 好試下。
1: 喂，講翻呢一個 IP， 即係啲主角啊，啲公仔咧。咁啲茶餐廳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咧，就去到揾唔同嘅角色咧，就去到做一啲嘅聯成嘅。咁啊，佢哋有啲甚至乎咧，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同香港嘅經典漫畫咧就合作推出一啲期間限定店。而家好多期間限定店嘅。咁就佢哋可能譬如擺杯菠蘿冰喺度，或者紅豆冰。咁有層冰喺度就插咗一個 character 喺度咧。嗰啲公仔就例如係阿黃小虎咁講，又或者係即係仲有係以前嗰啲，譬如牛仔咁樣，牛仔個爸爸咁啊，牛仔個媽媽喺邊啊？突然諗翻，牛仔個爸爸有牛仔，真係唔知牛仔阿媽去咗邊。我記得以前有人解釋個牛仔阿媽喺邊嘅，係、
2: 哦、
1: 啊，但係我唔記得咗個咩啦。等我試下揾翻牛仔個阿媽，到底佢係何許人先？係啦、
2: 啊，
1: 咁見到有啲咧，甚至乎老字號嘅茶餐廳咧，咁佢哋都會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就去到嘗試同香港嘅經典漫畫咧，就合作推出一啲嘅主題店。
2: 係、
1: 啊，我覺得咧。主題店啊，雖然我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因為主題店就會去食嘢嘅人、但係我食嘢嘅時候，如果佢有主題呢，我會覺得開心啲。
2: 係我自己呢就有真係因為一啲嘅公仔啊或者啲角色呢而去真係幫襯嘅。之前呢有一間嘅茶飲店咁樣啦，佢就同一個嘅就係、是、嗰個玩具啊、前排咪上電影嘅嗰、那個玩具，跟住佢就 crossover 咗。
1: 玩具總動員嗰、那個。
2: 係啦，跟住我就覺得嘩好靚啊，佢特登呢整到成隻杯呢嗰啲茶飲店嗰啲手搖飲品嗰啲杯啊。好靚啊，跟住你就會好想買嚟打張卡咁樣咯，係啦，我都會因為咁樣而去買嘅。
1: 我自己可能我奄尖啦，我去過一啲叫做聯城嘅鋪頭咧，咁佢哋嗰日咧就係食一啲嘅拉麵嘅，嗰間鋪頭本身食拉麵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唔同聯城嘅時候啦。咁我有一次食嘅時候咧，就因為一個好特別嘅 character， 咁我就好啦，帶埋小朋友去食啦，小朋友都中意嗰個 character 咁樣。咁但係又排咗排耐、
2: 哦，
1: 好啦，咁咪入去就食啦咁樣。食嘅時候咧，就發現其實佢。食物嘅質素咧，我就覺得一般，都幾一般，所以我會覺得咧，打完卡就走，咁就算佢再下一次 即係有機會啦、可能會突然一下今次就聯成邊個卡通人物嘅，可能我鍾意嘅，我都未必會再去、即係食物嘅質素呢，我自己覺得呢其實係對我嚟講係最重要添，係啦，係最重要添。咁你見到譬如香港有唔少嘅食肆啦，甚至乎一啲可能譬如日式嘅壽司店，佢哋都經常又會聯成唔同品牌嘅一啲叫做卡通人物啊、即係香港都有幾間嗰啲回轉壽司，其實佢哋都會好努力去到諗呢點樣去到同唔同嘅角色去到 tie up 嘅。咁實際上嚟有陣時係開心啲嘅，咁但係食物嘅質素我都係覺得係最緊要。咁但係有啲食肆呢佢哋就話到啦，啊而家呢我哋都好努力去到諗呢啲嘅聯成啦、但係佢哋又覺得聯成未必一定揾到錢，咁、又令到呢一樣又好似即係容易卻步啊，係啦，咁所以就兩人刀囉。咁你用咗個 budget 去到揾咗啲角色返嚟，但係又係唔係真係可以留得住班食客呢、但係吸引咗班打卡嘅人而消失咗一班真係食嘢嘅捧場客呢，咁樣
2: 要平衡囉。我覺得係要引用呢個 IP 嘅角色吸引人嚟到呢一度呢，
1: 試咗你啲嘢
2: 係啦，咦正喎、
1: 你呢個諗法
2: 就
1: 好，
2: 就算下次冇 IP 我都會想返嚟食嘅，我覺得最重要即係質素囉，食物嘅質素。
1: 例如你嗰個黯然燒雲飯咁講啦，你食完之後你發覺真係好香口喎、啲叉燒嘅肥瘦啊、油
2: 係
1: 啊、油嫩度啊非常之適中嘅，而嗰個飯呢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原來佢用啲特別嘅方式去處理過，食完之後佢今次可能例如佢同一個香港好耐以前嘅一啲筷子姊妹花聯成過嘅，咁、就算可能本身我唔識筷子姊妹花嘅，我可以認識咗啦，但係我唔會因為筷子姊妹花而再去嘛，可能我就係因為佢呢個飯嘅味道而再去嘛，所以食物本身個質素呢係真係相當之緊要。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今日六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啦，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就雨势较大，而家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对唔住啊，星期五日间酷热啦，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咁啊，周末期间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噶。好啦，早上嘅时间咧，其实前两日咧都睇到一单新闻啦，咁啊讲到其中有一个咧都叫做发达城市啊，咁啊位于咧就系东洋嘅神户呢个城市。好啦，重点唔系呢个城市，重点咧。就是这个城市它40度，然后一个发达的城市呢出现海市蜃楼。咁都即沙漠，我小个时候觉得沙漠先有海市蜃楼㗎嘛。但今时今日原来唔系啦，即连埋啲大城市呢都有机会会出现呢啲海市蜃楼嘅现象啊。好啦，咁出现海市蜃楼到底系点解呢咁样。我话淨係知道呢应该喺好远嘅地方嗰度有啲咁嘅影像，唔知点解就折射咗过去一啲平时唔会出现嘅地方，大致上就系咁样啦。好啦，其实咧喺阳光充沛嘅日子入边，当我哋喺一啲好热嘅公路上边啦，我哋都会见到点解硬系好似啲水渍咁啊？呢个 Vicky 睇过啦，即系离远嘅时候见到条路好似有啲摇下摇下咁样，嗰啲即系夏天嘅时候盛夏啦，咁嗰啲咧其实真系都偶尔都会见到呢一种咁嘅现象。嗱，事实上。地面上面嗰啲唔係真係有水嚟嘅，咁呢個大家就應該容易啲理解啦。我哋睇到嗰個呢係一個天空嘅倒影，呢種現象就稱之為海市蜃樓。你有冇見過海市蜃樓？坦白講，輕微嘅
0: 少少囉，
1: 石屎嗰啲熱下熱下嗰啲咪有見過囉。人哋講嗰啲唔係，人哋真係見到一成個村落喺個平時係望到座山嘅，而家就見到哇好多有啲大廈、有啲屋啊，喺嗰啲嘅位置啊，真係會睇到呢啲嘅殘影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幾大嘅現象啊。咁有啲人呢，原來以前啊，有啲人會以為海市蜃樓係因為心理作用而產生嘅幻象。
0: 哦，係心理啊。
1: 以前 okay, 以前啲人唔知唔知物理嘅時候，哇點解你睇錯啦？你即係以前啲人話你一定傻咗啦咁樣。其實就唔係。海市蜃樓咧就係一種自然嘅光學現象。嗱，要了解海市蜃樓點樣形成咧，我哋就需要了解光係點樣空氣入邊傳播。因為光通常都係以直線行走嘅，咁但係當佢從一個即係進入去第二個界面嘅時候，頭先咪話過嘅，譬如啲路可能會好熱，有啲好似水蒸氣咁樣，係啦，例如空氣啊、水啊、玻璃啊咁樣，喺唔同界面穿透嘅時候咧，由於有唔同嘅界面，亦都有唔同令到光嘅密度咧就改變咗，甚至會令到光嘅折射都會改變咗。光有折射，即係光咧就會改變佢嘅方向。呢、這個咧就物理學過啦，唔知中二嘅時候就學咗 physics 嗰啲咧就折射咁樣啦。咁所以日常生活入邊咧都有好多呢啲嘅情況睇得到咧就折射嘅。咁啊，例如筷子放喺水入邊，咪睇到彎咗咯，係啦，呢啲都係折射嚟嘅。咁所以一般嚟講啦，當光線進入咗兩種唔同界面嘅時間咧，佢咧就會因為光嘅反射問題，咁啊令到佢咧就有機會將個殘影咧就射咗去其他唔同嘅地方。而喺其他地方嗰度咧，就因為又有第二個界面就停留咗。个残留嘅影像喺嗰度，所以呢一个咧就海市蜃楼。
0: 唔系幻觉，
1: 唔系幻觉。如果真系幻觉嘅话，你又真系谂得太多，就好似呢首歌一样，真系谂太多。早晨，早晨，朝早6:48嘅时间，揾嚟一首嘅作品。早上都可以，你希望用呢首歌曲令到大家醒一醒，或者谂下今日我哋系咪必须想得太多？定系只系向住目标好好进发咧？佢哋系 Mister 想太多。

0: 首作品 Money Mister 他们的想太多。时间来到早上的6:13，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继续去到早上的7:30。咁当然在早上的时间亦都会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星期三有啲乜嘢呢？如果你记得嘅话呢，星期三都会有我哋嘅花艺师 Onon 去到呢，就同我哋讲下到底啲花嘅有趣事情。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电话旁边邀请到我哋嘅晨光花园嘅花艺师 Onon 喺度。早晨 Onon。
2: 早晨，早晨小白。
0: 差啲讲咗你叫做园丁添，因为园丁同花艺师两样嘢。
2: 你帮我改名啊你。
0: 好，今日咧花艺师 Onon 有啲乜嘢嘅植物俾我哋睇？我见到今日嘅颜色都相当之悦目、哦。
2: 是啊，精神啲嘛。咁、今日我介绍嗰个咧叫做鹅掌抽、哦嗯，又叫做马垮木、哦。点解咧？首先形容俾大家听先啦。咁佢系橙色嘅一朵花。咁佢咧点解？因为侧边睇嘅时候咧，嗰个花瓣咧好似鹅掌咁啊，好似有四五块鹅掌搭埋一齐咧、
0: 哦。
2: 但系鹅掌系橙色。
0: 安安嗱，但系我觉得咧，望落去嘅时候咧，有少少似咩咧？就有少少似一個已經打開咗嗰啲山竹啊，嗰、那個食物、那個水果嘅山竹咧，開咗嘅山竹。
2: 啊、你成日都講山竹噶，不過我想同大家講咧，我都講我呢個鵝掌比較核突啲啦。其實佢咧好靚嘅，人哋咧佢花朵嘅形狀咧，我唔好話似鵝掌啦、
0: 嗯，
2: 就其實係好似鬱金香，你想象下鬱金香。
0: 哦，咁你呢個咁樣形容就真係靚好多啊！
2: 咁我就翻佢個名嘛，鵝掌抽。咁嗱，佢咧就係、其實花形狀成朵花好似鬱金香咁嘅。咁、但係冇鬱金香，其實咁冇花瓣咧。如果你有留意咧，其實有啲花瓣咧都有啲鋸齒，好似手掌咁嘅。咁、呢個咧，鵝掌抽咧就係、因為你知鬱金香就係荷蘭㗎啦，原始。咁我哋呢個叫做中國嘅鬱金香，我哋形容佢為。
0: 喂，幾得意喎！即係中式嘅鬱金香，呢、這個未聽過喎。
2: 係啊，嗱，另外一樣點解會叫馬垮樹呢？因為其實呢種花嘅葉咧，其實喺側邊睇著住咧，就好似古代嘅時候啲官員著嘅馬垮咁嘅樣。咁、聽眾朋友可以咧喺網上面搜尋一下啦，睇下你覺唔覺得似唔似鵝嘅腳掌或者係馬垮？但好聽啲咧，其實係中國嘅鬱金香嚟嘅。咁、佢花瓣好大嘅，比鬱金香大嘅，咁係好似杯狀啦，或者鬱金香咁嘅形嘅。咁比較闊肥闊嘅鬱金香咁嘅形，咁通常都係橙黃色嘅，咁睇出嚟就會好精神咯。
0: 哦，我見到咧，其實而家你手上邊有譬如有橙色啦，有啲係綠色啦，所以佢嗰個顏色嘅種類都唔係話咁單一嘅噃。
2: 唔單一㗎，佢其實個橙得嚟成個鮮橙。其實每一朵花咧，細心啲睇咧，其實佢唔係得一種顏色嘅、
0: 嗯。
2: 你話橙色嘅花、紅色嘅花，其實佢都係漸變嘅顏色。經常會有可能溝到白色，因為本身其實好多花都係由白色慢慢係自己生長出嚟，即係唔會整個都係白色嘅橙色咯。咁、佢花瓣係有九片花瓣嘅，咁佢我唔可以叫佢做橙黃色咯。你嘅觀察係好好嘅，係帶少少綠嘅，橙黃有少少綠色，黃綠色嘅、有少少清香㗎。
0: 佢嗰個橙色都有少少似南瓜嗰隻橙，但南瓜個橙人南瓜唔夠熟咧，都會又有橙色又綠色，我覺得幾似呢隻顏色。
2: 但係咧，佢嘅深淺咧，其實唔係一定係咁嘅深咯。每次我揾花翻嚟嘅圖片或者網上你搜尋咧，你會發覺嗰種花，你話橙色咧，其實第二度可能係粉橙嘅，有啲可能係粉紅嘅。咁其實嗰種顏色嘅深度都會睇下佢生長嘅過程係點啦，又或者原本佢吸喺個泥土種嘅時候個泥土嗰個酸鹼度啦，又或者係咩方向啦。所以我唔可以單一話呢隻花係鮮橙色嘅，因為我呢張圖片係鮮橙色，但係佢係橙色咯。喺唔同嘅過程增長都會有唔同嘅色嘅。
0: 係，咁呢一隻叫鵝掌抽啦，佢自己本身有冇啲香味啊？會唔會吸引到
2: 啲？有少少清香嘅，
0: 係
2: 有清香嘅，係、啊。
0: 唔知道你泡茶得唔得咧？
2: 唔得嘅，花香嘅花味嘅。
0: 係。
2: 咁佢中意温暖潮濕嘅地方啦，亞熱帶嘅天氣啦，但喺中國咧就係、都好容易生長嘅，係、啊，就好多嘅。咁佢秋季咧就會有即係九月十月咧，咁佢嘅樹葉或呢棵係一棵樹上面嘅花嚟嘅，唔係喺泥土嘅。咁佢棵樹咧其實就係好，佢樹可以生過百年嘅。咁佢其實嗰棵樹苗咧3至5年已經可以成為形啦，跟住10年咧就已經係結果期啦。咁其實花喺中間嘅過程裏面會 生長啲花出嚟啦。咁其實秋季嘅時候，啲人成日話睇啲咩黃葉啊、紅葉啊嗰啲，其實佢喺九月同埋十月呢一棵樹嘅花咧，都係會變成金黃色嘅記憶。
0: 即係嚟緊嘅啫喎，其實嚟緊都會變成金黃色喎。如果咁樣，好靚喎。
2: 係啊係啊，而家咧可能見唔到呢棵樹咧，就見唔到啲花啦，因為佢都使四五月嘅時候開花嘅。咁而家咧可能凋謝咗慢慢啦，等個葉咧係變成係紅葉咁樣變咗七黃色咁樣。
0: 咁佢會唔會有果實啊？因為有花。即係可能佢會變成果實，仲要佢係樹喎，會唔會係啲果實？
2: 佢有果實㗎，呢個係有果實㗎，佢本身係果實嘅，但係果實又係唔係可以執翻嚟食嗰啲咯，但係有果嘅。
0: 係唔好亂咁食啊！所以呢一種叫做鵝掌抽嘅植物咧，我覺得都幾靚嘅。咁啊，唔同嘅顏色，好相當之悦目啦。除咗我哋識欣賞之外，我諗好多大自然啊，可能啲雀鳥啊、蝴蝶啊，都好中意欣賞嘅。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咧，聽完之後可以網上邊搜尋一啲嘅圖片啦，或者直頭喺國內啊都有機會見得到嘅話咧，就可以影多兩張相啦嚇。
2: 冇錯。
0: 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2: 拜拜。
0: 好啦，转头咧都会翻头广播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至于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再见。系好音乐，唔好意思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社交专业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令到长者无需要带两张卡外出，只需要以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日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的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今个月31号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聯邦官員說，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總額和美方對加方加徵的五成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以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反制的是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於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財政部長桑彭菲說，加方採取的對等關稅和幾十億加元的綜合援助計劃將有效保護國內工人、農戶、家庭和企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說，中方願意和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礙、實現龍象共舞，又說雙方應該總結歷史經驗，將邊界問題置於雙邊關係的適當位置。在北京和王毅舉行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25次會晤的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說，印方願意和中方有效管控邊境地區，探索邊界問題解決方案。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的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和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10: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啊，28度嘅气温，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而家7:08啊，收听紧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人齐啦，有白拳道小白喺度啦，
6: 有 Vicky 喺度，
7: 有 Didi 喺度
5: ，Didi 系啦，
7: 早晨，
5: 香港电台嘅交通女王，哇，
6: 唔系啊 ，Pink Lady 啊，
5: 今日真系 Pink Lady 喎，
7: 粉红色啊，
5: 系咯，
7: 我都话我好中意呢啲啊，粉红色啊，黄啊，绿啊，紫啊咁样嘅。
5: 嗰啲 sharp 醒嘅顏色嗬，
6: 身邊嘅人望到我都覺得醒神啲，
7: 係啊，
6: 精神啲，
5: 係啊，係 啊, 啊，真係。我喺如果我喺著衫比較上鮮豔嘅時候咧，就有陣時真係會係行山嘅時候，係啦、
6: 嗯
5: 啊，因為即係老遠都睇到我嘛。
7: 咩、啊、色啊？我想問你個鮮豔色係
6: 熒光黃嗰啲啦，係咪？
5: 我隻鞋真係熒光黃噶，
7: 係、嗯、
5: 啊，我唔知點解我買新鞋都中意。即係呢隻顏色囉，可能可以逼自己快啲啩。我成日幻想佢會唔會即係夜晚人睇到我跑得快嘅時候嗰、那個
6: 無影腳咁啊。
5: 無影腳咁樣啦。
7: 咁我就
5: 黑色睇唔到嘛。
7: 真係好啱喎。咁但你嘅身你唔會穿黃色嘅衫㗎嘛。
5: 嗯。
7: 有冇黃色嘅衫
6: 運動衫的而且確係多好多熒光黃。
7: 係呀係
5: 呀係呀。其實有原因嘅。
7: 因為深色比較吸熱㗎嘛係咪淺色就散。
5: 其實最主要原因呢即係除咗溫度之外就係當你發生一啲意外嘅時候啦咁、嗯、你同即係大自然嘅顏色呈一個好大嘅對比嘅話呢好、嗯、快再去搵到你嘛。
7: 咁又唔可以穿綠色㗎咁咪。大自然綠色
5: 係啊，我真係冇喎，係喎，即係行山系列嘅衫，
6: 我都冇，
5: 因為我唔係要匿埋我自己嘛，我又唔係嗰啲咩，即係要匿埋深山入邊係啦，又唔係嗰啲部隊，咁我要俾人睇到我安全第一啦嘛，
7: 係咪？所以啱嘅，其實就係著衫啦，都有時要睇下你係做咩活動。
5: 啱，係啦，係嘛，啱啊，做啲咩活動啊？
6: 因應住個情況，係
5: 啦，揾啲適合嘅服飾啊，好重要啊嚇嘛！大家今日如果翻工嘅話咧。翻工之後有活動嘅話，就諗下自己嘅服飾，點樣係可以承接到兩者，又或者攞衫翻去換。
7: 系咁，大家翻工之前咧，上車咧都諗清楚，自己應該唔好揸咁快，係咪先？真係講嚟講去都係啦。希望大家咧就係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啦，
5: 啱啊，
7: 避免造成交通意外。
5: 我尋日咧喺下低廣播度行落庫嗰陣時，咪有個十字路口嘅，嗰個十字路口見到有架大少少嘅貨車咧，佢真係失控，係啊，佢原本想轉彎就往呢一個獅子山方向行嘅，咁佢一轉嘅時候轉唔到，佢個踏盤都轉咗噶啦。但是所有車同所有企喺度等過馬路嘅人就睇住佢喺度，咦咁樣，哇！好彩冇撞到任何嘢，跟住佢就停咗喺嗰個中間，就再前面嗰個紅綠燈前面少少嘅位，佢就停咗喺度，跟住就慢慢扭翻個頭，轉翻個位咁樣，係。
7: 好彩嗰陣時車速唔係好快。
5: 係啊，我唔知佢車速快唔快，因為我望。

0: 工程啦。卑路乍街去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就封闭嘅。咁睇提大家啦，之前港珠澳大桥咧，香港连接路有个强风措施嘅，咁而家咧就啱啱取消咗啦，回复翻正常嘅车速。
1: 嗯，
0: 咁大家留意翻啦。
1: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嗰个车速噶吓，咁、叫你唔好揸咁快，系有原因嘅。
0: 强风就费事啦。
1: 系啦，有啲路段都系咧，明明写咗五十嘅，咁咪转翻五十咯。
0: 系啊，八十就八十咯。
1: 系
2: 为咗大家安全起见。
1: 冇错，冇错，冇错。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0: 嗯，相信咧依然系好消息嚟噶。早前啦，系啦，早前咧就系咧运输署宣布啦，我相信咧啊。小白同阿 Fiki 唔知有冇去过北潭涌附近咧？
1: 北潭涌有去过，
2: 你行山去啊？
1: 行山
2: 嗰边
1: 系啊，如果你墨镜嘅话，都系成日都喺嗰带出没噶啦。因为墨镜佢喺西贡度先兜咗个大圈嘅，跟住先至会再去咩飞鹅山啊、狮山啊，
2: 系
1: 啊，跟住先去譬如马骝山啊，跟住再上针草帽嗰啲咧，跟住再去元朗嗰边噶嘛。
2: 嗯，
1: 即条路系咁行。
0: 系啦，咁咩好消息呢？就系而家咧有呢个四小时嘅停泊车位登场啊！
1: 哦，
0: 系啊，喺呢个西贡嘅北潭涌有35个标位啦，连埋遥距最多可以泊八个钟。
1: 哇！
0: 咁因為運輸署咧早前就話啦，咁啊北潭涌停車場咧，其中35個咧設有咧係呢個收費標嘅泊車位啦。因為每次交易最長嘅泊車時間咧係得兩個鐘嘛，咁而家就改咗四個鐘啦。咁相關指定嘅泊位咧就會樹立咗一個綠色嘅時間指示牌度，即係會就你睇到有啲同普通兩個鐘唔同㗎嚇。
1: 兩個鐘係藍色㗎嚇，
0: 係啦，佢而家就係
1: 一個鐘嘅，
2: 係啦，有啲半小時。
1: 係啊，冇錯，有半小時。
0: 半小時係咩顏色？唔記得咗。
1: 好似係唔知黃色定白色呢、這個，我
0: 總之唔緊要，
1: 你睇睇先。
0: 係啦，咁但係你記住啊，樹立咗綠色嘅時間指示牌啦。係司機咧就可以咧喺呢個入標儀嘅 app 裏邊咧，就係、是、按需要咧，仲可以搖佢，咁啊繼續買多個泊車時間，買多四個鐘啦，總共係八個鐘嘅。咁咧大家咧，因為運輸署佢哋就話啦，又由於考慮到呢個市民嘅點啊，遠足出海呢啲咁嘅活動，其實咧大佬兩個鐘點搞啊？一來一回都冇啦。
1: 你有情緒喎、啊？你呢個
2: 唔
1: 係
2: 因為咧，
0: 我而家好有情緒。
2: 你每次入啦就兩個鐘，你可以搖佢加多兩個鐘，即係 total 四個鐘啦。但好快
1: 嘅呢、這個亦都係咧，有陣時我行山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有諗，係諗下諗下之後咧，都係搭車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就算嗰一個嘅行程咧，可能即係搭巴士都好唔方便嘅。咁啊搭的士又未必啲車肯去嘅時候，其實你真係會選擇駕駛。咁但係如果佢有咪標啦，當然有部分行山路段佢哋嗰啲停車位咧係冇咪標㗎，部分係冇咪標嘅，咁冇咪標你咪拍啱個位，咁咪 OK 咯，咁、但係都唔好成日話拍過嘢嗰啲啊嚇，唔啱噶。
0: 哇！呢啲真係好啦，霸人嚟嘅需要。
1: 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咪標嗰啲咧，我成日都要規劃個路線，我最多都係四個鐘，跟住先至就會翻嚟。同埋仲有另外要面對第二個問題，因為行山人士經常如果你行山嘅話咧，你行得咁遠，即係代表其實嗰個路段有機會係比較上入咗少少，即係遠離咗市區更加多啦。未必收到信號嘅，佢只係收到 GPS， 但 GPS 同信號兩嘢嚟㗎。你有 GPS 你可以繼續定位啫，咁但係你個冇信號你就唔可以入標喎。
2: 又唔可以入標。係
0: 係，冇錯。係
1: 啦，當你我試過有一次，我仲有五分鐘就夠鐘啦，入標啦。我行十幾分鐘先至可以收到個信號。
2: 係、哎、
1: 啊，
2: 咁
1: 我冇咗係啊，
0: 即
1: 係
2: 要行翻轉頭啦。
1: 即刻跑返去入標添啦，要
0: 小心小心。
2: 哎、
0: 算啦，錢啫，錢財身外物啦。
1: 喂，錢財身外物係緊要，但係好似俾人覺得我係咪諗住霸住個車位？
0: 我呢樣
1: 呢個就唔好嘛。
0: 即覺得唔守法呢樣嘢係最重要。
1: 冇錯啦，係啦。咁所以你話而家呢個哇，你四個鐘
0: 係咪啊？
1: 再入標。八個鐘，
2: 係啊！
1: 規劃路線方面咧就好好多啊。
0: 但好似你咁講啦，你提醒咗，最緊要就係收到咯。收唔到嘅話，你幾多個鐘都冇。
1: 好容易收唔到嘅，因為你去到
0: 啲、
1: 喂深山
0: 喎。咁但係唔係個個都行山嘅，有啲人係其他用途嘅，出海嗰啲都得嘅。
1: 啱啱啱啱，佢出海嗰啲都係嘅。出海嗰啲其實有陣時候我都有諗啊，八個鐘啦。咁你當你朝頭早九點鐘出海，其實你八個鐘，你五點鐘就即係要翻嚟啦。
2: 係
1: 咁、可能都會慢慢地嘅，因為有啲可能船家我五點鐘先去嗰個島接翻你啊咁樣。咁、其實又有機會過時、所以但唔緊要，佢都已經咧係一個極度優化咗嘅計劃嚟。係
0: 啊，幾開心啊！即係呢啲智者啦，即係會諗到人哋真係貼呢啲叫咩啊？貼地啊！
1: 係啊，
0: 你同你做啲嘢出嚟都唔貼地嘅。
1: 可能佢哋自己都行山，有啲話啊，我想入標都入唔到啦，而家
0: 有可能
1: 想入多啲又唔得啦，
0: 唔理佢啦，總之可以令到市民開心嘅話，咁我覺得係好嘅，同埋做一樣好事啦。你記住啊，嗱，依個北潭涌停車場咧，其中35個設有收費標嘅泊車位咧，每次交易咧嘅最長泊車時間由兩個鐘變到四個鐘啦，其餘嘅咪標位咧就維持兩個鐘，唔係全部嘅，大家留意翻啊，唔好以為哇幾廿個都係咁啊，你睇清楚先。

0: 好立亂嚟啊！咁令到市民咧可以喺呢個行程咧好靈活咁樣選擇咯。咁頭先咧阿小白都講過，其實北潭涌咧好多嘢玩嘅，户外露營啊、行山啊，仲有探索呢個歷史嘅古蹟啊，好有豐富嘅活動選擇嘅。所以咧呢一個非常之主要嘅地方，係咪啊？所以大家咧就係好好善用啦。
1: 係啊，咁我相信即係喺譬如政府嘅網站上面啦，譬如運輸署各樣嘢，其實都會有網站顯示到底嗰個嘅該停車咪標佢可以提供嘅時數到底係幾多，同埋一定係寫曬出嚟㗎啦。
2: 每次泊車之前咧都可以睇得到嘅。啱啱有講啊，四個鐘啊嘛，呢個新增嘅就係綠色牌，兩個鐘咧就藍色，然之後一個鐘嘅話啡色，半個鐘咧。是黄色的、
0: 哦、大家今朝可以知道五颜六色
2: 有四色
0: 开心
1: 四色好像游水咁今天都是四色
0: 游水最难游就是蛙色咯
1: 唔
0: 係咩？最容易對唔住係嗰條啦，最容易又係蛙式，最難又係蝶式，學極都學唔到個蝶式，
2: 背泳都好難，
1: 背泳都難，
0: 背泳我 OK 噶，蝶式就真係搞唔掂。
1: 哇！
2: 所以你身形苗條，
1: 苗條
0: OK 啦，
1: 咁多年都 keep 得咁苗條，有原因嘅，有原因嘅。
0: 好，
1: 好唔該曬 Didi，
2: 同大家睇埋星期三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1度，會吹和緩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咧就系地区会雨势较大嘅。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系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學
1: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咧有中医嘅，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1: 呢啲天气咧又落雨啦，有阵时啊热啦，都系嗰啲湿啊、焗啊、热啊、闷啊嘅感觉，我觉得比较上多嘅。咁当然要注意住自己嘅身体湿唔湿啦。除咗湿唔湿之外，另外一个问题咧。有時都會應運而生，就是消化不良。香港呢照道理來講，夏天咁濕熱，大家應該沒什麼食慾的，不過我們真的有一個富庶的地方，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一吃飯就會接觸到就是冷氣，令到我們有一個很舒服的環境吃，所以我們完全好像不受到四季影響我們的食慾。有很多人都會可能又食得多啦，又或者食嘅品種令到自己揞住揞住啦，所以真係要揾 Tracy 同我哋解釋下中醫角度睇消化不良到底係啲乜嘢嘅病症嚟嘅咧？
4: 嗱，如果主要即係同食入去相關嗰啲消化不良咧，即係我哋中醫就講叫積滯啦，係啦，即係食滯咗啦，即係簡單嚟講係咁樣。咁但係食滯咗咧，除咗頭先小白你講嘅一啲天氣影響，係啦，因為天氣就好影響我哋個腸胃消化嗰個功能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同本身自己個底子啦，我哋話嗰個脾胃功能比較弱係有關係啦，咁樣嚇。咁但係有另外一啲情況下咧，其實都會引起我哋嗰個叫消化不良嘅情况噶，譬如话压力大，系啦，即系除咗天气，压力大都系好大嘅关系啦。即系譬如话有时可能小朋友考试啊，或者自己工作压力大嘅时候，咁可能你都有机会系唔系好想食嘢啦，甚至就算你食咗落去咧，你都觉得好似排空得好慢啊，即系成个胃好似胀住有好多气咁样，系啦。咁呢个都系属于消化不良嘅一种嚟嘅。
1: 哦，系啦，头先阿 Tracy 你就话啦，天气有机会影响到肠道嗰个嘅运作啦，咁即系四季嗰个肠道其实个运作系咪有啲分别，都有机会影响到消化不良嘅问题噶？
4: 系啊，嗱，而家呢个天气就可能系湿影响啦，系啦，咁再加埋可能如果我哋真系平时中意食一啲生冻嘢啊嗰啲咁样咧，系啦，即系有时可能放暑假或者点样，即系或者放假去旅行咁样，系啦，可能食嘅嘢又会有啲唔同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嗰个湿就会影响我哋个肠胃多少少，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假设去到冬天多啲啦，系啦，咁但系去到冬天嘅时候咧，有机会有啲情况就系、是、啊，可能谂住 冬天啊，我要補啦咁樣，咁可能有啲人又會食得比較熱啲，即可能食多咗羊啊，係啦咁樣。咁呢一個情況咧，又可能會衍生另外一啲嘅消化不良嘅問題，係啦，食得太多肉類啦咁樣嚇。咁所以變咗其實天氣上其實都會有啲影響嘅，即我哋飲食即食嘅食物嘅種類啦，再加埋我哋本身對於嗰個天氣變化嘅影響，其實都有啲唔同咯。
1: 嗯，我哋自己體質咧，會唔會就知道其實啊呢一種嘅體質消化系統通常都會好啲？哪一种的体质消化系统就会差一点，有没有这种的学法的呢？
4: 如果体质上的话，当然如果你是我们说一个很好的体质，那一定是最好啦，消化就是啦。是是是，那我们通常偏即是看回就是，譬如脾虚的人会差一点的，譬如肝郁的人又会单一点的，是啦。那又或者他本身个底是有机会湿重啦，是啦，或者寒湿比较犀利的，那可能都会差一点，即主要是这几种。
1: 嗯，
4: 系会个消化能力系弱少少嘅。
1: 系，咁如果消化系统出现问题，除咗头先提及过嘅肠道之外，我相信胃就一定系关事噶啦。咁啊，胃咧就即系啲食物就放咗入去，就慢慢去到即系消化佢啦。会唔会影响到譬如消化不良，就真系等于胃胀啊、胃痛啊？系咪都系同消化不良好有关系嘅一啲嘅病症嚟嘅咧？
4: 睇下系咪食多咗或者点样啦，系啦。咁胃系一个会表现嘅地方嚟嘅，即系胃痛啦、胃胀啦、胃气啦，系啦。咁呢啲都系好常见噶啦。咁如果系胃落到去肠，即系落少少，即系肚脐对落嘅位置嘅，咁有啲咧你会 feel 到佢嗰、那个下边又系好谷啦，系啦。咁或者我哋都要睇埋佢大便嘅情况啦，系啦。有啲可能会系因为食得多得滯，食滯咗就搶肉唔切咁樣，咁可能佢會有便秘啦，係啦，或者佢嗰啲大便係比較大陣味啊咁樣嘅情況出現嘅。
1: 哦，咁如果真係遇到呢一類型嘅問題嘅話啦，咁啊當然可以問下醫師啦。咁大部分嘅人咧，通常都係會用啲乜嘢嘅方法咧，去到即係處理佢哋食慾不振啊或消化不良嘅問題嘅咧？
4: 通常咧，其實如果係輕劇嘅一啲 case 咧，其實佢哋只要譬如食翻清淡少少。即系嚟紧个几餐食翻清淡啲，唔好
1: 食
4: 太多，
1: 食多啲菜咁样系嘛？
4: 系啦，即系等佢个肠胃啊慢慢喐翻，即系佢慢慢褪到佢之前即系食得太多啊或者嘅情况咧，咁其实就已经系 O K 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有一啲真系同压力相关啊，或者譬如话啲湿气相关嘅，咁可能我哋就要有一啲多少少嘅嘢辅助啦，即系譬如可能揿下啲穴位系啦，或者譬如话可能饮下一啲麦芽或者一啲山楂嗰啲焗水。咁可能幫到佢嗰個腸道消化嗰度做好啲咁樣咯。
1: 係，咁啊頭先提及過，雖然食慾不振啦，食慾不振同消化不良係兩樣一定嘅，其實可能差唔多嘅病徵嚟嘅咧。
4: 消化不良嘅時候可以食慾不振，因為佢個腸胃已經好多嘢喺度頂住咗啦嘛，係啦咁樣。咁但係咧，食慾不振嘅話可以係其他因素引起嘅，即係佢可以係佢都冇乜點食嘢。系啦，纯粹系有啲唔舒服，系啦，跟住可能感冒咁样，咁有啲人都会可能系食得唔系咁好啊，咁样嘅，系啦，咁所以就唔一定系消化不良嘅情况咯。
1: 嗱，如果两者啦，通常我哋就会谂啊，你譬如食多咗或者食不振，都可能会譬如食下啲菜咁样啦。系咪我另外一样嘢，我哋中国传统嘅，譬如粥咁样，粥系咪两者其实都几啱去到咧就应对嘅咧？
4: 粥系几好噶，因为如果我哋讲话，譬如你脾胃真系弱啊，或者譬如你嗰轮系真系个身体唔舒服，系需要有一个即系好似打仗咁样啦，即系你要留翻啲我中意讲嘅精气或者自己身体嘅嗰啲气血嘅话咧，咁其实去食粥佢容易吸收，容易消化，系啦，咁对肠胃嗰个负担冇咁大啦，咁同埋佢都好好营养啦，令到嗰个身体可以多啲能量去抵御嘅嗰啲邪气啊，或者譬如话去令到身体强壮啲，咁所以其实咧喺你病紧嘅时候食粥系最好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时你话啊，即系可能有啲个胃啊顶下又唔舒服嘅，咁其实我哋都会建议佢加翻少少陈皮丝啦，或者姜丝落去嗰个粥嗰度，咁就会再好啲咯。
1: 系咁啊，菜粥又会唔会？都是一个选择
4: 呢，反而其实菜呢我们在一个肠胃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呢，因为菜始终一它可能有机会有些是纤维比较多啦，有些就可能是比较寒凉啦，所以我们即係食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即係唔可以太多，個量唔可以太多啦。一嚟，二嚟就係你煮嘅時候，可能你煮淋少少啦。如果你自己個腸胃本身又唔係太好，再加埋要加姜咯，即係同佢一齊煮，咁佢令到佢個寒性和翻去自己嘅時候咧，佢個腸胃就唔會咁寒啦。因為寒都可能有機會會導致到消化不良嘅。
1: 嗯，係啦。咁如果你講到譬如手法方面又有冇嘅咧，即係譬如一啲 当我消化不良嘅时候，一啲推拿嘅方法啊，譬如按摩啊，自己近胃部啊、肠道啊，有冇呢一类型嘅方法令到我哋可以舒服啲嘅咧？
4: 有嘅，咁我哋可以用啲穴位帮手啦。咁我哋通常都会攞肚嘅穴位噶啦。
1: 系。
4: 咁如果简单嚟讲，我唔记得任何嘅个位置啦。咁我哋最简单咧，我哋可以做一个叫摩腹。摩腹嘅话咧，就系攞我哋个手掌心啦，摆即系成只手掌啦，摆喺我哋嘅成个腹部嘅右下。右下方开始，
1: 系
4: 系啦，即系将我哋个肚脐当系正中，
1: 系
4: 系啦，就摆个十字先，咁然之后就将我哋嘅手咧就摆喺我哋嘅右下腹
1: 右边
4: 嗰度开，
1: 即系我用右手就最方便啦，
4: 系啦，右手最方便啦，咁然之后咧就向上咧就有一个顺时针围住个肚脐咧去做一个小轻轻嘅按啦，
1: 哦，就喺度兜圈咁样围住个肚脐兜圈咁样嘅。
4: 但系要加少力嘅，
1: 加少力，
4: 因为如果你就咁摸个皮肤啊，或者隔住层衫就咁摸咧，咁其实就个效果就唔系太大，即系你就要加力，加少少力落去，好似按落去咁样，就有啲穴位，附近有一堆穴位嘅，系啦，咁我哋就可以直接可以刺激晒全部穴位啦。咁但系当然，如果头先你讲过咧，就话啊，譬如个胃真系好顶咧，有啲人揿落去咧，佢会好唔舒服，即系我哋中医讲叫拒按，即系拒绝我哋揿落去啊。
1: 哦，原来有呢啲咁样噶，拒按咁样噶。
4: 系啦，即系如果佢真系顶得好犀利嘅话，咁所以变咗咧，有时如果譬如你自己揿啦，或者你帮人哋揿嘅时候咧。就唔好突然間一下好大力咁樣撳落去，係啦，就要睇翻佢受到嘅情況下，咁你就幫佢慢慢按摩咯。即係你咁樣按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有啲譬如胃氣啦，或者譬如放屁啦，或者搶肉啦嘅情況，咁就其實就最好嘅。
1: 哦，如果我長期都係受到消化不良影響嘅話啦，咁啊發覺即係按住個胃咁都成日都係咁樣幫自己按摩噶啦。咁有冇啲我真係想解決埋好似呢一個好似病症咁樣？解決埋佢嘅，拔除埋佢呢個病氣嘅，我用針灸嘅方式有冇得真係處理埋佢嘅咧？
4: 針灸會好啲嘅，因為始終針灸我哋針落皮膚下面啊嘛，即係唔係喺嗰個即係肚附近啦。咁但係當然，如果我哋做針，即係我哋做一個真係做一個治療嘅時候，咁我哋就唔係淨係攞肚嘅穴位啦，咁可能有機會會攞埋譬如腳嘅足三里啦，係啦。如果譬如佢係真同壓力相關，有機會可能攞埋腳背嘅太沖啊、手背合谷啊嗰啲咁樣。咁我哋會係跟翻佢個情況，因為頭先講就係消化不良，可能有機會係除咗食滯之外，可能係因為譬如嗰個情緒壓力嗰啲影響啦，係啦，或者係有其他濕氣啦。咁我哋都要即係做治療嘅時候，除咗你話無論係做針灸或者係開中藥，咁我哋都要兼顧埋佢其他嘅情況咁樣咯。
1: 我足三里呢個月咧，其實都幾犀利，好似好多嘢都關佢事咁樣噶喎。
4: 係佢長期出現啊嘛，
1: 成日即係啲咩就足三里咁樣，就好似點都係搭搭咁樣幫到手喎佢。
4: 唔係，因為足三里係一個保健大穴嚟嘅，係啦，即係我哋中醫有一樣嘢叫四種穴啦，咁佢其中一個，咁基本上你話脾胃好多時即係消化道啊、腸胃嘅一啲問題，全部都關足三里事，而佢亦都可以幫我哋身體製造多啲氣血，所以變咗，就算你唔係有時唔係腸胃嘅問題啦，如果你想係保健令到身體強壯啲嘅，其實足三里都係好好。
1: 嗯，所以成日都會聽到足三里呢一個穴道啊嚇。咁今日就了解住消化不良中醫角度點樣出發啦嚇。咁啊，如果大家真係想從中醫角度了解呢一個問題更加多，或者遇到呢個叫做消化不良嘅病去到困擾住自己嘅話咧，都歡迎揾一啲註冊中醫師咧就到處理你自己嘅問題啦。唔該曬 Trac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话：，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跌，嘉明。
1: 早晨，早晨啊！我嘅好拍档包括咗游华欧啦，
2: 早晨嘉明啊，
1: 有小白啦，
2: 早啊，
1: 有 Vicky 啦，
3: 早晨嘉明，
1: 仲有我哋心爱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朝早落雨湿湿噃，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九点半，真系要带翻把遮先至好出门口啦吓。嗱，嚟到暑假嘅尾声啦，
3: 系啊，
1: 有部分翻国际学校嘅同学仔已经翻咗学添啦，各位家长心情点咧？
2: 啲幼稚园咧部分都已经翻咗学啦，
1: 系嘅，
2: 系啊，咁啊，各位驾驶人士就要开始适应翻咧，道路上边啊，可能会慢慢挤塞翻噶啦。
1: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各位爹哋妈咪都吓陪伴咗小朋友一个长活嘅暑假，
2: 都要咧系忍痛等佢哋再翻学噶啦。
1: 系啊，好唔舍得，
2: 好唔舍得啊，
1: 好
2: 想再同佢哋
1: 玩啊。好中意日日黐
2: 住你嘅啫。
1: 系啊，系啦，
2: 但系又要想佢哋独立。
1: 系啦，咁样佢哋有长知识噶嘛？
2: 系啦，
1: 始终妈咪爹哋未必系做老师嘅，就真系唔识教嘅，即系要交翻俾学校嘅老师，专业人士去到帮佢哋成长。
2: 就算几咁挂住佢哋，都要俾佢哋快啲翻学先得。
1: 日日喺屋企喊噶，
2: 系啊，
4: 学生哥仲使唔使做嗰啲暑期作业噶？两位家长，
2: 要梗要啦。
4: 即系依家系究竟暑假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做晒，定还是依家漏夜赶科场咁样？
2: 有几多个真系好似我细个顿唔到，就系原来
4: 快做快享受，
2: 都未开始收到个暑期作业，就已经即刻做晒佢嗰个。
1: 叻仔噶你，
2: 系啊，
1: 哇，有远见。
2: 以前因为我哋有几年都俾即系自己各人嘅父母闹得太多，次次都系临急抱佛噶咁
1: 鞭策出嚟，
2: 跟住咧就决定咗咧就话我哋想玩得过瘾啲，于是乎咧就暑假嗱啱啱派呢个嘅暑期作业嘅时候咧，就几个同学仔就不如咁啦，我哋今年咧我哋都想落多啲街玩，因为大家都住同一个村啊嘛，
4: 我哋想夹脚做咗佢啦，
2: 不如咧大家都俾啲心机做晒佢，做晒佢之后咧，咁啊成个暑假唔会再有人话我哋咯，系咁不如我哋一齐努力好，就系咁啦。
1: 哦，真系犀利，
2: 非常好，系。
1: 今年我都学习咗呢一样嘢，咁啊，于是乎咧，同我家中嘅两位小学生就讲咧，嗱，我哋咧安排做一个七月尾嘅旅行，未做晒咧，唔去噶，咁就好有推动力啦，就尽快喺暑假一半之前咧就 KO 晒啦，咁
4: KO 晒添啊，真系，
1: 系啊，因为佢哋嗰啲又讲真，即系啲 project 嘢多嘅，又唔系好多抄写
4: 嘅
1: 啫，
4: 系制作一个有科学元素嘅一个小玩意咁样，系咪啊？
1: 一个新嘅发明点样可以帮到你嘅日常生活噶？
2: 水压火箭咁样，
1: 嗰啲 friend 啦吓，咁所以佢哋都好有动力地咧就做晒啦。咁但系咁话就话，而家我哋抓住暑假嘅尾巴啫。咁但系其实讲真，对于好多家长嚟讲，或者好多小朋友咧，最紧要个适应，除咗话新学期唔知会有啲咩新嘢学之外，就系嗰个作息时间啦。坦白讲，有边个喺暑假期间都真系乖乖地九点几十点去瞓觉噶？
2: 系，
1: 甚话乎就算开咗学啊，都未必可以十点前瞓到觉啦。
2: 我有就呢个议题咧，同自己嘅小朋友咧就傾過，我話你最近咧都瞓到八點幾九點喎，咁樣咁啊，會唔會諗緊由即係啱啱今個星期嘅時候，由今個星期開始啊，慢慢適應翻咧咁樣？換嚟一個説話就係、是，其實翻學嗰日咧，我都肯定我自己會醒到噶啦，你放心啦咁樣。
1: 係咪㗎？
3: 老識嘅，
1: 咁佢自己承受啦，係咪先？
2: 大個都 OK 嘅，但係細個就未必得咯。
1: 係嘅，咁啊當然啦，唔同嘅小朋友有唔同嘅一個性格啦，亦都有唔同佢哋自己嘅前瞻性。咁啊，家中嘅小朋友咧，慢慢啊，尋晚先至玩完 sleep over， 咁啊，今朝早都順順利利，應該趕到佢哋出門口嘅。咁但係都有今個星期咧，喺我 Radio 3三台嗰边嘅节目咧，就访问咗一位睡眠专家，咁就问下佢咧，其实喺唔同嘅年龄层当中，小朋友佢哋需要点样去调节翻，准备翻翻学嗰个时间咧？可能真系暑假期间，唔好话佢玩到心藏晒啦，只不过系嗰个睡眠嘅时间，令到佢可能朝头早唔使咁早起身，咁咪夜晚顺理成章，你咪夜啲瞓咯咁。但系都要转战噶嘛，又或者去个旅行翻嚟都要调教下嗰个炒嘅 jet lag 啦，嗰个嘅即系时差嘅问题啦咁。咁所以佢就话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究竟小朋友在现在这个年龄阶段其实他们需要睡多少
2: 十个钟
1: 是啦
2: 我通常都是这么想
1: 的。多岁是多少个钟呢那有个很详细的列表的。譬如说真的 BB 仔一至到是十二个月那种这么小小的 BB 仔呢他每日的需要连埋中间日间的午睡时间呢是要十四至十五个小时的。咁啊，去到一至三岁咯噃，学前呢个年龄嘅时候咧，就十二至到十四个钟。 咁啊，开始翻幼稚园嘅小朋友，各位 K 班嘅小朋友咧，三至六岁嘅十至十二个钟，
2: 预
1: 佢可能都仲有五岁时间嘅。咁啊，但系去到小学阶段啦，七至十二岁咧，十至到十一个钟嘅睡眠机会就够啦。咩叫睡眠机会呢？嗱，去到小学就冇午睡呢样嘢噶，你自己上堂瞓觉两回事啦。咁但系如果你翻到屋企，你发觉佢咧已经唔系喺度跑嚟跑去啦，喺床上面当佢系闭目养神又好，或者只不过系有本书静静地去到安静地去睇，总之喺张床度有机会入睡就计埋噶啦。
3: 哦，
1: 咁就变咗条线咧，就唔使咁死，佢一定要瞓着我先至开始计时，好嚟，唔使咁死板嘅。总之你有个当系休息嘅睡眠机会就开始计，瞓到有十至到十一个钟咧就最理想嘅。咁啊大个啲啦，去到中学阶段啦，十二至十八岁嘅青少年啦，去到吓八至九个钟嘅睡眠机会，咁啊去到成年咧七至九个钟嘅睡眠机会，咁啊呢个基本嘅一个 guideline 一个建议啦。好啦，咁但系坊间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有冇见过咧？有啲可能喺啲个人护理连锁店又有，网上面都有得买嗰啲咧，好似食软糖咁样样嘅。佢话俾你知咧，系一啲帮助睡眠，尤其是系写埋俾小朋友食嘅软糖，系一啲嘅 melatonin gummy， 即系啲褪黑激素软糖。
2: 嗯，
1: 有冇见过
4: 啊？有啊有啊，依家都好流行喎，喺嗰啲药妆店嗰度咧，即系唔同国家都有出啦。
1: 系啊，一嚟啦，唔同国家有出啦，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送到嚟香港啦。咁但系其实呢一种嘅所谓嘅糖有冇帮助嘅咧？又话说，嘉明咧，小朋友喺幼稚园期间咧，都曾经试过款待一啲嘅朋友仔嚟屋企住啦。咁佢哋夜晚瞓觉前咧系有食呢一粒软糖嘅习惯嘅，即系夜晚总之你临瞓之前食一粒，咁佢就话好快瞓得着噶啦，快成点咧？咁我当时大开眼界，佢真系食咗嗰粒嘢之后咧，十五分钟瞓着咗。
2: 哦，
1: 咁我嗰啲小朋友
2: 会唔会啊？
3: 玩到攰。
1: 嗰日嗱。最标准嗰、那个度嗰把尺就系我啲小朋友同佢呢个小朋友争几远啦，我嗰啲咧都摸咗半个钟头左右先至瞓得到嘅，咁但系佢咧就大概真系十五分钟到咧就去到熟睡嘅状态啦，咁就哇咁神奇嘅，我跟住去买啦，买咗之后嗰阵俾我啲小朋友食啦，咁我有两个女做测试噶嘛，咁大女咧。又真係好似早咗啲瞓嘅，未去到十五分鐘咁靈強啊，廿分鐘唔使半個鐘啦。但係二女呢冇乜作用，冇、
2: 哦、
1: 乜反應，
2: 因人而異啊。
1: 係啦，咁我就開始睇，咦，究竟呢粒係咩嚟嘅咧？咁咁啊，到到後期咧，發覺大女其實佢唔使呢粒嘢都係可以瞓得好嘅，但係阿二咧。佢又好似食咗之後食慣咗，又習慣咗，又可以真係早啲瞓咁。咁於是我就問呢一位嘅睡眠專家，其實係咪真係咁神奇嘅咧？呢一粒嘢係咪啲靈丹妙藥嚟嘅咧？對於家長嚟講係好大嘅一個好消息嚟噶嘛？咁佢就話咧，第一。因为坊间有好多唔同牌子、唔同国家嘅出品，亦都嚟到香港嘅咧，亦都有唔同嘅入口标准。咁所以咧，你首先睇个剂量咧，都好大嘅差异嘅。有啲讲到明个剂量咧系啱小朋友食一粒或者两粒嘅，咁就睇翻你个小朋友嘅需要。咁但系其实究竟呢一件事系啲乜嘢嚟嘅咧？咁佢就话啦，因为呢一种咧，佢对于啲特定神经发展障碍嘅小朋友系可以帮到佢个效果咧显著一啲嘅，可能本身有自闭症啦、ADHD 啦。帮佢哋嗰个神经系统咧有少少嘅作用，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系真系可以有一个比较显著嘅效果。咁但系如果系一般嘅小朋友嘅话咧，其实系未必够长期嘅一啲实际嘅测试数据或者安全数据咧，系可以证明到佢系有效帮你快啲瞓觉嘅。咁但系因为佢个剂量嘅唔同咧，反而系有啲小朋友见到有糖食啊。譬如话美国嗰边个数字都几得人惊嘅，佢话如果你有买开呢一种嘅产品嘅话咧，小朋友误服嗰个百分比咧系百分之530%。
2: 哦，系啊，都系糖啊嘛，
1: 五倍嘅机会小朋友系攞出嚟乱咁食嘅，咁、所以呢个一定要小心处理啦。咁同埋第二件事咧，呢位嘅睡眠专家就话俾我知，其实咧。佢嗰个大作用嘅原因系因为你食个糖嗰个嘅动作话到俾你嘅小朋友知，我哋开始进入睡眠嘅程序啦。
2: 仪式感，
1: 冇错啦，原来系仪式感嚟嘅啫。咁、你其实如果你本身嗰个仪式感系做得足嘅，你由刷牙啦、熄灯啦、换睡衣嗰一刻，甚至乎你食饱饭之后就可以开始一连串嘅仪式感噶啦、究竟有冇呢一粒嘢呢？未必系个重点，
4: 心理作用都系作用嚟嘅。如果睇书系你嘅仪式感，即系每一晚睇几页书就瞓得着，咁可能就已经代替咗呢一 粒糖咯，
1: 系啦、啊，
2: 睇字典嘅话，半版都应该瞓得着噶啦。
5: 咁但系呢个就要家长嘅持之以恒咯，因为你食粒糖咧好快简单，佢就知道你食一粒糖好快，一秒就俾咗佢啦嘛。但系你读书啊，你真系要陪住佢每一日都有呢个规律。
1: 系啊，咁所以咧就好明白到有啲小朋友点解佢会咁有效咧，好似吓未必真系关嗰粒嘅软糖入边嘅成分事，反而系因为佢知道哦，我食咗呢粒糖就系要瞓觉啦咁，有呢一个嘅联想。
4: 我都有食过，其实你有冇食过呢啲瞓觉软糖？
1: 我都有啊，
4: 我都有啊，但我都唔 work 噶，系啊。
1: 嗯、
4: 我食第一日好似感觉上啊，好似瞓得好咗。第二日咧真系好攰啦，但又瞓唔到啦。一食咧其实都冇用嘅，
1: 系啊，
4: 即都系眼光光咁样等天光咁样。
1: 系、嗯、主要帮你提升过一个睡眠嘅深度咧，未必系你真系想象中嗰个熟睡啊 REM 啊嗰一个程度，可能都系轻睡嘅分子比较多。咁同埋尤其是对于小朋友嘅短期安全之外咧，都有啲嘅报告就话咧，其实长期食、成日食、晚晚食嘅话咧，有机会会系因为长期暴露喺外源性嘅褪黑激素入边咧，咁会干扰到小朋友嘅内分泌系统，咁所以有机会会延迟到青春期发育嘅潜在风险。咁呢啲头盔要戴定啊吓，如果唔系咧，小朋友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可能有啲嘢迟啲先至发生嘅，咁各位家长要留意一下咯。咁好啦，另外咧就会系睇下大家啲近排社交网络会碌开啲咩啦，咁佢会喂啲唔同嘅嘢俾你食噶嘛。咁近排嘉明咧就可能。撳過一下就睇一個你當佢一個小玩具或者小工具啦，一嚿金屬但有嚿直膠包住嘅嘢，就係、是、小朋友咧掌握喺手入邊嘅，咁佢就話會刺激到啲穴位，咁據聞咧刺激到有一個叫做 PM8 嘅穴位咧，就會幫到小朋友咧冷靜下佢嗰個神經系統。咁如果小朋友坐唔定啊，或者瞓唔著啊，咁啊撳住呢一嚿嘢揸住佢嘅時候咧，佢就會都係滴滴滴滴滴滴，咁就幫到小朋友滴到佢瞓喎咁。咁我好奇咁样入去睇啦，因为系咁喂俾我睇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呢一方面，我都有问过呢一位睡眠专家嘅。咁佢就话咧，第一，因为实在坊间好多冒牌，咁就算佢正牌嗰一个，佢话有晒充足嘅医学实据咧，但系如果买咗一个系 A 货嘅。咁當然有好大嘅風險啦，始終講到電流呢家嘢咧，都真係唔知個電流個極限有幾大，又或者漏電嘅風險係點樣，做得安唔安全？咁呢個係自己要考慮嘅用家因素啦。咁第二咧，佢就講到呢一個嘅穴位啦。嗱，穴位我哋成日都聽，譬如中醫師會講啦，我哋自己去腳板按摩都可能會知道個穴位嘅神奇功效係來自邊度啦。咁但原來中間呢一個嘅 MC8 嘅位咧，你可以當係你將個拳頭揸實嘅時候，中指同埋呢個無名指中間嗰一個。位系啦，即基本上咧，你会见到咪好多你嘅人生嘅命脉咁喺你个手入边，
5: 我哋嘅命运，
1: 你嘅命运啊，系啦，咁就喺呢一个你嗱，当系十指揸拳头啦，咁就喺呢一个嘅食。对唔住，应该无名指同中指中间嘅位置系中间位嘅。咁呢一个位置咧，其实就真系联系到你好多关于神经系统啦，一啲同你个大脑思绪有关嘅一啲神经穴位嚟嘅。咁其实你就算唔需要用呢个滴滴嘢咧，你自己揿下咧，
5: 多啲按
1: 都几舒服噶。
5: 左右两边只手都系，
1: 都有少少凝神嘅感觉噶，
5: 有少少冤冤地。
1: 系啦，咁唔好太大力啦吓，安乐嘅、温和嘅，就已经系舒服嘅。咁所以咧，尤其是如果系谂住考虑嗰啲关于电极啦，又或者会系刺激性嘅物体咧，第一睇下出处先，第二睇下系咪真系有需要，第三其实好容易唔见嘅，小朋友揸揸系会瞓着噶嘛，系咪？

0: 即係 Carly Rae Jepsen 啊，之前 Call Me Maybe 嗰個咧，有新嘅作品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1: 晨光第一線 ，Vicky。
2: 相信咧，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一个演员梦嘅。阿欧，你都会有噶，系咪？
3: 有。
0: 希望一个演员嚟噶，
2: 系啊，
0: 佢根本就系一个演员
2: 主角，系咪？想唔想？有冇拍过古装？
3: 冇啊，
2: 系我都冇古装。
3: 我咁值得
2: ETV 就有咯，
3: 系
2: 古装有啊！突然之间谂下，
3: 我 ETV 我都有拍过古装，
2: 我试过扮过皇帝啊，女扮啊。
3: 咁我做功夫师傅
0: 啊，我想睇
3: 教力学，
2: 生子我都有
3: 教力学咯。我记得嗰个，哇，啲稿背到啊，反作用力同埋力，因为
2: 我系历史科同埋中文科。
3: 哇，你都好背得。
2: 就是、
3: 物理科、科學啦、科學啦、science 啦，我同佢主要拍 science 嗰邊 ETV， 依家都仲放緊嘅，原來啲細路仔。
2: 係啊，
0: 我想睇啊，有冇得追翻嚟睇？
3: 有喺香港教育城咧，你就可以睇得到噶啦。香港教育城係一個教育局嘅網站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即時咧開翻嗰一集嚟睇㗎。
0: 可以睇歐哥哥。欧师傅啊，
3: 做欧师傅，哇！我都原来做，我应该拍咗廿几卅集呢啲 ETV 啊，嗰阵时系啊，好中意 ETV 啊，所以教育电视嘛，系咪咧 ？Vicky， 我估唔到你拍咁多，
2: 系啊，系啊，扮嗰啲仙子啊、天使啊，乜都有。
3: 哦，咁你红硬啊！嗰阵时黄祖蓝同埋咧阿陆永咧都讲话拍过 ETV 嗰啲人一定红啦，你一定红噶啦。
2: 系啊，唔系细细个开始拍，
3: 你相信就可以噶啦。
2: 我相信咁样，
3: 相信就可以噶啦。
2: 系啦，咁如果你话啊，你都想尝试一下点样做一个演员呢？原来有方法喎。喺横店嗰度咧，而家有一啲嘅短剧拍摄体验咧，系可以一条龙俾你咧去尝试一下，究竟做一个演员，特别系做古装剧嘅演员系点样嘅咧？嗱，我哋而家可以知道就系、是、啊，一定会有啲剧本俾你啦，系咪？可能会有导演啦，有梳化服咁样俾你啦。但我觉得佢呢个犀利嘅位咧，就系、是、你唔单止可以自己拣题材啦，即系拣你套剧系穿越形式啊，重生形式啊，定系一啲。戰神啊，總之你想做娘娘嘅又有，做皇帝嘅又有，
0: 有冇得揀男主角噶？
2: 呢一個咧就真係要了解
3: 啦。張凌赫咁樣係咪？張凌赫咁樣係嘛？黃一博咁樣係嘛？黃一博咁啊！
2: 咁你除咗可以自己揀你個題材之外咧，係有好多拍攝嘅傳統儀式，佢都會俾你喺當中嘗試埋。
3: 哦，即係一開始由拜神開始開鏡，開鏡咁樣。
2: 冇錯啦，會有開鏡儀式嘅，譬如拜四國啊，究竟點樣開鏡之前咧要揭個紅布啊？
3: 係啊，或者切燒豬啊咁樣。
2: 切燒豬就冇嘅，
3: 哦，切燒豬冇啊，自己買佢咯，
0: 自備
3: 做戲做全套係咪先？方法演技嚟啊嘛，
2: 佢就用咗個切紅布嘅儀式咧，
3: 係啊，你覺得啱唔啱啊？阿嘉明，你都係讀演出出身噶嘛，讀表演藝術出身噶嘛，
0: 真係得㗎，係
2: 啊 ，event 啊，
3: 喂，我又信呢啲內地咧做得好專業，因為每年咧原來咧喺國家咧唔同嘅省市咧嘅電影學院啦，同埋咧一啲表演學系咧。其實咧都人才輩出嘅，但人才輩出唔係個個都可以拍到國劇啊，或者有電影可以開到工噶嘛。好多人喺橫店試機會，但係調翻轉頭啦，其實咧有好多演員咧橫店揾唔到工作咧，就幫人哋做演員啦。
0: 哦，
3: 導演人哋就係呢個搞呢個活動嘅，或者搞呢個賺錢模式嘅人啊。係
2: 啦，咁就可以俾咧其他嘅旅客咧嚟到呢度咧，就嘗試一下究竟做主角係點，做明星做演員係咪真係咁好玩咧？嗱，啱啱我講啊。佢会有好多传统仪式俾你去了解埋啊，原来有拜四角啊、揭红布啊，会 roll 机之前咧会大家一齐嗌声开机大吉咁样，系啦 ，roll 机咁样，甚至乎咧喺过程当中拍摄嘅过程当中咧，导演系会手把手教你点样去做戏嘅，譬如我知道要对嗰个眼神系要点样啦，甚至乎要啲借镜借位啦，可能我哋平时睇咧唔知噶嘛，为咗角度个镜头拍摄出嚟好睇，你只眼咧未必望到对手嘅眼噶嘛。系咪？可能你系要借位嘅，可能系要望佢耳仔啊，望佢额头啊咁样，系啲眼神角度会教埋你嘅。
3: 你有冇试过有导演教你戏啊？
2: 有。
3: 做咩你静咗？
2: 有咪都
3: 做咩你静咗？因为
2: 我都谂紧系戏方面啊，定系还是主持方面？但系我接触嘅所有导演都好好嘅。
3: 戏系戏啊嘛。
0: 其实有啲导演自己本身戏瘾都大嘅，
2: 系
0: 佢会表演一次俾你睇，
2: 系啊 ，damn 一次啦
0: ，damn 戏。
2: 系啊，咁啊，甚至乎咧，你要学埋，诶，究竟收音里面咧要点样咧？即系平时你以为哦一 roll 机就即刻讲对白，唔系嘅，收音师会同你讲话，当导演嗌咗三二一，你起码停一两秒先开始讲嘢，如果唔系咧就答声啊咁样。系啦，咁呢啲又会教埋你啦，甚至乎咧喺过程当中咧会啊，我真系完成咗啦，成个拍摄，然后咧就会有一个杀科嘅奖俾你嘅，系啦，有个演员奖俾你咁样，
0: 好嘢好嘢。
2: 咁咧系好齐全嘅，到到最后你等多佢两个钟左右啦，佢就有一条咧分半至到两分钟嘅片段俾你，就系你拍摄成个嘅结果啦，系啦，有埋字幕啊，有埋音乐啊，甚至乎咧有埋拍摄花絮，
3: 哇，全部都好。都有晒，系争一样嘢。我一路咁样听，争一样，争万岁，
2: 系啊，
3: 一定要有啊！突然间，喂，华仔万岁啊！
2: 或者导演万岁啦，
3: 攞嘢食啊！系啊，通常系咁啊，片场啊，特别系电影嘅世界啦，每一日都有人轮流万岁啊！一听到万岁咧。好差嘅心情啦，好绷紧嘅情绪，会好啲咯 ，relax 啲咯。
2: 系啦，咁如唔系啦，咁多数有阵时候有啲导演演员都中意万岁噶嘛。
3: 有。
2: 咁如果你去呢度拍咧，就真系唉辛苦晒导演啊，辛苦晒收音师啦，又有跟场噶，有人帮你咧去打反光板咁样噶。咁所以我觉得咧喺里面除咗你可以尝试一下做主角或者做演员系点样之外咧，其实了解咗好多喺拍摄过程嘅一啲细节位啦。究竟系咪真系做一个演员？咁容易咧，其实就会俾你体验过咧，更加去欣赏每一位嘅主角啊！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